0: 会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市场预计七国集团领导人将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项由欧洲牵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的任务。
1: 超级央行周来袭，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点，美联储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将迎来其政策首秀。据 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到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8.5%，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1.5%。 美联储到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1.3%， 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7.4%，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1.4%。另外，本周日本央行、澳洲联储、英国央行、瑞士央行等也将陆续公布利率决议。
0: 伊朗官方媒体公布美伊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但不涉及伊朗导弹计划及核问题相关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1: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0: 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五月份创纪录低点 44.8 升至 48.9， 四个月来首次回升，但仍处于历史低位。得益于近期油价回落，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 4.8% 回落至 4.6%。
1: 欧洲央行管委卡兹米尔表示，即便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也无法让通胀一夜之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通胀在整个经济领域的蔓延将迫使欧洲央行进一步提高利率。
0: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6月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预计2024年至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增长 353%， 石墨需求将增长 131%。该报告显示，对关键能源转型矿物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1: 受伊朗局势拖累经济，德国央行下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将分别增长 0.5% 和 0.8%。 德国央行同时大幅上调通胀预测，预计今明两年分别为 2.9% 和 2.7%， 远超此前预测的 2.2% 和 2.1%。
0: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四月英国 GDP 环比萎缩 0.1%， 其中服务业环比下降 0.2%， 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 6月19日，日本将公布5月 CPI 数据。据彭博经济研究预测，受生鲜食品价格上涨和能源补贴取消推动，整体通胀年率将从4月的 1.4% 加速至 1.6%， 核心至核心指标预计维持在 1.9% 的高位。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 新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6: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灰色产业链，迫使这个企业竞争网从文案的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质量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第一的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7: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呢，也会起到督促和促进的作用。
4: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6: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恶意欺诈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综合的来达到治理违法广告的效果。
2: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此举目的在于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来听央视的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 从港口及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

0: 排的加速度。
1: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126%， 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山东省济宁市某运输企业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2: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倒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1: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深圳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德明：
3: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软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1: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货运司机骆家辉：
4: 我刚开始换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没有充电桩，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1: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重卡司机唐海民：
5: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伤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许影响我跑运输。
1: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6: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是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7: 在深圳，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走在全国前列，但实际运营中仍面临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随着新能源车数量增加，充电站夜间排队现象日益严重。此外，重型卡车对充电站场地要求较高，建设进度相对缓慢。
1: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处副处长胡辉：
8: 结合国家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今年交通运输部给我们深圳准备了2亿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专用资金用于保障新能源重卡的发展。我们深圳市啊，正在全力推进重型卡车的补能的设施的建设。
7: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充电设施，新能源重卡产业规模化发展还面临其他堵点。
1: 山东省邹城市某新能源科技企业运营总监董翠翠：
9: 场地的用地紧张，再加上新能源运维专业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车队的规模化的运营。
7: 针对这些堵点，当地交通部门精准施策，调配专项用地保障场站建设，配套建设35000伏专属变电站，补齐供电短板，引入100名专业技术人才，搭建起完善的绿色物流运营体系。同时，自主研发新能源重卡星链充能指挥系统 ，AI 自动规划充电路径，显著提升运营效率。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6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办。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影视创作行业，人人都能拍电影正成为现实。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并在昨晚举行了一场首映礼，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请听报道。
10: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1: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12: 广载的手榴弹。
13: 这是上影节首次为 AI 短片举行看片会，当四部风格迥异的短片放映完毕，现场掌声不断。来自 AI 行业的观众徐女士被其中逼真的画面和精巧的故事所吸引，
14: 感觉这些片子可看性都非常的高，不管是实业型影片还是二维三维的动画，感觉现在确实 AI 技术进步的很成熟，传统在电影节里看不到的东西能一块去做，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3: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雷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AI 影像创作，他和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这部时长8分钟的短片制作只用了10天，成本不到3000元。让黄雷印象深刻的是 AI 工具带来的极致效率。
15: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比如说我一开始只有文字嘛，我需要有视觉化的感受的时候，我得先跟美术组，美术指导会告诉我说 OK 你给我1周时间，我给你4个场景，每个场景出3张图。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3: 这次创作者们所使用的 AI 工具是由上海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开发的多模态内容创作平台海螺 AI。 Minimax 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潘雨莹说，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内容生成能力。
16: 我们的这个 Hub 本身有个主 agent，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60集的短剧，它首先告诉你说市场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它可以再给你写10个故事 idea， 剩下的其实就是故事大纲、剧本，然后分镜、分集、角色图、场景图，你就跟它说，它自己就生了，提供一站式的操作。
13: 不过面对影视制作， AI 并非是万能的，比如 AI 生成的画面具有随机性，创作者往往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反复生成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画面，这一过程在行业内被称为抽卡。青年导演王泽这次参与制作了一部7分钟的 AI 动画短片，他坦言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们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抽卡。
17: 这个人物应该抽了50多次的。
18: 50多次就一个人物？
17: 对对对，要去迭代嘛，然后去抽一个师傅，包括视频也是，记得有一个镜头应该抽了大部分30多次吧，他抽一条可能要几十块钱，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13: 还有人物动作、场景画面等等细节，目前也都还是 AI 影视创作中的瓶颈。
17: 因为 AI 对于空间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强，就比如说我想从这里走到那边去，它有时候会从你身上直接飘过去。像你要连续的做一场完整的戏，因为它每一次只能做15秒嘛，那你做完这15秒之后，你要考虑到下一个15秒怎么和上一个15秒衔接，人物场景的一致性、人物的调度，这些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制作难度的。
13: 当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却并未离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当 AI 让影视创作的成本大幅下降，未来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9: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画面，但画面是否准确、是否符合题材、是否服务叙事、是否被观众误读，这些需要行业经验来判断何时应该继续生成、何时必须停止。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3: 碳基与硅基之间的故事很早就出现在电影中，那时是片场演绎着人工智能的故事，而如今 AI 真正进入片场，成为影视制作的一部分。我们多久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完全由 AI 制作的电影？ AI 电影会取代实拍电影吗？上影节的这场 AI 片场或许还不能给出答案，但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碰撞推演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方向。以上由记者赵红辉、乌嘉丽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0: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当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此外，国家统计局还将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
21: 2026陆家嘴论坛将于6月17日至18日召开，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将出席论坛开幕式，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 本次论坛嘉宾云集，70余名中外嘉宾将在论坛上发表精彩演讲，分享独到见解。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

0: 逐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互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七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
1: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9.11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6万亿元。五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8.6%，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央行将于今天开展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鉴于该期限品种当月有6000亿元到期，本次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实现等量续作，结束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操作。本次操作后，6月买断式逆回购合计净回笼5000亿元，为连续第4个月净回笼资金。
1: 数据显示，本周中国央行公开市场将有719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四分别到期2185亿元、1530亿元、1590亿元、1885亿元。本周五为端午假期。此外，今天将有7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6000亿元182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周四将有18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0: 国内成品油在营调价窗口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6月18日20:40再度开启。上一次调价窗口为6月4日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下调525元吨和505元每吨。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分歧转移制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

0: 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0分，接下来一起走进热搜财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迎来倒计时100天，上海正全力将48届世界技能大赛打造成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盛会。是在生活嘉年华率先用技能点燃城市烟火气，通过一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加100家技能单位联动的模式，迎来全城总动员。请听报道。
5: 在世赛生活嘉年华主会场，穿戴甲、漆扇制作、木工制作、机器人等10多种技能体验让大小朋友流连忘返。
6: 今天做了一个电报机，酷的，很有成就感。
5: 肖同学用15分钟手搓了一个简易电报机，另一边7岁的王同学沉迷于拧螺丝。
7: 好玩，
8: 我爸爸也有这个钩子的，修那个自行车的。
5: 组织拧螺丝比赛的史丹利百德是全球领先的工具公司，其亚太区负责人程甲介绍，在世赛举办期间，他们带来的体验项目还将更加丰富。
9: 比如说卷尺比赛啊，猜测你自己的卷尺到底卷了多少米，来看你是不是可以精准的测量这个距离。包括呢，我们还会有拧轮胎的比赛，你可以现场去体验到技术工人在拧轮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吸盘产品，你可以用它去吸不同的材质。
5: 分会场同样热闹，近日全市100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及世赛赞助商已经同步启动世赛氛围营造，携手打造技能之城。从城市交通到智能制造，从生物医药到糖衣西点制作，各大基地纷纷拿出自家绝活，把专业赛事转化为大家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诠释了衣食住行皆可技能。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分会场之一，校长姚红光介绍，
10: 在技能与传统文化结合方面呢，我们是推出了水晶象棋制作和 3D 创绘工坊这样的2个活动。那么把数控加工、注字光处理技术、3D 打印技术，把它跟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棋艺以及绘画呢，把它有机的融合起来。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致力于带来一场全民参与的技能盛会，让人人可参观，人人能体验。比如与大赛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展陈面积近5万平方米，汇聚了全世界的看家本领，届时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他们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实践应用。还比如观众在四叶草观看比赛的同时，就能来到一旁的体验站解锁新技能。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剧透，
11: 在体验站里面，我们会有操控机器人拆解我们的设备，还有我们的 3D 打印，还有我们的生活服务类的插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技能体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亲身来体验我们技能的这样一个魅力。
5: 修燕提醒，8月可注册预约世赛活动，所有活动向大家免费开放。
11: 我们世赛的官网将于8月份开始正式的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开放注册。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世赛的官网、微信的小程序以及我们世赛专属的 APP 上进行一个注册和预约。非常欢迎大家届时。

0: 时来打卡你们所喜爱的项目，所想要体验的一技之长。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昨天下午，第五届海派风尚节在上音歌剧院落下帷幕。没有热闹的闭幕式，只有一场名为《爱的旋律》的纪念音乐会，致敬已故作家程乃山诞辰80周年。台下坐着程乃山的先生严尔纯，他用一口老式沪语穿插旁白，让全场动容。从4月12号起幕到昨天，本届风尚节首次发现了上海、桐庐、南京三城联动，累计举办30多场跨界活动。这场音乐会既是收官，也是一次城市文化 IP 的持续变现实验。请听报道。从张伯帆的《飘落的音符》到《华沙协奏曲》，从单簧管跳起比基舞到小号《睡梦湖》，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全部来自上世纪黄金年代。策划者上海音乐学院艺术指导钱新蕊说，这是一次用音乐代替语言的表达。
3: 我们这次演奏的曲目都上个世纪黄金年代的作品，严先生和陈老师他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些曲目非常的熟悉，然后非常的亲切。那么我作为一个80后，我本身也是非常热爱那段岁月的文化，从小也是听这些音乐长大的，因为我可能因为有一个老灵魂，有一种时代的错位感，因为有很多言语、很多情感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就想通过音乐，有很多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那些体验都融在这个音乐当中。
2: 这场音乐会不仅是纪念，更是风尚节5年商业逻辑的缩影，将城市记忆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产品。从4月起幕音乐会上的莫扎特与玫瑰玫瑰我爱你，到致敬程乃山的文学与旋律，风尚节一直在用音乐加场景的方式撬动高定、珠宝、地产、餐饮等高端消费的联动。闭幕式上，海派风尚节发起人纽来文化总经理胡平宣布了一个更市场化的动作。
4: 这一届我们做了31场活动，那我们的特点是小而美，是以比较多的沙龙的形式，大概10几、20几个客人，比较精致。这次请来了高博文老师、评弹团团长陈祖恩教授讲上海咖啡，我们的古琴的演奏家王龙老师，海派名家。而6月14号呢，正好又是程乃山老师的生日。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没有比用一场纪念程乃山老师80岁诞辰这么一个音乐会更有意义了。来年的话，创立这个新的一个海派生活的品牌叫海上会。所谓海上会呢，就是海派风尚在此汇集，常态化的来做一些海派的活动，每个月都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
2: 从一个月到常态化，一场文化节庆正在向可持续商业模式转型。本届风尚节已在愚园路红叶花园设立名家会客厅，在伊卡天物艺仓空间举办摩登共生典藏艺术特展，集结上海 Art Decor 家具、草月流花道与法国博图瓷器，这些跨界项目未来都将纳入海上会的版图，成为每月一次可复制的城市文化产品。而在执行层面，会见空间音乐戏剧工作室负责了起幕和闭幕2场核心演出。创办人史博伟说，今年的风尚节变得更活泼了。
5: 这一次我们其实加入到更多的艺术家，包括肢体还有舞台美术等等的表达，去呈现这样的海派风尚节。包括这一次有加入 swing dance，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去传达的海派生活方式，它比以前要更活泼，还要更鲜艳，甚至更触达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如果只是观赏，或者只是一个博物馆产品，那太可惜了。它如果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那一刻，我们就会很期待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要怎么打扮，今天有哪样的音乐要听，今天要跟什么样的朋友相见，要用什么仪式感的方式来过今天。我觉得这是这个海派风尚节想要给到大家的能量。
2: 从起幕到闭幕，从一场音乐会到30多场活动，第五届海派风尚节用5年的时间证明，城市记忆可以变成好生意，而常态化运营的海上会将让这场生意每月一次持续发生。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报道。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6: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上证指数上涨1.12%，报在4031.51点，周涨0.09%。

0: 9%，深证成指上涨0.75%，报在14963.41点，周跌2.29%；创业板指上涨0.50%，报在3830.535点，周跌3.22%。今天开始，沪深股市重要成分指数经过半年度样本股调整后将重新亮相。调整之后，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将显著上升，方便指数投资者分享更多科技成长股带来的红利。请听报道。
1: 以上交所最重要的宽基指数之一上证50指数为例，样本股调整后，一篮子股票中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较调整前上升3个百分点。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等宽基指数权重分布也呈现类似的变动趋势。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说，
2: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1: 从历史经验看，调入指数的个股一般都会有不错的涨幅，而调出指数的个股走势压力相对比较大。好在最近沪指在4000点附近总体表现稳定，负责管理各大指数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也能较为顺畅的在样本股调整日前完成调仓。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提醒，投资者没有必要因为指数调样本股频繁交易。
3: 从短期来看，本次六大宽基指数调整涉及近7000亿 ETF 跟踪规模，但各大公募机构已经提前分批平滑调仓，节奏呢相对稳健，因此调仓带来的个股波动有限，对市场整体冲击可控，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
1: 朱卓嘉表示，提升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是 A 股市场投资的重要风向标，不仅优化了 A 股核心资产结构，也明确了政策导向，
3: 引导市场资金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硬科技赛道集中。同时，被动指数长期配置资金的持续流入将持续增厚科技龙头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进一步巩固 A 股科技成长的中长期主线行情。
1: 随着核心宽基指数调整样本股后，含科量全面上升，配置指数基金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0: 2019年6月13号，在第11届陆家嘴论坛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宣告开板。7年来，科创板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持续创新，并在成长壮大之后积极回报投资者。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反哺，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实现的？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7年前，当寒武纪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叩开科创板大门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桶活水，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用资本的输血浇灌技术的造血能力。2025年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全年利润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20.59亿元。同时，公司宣布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董秘叶浩尹介绍，
5: 公司将进行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方案，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30.71%。
4: 从烧钱到赚钱，从募资者到反哺者，这条走了7年的路，正是科创板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科创板积极构建投资者回报机制。科创板8条等政策持续倡导完善分红回购机制。2025年1月1日起，分红不达标将被 ST 的规则正式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博表示，
6: 高分红公司呢，特别适合长期投资。上交所服务企业，提升经营质效，提升可投率和回报率。更多公司出台长期稳定的分红规划，鼓励更多公司1年内多次分红。
4: 近年来，科创板分红金额逐年增长，覆盖面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7: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4: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8: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对整个科创板块也是起到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
4: 目前科创板股票指数已达到33条，形成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的完整指数体系，相关指数跟踪产品规模近2900亿元，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110只。既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便捷分享科创红利提供了路径，也为板块发展注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活水。在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在有力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反过来促进了自身结构、效率和投资价值的不断改善，为强本强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9: 仅科创板、创业板近5年分红回购就超过7300亿元，一批龙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值同步高增长，投资者在长期陪伴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可以说，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促进这三者良性循环，是当前和今后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重要的主线，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4: 从资本对科技的单向输血，到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双向奔赴，科创板成长的7年告诉我们，资本的使命从来不是路过，而是抵达。企业的成长也不只是做大，更是回馈。
0: 资本市场迎来重要利好，证监会近日正式批复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这家国产存储龙头即将登陆 A 股市场。最新数据显示，长兴科技2026年1季度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数倍飙升，上半年盈利预期同样十分亮眼。面对海外巨头竞争与行业周期波动，企业该如何行稳致远？来听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的观点。
10: 现在是大幅盈利，一季度利润330亿，上半年有望超过500亿。这个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了 ，DRAM 的量价齐升，行业最大的大周期的红利起来了。但是不是长牛啊，还需要观察。实际上，公司在自己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说了，这种高增长啊，恐怕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因为 DRAM 呢，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一旦下行，它会是价格腰斩，全行业亏损。后面的发展啊，我们看它能不能真正穿越周期，这是一个真的考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的节奏，要看 AI 需求的韧性，也要看长兴科技假如有下行周期又一次来临的时候，能不能靠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站稳脚跟。实事求是的讲啊，目前长兴最先进的第四代工艺也是15纳米左右，而三星啊、SK 海力士实际上已经进入这个1α纳米，领先我们1到2代的距离。毛利率方面呢，长兴大概是13%，三星35%， SK 海力士55%，所以这差距很明显。现在长兴全球的份额呢是8%左右，3年之内啊，很有可能随着我国 AI 的大爆发，提升到10%、15%。但是打破三巨头，目前合计的超过90%的垄断，真正实现行业的洗牌啊，恐怕还需要跨越产能、良率、先进制程这3道硬门槛。所以说啊，长兴已经是全球第四，但距离第一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赶要走。
0: 更多商品期货的情况，接下来为您连线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数据整合能力。凡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服务平台，致力于整合多维度数据，为投研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平台打通宏观、产业、商品、金融等领域数据，基于专业

0: 业的研究框架，精选期货研究高质量数据。您可以通过模板库查看各维度图表，也可以自定义创建您自己的数据看板。从官方统计数据到行业调研数据，所有数据集中管理，投研人员无需在多平台间切换，大幅提升数据获取与分析效率。海量数据一个平台尽在掌握。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樊威小程序。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来关注美债。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毅。最近前大摩高管资深学者高志凯放出了重磅预判，未来12到18个月全球大概率会爆发远超08年次贷、00年互联网泡沫十倍规模的金融危机，导火索直指美债和 AI 泡沫。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高志凯，他是耶鲁法学博士，既有海外投行高管、中海油副总裁的实操经历，深耕金融与实业，所以说这番预测一出，全金融圈瞬间炸开了锅。在他的预判里，危机核心根源就是美国自身结构性的债务崩坏，如今美债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就从38万亿涨到了39万亿，照这个速度，中期选举前突破40万亿几乎是板上钉钉。更棘手的是偿还的周期，未来1年多将近10万亿低息旧债集中到期，置换后年化利息超过4%，融资成本直接翻倍，还债压力陡增。除了美债这个头号隐患，还有两大风险点，一个是 AI 泡沫。美国当下 AI 靠金融杠杆烧钱扩张，美股的行情基本全靠七大科技巨头撑着，市场结构性严重的失衡，和早年互联网泡沫的虚涨模式高度相似。第二就是美国商业地产暴雷，2026年就是风险集中的爆发期，远程办公之后，写字楼租金大幅下滑2到3成，不少楼盘的租金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住，银行靠延期贷款拖风险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哪怕没有地缘冲突这类突发的黑天鹅，长期滥印美元透支信用，基币早晚引爆危机。不过不少业内专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逐条反驳了这些担忧。先说美债的问题，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权握在了美国手中，理论上不存在彻底的还不上、国家破产的情况。对比来看，美国债务占 GDP 的1.23倍，日本负债率2倍依旧的平稳，美元全球储备信用远强于欧元、英镑。就算新发美债率走高，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一旦经济承压，债务拖累增长，随时可以降息压低发债成本，过往的危机阶段都是这套调控思路。再来聊 AI 的泡沫，个别科技企业估值虚高不假，但 AI 行业本身绝非泡沫，当下算力供不应求已经是事实。今年前5个月 AI 指令调用量指数是暴涨，低门槛 AI 编程普及，零基础人群也能做开发、做游戏、制作影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而且 AI 使用成本每11个月就减半，未来3年成本还能再降个数十倍，唯一的约束只有硬件和电力供给，长期的成长空间扎实。最后看商业地产风险，这只是行业区域性的缓慢问题，完全比不上08年次贷危机。2025年，美国银行已经计提800亿地产亏损准备金，能覆盖一半的潜在损失。08年风险扩散快，是复杂衍生品把风险放大了数十倍。如今的地产风险传导链条简单，衍生品规模很小，很难演变成系统性的崩盘。一边是实业投行老手预警超大危机，一边是主流专家看淡全面的风险，两种逻辑都有数据的支撑。后续市场走向、美债利率、 AI 的盈利兑现、美国地产走势，都会慢慢的印证这场预言能不能成真。持仓的投资者务必持续观望市场的变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毅，下期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沪深交易所发布2026年端午节休市安排，6月19日星期五至6月21日星期日休市，6月22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6月19日，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端午节休市。
4: 近10年来 ，A 股每年新增投资者数量均超过1000万。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期末投资者数量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 期末投资者数量只持有未注销、未休眠的 A 股、B 股账户的一码通账。

0: 户数量。
1: 深交所此前公告，将于6月15日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具体来看，深证成指调入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25只个股，调出航景科技、招商基于、孩子网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数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潼关铜箔、罗伯特科等10只个股，调出沃森生物、康泰生物、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北证50指数成分股调整也将于6月15日正式生效，锦华新材、三协电机、科力股份3只股票被调入。
0: 香港交易所宣布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的半年度指数调整结果，调入长飞光纤光缆、低普科技、汇聚科技、和赛科技等7只科技股，同时剔除7只成分股，于6月15日星期一起生效。
1: 中国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公募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旨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加强主题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管理与监督。指引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并对存量基金预留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
0: 中基协进一步规范公私募投资管理人员兼任管理，强化风险隔离要求，完善公平交易机制。新规明确，公募基金经理不得兼任非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资管计划投资经理，禁止兼任人员投资本人管理的私募资管计划。
1: 随着香港金管局开户监管要求逐渐落地，近期有部分投资者反馈称，收到香港银行开户行邮件通知，将被取消账户资格。其中有投资者明确指明，众安银行开始给大陆美股的用户销户。
0: 证监会同意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这意味着这家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存储巨头将很快登陆科创板。长兴科技本次 IPO 拟募集资金295亿元，将成为今年 A 股最大 IPO。
1: 6月13日，科创板迎来开板7周年，中国证券报发布评论员文章称，以科创板改革之力托举硬科技未来。行至7周年，科创板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能否持续培育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下一步要发挥科创板硬科技成色组优势，持续丰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0: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6月15日至6月19日，共有40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8.81亿股。按6月12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427.13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6月16日是解禁高峰期，11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282.05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66.03%。按6月12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燕东威272.91亿元、华兴科技31.47亿元、星源卓美27.92亿元。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2026，共建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当天市场高开之后呢，分化加剧啊，沪指表现比较强，最终是上涨超过1%，创业板指则是冲高回落，小幅收红。两市成交额在上周五是放量超过6600亿元。盘面当中，市场热点呈现了高低位的轮动，其中呢，像有色、大金融、锂电等的板块是涨幅居前，而科技股则是延续调整。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12%，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75%，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0.5%。
0: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黄金价格直线拉升， COMEX 黄金上涨1.78%，报在4314.2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33.00元每克，涨幅是2.8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黄金的行情迎来大幅的下跌，国际金价接连走低，国内投资金条的价格直接跌破900元每克，各大金店首饰疯狂打折，可消费者反倒纷纷观望，没有人急着入手。先看国际大盘的行情，6月11日 COMEX 黄金持续下挫，前一天刚跌破了4100美元一盎司，当日盘中就直接跌到了4046.2美元一盎司，行情下跌速度很快，一周跌幅超过了5%，整个6月跌幅已经突破了10%，跌势十分的凶猛。受国际行情的拖累，国内投资金条的价格大幅缩水，今年年初投资金条高点将近1300元一克，如今行情急转直下，主流投资金条单价跌破了900元。工行积存金盘中最低到达了每克883.33元。门店销售人员坦言，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态，金价越跌，进店采购金条的人就越少。不少银行还推出了积存金手续优惠，工行常规买卖双向各收0.5%的手续费，现在多渠道有减免的福利，手机银行、网银等渠道买入手续费低至0.2%，定投扣款买入直接免手续费，军人卡、农神卡等特殊卡片办理积存买入手续费全免， 转让兑换大多也不用收费用，即便优惠力度不小，银行理财经理也表示，近期主动咨询黄金的客户寥寥无几，大跌之下观望情绪拉满，黄金首饰这边降价和促销的力度更大。6月11日，周大福老凤祥挂牌首饰金每克1276元，周春生1277元，周六福1271元，对比年内最高点，每克降了400多块钱。光降价还不够，各家疯狂打折走量。周大福部分老款的金镶玉、 K 金、钻石饰品一件6.6折，两件低至6折，次新款大约是8折。周春生的甄选足金款式给到了8.3折，算得上今年力度最强的一波活动。可优惠力度摆在眼前，顾客依旧是谨慎，没有出现抢购热潮。市场两极分化的情况格外的明显，一边是普通投资者、消费者不敢抄底，全球黄金 ETF 五月整体净流出20亿美元，亚洲、北美资金大量的撤离，只有欧洲小幅流入。另一边，我们国家央行依旧稳步囤金，五月末黄金储备7496万盎司，环比增持32万盎司，这已经是连续19个月持续加仓了。整体来看，眼下黄金市场分歧巨大，普通民众害怕跌势没完没了，选择持币观望，机构资金从黄金 ETF 撤离，唯独央行长线稳步增持。对于想入黄金的普通人来说，大跌看似是机会，可行情波动风险仍在，盲目抄底并不可取，大家谨慎观望也成了当下最普遍的选择。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看到上周五市场是放量反弹，而且沪指呢已经是五连阳了，成交量在上周五明显放大啊，有超过3900只个股上涨，但是下午指数呢又明显回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本周市场能否延续反弹，而主线又会否发生变化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3: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十五时期要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昨天，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2: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6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3天，到期日为12月15日，预节假日顺延。根据初步统计，2026年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6万亿元。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五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近期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印发，指导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和重要数据识别工作，提升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安全水平。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推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这一规划不仅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陈茂波表示，香港股市流动性持续增加，今年前五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同比增长14%。新经济公司如今占港股总市值大约25%。近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六月上旬与五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液化石油气为每吨6114.2元，环比下降1.7%；液化天然气为每吨6202.6元，环比增长1.4%；生猪为每千克9.5元，环比下降1.0%。数据显示，自五月中旬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快速下行，使得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金价回调是牛市再定价和波动释放，短期或继续探底，后续走势取决于美元指数、地缘冲突等因素。数据显示，上周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收报在每吨17.5万元，周涨幅6.6%，终止了此前近一个月的回调。从更长周期来看，碳酸锂自2025年六月低点每吨5.8万元累计反弹大约200%。行业普遍认为，目前碳酸锂价格已经走出长达2年的深度下行周期。根据新华社昨天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其中，商品汽车运输服务进一步得到完善。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为中国车企搭建产品出海快车道。根据了解，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现场签约超过257亿元能源项目，其中跨境能源合作成为亮点。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和老挝二期风电项目、风电设备供应合作等跨境合作项目先后签约。根据了解，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昨天，乘联峰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五月份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192吉瓦时，同比增长38%。一至五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863吉瓦时，同比增长30%。今年电池增速从69%以上降至30%。由于动力电池需求低迷，电池需求逐步降速。2026年五月，锂电池装车72吉瓦时，同比增长26%。2026年一至五月，锂电池装车259吉瓦时，同比增长7%。 昨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普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陈渝中线高铁与陈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陈渝中线与陈达万高铁都为国家八横八纵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乐至实现互联互通之后，将提升西南地区铁路运输效率，推动陈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目前后续铺轨和站区工程正稳步推进。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募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特定投资方向包括但不限定于特定市值、行业、主题、市场板块、地域、资产类别。证监会官网显示，证监会同意长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公告显示，本周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摘星脱帽，新 ST 海源自6月16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新 ST 海源变更为海源富财。新 ST 威尔自6月15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新 ST 威尔变更为威尔泰。ST 联创股票简称由 ST 联创变更为联创股份。新 ST 蓝黄股票简称由新 ST 蓝黄变更为兰州黄河。新 ST 原上股票简称变更为原上股份。新 ST 利航股票简称变更为利航科技。ST 名家汇股票简称变更为名家汇。新京路昨天晚间发布股价异动公告，表示6月11日、12日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提示风险表示，2025年12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广西有色利木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实施采矿、选矿、冶炼项目一期的公告，投资实施每年60万吨采矿改革工程项目，每年150万吨选矿项目，坦尼乌锡资源冶炼综合利用技改项目一期工程，自2026年1月取得开工令之后，上述项目按照计划和要求推进建设之中。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尚处于建设之中，未达产达效，也未形成业绩，后续相关审批手续仍在办理之中。此外，公司2026年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80.11万元。河远气体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近日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及股吧等网络平台将公司列为电子特技热门概念股，并出现不实传闻，公司对此高度关注，针对市场概念炒作及不实传闻再次澄清。公司已在2025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目前公司宜昌和潜江两大电子特技产业园规划的系列电子特技产品尚处于试生产阶段，其中仅有电子及一氧化碳、高醇胺、硅烷等实现销售，销售额占比不足5%，对公司业绩影响很小。公司规划的电子及六氟化钨等电子特技产品尚处于试生产阶段，试生产过程中稳产量产、产能爬坡需要较长时间，产能释放不及预期，产品认证周期较长，且尚未取得下游国内外头部半导体企业的正式认证，更未产生任何业绩，预计2至3年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数据显示，6月9日至6月12日公司股价实现4连板，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超过94%。必得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6月12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坚群、刘英与衢州启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王坚群和刘英拟以53.44元每股价格向衢州启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合计1242.45万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合计6.64亿元。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坚群、刘英变更为王坚群，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王坚群。电光科技。 电光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5431.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数据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施之后，公司将整合数据运算资源，搭建灵活高效的数据运算服务网络，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及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同时依托规模化。

0: 采购，降低硬件成本，通过智能调度算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深化与主流云服务商的生态协同。国金证券，国金证券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6月1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219.04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91%，购买的最高价为每股8.59元，最低价为每股8.16元，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855.82万元。此前，国金证券于6月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拟在3个月内斥资1.5亿元至3亿元回购股份，拟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每股13元。国际方面，SpaceX 6月12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价格突破2万亿美元。当日 A 股交易时间，市场已对这一重要事件做出提前反应，多支航天及通用航空产业 ETF 集体大涨。对此，业内人士表示 ，SpaceX 上市更多可能成为资本市场重新定价太空产业的起点，商业航天中长期成长逻辑未变。SK 海力士。据央视财经昨天消息，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0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高至目前的3倍，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旺盛需求。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生产、投资及消费等重要经济数据，70城房价数据也将出炉。国内成品油再度迎来调价窗口，国产 GPU 四小龙随缘科技科创板 IPO 上会。国际方面，超级央行周重磅来袭，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沃什迎来首秀。此外，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与此同时，G7峰会在法国开幕，陆家嘴论坛将在6月17日至18日召开， OpenAI CEO 访韩等重要事件将密集上演。6月19日适逢端午假期， A 股和港股将休市。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 八八

0: 48。
1: 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么再过几分钟 ，A 股马上要开盘了，而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其实隔夜的话，油价是跳水，金银是直接拉升啊。亚太股市方面呢，日韩股市也是开盘大涨啊。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 ，A 股到底会如何来演绎呢？有请出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杨仲宁，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看到上周五市场其实出现了反弹，而且成交量是明显放大的啊。首先我们想问问杨仲宁，上周五的这样一根放量的中阳线，它的原因是什么？先来介绍一下。嗯，
5: 那上周五市场的这个反弹，我觉得还是几方面因素。第一，我看到海外市场本身的一个企稳的动力，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占到了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二的话，也就是可以看到4000点这一带应该说是作为市场资金比较关注的一个心理点位。那么已经站上这个点位，实际上对于市场前一段时间下跌的这种趋势的结束，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加之指数实际上之前的调整，也是在长期均线附近取得了一个企稳，所以我认为上周五市场的这种反弹，更多的也是阶段性调整，暂告一段落。那么同时呢，也是外围市场反弹共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反应。
4: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暂告一段落啊，那本周的这种反弹能不能延续？尤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亚太股市当中，日韩股市今天开盘也是大涨的啊，这种反弹能不能延续啊？您怎么看？
5: 好的，那么首先本周因为端午的假期实际上只有4个交易日，少一个交易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上证现在是处在一种这个下方有支撑，那么这个支撑主要是由4000点的整数关，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长期的均线啊，差不多也在4000附近啊构成的一个支撑。但是上方的话，那么中短期均线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向下反压的这个态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本周市场说出现很明显的这种趋势性的走势，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一，长假之前；第二，那么市场本身也是处在一种刚刚企稳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个人认为本周市场可能会维持一种比较窄幅的一个整理。因为上周市场虽然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第一放量，第二一度这个涨幅非常大，但是到收盘其实主板也回吐了不少涨幅。那么第二，我们看到虽然隔夜的外盘，就是周四的外盘，那么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还是比较明显的反弹的外盘，但是呢，那个 A 股这一边其实看到周五早盘半导体涨完之后，其实到了收盘前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4: 回落的，
5: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实际上也反映出市场目前的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一方面，这个强烈横强的态势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再平衡的过程。那么这种再平衡目前来看比较好的一点，那其实更多的还是主要是在这种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再平衡，而不是说我到底是配在资本市场，配在股市，配在权益，还是说我是配在偏现金，
4: 就钱还在，
5: 可能
4: 对吧？
5: 对对对，市场那种情况可能市场就是有整体风险，但目前来看市场更多的还是一种轮动。轮动的话，既然市场进入到轮动期，那么整体上的一个震荡，因为毕竟大成功的这些品种短期没有太大波动的话，指数层面可能不太会出现很明显的这种上或者下的态势。
4: 那您也说了，现在板块和板块之间可能会做一个再平衡啊，它怎么平衡呢？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资金抱团的效应比较的强，接下来会不会更加均衡一点？你怎么看？
5: 我个人认为说，当市场是这个目前的一个主线仍然是科技这一个方向的话，其实抱团短时间内 比较难以去瓦解，那更多的可能只是边缘的一种松动，那么包括说一些短期跟风的资金，可能它本身是看到这个涨速比较快，
4: 嗯，跟进来的，
5: 对对，跟进，那一旦说涨速放缓，可能这部分资金会撤。第二，可能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啊，当你手里科技的这部分仓位涨了之后，
4: 对，
5: 它的仓位等于是被动在提高，那么对于一些机构投资者来说，可能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仓位重新平衡的过程，但是平衡不代表说去清仓，或者说代表不看好，它更多的只是从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高开啊，那截至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是0.73%，报在4061.64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08%，而创业板指的涨幅呢是1.03%，科创五零指数呢目前涨幅有所收窄啊，上涨0.87%。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吉潘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吉潘学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在亚太指数集体大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也是顺势高开的。但是刚才有一位嘉宾也提到了，其实本周只剩下只有四个交易日啊，所以在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市场是不是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呢？你怎么来看？
3: 一般情况下是在重要的节气和节日的有一个趋势性的转折，但我认为的话呢，应该还是一个震荡偏上吧，因为上周的最后一个交易，就是上周五的那个跳空高开，加上今天的跳空，继续高走，当然是高开啊，还没有呈现出来高走。
2: 对，
3: 如果这两。

0: 个 K 线今天就此就收住的话，那我认为的话还是一个有可能是在端午前后市场从弱到震荡向上，就是从弱转强，或者从下跌趋势转成震荡整理趋势然后震荡向上的这样一个概率还是蛮大的
1: 啊。所以其实今天的表现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的话市场当中板块之间好像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就原来呢可能更多的这个目光是集中在科技股当中啊，但最近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据您观察。
0: 近两三个交易日的话整个市场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分化啊。这种分化的话呢也是建立在这个美国科技股略微有一个调整，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亚洲市场开盘这个时段啊，就是这个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达成了之后，原油的大幅下挫一下提升了这个风险偏好，但是有一个这个备忘录签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美元指数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
1: 对，
0: 就是美元指数大幅回落的话呢，叠加其实整个大科技或者是硬科技，都是在相对历史高位，或者说这一段是属于情绪的高潮阶段嘛，偏退潮阶段。那么资金有明显的就是说往贵金往这个战略性金属，小金属或者说和半导体，特别息息相关的这些上游的战略性金属，那么明显的有一个资金的承接啊，也就是说现在走的。就是这两三个交易日啊，这些金属走的比较强。
1: 是，那么这些金属的话，它的持续性怎么来看呢？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它的一个表现是有多种因素助推它的一个行情。那么它的持续性，您觉得怎么来看？
0: 你要这样，从战略金属上来看，我认为持续性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美元指数，我们要等一下握持，到底它是偏鹰的还是？偏割的，但是整个从战略上来看的话，我认为美元指数还是一个偏震荡向下，或者说是一个震荡行情的，就是它偏一个弱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原油下跌了嘛，
1: 是
0: 美元指数没有必要去扛着走了，因为是，因为原油和美元指数是挂钩的，人们想买原油的话，那就得先换美元，
1: 先换美元，
0: 原油嘛，这种状态，那没有的话，这俩不挂钩的话，那么很显然。这种战略性金属的稀缺性和需求性是被半导体的上游原材料带的，那么它的需求如果说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恒量，那么这些战略金属的金融属性如果美元再偏弱的话，那么大概率它的上涨，至少我们看去年的年报和今年一季报和假设接下来的半年报，那么整个战略性金属这个应该的业绩都不会差，所以说我认为它的持续性的话呢，至少在我们的这个现在是盛夏阶段，
1: 对，
0: 初秋吧，或者是秋天的中间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
1: 好，那既然你也提到了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的话，现在是不是一个入场的好时机？因为这两天你看其实是涨了一波了，对吧？还是说我们可以再等等？
0: 我认为还是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短线的选手，可能是要等一下回调，但是你要是中线的选手的话，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批买入的时机。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吉潘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我们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上证指数目前上涨 0.81%， 深证成分指数的涨幅是 1.17%， 创业板指上涨 1.04%， 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 0.80% 啊。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啊，看到今天贵金属板块是整体上涨的，而另外一方面黄金价格啊，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的这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包括 COMEX 黄金目前的涨幅是 2.05%， 报在 4325.5 美元每盎司。那除了贵金属板块之外呢，今天的元件啊，还有证券、多元金融这样一些方向啊，工业金属、有色金属是涨幅居前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

0: 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陈启林您好。
1: 啊，主持人大家好。
0: 啊，我们首先想问问启林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 A 股在上周五的时候是跳空上行，一举收复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的，而且成交量是明显放大的啊。那本周的话，行情会不会迎来一个转折呢？您怎么看？
1: 我觉得短期指数大幅上行的概率不高，但是呢，同时也在上之前节目中提到过，大幅下跌的概率也不高。
0: 好，
1: 其实4000点当初站上以后呢，其实是一个转折点啊。从因为之前各位投资者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大家以前都说了，10年就是很长时间在3000点徘徊嘛，对吧？
0: 对，
1: 当踏入4000点的一个新的高度之后，我觉得整个 A 股的重心其实是在往上移的，因为这一波的一个所谓的慢牛，它其实指的是什么？
0: 陈启林，您的信号不是很好啊，我们需要陈启林把位置稍微调整一下，有导。启林，你的信号不是很好，我们有导播再来帮我们接一下啊。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今天的话，整个板块当中，有色金属和工业金属的整体涨幅是相对靠前。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最近的市场盘面当中啊，是有一些变化的，像证券啊、多元金融啊这样一些金融股也是连续的活跃啊。所以，我们互动帖当中，其实有不少投资者朋友也在关心啊，最近的大金融板块的这种活跃，它的能不能继续来做多，它的持续性又是怎么样的？其实很多投资者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言，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一说吧，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尤其我们看到上周五市场放量反弹之后，其实沪指已经是五连阳了，成交量呢是明显放大啊。那么但是上周五的时候下午呢，指数又明显回落了，所以本周市场到底能不能延续反弹，而且主线会不会发生变化呢？非常期待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一说您的观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已经看到老朋友牛劲儿十足啊，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打卡了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最近的话，其实资金流向上呢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的。我们也关注到最近的两融资金在明显的流出，但是同时呢，宽基 ETF 在连续15周净卖出之后啊，上周是出现了净买入的。我们还关注到沪深300 ETF 在上周五的尾盘是出现了明显护盘性质的买入，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为是一种大主力的一种做多的态度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启林你好。
1: 你好。现在的话，我觉得整个一个市场的话，前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属于慢牛结构的重心上移的一个思路。
0: 对，
1: 就是说这一波的话，在4000点附近的话，我觉得短期它就是在附近做震荡。无论从之前我们都认为科技拥抱过度之后，可能会有短期的一个高，就是说老增和高低是这个切换嘛，再如何切换的话，它整个一个指数的过快的上涨概率不会很高，因为这波指数是科技带动的，所以说指数不会太快的带动的话呢，所以整个科技它一定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休整期。所以我觉得短期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叫什么估值平衡的一个状态。所谓的估值平衡的状态，就是指这一波的话呢，从一些像无论从消费啊，包括之前的一些传统行业啊，它在这一波没有上涨之后，它需要有一个短期的修复。因为最近的周末有个消息，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关于基金的一个消息，就是很简单， 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吧，
0: 不可以风格漂移了，对吧？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市场的风格定位要清楚，那也就是和我们 A 股接下来一个长期的一个定位其实是一样，就是很简单，一我们整个市场要往上走，风格可以去往科技走，但是有一些传统东西不能掉。也就是说接下来我认为可能是科技带动传统行业去走，而不是像以前是说指数大涨所有的个股板块上涨，这个格局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但是这个科技呢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涨幅过大，它里面有一些个股一定是有泡沫的，那这里面的选股和判断其实就很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拥抱的真正的核心可能就5只、10只或者7、8只这种标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它的股价太高。普通散户如果去参与，一旦出现波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科技的一些龙头个股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那这种波动，普通投资者要考虑问题，能不能承受上下波动15%-20%的这种空间度？
0: 对，其实也是的，现在的整个弹性好像是更加的大了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享受到上涨的这个好处的同时，也要关注到它可能下跌也会比较深的这种风险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是报在25,029点，上310点，涨1.26%；国指报87,467点，上93点，涨1.11%；科指报4,790点，上85点，涨1.81%。大市成交金额55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928只个股上扬，286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可以看到资源类型股份的走强，其中的紫金矿业排到了第一位，大涨7.32%，报在了33.7元。而洛阳木业上扬6.81%，老铺黄金涨4.3%，都在蓝筹的前排。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截至目前呢，四大指数都是集体的高开高走啊。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都是有所扩大。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黄金概念股盘出走强。此外呢，券商板块今天短线是拉升啊，汽车整车股是震荡走强的，港口航运板块也是集体的高开，另外小金属概念股盘出也是走高，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煤炭开采加工板块今天盘出是有走弱的这样一个迹象。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黄金概念股整体走强，其中呢像宝鼎科技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此外赤峰黄金上涨8.13%，紫金矿业的涨幅是6.67%，小城科技上涨6.51%，山金国际和西部黄金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除了黄金概念之外呢，券商股今天短线也是拉升的。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华安证券和中银证券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国金证券的涨幅是5.06%，广发证券的涨幅是6.13%，长江证券上行8.92%，财达证券是录得了7.58%的涨幅。再来看到汽车整车板块目前也是震荡走强，其中的汉马科技目前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4.33块，还有众泰汽车也是涨停，福田汽车的涨幅是3.23%，中国重汽目前 前上涨5.32%，还有曙光股份的涨幅呢是4.61%，海马汽车上涨3.36%。再来看到的是小金属概念板块啊，这个方向呢其实已经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涨势的，尤其是盛隆股份目前已经是3连板了啊，报在30.51块。另外呢也看到像金木股份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28.07块。西部矿业的涨幅是5.18%，有盐粉材目前上涨6.93%，还有像兴业银锡啊，目前涨幅是6.3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刚才也看到了煤炭板块今天盘出是偏弱的这样一个走势，其中的陕西煤业下挫6.67%，中煤能源的跌幅是5.93%，山西焦煤下挫4.56%，大有能源目前是直接跌停，广汇能源的跌幅呢是7.4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5: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除了一些资源类型股份之外，还有的就是个别的这个内需股份的走强。像康师傅呢，目前就涨4.55%，报11.04元，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也是在前排。那另外在科技股份当中可以特别关注智普，目前是飙涨了26%以上。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07点，上289点，涨幅1.17%。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截至目前呢，上证指数是上涨1.31%，报在4083.99点，成交金额是4145.81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93%，报在15251.43点，成交金额是4772.67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涨幅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上涨2.07%，报在3910.13点，成交金额是2254.99亿元。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呢，目前是2.64%。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高卫民你好。
6: 哎，廖主持
0: 人，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表现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老朋友，就是券商大金融的这样一些方向的身影了啊，证券啊，包括今天的多元金融啊，都是涨幅居前的啊。那它的最近的一个这个比较活跃的表现，我们怎么来解读呢？
6: 我个人觉得应该属于板块估值偏低啊，然后有修正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啊 ，A 股其他中小的成长性板块连续上攻，估值跌创新高之后啊，那么相应的一些传统板块啊，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疲弱一点。
0: 对，
6: 包括像大金融，包括像消费，等等这些啊，都是处于啊逆势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当中。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相关一些行业来看的话，其实业绩的一个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虽然增速并不是太快，但是整体的一个盈利啊以及利润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都是维持着近两年啊都是维持着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低估值的板块啊，尤其是相应啊基本面比较优质的啊金融类的板块，那么它的一个表现呢啊应该还是相对来说啊比较滞后。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由于啊成长类的品种近阶段是处于高位宽幅震荡的一种走势当中啊，其中也不乏多空产生了一定的分歧。那么也包含着部分啊获利资金的一个兑现。那兑现出来的资金呢，虽然啊我们觉得不大可能全部啊涌入到低估值板块啊，甚至有一些呢有可能还在成长板块当中去做博弈。
0: 对，
6: 但是作为相应的一些机构的 常配置的品种啊，我认为估值修复呢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时间点啊就是比较难把握。那从这两天来看的话，也就是上周五和本周一来看的话，整个券商板块呢是凸显出了啊低位快速啊回升，那么脱离底部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今天表现更加突出一点，那今天是盘面当中呈现出来是一个普涨这样一个格局。

0: 除了估值修复的板块之外啊，其实新兴板块的一个宽幅震荡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反弹、短线反弹的这样一种趋势在里面啊，所以也带动了整体指数走强。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这两者之间啊形成比较好的一个共振效应的话，其实指数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的突出啊，进一步的震荡上行，进而创新高的这样一种概率也是存在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时段来自国都证券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是高开高走，上涨1.31%，报在4084.46点，成交金额是来到5195.44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行1.90%，报在15249.10点，成交金额是5885.33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涨幅也是进一步扩大，上涨2.28%，报在3916.40点，成交金额是2788.22亿元。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情况，截至目前金价是直线拉升， COMEX 黄金上涨2.38%，报在4339.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呢，是来到939.20元每克，涨幅是3.5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不少炒股的朋友最近都很郁闷，大盘稳步上行，创业板更是突破历史新高，可自己的账户非但没赚钱，反倒亏了不少。其实不止普通散户，很多顶流老牌基金经理今年的业绩也同样的惨淡。这并不是我们炒股水平不行，核心的根源是市场极端分化。拿数据说话，截至5月28日， A 股5000多只正常交易股票今年平均涨幅约7.4%，但平均参考意义不大，更真实的涨跌中位数是-4.62%，意味着市场里面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年都在下跌。随便挑几只股票买入，大概率是亏损，连专业投资人都很难躲开这个局面。曾经风光无限的消费三大顶流基金经理，今年全线失守。张坤管理的旗舰基金年内跌超13%，重仓多只白酒。刘彦春基金跌幅14%，前十重仓7只跌幅超过了15%。肖楠情况最差，产品大跌20.36%，一季度加仓了白酒龙头后接连踩雷，五月再度大跌。靠着消费封神的大佬，如今成了消费下跌最大的受害者。但市场里面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2020年至今，有700多只股票股价翻倍，占总数的14%。今年赛道收益差距更是天差地别，科创50大涨超40%，电子近40%，通信暴涨50%。靠着 AI 相关板块硬生生的拉起大盘，主动 AI 主题基金平均收益超过了40%。反观大盘价值类的基金平均亏损11%，首尾收益差了50个点。很多人觉得只是资金抱团炒 AI， 泡沫破裂后资金就会回流消费等老牌板块，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AI 板块并非是纯炒作，实打实有持续兑现的亮眼业绩。光模块的龙头业绩连年超预期，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暴增将近200%，利润增幅260%，单季度利润超过了2024全年。 毛利率同步的提升。

0: AI 服务器代工龙头净利润持续大幅攀升，全年预期只奔600亿，算力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真实需求摆在眼前。反观持续走弱的白酒、地产、传统燃油车等板块，下跌根本不是资金被 AI 分流那么简单，核心是基本面彻底的走弱。白酒行业产量对比2016年高点缩水了75%，营收利润连年下滑，早已不复当年稳健高分红的蓝筹模样。行业增长天花板肉眼可见，这类传统行业业绩预期还在持续的走低，就算 AI 热度退去，也很难迎来大幅的反转。说到底，今年指数牛，个股分化严重是大趋势，死守消费永远强势的这类老旧投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不管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都不能迷信过往赛道光环，投资的核心永远是吃透行业长期趋势，认认真真的研判每家企业真实的基本面，跟着产业大势调整思路，才能跟上市场的节奏。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一，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看看我们今天三个时段啊，到底会聊些什么内容。首先在第一个板块当中呢，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一只北交所上市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脑机接口啊。那么在脑机接口的风口之下 ，A 股到底有哪些核心的投资机会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要来看到的一家公司，它其实还没有上市，但是已经是点燃了市场的热度了啊，那就是长兴科技。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家公司，它的硬核科技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谋远虑的人才战略呢？一会儿我们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今天要来看到的是920072的科莱瑞迪药，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3: 嗯，好的。那么科莱瑞迪呢，它的一个主营业务是放疗定位装置以及康复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在这两个主要的业务当中呢，其中放疗定位装置是公司的一个核心业务，占收入的整体的占比约80%。那么它主要用于肿瘤的放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一个固定和定位。那么包括其中呢，也包括像热塑体膜、真空垫以及碳纤维定位板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那么在康复辅助器械里，它主要用于术后的一个康复和功能的恢复。那么这一块占公司核心业务的16%。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医疗器械的一些产品。所以公司呢是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中的放疗配套耗材的一个细分赛道。那么主要的产品呢，也是广泛应用于肿瘤放疗中心。
2: 嗯，看得出啊，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3: 嗯，好的。那么它所处的行业呢是医疗器械，然后是肿瘤治疗设备配套里面的细分，也就是放疗定位的一个耗材。那么据数据显示呢，在2023年全球的一个放疗配套医疗器械的市场是约17.46亿美元。那么预计到2030年呢，是达到了48.14亿美元。那么所以从2023到2

0: 2030的这个年复合的增速是约为15.6%，那么它也是属于这个医疗刚需国产替代啊，同时也是具备了这个行业也是具备高壁垒的一个细分市场。那么它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市场其中呢，也是属于细分赛道国内领先的一个企业。那么它在这个历史的招股材料中也是披露，在放疗定位领域呢，也是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产品的一个制造商。那么主营相关的一些领域呢，也是建立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持续推出放疗固定价、激光定位系统以及像光学体的一个追踪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新产品。那么从收入的判断来看，2025年的这个年收入呢，也是在3.15亿元啊，在国内的放疗固定定位耗材里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1: 好，那么它的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0: 那么主要的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呢，就包括像美国的 Qfix，还有包括美国的CIVCO 这两家公司呢，基本上都是全球的一个龙头的医疗器械装备的一个公司。那么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厂商呢，主要竞争对手是深圳的这个瑞佳医疗，那么它也是这个区域化的一个竞争者。那么科莱瑞迪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在放疗的这个定位耗材这个基础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定位膜以及固定架等等这一些产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品线同时在国产替代方面价格也明显低于这个进口的一个产品。那么在出口方面的话，海外的一个销售占比也是比较高的长期也是与这个海外的一些经销商合作出口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技术层面上呢，也是长期关注放疗固定的一个定位领域同时在资格认证方面也是具备了这个国际的CE 等等这些国际的一个认证。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在营收层面，2025年的营收是在这个3亿元级别整体的规模是偏小的。然后在产品线方面，80%以上是来自于放疗定位产品，那么所以它的一个产品线相对是比较偏集中的。那么在高端的一些装备领域，比如说像 CGRT 的这么一个设备领域和国际的这个一些巨头相比的话，品牌和装机基础依然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属于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龙头，不是这个大型的医疗设备的这个龙头，所以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局限性在。
1: 那他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据您观
0: 那
1: 察，
0: 么从2023到2025年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首先营收方面的话是分别是2.38亿元、2.85亿元以及3.15亿元所以平均的这个增长率是在15%。那么在规模净利润方面呢，2023年是5992万元，2024年是6721万元，到了2025年是6404万元，所以就是整体呈现出2023年是较高的一个增长，但是2024和2025连续2年呢是有逐步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首先呢，它的一个业绩特点优势在于这个收入是持续增长，盈利以净利润呢也是维持在这个6000万元以上，包括这个现金流也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但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毛利率有连续下降。同时呢，它的这个 ROE 也是从16.2%下降到13.3%，这也是这个市场需要未来关注的一个风险点。
1: 这家公司等于说现在是有点增收不增利的情况，是吧？那么它这次募资用途呢，会聚焦在哪些？还是在主业上，是不是？
0: 那么它的一个首先发行的情况呢是15.62元一股，然后发行数量是1480万元。1480万股，那么实际募资的一个金额呢，大约是在2.3亿元左右。那么主要的募投项目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围绕着主业，包括像这个放疗定位以及这个康复产品总部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主要拟用的一个金额呢，是在1.74亿元左右。 那么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复合材料的一个产线的一个扩建。那么主要的一个大约你投的一个金额是在3300万元左右。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你投入的金额是5200万元。那么预计整体上是产能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在2到3年的一个建设周期。那么在2027到2028年逐步释放它的一个产能，也是属于这个产能扩张加研发升级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比较关注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因为您刚才也介绍了，它现在的发行价好像是在每股15.62元，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9.62倍，那上市之后的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呢？
0: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首先，发行市盈率公司的是19.62倍，而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呢是在46.96倍，所以是存在着明显的一个折价所以短期之内可能会有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预期。那么其他的一方面呢，首先在这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近期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同时呢，这个医疗器械板块其实目前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从5月份也是一路下跌，已经是在这个底部区间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如果说在短期出现反弹的话，其实这对于新股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但是不利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首先公司的一个整体规模是偏小的，而且业绩的一个增速也是比较一般的同时呢，也不是这个像目前的一些热门赛道，比如说像 AI 包括像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些热门赛道，可能会受到这个资金关注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1: 好，那么当然，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风险啊。就是你看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风险，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不好？
0: 好的。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首先就是行业的一个空间那么放疗定位耗材呢，是属于这个医疗器械这么一个大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小的细分市场。那么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行业空间呢，会相对有限，而且在这个大的医疗器材这个板块，如果说短期没有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它整体的一个细分市场还是会持续的去承压的。那么第二个风险点呢，就是在这个毛利率这一块，那么它也是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呢，也是呈现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海外业务的一个风险，因为出口的占比会相对较高一些。那么如果说海外出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包括像这个美国那边对于中国药企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制裁，那么可能就是短期对于公司的股价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新增产能的这个消化，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东方证券牛培照给我们介绍的这样一只 A 股医疗器械板块当中的一只新股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看看脑机接口概念啊。近期呢，脑机接口政策持续加码，临床落地是不断突破， A 股相关概念股也是反复的异动啊。但是呢，多数投资者朋友其实分不清啊，到底是题材炒作还是真实的产业逻辑，也分不清上游元器件、医疗整机、消费应用的差异化机会啊。所以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概念。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我们今天来聊这样一个概念啊，就听上去很魔幻，但确实现在其实是有这个应用落地的啊，那就是脑机接口。但是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只知道脑机接口它是一个意念控的这样一个设备，但是呢分不清什么侵入式啊、半侵入式啊这样一些路线啊。所以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它到底是什么啊，先介绍一下。
13: 嗯，好的。我们聊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啊，首先会跟大家去讲一下它理论上的这个概念啊。脑机接口它本质上是一种通信的系统，就是我们一直会提到的，就是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啊，直接连接的这个通路。
1: 嗯，
13: 啊，听上去啊有一点云里雾里的，对不
1: 对
13: 啊？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我们可以给它就是做一个理解，
1: 嗯，
13: 就是给大脑外接了一个特殊的USB 接口，
1: 嗯
13: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电脑啊，用手机，用手你去敲键盘，对吧？用手指去点屏幕，
1: 嗯，
13: 那这个路径呢，就是大脑想了一句话，命令手去动，然后手去操作设备，设备给显示出来了。
1: 嗯，
13: 脑机接口呢，它就是想砍掉中间所有环节。
1: 嗯，
13: 它做到的是什么呢？大脑刚一想，设备就明白并执行。
1: 嗯
13: 啊，所以这个是脑机接口它的一个操作啊，本质上就是一种通信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大脑和机器直接说话。
1: 嗯，
13: 医疗上面呢，瘫痪病人他靠意念抓杯子。
1: 嗯
13: 啊，这个消费的里面你戴个头箍就能够提升专注力了。所以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行业啊，其实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有的人现在是在做科研，
1: 嗯，
13: 啊，然后有的人是在治疗病人，然后也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是在天天忽悠的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脑机接口目前真实的一个发展的现状，
1: 嗯，
13: 啊，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1: 嗯，
13: 而且每一次在二级市场表现出来特别吸引人眼球话题的时候呢，
1: 嗯，
13: 就是每一次马斯克发布 Neuralink 最新动态的时候，
1: 嗯，
13: 他都会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引起一阵不小的一个风潮，
1: 嗯，
13: 啊，就是描绘的非常好，仿佛明天，
1: 嗯，
13: 这个脑机接口就会大幅的改变我们人类生活一样的啊，
1: 嗯，
13: 所以这个就是读脑翻译执行，然后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真正的通信，
1: 嗯，
13: 它不光能够读懂大脑的指令去控制外界，
1: 嗯，
13: 然后还能够反过来向大脑去输入信息。啊，所以从比如说患者上面来讲的话呢，像盲人，他给盲人的视觉皮层输入经过编 编码的这个电信号，
1: 嗯，
13: 啊，让他看到，当然这个看到是要打引号的啊，一些光点和轮廓。
1: 嗯，
13: 那比如说像一些抑郁的患者啊，相关的脑区，它进行一个精准的这个磁刺激或者电刺激，来调节它的异常神经活动。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完整的一个脑机接口，它是一个脑与机双向对话的智能闭环系统啊。大脑和外面的机器就像两个聪明的人，他们在互相学习，互相适应。
1: 确实啊，这个听您刚才介绍脑机接口，如果说真的能够应用起

0: 起来的话，确实是能够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变化啊。它能够读脑、翻译并且执行，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也是有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它到底是如何来确认的，如何来取消的，其实感觉很科幻，但是呢又很想去了解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想问严秀丽啊，整个脑机接口行业它从实验室走到现在临床商业化的应用的话，到底经历了哪些这个关键的节点呢？
1: 从行业的发展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最早其实就是从海外啊，马斯克的这个提到的 Neuralink 开始，觉得这个是海外的事情。现在其实不一样了，就是前几年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就是中科院和华山医院开始合作，做了国内的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然后这个成为了全球第二个能够做这个级别的临床试验的国家。他这一次的这个突破啊，应该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个实打实的硬实力，用的是电极比那个头发丝还细100倍，然后植入体大概就是硬币的大小，创伤非常非常的小。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内的一些技术路线啊，也开始做得越来越全面了，包括那个就是咱们的有一个叫做 NEO 的系统，这个产品呢，它现在获得了一个国际的关注，就是在那个国际有一个顶级的期刊叫做《自然》啊，在《自然》的这个期刊里面，它作为读心机的技术进行了一个报道。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进入了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创新医疗器械优先的审批通道啊，应该来讲还是从成果上面获得了一个国际同行的认可。而且从全球的一个这个市场上面来看啊，我看到很多家就是机构引用的一些数据，就现在整个全球脑机接口的市场规模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到了2040年呢，仅仅在医疗领域有可能就会突破1400亿美元，然后我们中国的一个市场规模的占比也在不断的做提升。这个不仅仅是医疗设备的市场了，因为在康复、在教育、在娱乐，甚至工业和军事的领域，它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应用。所以从它的一个发展和投资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产业链条非常的长，而且机会点也会很多。
0: 确实啊，这个您也提到了，可能现在的话它的机会点也特别的多。其实目前的话 A 股在布局脑机接口的公司其实就不在少数了啊，不少个股它可能只是轻度的参股蹭热点，但是呢也有一些公司它是真正的有产品、有临床、有营收的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来梳理一下，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一些它是真的有产品、有临床的一些公司呢？
1: 我们讲到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就是 A 股里面的就是上市公司，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机会的啊，我们去看看两条线。因为这个赛道呢，它短期看医疗，长期看消费，核心还是看技术。所以这两条线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就是提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拿到医疗器械证的这些公司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是博康瑞啊，有那个合作伙伴，或者有康复器械渠道的一些公司，这个应该是最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上游呢，它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嘛，核心其实是做一个通信系统，那么上游核心零部件它有突破的。那上游做这个核心零部件有突破的一些公司跟什么有关系呢？比如说跟柔性的电极有关。然后或者是和专用啊，专门做脑机接口康复的这一块的芯片是有关系的。这是两块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主线。那么这
0: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严秀丽稍微打断一下，好吗？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方向啊，当然其实还是要待会儿具体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度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4: 主持人好。
13: 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两条思路啊，那具体能不能再展开说一说呢？
14: 首先第一个就是博康瑞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家公司啊？因为它其实是属于全球首一款拿到NEO 系统的这一家公司，但是呢它没有公开的融资啊，没有公开的融资，所以去找它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和大家去提到了就是上游的柔性电极。那上游的柔性电极其实我们国内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智然医疗，它有一个就是叫做减脂磷杆的柔性电极，然后损伤其实比尼特林克要小的很多。但是芯片这一块呢，因为高通道低耗低功耗的这个神经接口芯片啊，我们还是依赖进口，这个是短板，我觉得也是未来最大一个机会所在。那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中游的这个集成的一些产品应该就属于百花齐放，比如说像脑强科技啊，这个翔宇医疗。翔宇医疗是在这个科创板上市的一家公司，康复器械的一个龙头，他们呢就是在做康复助眠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虽然壁垒非常非常的高啊，但是一旦突破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了。像强岛科技就是现在有一个20亿人民币的 B 加轮的一个这个融资了，而且已经获得了 FDA 的认证产品啊，所以我开始跟大家去讲了嘛，这个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证，
13: 对，
14: 有证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渠道，那可能就会好一些。
13: 就是有这个资质啊，有这个渠道，它可能啊相对这个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就是好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其实也想关注一下海外市场当中有哪些公司是值得我们来看一看的嘛。
14: 海外

0: 在的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啊，美国的技术还是领跑，而且他们的商业化应该是最快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这一家马斯克的公司 Neuralink 的话，它在26年的时候已经宣布了量产的计划，而且估值有90亿美元。啊，这个应该是目前整个市场规模，而且是融资最大的一家公司。然后另外呢，还有一家就是和美敦力合作的啊，融资也有1.02亿美元。其中还会有一家就是在21年的时候，其实比马斯克这家 Neuralink 要早2年的一家这个公司啊，也是在美股上市的。他们其实啊也算是比较丰富的啦，采取一个血管内植入的一个方式，21年获得 FDA 的一个批准临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中国应该是属于一个追赶，并且是在后来者居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首先在这个规模上，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一个神经疾病患者的一个群体啊，那么在制造业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的设备可能成本会比美国要便宜个1/3左右。另外政策这边来看的话，这个NMPA 的绿色通道，它会让国产的脑机接口的审批会比 FDA 呢会快这个2到3年，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一直觉得可能就是海外这个马斯克这一块会很牛，但是就是要说一下，Neuralink 它做的是硬脑膜内的全侵物，就风险会很大。然后我们提到的为什么会提到那个就是博瑞康的 NEO 呢？它其实是做的硬脑膜外的微创的植入啊，它电极不直接的去戳进大脑的组织，就是在脑膜外面去搭个桥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患者可能很快就可能几个月之后就能够回家自己操作了。这个是我觉得要有想法、有产品，而且还有临床数据的一个支撑了。
1: 好，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操作当中啊，或者是回到市场当中。就我们目前投资者如果说想要去关注 A 股的脑机接口板块的话，如果说从短期题材博弈的角度和中长期价值布局的角度的话，我们怎么来选股会更加的合适一些？包括就是我们怎么来布局会更合适一些？怎么看？
0: 我觉得投资逻辑的话，就是看公司的技术啊，然后看场景，还有就是看政策。因为我们会发现美国它其实就是巨头引领嘛，然后资本压住，这个是他们的特质。但中国呢，它的这个我觉得逻辑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政策护航，然后多点开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具体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做到什么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因为特别特别的前沿，所以大家应该还是去要以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它，因为它还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市场的空间啊，就是麦肯锡有预测嘛，有1000亿美元级别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能够敢想，能够敢想。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未来在于这个方向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 A 股脑机接口现在概念股不到30只，稀缺性很明显，但是真正有核心的可能真的就是凤毛麟角啊，凤毛麟角。那真正能够像智能手机这样普及啊，也许会，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
1: 注意
0: 保
1: 风
0: 持一
1: 险。
0: 定的谨慎。
1: 确实，因为这个市场的话，它一旦如果说能够商业化落地的话，它的空间确实是非常的大。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技术的话，想要落地，可能还是要一个时间给到我们。包括目前的话，一些审批的周期啊，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啊，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个概念的周围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风险。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

0: 市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要直通的是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公司啊，那就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啊，也是市场俗称的长网啊，正式迈入到上市的倒计时了。因为就在上周五呢，上交所官网更新数据了，长兴科技 IPO 审核状态已经变更为注册生效，那么距离登陆资本市场其实仅剩下一步之遥了。那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作为国内第一、全球第四的 DRAM 存储芯片厂商，长兴科技是我国存储芯片实现自主可控的核心标杆企业。大家关注这家公司，大多是聚焦在它的技术突破、产能扩张以及国产替代的行业机遇上。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长兴能够快速突破海外技术垄断，站稳全球存储赛道，核心不仅靠技术和产能，更靠一套极具格局的人才激励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度拆解长兴科技上市前布局的员工持股计划，来看看这家硬科技龙头是如何用股权绑定人才，用红利留住核心团队的。根据荣正集团董事长郑培敏的专业解读，长兴科技在上市之前就落地了两期完整的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分阶段多层次的激励模式，实现核心人才全面绑定，真正让员工和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整套激励方案覆盖人数、优惠力度和长期格局，在整个 A 股半导体硬科技企业当中都属于顶尖水平。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这也是长兴科技早期稳住团队、攻坚技术的关键布局。2020年正是长兴科技技术攻坚、产能爬坡的关键时期，行业竞争激烈，技术突破难度极大，稳定核心团队成为重中之重。当年7月，公司专门设立合肥吉星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为了适配大规模激励需求，又搭建了多层级间接持股架构，保障更多核心员工能够参与股权激励。2020年底，公司正式通过增资方案确定了第一期员工持股的股份来源，并在2021年9月正式启动首次授予。这次激励定价非常贴合企业早期发展现状，每股授予价格仅1.05元，激励覆盖范围十分全面，覆盖公司管理层、研发骨干、生产技术人员、业务核心员工等全岗位核心人员。截至目前，第一期持股计划累计完成9批次授予，覆盖员工3596人次。可以说，正是这一期普惠且务实的激励方案，稳住了公司初创攻坚阶段的核心团队，为后续技术迭代和产能落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说第一次激励是稳住基本盘，那么2023年启动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就是放大人才价值、赋能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重磅布局。2023年3月份，公司通过资本公积转增的方式，敲定了第二期员工持股的全部额度，并且搭建了全新的多层持股平台，适配公司高速发展阶段的人才激励需求。2023年6月，第二期激励正式启动授予，最大的亮点就是极致优惠的定价，每股授予价格仅为0.108元，足见公司留住核心人才的十足诚意。这次激励重点倾斜高管、中层核心管理者、顶尖技术骨干和高潜质研发人才，累计完成7批次授予。更具格局的是，2024年5月，公司创始人朱一鸣以同等0.108元的低价获售近15.35亿股股份，并且主动承诺将其中50%约7.68亿股股份无偿用于后续核心员工激励，自己不参与分红获益。 所有价值全部赋能团队，彻底打开了企业长期人才接力的天花板。综合两期接力计划来看，长青科技上市前的人才布局堪称行业范本。两期计划累计覆盖6760人次，基本实现公司在岗核心人才全覆盖，也是目前半导体行业企业上市前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员工激励方案之一。极低的持股成本叠加公司即将上市的资本红利，让这批员工持股拥有了极大的增值空间。按照市场测算，结合公司2026年上半年盈利预期20倍行业市盈率估算，长青科技上市之后市值有望突破2万亿元，届时员工持股平台对应的整体市值有望达到1500亿元级别。具体来看，这套激励方案的核心优势，首先是成本优势极致突出，一期1.05元，二期0.108元的持股成本，对比上市后的市值估值，增值空间有望达到100倍级别。其次是普惠性极强，数千名核心员工能够共享上市红利，基层骨干、中层管理、核心技术人员都能收获可观的股权增持收益，彻底激活全员奋斗动力。最后，创始人让股的操作构建了可持续的人才激励闭环，百亿级的专项激励股份让长期为企业吸纳留住顶尖科技人才。放在 A 股硬科技赛道来看，长青科技这套股权激励体系解决了半导体行业最大的痛点，那就是高端人才流失问题。存储芯片行业技术迭代快，研发投入大，人才竞争白热化，稳定的团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长青通过股权深度绑定，把员工个人收益和公司技术突破、产能扩张、市值增长深度挂钩，让员工从打工人变成企业合伙人。也正是这套深谋远虑的人才战略，支撑了长青科技不断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实现国产 DRAM 芯片的自主可控，完成业绩扭亏为盈，一步步追赶国际行业巨头。对于整个 A 股科创板块硬科技企业而言，长青科技的上市激励模式可能也提供了绝佳的参考范本。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李振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们今天这个很难得啊，来聊一家还没上市的公司啊，但其实关注度非常高啊，就是长青科技啊，它马上要登陆科创板了，很多市场人士都说啊，说它可能会来重塑存储赛道的估值锚。那从 A 股的视角来看的话，上市前后，您觉得资金可能会优先炒作哪一类受益标的呢？您怎么看？
3: 其实啊，那个前面看到已经有过会，然后后面就等着排期了。
1: 对。
3: 然后那个，那么这种新股上市呢，大家一般这样一个逻辑啊，我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大家会去找哪些公司参股了这家这家上市公司，那么上市以后它的这一个价值跟相对来讲上市前的这样一个投入来比的话，可能就是至少几倍的这样一个收益了，投资收益了。所以呢，大家可能首先去看哪些有参股这家公司的，看一下一般呢那个疫情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一些上下游的参股比较多一些。这次发现有券商，有银行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小银行。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去挖掘，可能这个看有没有这种上市的公司啊，大家直接去挖掘。我想说的就是说，这种呢可能是一个拼短期的，往往呢它就在上市前后，大家呢有这个预期它马上要上了就开始涨，到上完了可能也基本上是阶段性一个短期的一个可能一个到头的阶段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要注意。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这家公司上市，然后呢上市募集到资金以后呢要去扩产，那么一般上市公司都是做这种事情。那么扩产的话，对于上游的公司来讲，就可能受益于它的这个产能扩张，它对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需求就更加的旺盛了。那么对应到的就是说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应该也市场也挖掘了很多啊，挖掘很多一些国产的一些设备供应商，这应该来讲在这个里面呢它在是显著受益的。 看到一些这个文章也有这种披露啊，包括北方华创啊、他金科技啊，还有这个雅克科技啊、广钢气体这些，都是它的这些上游的供应商。目前预判呢，这个应该是在上市过程中是受益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刚刚出来，大家呢也都在深度的挖掘，所以这些对应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在这段时间呢也涨了不少，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注意这样一个节奏。第三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封装测试的这样一个受益的相关联的公司，因为它这个产品产出来了，最终还得通过这个封装测试，然后推向市场去，所以应该来讲呢，它是一个间接收益的，这样一个公司，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挖掘。是
1: 确
3: 的。
1: 实啊，像您提到的，比方说，参股的，或者是上游设备材料以及封装模组啊，其实是收益的几条主线。但是呢，它可能还是要分啊，有一些是短期题材的行情，而有一些呢，它可能是长期业绩会兑现的个股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区分清楚。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他比较担心，因为长兴上市之后呢，大额 IPO 之后啊，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它可能会分流场内的这种科技资金啊。您觉得这种顾虑或者是担忧是有必要的吗？您怎么看？
3: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一方面呢，我们市场其实这2年来应该来讲，科技股涨了不少。从去年春节前后开始啊，到现在应该来讲，好多股票可能都已经几倍甚至上10倍的这种涨幅，都是受益这轮这样一个科技的行情。那么尤其现在在这种国家这种大的这一个推动科技的这样一个转型的背景下，这相应的公司呢，这个股价确实涨得比较厉害，这是一个基础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来了一个大的，体量比较大，现在大家预判可能市值会上万亿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你要再进一步去推动这家公司上涨，那么可能需要的资金远超其他公司，那么就很有可能呢，其他的公司因为前面的涨幅过大，大家想到了可能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那么可能会从其他的这些相应的科技股里面出来，那么可能如果看好它的话，可能在这块加仓，就使得其他一些涨幅比较大，然后呢可能想象空间也不大的这种股票呢可能会受到拖累啊，就会相应的下来。还有一个担忧呢，就是说可能整体上会不会导致整个科技股它一个阶段性的到底啊？我们其实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在，2007年那样的行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惨痛的教训，一个股票就是到了这个上市的时候，整个市场见顶，一直到了今年的熊市下来，就这种情况会出现。当然，目前来讲，可能不会说整个科技股完全被它拖累到底，但这种隐患，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去警惕。
1: 确实，这种风险还是可能存在，就是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吧，但是大家也要去这个提高警惕的。另外，我们都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说想要关注这家公司的话，怎么样来操作会更合适一些？比方说，首先去打新啊，如果说打新不成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关注这家公司呢？
3: 首先可能这一个打新的这个收益大家都觉得非常可观啊，但是实际上来讲，从最近2年很多投资者都反映这个中签率非常低，虽然公布数据跟以前差不多2%、2.3%的这种水平，但实际上从客户的感受来讲，这种感觉中签率比以前低多了，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些这种相对来讲比较风险比较低的一些打新的结合理财产品，其实这种呢，其实对于一些相对来讲需求部分这种对于收益要求不是很高的投资人，可以关注就这一类产品。那你相当于一个间接的参与了这种打新，只不过呢它平缓了大家的收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打新完之后上市，上市呢就是一定要去看它上市的这个上市首日，就是说上市前5个交易日，因为它不设涨跌幅限
1: 限制
3: 制，
1: 的，
3: 这种交易制度呢，就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一个价格波动比较大一些。那我们要考虑 你是不是能够有这种风险承担能力，然后去参与这种比较高波动的这种股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看估值啊，看整个行业的表现情况。其实当然也可以去参考前面类似的，相对来讲盘子比较大的这种科技股上市的前几日的表现。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

0: 方证券李征华为我们做出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张辉。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广播。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38.55点，4069.84点，涨幅0.95%，成交金额是8591.7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340.58点，15302.26点，涨幅2.28%，成交金额是9768.1亿。创业板指涨幅扩大至3%以上，目前3947.94点，上涨了3.05点。科创综指上涨3.21%，2094.36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3.35%，1718.63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38%，1259.71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像被动元件。MLCC 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 PCB、CPO 还有复合截流体玻璃基板、玻璃玻纤、光通信模块、铜缆高速连接、先进封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航天装备、煤炭、啤酒、医疗美容，另外像重组蛋白、医疗服务、水产养殖板块、稀土板块、银行股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接下来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COMEX 黄金出现了反弹，目前是每盎司4353.5美元，上涨2.7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重新回到了900元的上方，目前是每克941.50元，上涨3.75%。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前大摩高管、资深学者高志凯放出了重磅预判，未来12到18个月，全球大概率会爆发远超2008年次贷、2000年互联网泡沫十倍规模的金融危机。导火索直指美债和 AI 泡沫。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高志凯，他是耶鲁法学博士，既有海外投行高管、中海油副总裁的实操经历，深耕金融与实业。所以说这番预测一出，全金融圈瞬间炸开了锅。在他的预判里，危机核心根源就是美国自身结构性的债务崩坏。如今美债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就从38万亿涨到了39万亿，照这个速度，中期选举前突破40万亿几乎是板上钉钉。更棘手的是偿还的周期，未来一年多将近10万亿低息旧债集中到期，置换后年化利息超过4%，融资成本直接翻倍，还债压力陡增。除了美债这个头号隐患，还有两大风险点，一个是 AI 泡沫。美国当下 AI 靠金融杠杆烧钱扩张，美股的行情基本全靠七大科技巨头撑着，市场结构性严重的失衡，和早年互联网泡沫的虚涨模式高度相似。第二就是美国商业地产暴雷，2026年就是风险集中的爆发期。远程办公之后，写字楼租金大幅下滑2到3成，不少楼盘的租金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住，银行靠延期贷款拖风险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哪怕没有地缘冲突这类突发的黑天鹅，长期滥印美元透支信用，基币早晚引爆危机。不过不少业内专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逐条反驳了这些担忧。先说美债的问题，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权握在了美国手中，理论上不存在彻底的还不上、国家破产的情况。对比来看，美国债务占 GDP 的 1.23 倍，日本负债率两倍依旧的平稳，美元全球储备信用远强于欧元、英镑。就算新发美债率走高，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一旦经济承压，债务拖累增长，随时可以降息压低发债成本，过往的危机阶段都是这套调控思路。再来聊 AI 的泡沫，个别科技企业估值虚高不假，但 AI 行业本身绝非泡沫，当下算力供不应求已经是事实。今年前五个月 AI 指令调用量指数是暴涨，低门槛 AI 编程普及，零基础人群也能做开发、做游戏、制作影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而且 AI 使用成本每十一个月就减半，未来三年成本还能再降个数十倍，唯一的约束只有硬件和电力供给，长期的成长空间扎实。最后看商业地产风险，这只是行业区域性的缓慢问题，完全比不上零八年次贷危机。2025年，美国银行已经计提800亿地产亏损准备金，能覆盖一半的潜在损失。2008年风险扩散快，是复杂衍生品把风险放大了数十倍。如今的地产风险传导链条简单，衍生品规模很小，很难演变成系统性的崩盘。一边是实业投行老手预警超大危机，一边是主流专家看淡全面的风险，两种逻辑都有数据的支撑。后续市场走向、美债利率、 AI 的盈利兑现、美国地产走势，都会慢慢的印证这场预言能不能成真。持仓的投资者务必持续观望市场的变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出现了集体的高开高走，创业板指、科创指数啊是涨幅居前的。从板块情况来看，像海运、券商、PCB、贵金属这些板块呢表现得非常活跃，煤炭、家电、白酒等板块震荡调整。具体来看一下，早盘开盘之后，航运板块就大幅高开了，其中油运方向领涨的。北交所的国航远洋涨幅超过了15%，另外像招商南油、招商轮船、中远海能都实现了一字涨停。证券板块呢，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强势，华安证券、财达证券、长江证券、瑞达期货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在消息面上，上交所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 A 股的新开户数为276.53万户，同比增长77.76%，环比增长11%，扭转了四月份大幅下滑的态势。另外，今天上午的 PCB 板块再次掀起了涨停潮，其中像达利凯普、宏达电子、易豪新材都实现了20%的涨停。另外，像崇达技术、火炬电子、振华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今天调整方面的板块呢，主要是煤炭股的大跌，煤炭指数跌幅超过了4%，其中大有能源是跌停。另外，我们看到在盘面当中啊 ，MLCC 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涨，龙头三环集团今天大涨了17%，总市值最新是超过了28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决定组织开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

0: 电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股被机构上调了预测。39家半导体公司最新预测相比较一季度末大幅提高。上周五的时候，半导体行业是跳空上涨，其中蓝箭电子封到了20%的涨停。在消息面上，6月11号晚间，蓝箭电子是发布了公告，拟以现金3.36亿元收购成都新亿60%的股权。这家标的公司是专注于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本次收购将实现公司从半导体封测向芯片设计产业链的战略性的拓展，形成芯片设计加半导体封装测试的协同格局。根据机构最新的研究，今年第一季度半导体营业收入比2025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27%，达到3190亿美元。其中存储器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环比增幅超过了80%。另外呢，研究机构还表示，随着存储器营业收入继续引领半导体市场的向前发展，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将延续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虽然第二季度的环比增速可能会比第一季度有所放缓，但是仍然足以使半导体市场实现超过20%的环比增长。另外，从 A 股市场表现来看呢，今年一季度半导体行业177家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近254亿元，同比增长了近180%，增幅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140个百分点以上。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居前或是大幅扭亏的公司，同样是集中于存储器的赛道，比如说江波龙、德明利和百威存储。这三家公司今年一季度都实现了同比的扭亏。高盛认为，存储芯片的短缺态势将会延续到2028年。另外，由长兴科技100%全资控股的长兴新聚参与布局近期成立的长治汉海上海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长兴科技以 LP 的身份深度参与到新的基金，也显示出其从产业龙头向产业资本延伸的战略路径。无论是机构观点还是存储巨头近期的大动作，都验证了存储芯片乃至半导体市场的高景气度或将延续。基于这些背景呢，券商机构也在不断的更新对半导体公司未来业绩预测的目标值。在刚刚我们提到的半导体177家公司当中，2025年实现盈利，并且机构最新一致预测的2026年净利润增幅超过今年3月31日预测目标值的公司有39家。从细分的行业来看，这39家公司呢，主要是分布于模拟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以及半导体材料这些行业。具体来看，德明利最新获得机构一致预测，2026年净利润增幅有望接近16倍。比3月31日一致预测的42.47%大幅增加。东莞证券表示，公司已经实现存储模组全产品线的布局，在企业级存储领域布局领先。AI 浪潮将推动存储器价格涨幅超预期，板块的上行趋势明确。AI 驱动存储器市场规模扩张，公司因此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成长空间。江波龙呢，最新获得机构一致预测，2026年净利润增幅有望超过850%。3月30号的时候，预测值是低于110%的。另外，百威存储最新获机构一致预测，2026年净利润增幅有望超过600%。3月31日预测值约为300%。另外，2025年业绩下滑的华海成科、新恒汇、斯达半导等公司也获得机构上调2026年净利润增幅的目标值。再从市场表现情况来看，截至到6月12日，这39家公司今年以来平均涨幅接近85%，其中中船特汽、金海通、元杰科技今年以来累计涨幅都超过了210%，江丰电子今年以来累计涨幅接近200%。与此同时呢，像斯特威、紫光国威、巨星科技今年以来累计跌幅都超过了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
2: 理财达人，
3: 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4: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浦电路支行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胡燕婷。胡经理，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当前低利率常态化、资产荒持续延续的这种背景之下，固收加基金赛道规模呢持续扩容。截止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场含全债的基金啊规模是突破了3万亿，存量产品接近2000只，产品业绩的分化呢也在加剧。那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决定固收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的核心底层因子是什么呢？
5: 固收加产品的业绩分化核心源于权益端配置的差异化，固收底仓仅提供基础稳健收益与风险安全垫，对产品超额收益和波动差异影响极小。真正决定产品风险收益结构的两大因子，核心因子是权益仓位中枢和权益风格配置。权益仓位中枢界定产品的整体波动区间与收益上限，权益风格则决定了产品的行情适配性和回撤控制能力，还有超额收益来源，两者共同构建了固收加产品精细化定价与选品的核心框架。
0: 那么依托2017年到2026年全牛熊的这种周期回测的数据啊，权益仓位中枢和固收加产品的收益回撤存在哪些确定性的量化规律？那么核心的确值具备怎样的实操指导意义呢？
5: 长周期回撤数据验证，权益仓位与产品年化收益最大回撤呈显著正向关联，且存在三大刚性的实操阀值。第一，5%的权益仓位为多数固收加产品的核心界定标准，波动在基金中波动最小。第二，10%权益仓位是超额的收益门阀，绝大部分的权益风格需维持该中枢仓位，风险会相对大一些。第三，20%的权益仓位是风险分化分水岭，仓位突破后，科技、周期、价值等主流风格回撤，风险大幅的抬升。
0: 那么不同权益风格的风险收益属性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的差异啊。刚才结合您介绍到的这种仓位的量化规律，普通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建立标准化可落地的固收加的选品体系呢？
5: 首先需要理清各类权益风格的长期结构化特征。自由现金流风格长期收益回撤配比最优，适合长线配置。红利风格风控能力突出，稳健性是居首的。科技周期风格弹性极强，行业敏感度高，但波动与下行风险最大。价值均衡风格属于中庸，适配多数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可遵循三步标准化选品的逻辑。第一，量化自测风险承受的阀值，明确自身可以接受的最大回撤。第二，要按风险等级匹配仓位中枢，保守型适配5%以下的第一仓位，平衡型适配5%-20%中枢场仓位，进取型审慎布局20%以上的高仓位产品。第三，按持有周期匹配风格，长期配置优选稳健风格，中期配置贴合市场主线，极致分化行情下优先配置均衡风格产品。最后也要提示大家，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今天呢，非常感谢胡经理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再见。
5: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期见。
6: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成

0: 通证券的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指数呢是出现了高开高走，那么涨得比较多的指数依然是集中在科创的方向。PCB 板块呢是强势走高了，满屏涨停。那么我们看到上周五，像煤炭啊，还有航天装备啊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比较活跃的板块呢，今天是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啊。那么目前的市场呢，还是很多投资人觉得本周因为端午假期将至啊，您觉得本周的 A 股将会如何表现呢？
1: 我认为指数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整个市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对于上证指数也好，沪深三百也好，我认为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其实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其实和咱们的监管层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咱们希望中国的股市的话行稳而致远，并不希望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快速的加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看沪深三百也好，上证指数也好，或者是上证五零也好，这些指数的话，其实短时间内波动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从今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记得上证指数一月一号的时候是3960点，现在的话差不多快七月份了，快六月底了哈，六月中旬了，现在是4066点，指数上涨了100点。
0: 嗯，
1: 所以说您看指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您看一些高波动的指数的话，那波动就大了，比如说创业板，比如说科创板，比如说小微指数。比如说微盘股指数的话，最近一个月它的整体回调超过了20%。那如果说您看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的整个科创板五零指数的话，那这个指数的波动率就是10%几、20%几。所以说我想的话，投资者你的角度从哪个角度去看，你会觉得你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从科创板的角度去看，今年一句话大牛市。如果你从上证指数的角度去看，那还一句话，今年上半年就是个震荡市。如果你从最近一个月的微盘股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个大熊市，跌了20%。所以说投资者对于指数的看法你要有区别的对待，不能够说上证指数跌了我就不看空了，上证指数涨了我就看多了，真的不一样，这个时代变了，我们也得与时俱进吧。
0: 是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觉得投资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配置的策略呢？
1: 这样来说吧，就是今天早上我正好看了篇文章，我觉得它挺有道理的，一个专家写的。他说什么，就是你买的股票要和你的风险偏好相匹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一个极度厌恶高风险的投资者，那我认为价值股对你来说是更为合适一些。那有一个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非常的高，我每天得每天进出，我每天追逐市场，我每天做趋势，那我认为科创板、创业板也许里面的板块和行业更合适你。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首先要问的自己的是意见是什么呢？我的风险偏好到底是高还是低？
0: 嗯，
1: 风险偏好高，那说白了它的背面是什么呢？你的收益也越大，但是风险也越大。风险偏好低并不是说你胆子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所需求的那些产品也好，股票也好，它相对来说更加稳健，这里面没有高低之分。我现在发现市场当中很多人用收益率来作为高低之分，大家想一想，我买一些所谓的大家现在所聊的老灯股，那我就低吗？不一定哦。那我认为的话，我的风险偏好非常的低，我讨厌风险偏好，我讨厌高风险。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说，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风险偏好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决定我买哪类个股，我买哪类基金，我买哪类理财产品。其实我认为这才是最关键的。往往输钱或者往往出现大幅的亏损，大幅的估值回撤，大幅的所谓的亏损，其实说白了就是风险偏好和你买的股票错配了。
0: 嗯，是的。
1: 大家想想对吗？
0: 对，本身你的风险偏好就是稳健型的，那你再去配置一些高波动的，可能自己的心态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1: 对，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没有笨蛋，也没有绝对的聪明人，最核心的问题是找寻自己符合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去购买，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不能够推荐一个85岁的老爷爷老太太去买高风险的科创板，但是我也不能够阻止一个23岁、24岁刚刚入股市的新股民说你不要买科创板，因为风险太大了。我觉得这两种做法都是错的。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你需要什么，然后去买相应的风险的产品、相应的风险的股票，也许是更为合适一些。
0: 好，谢谢海俊，再见。
1: 哎，再见。

0: 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当中啊，距离今天午间收盘呢，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上涨了37.50点，4068.69点，涨幅0.92%，成交金额是9356.6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了384.70点，15346.92点，涨幅2.56%，成交金额是1.07万亿。我们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啊，创业板指呢目前涨幅达到3.79%，3975.37点，上涨了145.84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的行情怎么看？我们看到 CPU 板块呢又是霸屏了。
2: 今天其实因为一个是受到今天这个亚太市场开盘之前啊，这个海外地缘美伊之间啊，这个达成了这个相关的协议啊，所以在开盘之前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亚太市场啊，无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包括韩国指数、日本指数啊，都是出现了大幅度的这个高开啊，所以也带动了整个市场对于整个的这个科技股，或者说对于整个市场做多的这个情绪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之前整个市场科技股的调整，那么其中一个因素是基于海外未来可能美联储有这种加息的这种预期，但是随着这次的原油价格的快速的回落，那么这种加息预期也是得到了部分程度的缓解，那么这样的话也会激发全球的这个资金啊，去对于科技股的这个方向啊，维持了一个这个做多的这么一个力量。那么今天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啊，跟上周五的这个盘面当中啊，其实又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啊跷跷板的这种现象。上周五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股冲高回落，而一些超跌的板块，无论是像金融类的还是像有色金属啊，都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冲高回落的就是微盘股指数啊，今天早盘一度冲高超过2%，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绿盘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 A 股本身现在其实从资金角度上来说，这种存量博弈的特征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啊，所以在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啊，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目前来看还是要围绕着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啊，去寻找景气度相对比较这个持续抬升的这么一些领域，特别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一些物料紧缺的这个环节，我们看到啊，应该还是一个相对能够走出自己独立节奏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板块啊，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博弈的这种成分就会来的更多。主持人，
1: 所以你觉得接下来资金还是会聚焦 PCB 赛道吗？
2: 也不是一定是 PCB 赛道，我们看到只要是物料相对比较紧缺的，像光也好，存储也好， PCB 也好，包括 PCB 相关的这个铜箔啊，电子布啊，只要是物料紧缺的啊，其实市场的资金认同度都会比较的高。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发改委等部门啊，是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相关的一些行业会形成利好吗？
2: 整个的这个减排降碳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个国策啊。那么现在对于新能源来说，其实核心一个是解决它的一个，比方说像这个光伏也好，解决它的一个库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要解决新能源消纳的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这个新能源发电量越多，但是你的电网不进行同步的配套，那你很多的风和光的发出来的电是用不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会造成相对的一些浪费啊。所以新能源现在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接下去在储能啊，在一些这个上网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配套的措施。主持，
1: 好，谢谢周征的观点，再见。
2: 再见。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0: 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8: 接下来关注大宗商品观察，邀请到的是申一外国期货的分析师唐广华先生。唐广华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债期货近期的表现啊。那么最近国债期货的表现是有所调整的，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9: 主持人，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央行虽然上周是加大了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我们看到有一定的净投放包括央行也是继续表示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但是我们看到上周呢，其实主要受到这个税期的集中走款包括政府债大量发行等因素的影响，那么整个市场资金面呢是有一定的收敛。那我们关注的像这个 DR001 也是回到了1.4%的一个上方，那么这个是高于政策利率的，那么所以对于短端的这个债券市场是有一定的冲击。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包括我们看到欧洲央行是宣布加息了25个基点，那么这个是2023年9月份以来的首次加息我们看到也是全球的首个因为中东冲突而加息的这个主要央行。那么看美国的数据呢，也是像5月份的这个美国 CPI 是同比上涨了4.2%， PPI 是同比上涨了6.5%，这个是都创了这个一定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啊。包括美国的非农数据也是大幅超预期。那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降息的这个概率呢，基本上是归零的，那么加息的预期反而是升温。那么第三方面呢，是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相关数据。5月份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9.4%，那么进口是增长了27%，那么总体上都是高于一个前值。那么一带一路啊，包括像东盟等等市场的贡献呢是比较突出的。那外贸目前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呢还是比较强劲。那么5月份的 CPI 呢也是同比上涨了1.2%， PPI 是同比上涨了3.9%，那么这个数据呢也是高于前值和预期。当然也是主要受到这个国内部分行业需求的增加，那么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资金面收敛和海外加息预期升温以及国内外贸物价走强等等因素的推动下我们看到也是带动了各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有一定的上行。主持人，
8: 近期呢央行是发布了5月份的金融数据啊，您怎么看？您觉得对于国债期货价格会有怎样的影响？
9: 5月份我们看到居民的这个短期包括中长期的新增贷款呢其实是都是负增长的，而且也同比是有多减。那么这个其实是反映出我们居民对于这个消费包括这个投资的需求还是比较

0: 疲软。那么企业的这个短期贷款呢，也是同比有一定的减少，那么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那么融资需求呢相对来说偏弱啊。不过我们看到企业的这个票据融资是处在比较高的位置，那么直接融资的意愿呢也是有一定提升，像这个企业的债券啊、股权融资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表外融资相对来说处于低位，那么政府债券的融资是同比有一定的少增。那么总体上，5月份的这个涉融规模是也是超过了2万亿元啊，虽然比去年同期少了2600亿元的一个情况。那5月末的涉融存量同比是增长了7.7%，那么较上月是小幅回落了0.1%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继续是高于这个 GDP 的增速啊，托底的这个经济作用呢还是比较显著。那么从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数据上来看，我们看到存款利率下调的一个影响，那么居民的存款是连续2个月的减少啊，那么居民的存款搬家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啊，居民应该说他的存款端还是往这个资产配置这一端去多元化的一个配置。那么从企业的一个资金状况来看的话，依旧还是偏弱一点啊，我们看到财政支出呢是加快了释放这个流动性。那非银金融机构的存款呢是在继续的增长啊，我们看到资金呢是连续2个月的在流入这个权益市场，应该说居民的这个存款端，它其实是借了这个理财啊，包括基金等等渠道，是进入了这个一定的这个资本市场。那么总体上，当前的货币环境呢还是保持一个宽松啊，我们看到 M2 是增速保持平稳，M1 增速呢是有一定的回升，那么 M2 与 M1 增速的这个剪刀差是在收窄。那么这个其实也表明我们整个企业的资金活跃度是有一定的改善。那么总体上的话，这个资金循环逐步是在重启，应该说居民他正在通过这个消费投资来回流到企业，那么其实为整个经济内循环的改善是在继续动能。那么展望后市的话，我们觉得随着这个海外美伊的这个逐步达成协议啊，那么通胀预期应该说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降温。那么本周的话，我们也关注到这个税期的缴款是在结束的，那么财政的逐步回流。那么央行呢也是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这个买断式逆回购的操作的这个缩量操作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周整个仅平衡的市场资金面情况应该会改善，总体会保持一个合理充裕，那么预计呢国债期货价格会逐步的一个企稳，就是这样。
1: 今天非常感谢唐广华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时间呢，是沪港一线通，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接下来一起到港股市场了解最新的情况。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4823点，上105点，涨0.43%；国指8385点，上11点，涨0.14%；科指报4752点，上47点，涨1%；大市成交金额1534亿元。目前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啊，有855家个股上扬，76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8.15%，报24.1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雨婷，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的三大指数早盘是高开高走，震荡上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58点，上涨了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47点，上涨2.53%；创业板指上涨3.66%；科创五零指数上涨3.62%。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达到2.03万亿。午间收盘时，全市场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超过100只的个股涨停。盘面当中呢，热点是快速的轮动。今天上午的盘面上 ，PCB 概念集体爆发，10多只成分股涨停，生意科技是反包涨停，继续创了历史新高。一豪新材2连板的20%的涨停。另外呢，宏昌电子5天3板。MLCC 板块再度活跃，其中双星新材走出了8天4板，火炬电子3天2板，还有就是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拉升，中银证券2连板，南华期货、瑞达期货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煤炭板块的走低，其中大有能源是连续的2个交易日跌停，啤酒等消费股呢也是有所走弱的，汇泉啤酒接近跌停。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主要像 PCB 啊和 CPU 等算力硬件股的再度走强，其中像太晨光、长兴博创、生意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好的，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向。今天明显可以看到一些资源类型股份的走强，紫金矿业涨幅在6.5%，报在33.44元；洛阳牧业涨6.33%，报19.99元。两只个股都在这个蓝筹之中是前排，紫金矿业在国指股份当中呢也是其中一只领先个股。同时，石油相关股份呢也是有上行的动力，像中石化就上扬4.27%。报在4.4元的位置。至于说一些这个科技股份的话呢，可以看到芯片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这个中芯国际啊，报在了76.1元，涨幅6.21%。同时，手机设备股份呢也是个别上扬，瑞昱光学涨幅在5.38%，报75.4元。可以关注的是科技股份当中啊，有两只个股都是呈现了一个飙涨的姿态，包括到了智普，涨幅达到了27%以上。以及华虹红利涨幅在11%，报在155元整。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在鼎药涨幅3.64%，三生制药涨幅3.38%，应恩生物涨了3%，石药集团上2.62%，中生制药涨2.55%。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29点，上111点，涨0.45%。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4: 罗云好，大家中午好。
2: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5: 好，
2: 是您请说。
5: 300932真有联众。
2: 嗯，
5: 他亏了能补缺口吗？他能复权吗？
2: 填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距离填权位置好像现在有点远啊。三友联众300932，今天午间收盘前突然是有所异动上涨的。
4: 好的，最近的话，因为他前期调的也比较多啊，然后这个公司的话也是一个小市值的一家公司。那小市值的公司的话，更多的是量化的一些这个资金的主导会多一点。从走势当中来看呢，因为微盘股在从5月12号到现在的话是持续的在调整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走势啊，我个人感觉的一个点就是，可能资金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一个这个得不到大量的这个增量资金的这个需求，短期来讲啊。第二个的话，今天成交量的话其实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放大，涨了3%+，所以现在暂时能看到的依旧是一个超跌反弹的结构啊。基本面来看的话也没有特别的突出啊，业绩是涨的，但是呢增速的预期啊不是机构所预测的那么快。从结构来看的话，上面的压力呢，我目前来看应该是在9.5块左右。好的，
2: 殷先生您好。
6: 啊，方老师你好。我今天问一个300390天华新能这个股票，没有买啊，我在关注，就说不准这个股票，业绩不错，做到今天好像有点跌，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老朋友徐老师，这个天华新能的后期走势如何？他估计能跌到什么价格止跌回稳？好，方老师再见。
2: 再见。300390天华新能。
4: 最近这两天机构圈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啊这个方向的话，在中报这里会不会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天华新能前5天一直在往上涨，其实还是中报的一个预期啊。那么目前我看了一些这个行业数据啊，就是锂电池这一块的公司在中报环比的增速应该有15%以上的一个增速，但是呢从股价来看的话，整个5月份到6月中旬它这个股价是持续的出现了一些调整的，所以现在是做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跌幅和基本面的一个修正。所以如果你要做天华新能的话，其实就是我建议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中报的一个预期啊，因为到端午节回来之后7月份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中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在整个新能源领域当中啊，天华新能的话其实它的弹性包括股性都是非常强的，因为一季度业绩出来之后炒得最好的就是天华新能啊，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4月9号的那一天啊，所以它具备一定的人气的一个标的。那最近为什么今天调整呢？其实很简单啊，就前段时间科技在调的时候呢，他们在对冲指数，今天科技涨了之后，从这个量化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出现调整，短期的支撑应该是20天均线啊，后面的话我感觉科技和新能源或者说科技和其他的方向应该是轮动，不会像这个6月初一样啊，这个整个市场的话就只涨科技，我觉得后面的话应该是反复的轮动为主。好的，
2: 马先生你好。
7: 你好，我想问问看300170
2: 汉德信息。
7: 对对对，他为什么一直跌跌不休？底部到了吧？ 意思不是基本面发生了改变。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客气，300170的汉德信息。
4: 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是 AI 的应用端啊，市场资金对它的信心不是特别强啊。汉德也好，昆仑万维也好，都是在一直在调啊。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应用端的这个映射还没有那么快。但是从 AI 的这个产业逻辑来看啊，就未来对应用端的映射，我觉得今年到明年啊，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比如说像港股啊，一些大的这个互联网平台公司，今年都在增加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业绩上来看，他们今年可能会这个稍微难看一点，或者说有点影响。但是，一旦资本开始增加啊，开始转化成这个利润的话，应用端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我个人感觉，从产业逻辑来看，可能还是时间的一个问题。现在最好就是硬件端啊，因为立马能看到业绩。那么汉德呢，就是在软件端的话，它是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的。从短期走势当中来看的话，16.56这个低点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假设，假设这里作为一个低点的话，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也就是说，支撑的话，我们就看新低啊。那么压力呢，应该是在年线附近啊。最近的话 AI 这条线的前期调整也比较多啊，我个人主观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个位置是有反弹结构的。好的，
2: 叶女士你好。
8: 哎，老师好。问一下中国人寿601628，我看那个37块上方压力筹码挺大的，这能短期能不能过？那如果回调的话，它下方支撑位是多少？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寿601628。
4: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高股息低估值这一块有资金开始进来了啊，你可以看这个成交量，中国人寿的成交量底部呢看得出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趋势呢有可能会在最近这段时间看着逐步的逆转啊，前面都是调整趋势，现在有可能会变成震荡趋势甚至上升结构啊。那么从均线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支撑应该在20天均线啊，20天均线呢大概在目前的34啊，可能后面还会往上走一走。那么为什么今天冲高回落呢？两个原因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科技今天起来了，科技和高股息它是有一个虹吸效应的，就高股息强的时候科技肯定是弱的，科技强的时候高股息肯定是弱的啊，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几个这个表现。第二个从均线的角度来看的话，60均线本身就是中期压力线里面最重要的一根均线啊，所以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也是情理之中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可能36块钱的下方，34块钱的上方做一个盘整，然后60均线这个突破呢，应该是需要成交量的配合。目前来看，我对这个主观判断来看的话，后面60均线上升的概率会偏大一点。好的，
2: 袁女士你好。
9: 喂，你好，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阳光电源300274，那个它的，我感觉大盘今天在涨，它还是感觉有点弱啊。就是我想请问老师，它到了支撑位吗？它的基本面有没有发生变化呀？它的支撑位在哪？谢谢。
2: 阳光电源300274，我记得上周呢也有听众朋友来问这只个股啊。
4: 对的，
2: 光伏设备
4: 基本面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我觉得还需要中报去看，因为一季报来看的话，它的基本面是这个比较差的。那么比较差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它真真实实就是它的增速下来了，确定不行了；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把它今年的一些这个财报的一些数据啊，都做到了不好的一块，就做到了一季度里面，其实就是为了二季度、三季度的业绩的一个这个增长去做准备的。那么对于这种公司的话，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没有确定它的一个这个业绩不太行的这个结构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储能的产业景气度是可以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看到了这个碳酸锂的价格的持续的上涨，那么碳酸锂的价格上涨呢对储能的这个成本端的压力很大，然后呢大家也机构呢也在关注啊，就是这个价格上呢到二季度啊，那么它的储能的价格能不能，对吧，往后去做一个传导。什么意思呢？就是储能的价格也要提价啊，从而保证这些公司的利润率。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二季度的这个财报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现在我没有一个定数。第二个，从整个结构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它的支撑是没有破的啊。一般这种品种呢，其实我们跌到这个位置呢其实看年线，但是有一点，它这个 A 杀下来 啊，这个也确定说明一个点，就是短期资金对它的态度啊，其实是非常摇摆的。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关注140的支撑，往后去看的话，其实还需要基本面的加持。好的，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刘先生你好。
10: 若言老师好，请徐晓老师帮我看一下002498汉兰股份这支票怎么样，还有没有希望涨起来，它有没有希望涨到9块钱的可能，谢谢。
2: 汉兰股份002498，
4: 基本面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它主要还是受到了最近微盘股下跌的影响啊，因为不是你一个股票这样走啊，只要你不是核心的科技股，可能大部分股票都是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所以9块钱这个位置呢，是正好是这一轮调整的1/2的位置。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也是有机，如果有反弹的话，也是有机会去摸的。
2: 嗯。
4: 啊，那么这从支撑的角度来看，120均线这里是有能撑住的可能性的，也在增加。所以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位置我们先守120均线，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这个压力位比较大的，一个是8.1左右，另外再往上就是你的这个成本价9块钱附近了，这两个都有一个压力区间。好的。
2: 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老师，问一下那个601618中国能建，这个下面的支撑位在哪里？

0: 方面压力会在哪里？
1: 你问的是中国能建，那是
0: 对，
1: 601868，是吧？好，我们来看一
0: 对，
1: 下。
0: 谢谢。
1: 不客气。
2: 支撑位我觉得应该在2.6块啊，就年线啊，这一波也是一样的，跌幅比较大。我觉得跌到这里来的话，后面都会有一个反弹结构出来啊。那但它这个反弹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算定协同的这个加持的话，可能会弱一点。但它有算定协同的加成的话，那么可能反弹的空间呢也会稍微大一点。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60天线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啊。现在来看应该在2.9块附近，所以大概率啊就是2.6到2.9块的这样的一个箱体的这个震荡的可能性呢会大一点。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问的一只个股是601628，铜冠铜箔连续大涨，短线还能看高多少？
2: 这个正好周末呢，我也研究了一下这个铜冠铜箔，就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啊。因为最近的话，我们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PCB 啊，它的这个景气周期是最好的。现在中报里面景气周期最好的就是 PCB 和 MLCC 啊，这个是没有之一的啊，就这两个。然后呢，铜箔呢是属于这个 PCB 的这个上游，就是PCB 就是一个电路板。对吧？那铜箔是它的上游，从溢价权的角度来讲，铜箔的溢价权比 PCB 的溢价权要大得多，因为 PCB 就是一个加工企业，它的毛利率是确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景气周期是比较好的，现在是一个上升趋势，跟
1: 好
2: 随趋
1: 的，
2: 势。
1: 好，谢谢夕阳，再见。
2: 好，再见。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都是全线的高开，随后呢震荡的反弹。创业板指呢，科创50指数呢涨超，均超过3.5%啊。深圳成分指数呢涨超2%啊。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是报在4068.58点，上涨0.92%，报在9472.74亿。深圳成分指数呢上涨2.53%，报在15342.47点，成交呢是1.09万亿。创业板指数呢上涨3.66%，报在3970.67点，成交呢是5243.21亿。科创综指上涨3.51%，报在2100.51点，成交呢是2867.85亿。科创50指数上涨3.62%，报在1723.47点，成交呢是1053.02亿啊。在具体的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2.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59亿啊。在盘面上，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啊，全市场呢是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啊，超百股涨停。从板块来看啊 ，PCB 概念依然是非常的强势啊，这其中呢有10余只的成分股涨停 ，MLCC 概念呢是再度活跃，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拉升，下跌方面呢主要是煤炭板块出现了震荡走弱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呢啊，今天呢是也是强力的反弹。目前 COMEX 黄金呢是来到了4347.4美元每盎司，半天涨幅达到了2.55%啊。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也是来到了940.3元每克，半天涨幅呢是达到了3.62%啊。最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上海的天气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一种状态。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有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啊。今天相对湿度是80%到95%啊，湿度比较大，但是温度呢也是比较的适宜了啊。所以啊，大家呢当然可能有雨，出行的时候要带好雨具。那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啊，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呢来下载我们的两个 APP， 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啊，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啊，并且呢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啊，早早的就有很多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像啊，猫和鼠来打招呼了，笑笑118，还有楚河汉界啊，东方快乐81号，都来了啊！大家今天应该心情挺不错的啊，因为这个市场出现了比较强势的反弹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这个贵金属资产就是金价啊，金价呢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持续的这种反弹啊，但是在上周的时候啊，金价的这个下跌啊，

0: 还是让大家心有余悸的啊！这个上周周中的时候呢，现货黄金就是跌破了4100美元的年中低点啊，最低跌至了4046.2美元啊，基本上抹平了今年的全部的涨幅啊。但是随后啊，它又触底反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嘉宾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国际金价啊。上一周的这种大幅的这个下挫背后有哪些原因啊？特别是它这个触底反弹之后啊，它到底是它会继续的这个反弹，还是说啊后续的话就是反弹到一定境界啊，又会来一个大幅的这种下挫？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啊？进入到这个今年就感觉到。黄金去年涨了比较多，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的资产之后，今年的这个波动啊，也是大起大落啊，很考验大家的这种大心脏啊，所以操作起来呢也是很难度也上升了啊，所以黄金不管作为我们的投资的资产，还是资产配置的资产啊，接下来呢，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或者是用怎么样的操作方式？去关注它啊！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继续关注黄金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金分析师蒋叔，蒋老师您好，
2: 听众们好，谭老师好，
0: 蒋老师，我记得就是大概是一个月前吧，大概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刚跟您共同关注的是个这个金价啊。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是金价一度跌破了是45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关口啊，之后又拉上去，在4500美元每盎司这个关口，现货黄金我们说的哈，是这个震荡了差不多一个月啊，在上周开始啊，这个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下挫啊，直到这个上周，大概后半周的时候，是又跌破了年内的低点4100美元的这种关口啊，最低跌至了4046.2美元，这样的一个。当然，它现在的话就是跌到这个低点之后，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反弹的这种情况啊。但我们还是要首先分析一下，就是导致上周啊这个金价又这么大幅下挫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上周金价。大幅下跌啊，就把年内的涨幅全部抹平。它有两个时间维度上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即时的短期的因素，那的的确确是油价啊。虽然可能听众啊，自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在关注金价、油价的这个绝对价格水平，大家可能觉得之前的油价最高逼近120美元每桶啊，实际上就是即使按照上周来算，这个油价已经跌到了90到100美元每桶之间。那么为什么？这个黄金价格还会下行呢？那这个呢，大家主要是考虑绝对价格水平。但如果大家关注这过去两个月每天每天金价、油价的波动方向，你就不得不承认啊，就是上周金价的这个下行啊，它是和阶段性的油价的上行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昨天啊，这个美伊的所谓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反转、反转再反转的剧情，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个中期的趋势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伊冲突从三月初爆发到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原油价格呢，没有像爆发初期那样大家担心的会到120、会到150，甚至到200这么夸张啊，但是呢。它现在即使是我们看今天，它依然在80美元每桶的水平。那这个水平呢，实际上比去年年末和整个去年的油价水平都要高。所以大家看到，随着过往的两三个月的美国的 CPI 的数据的出笼，就是它又有一个趋势性的，就是大家比较担心，比较激进一点的可能会认为美联储会加息，那么比较不那么激进一点的，至少认为呢。就是原本凯文沃什大家觉得他可能会啊比较积极的或者表面的去拥抱降息，就目前来看呢，大家觉得这个降息在今年的概率呢变得越来越低，所以这个金价呢也出现了一个回落啊，就它实际上也有个趋势，就是它跟美伊冲突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呢又超越了当下的这个美伊冲突的每天每天的即时变化，因为我们看到即使在美伊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当下。 这个油价呢还在$80每桶啊，它如果说已经跌到了$60每桶以下，那这个呢，这个对美国通胀的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短暂，就是趋势因素就不用考虑。但目前呢，很显然还没有到这一步啊，所以当下的这个金价的下跌呢，第一，即时上来看是随着当天的油价它有一个反向变动，但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油价的整体水平在当下，即使在美伊缓和的情况下，还没有跌落到去年的一个平均水平。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市场担忧，美国的通胀可能会维持一个小幅上扬的态势，从而使得今年的降息概率越来越低，甚至有人担心啊，会不会有加息的举措啊？所以这个呢，就构成了一个中期的趋势性的因素，也就是刚刚谭老师提到的，过去两三个月大家会看到金价回落，回落以后再上扬，随着技术指标日线上扬了以后呢，但它又会回落，就它整体上没有再延续去年那样的一种小回调大上涨，短回调长上涨的那种非常彪悍的多头行情。就这个呢，就是美伊冲突的后续影响，就是不仅仅在美伊当下，这个呢可能很难猜，但是呢大家如果关注油价就能够比较有一个度的把握，就是去年的油价在$60每桶左右，那么现在呢，如果比这个还高一截，那么可能市场就始终会有这样的担心的啊。
0: 嗯，所以就是今年给我们投资者的这个感受，感觉这个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啊。虽然它拉的周期并不是说啊短时间内的暴涨暴跌啊，就是几个月之内，但是它整个波动的幅度，年初到了差不多将近5600美元每盎司，啪一下子就跌到了4100美元
2: 的
0: 关口，然后又拉回到啊，4000这个56、4078，然后一下子又跌到了4000，跌破了前期的这个低点41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关口哈、啊，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对于这一次就上周刚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之后，现在又反弹到了4300美元的这种这个关口这边啊，左右这边啊，它后续的话。啊，您觉得这个上周的这个低点会是全年的一个低点吗？还是说后面还会有波动？
2: 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大家在过往几个月里面，就像谭老师说的，就是觉得行情难做。当然，我这个难做呢，我觉得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就是如果大家沿用去年的那个交易思路啊，就是我就长期的一个死多头，或者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多头，那么实际上你回调因为都很短，都很小。然后上涨又很长，然后又很猛烈，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行情比较好做，对吧？我几乎不需要去灵动的考虑一些市场波动问题，我就赚了这个钱。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啊，一来短期的波动加剧了，二来呢，日线技术指标比去年好用了啊，就是中间啊，当然跟着油价动了，大家有时候会晕头转向，你不知道这个美伊的进程，最后一会儿要涨一会儿那样，这个的确是很难猜。但你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美伊冲突以后，日线技术指标比去年要好用。那这个呢，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去年是特朗普 2.0 唱独角戏，而特朗普 2.0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啊，所以他把金价的波动的斜率给抬升了。而今年呢，变成了美联储跟特朗普并重，所以大家会发现涨涨跌跌，这个技术指标比去年好用。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想啊，这个靠近四千美元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最低点呢？关键还在于原油价格的变动。因为当下这个油价市场上有两个对后续的担忧。第一，就算美伊冲突缓和，因为美伊冲突缓和呢，只是把原油价格到120到150甚至到200美元这种市场都很害怕的极端情形的概率呢，可以说基本上排除了。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原油价格立刻就回到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当下呢，市场有两个担忧的点。第一个呢是不确定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很多原油方面的产业链的专家，他担心什么呢？就是当下的原油期货价格没有真实的反映现货的紧张程度，因为各国呢可能都在用自己的战略储备。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达到立刻就完全100%开放？很多人是存疑的，所以很多人担心到了夏天用油的高峰期，你的战略储备又少了，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的飙升。就是这个飙升呢，已经不完全是因为美伊冲突一会儿要打一会儿不打，它是因为你前期的原油储备消耗完了啊，你需要补库啊， 同时呢，霍尔木斯海峡又做不到像以前那样

0: 确定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和去年的油价相关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 CPI 同比啊，你是同比原油价格呢，你最好也从同比的角度去看。那么当下的油价在$80左右，和之前的那个高点是已经下来了一大截，但是问题是去年的油价其实也不高啊，去年的油价下半年的话大概就在$70-$60每桶，那么所以有这么一个$80每桶，甚至有时候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因为在接下来60天的谈判中，它很有可能跟前面一个月一样，又会维持这种时而紧绷、时而松弛的状态。那么如果原油价格始终在$80-$100每桶之间徘徊的话，那它不会导致美国 CPI 的飙升，也就是说不会有实质的美元加息的动作啊。尽管大家有预期，但是它会使得美国的 CPI 在未来的一个季度甚至两个季度仍然维持一种小幅上扬的态势啊，就是一个月绝对值上涨0.2-0.3%，就大家可能下个月看美国的 CPI 同比到4.4了，再过一个月可能到4.7了。那这样的一个幅度啊，不至于说让大家特别担心这个沃氏会不会加息，但是呢，它足以让大家觉得美联储今年的降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所以我们觉得，在未来的1-2个季度，这个金价大概还会呈现一个和前期高点比相对低位的区间震荡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是不排除它会跌破$4,000每盎司的一个关口，就它不是采用那种急跌的暴跌的方式，因为不存在美元突然之间说我要加息的，像欧央行那样我要去加息，但是它很有可能像谭老师刚刚说的，在过去的几个月啊，随着日线技术指标上涨，到了日线超买的时候它又下去了啊，因为原油价格可能又出现了极度的升温，同时美国的 CPI 在上升，所以未来的1-2个季度，第一大家要关注油价，第二呢的的确确是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因为美国的 CPI 同比现在已经不完全和美伊冲突挂钩啊，因为美伊冲突它把油价的整体水平抬升到目前一个跟过去比相对较高的水平，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胀缓慢上升的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要想重现去年那样的一根筋的大幅上扬的态势，那可能还要等待1-2个季度的时间啊。当然，至于底部啊，我们给大家两个参考，因为往往底部第一是事后看出来，第二技术指标只能看当下，不能够回顾的来看啊。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技术上的参照，就是俄乌冲突的时候，美元大幅加息，当时国际金价跌了20%，那这个线呢，现在已经破掉啊，因为按照今年的高点拉20%的话，大概是在$4,400左右，这个线是的确已经破掉。那么雷曼破产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危机最高潮大踩踏的时候，金融危机最高潮的时候跌了30%，从$1,000跌破$700。那么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5,500的30%是在$3,800。那么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因为有美元降息延迟这种预期导致的金价下跌，它合理的区间应该在20%-30%之间。那么所以啊，$3,900-$4,000。就我们现在来看，根据历史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底部啊。当然除非什么呢？除非出现两种极端情况，第一就是原油价格不受控的出现了螺旋式的上升啊，比如说因为某些突发因素或者怎么样变成了$100、$120、$130，那这样的话的的确确就会有非常真实的美元加息的动作，那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基本场景啊，不好意思就推翻了。第二个呢，就是凯文沃什，如果他不根据经济情况去做货币政策，他急于展现自己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就是我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我要报答那些扶植我上台的这些右翼的这个势力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推迟降息的同时，他说我要尝试着退出量化宽松，那如此一来，哪怕没有加息，市场会非常正确的理解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实质的美元货币政策的收紧，就是等同于加息，那这两种情形啊，可能就会使得这个波动幅度会变大啊，就是可能30%都有可能 hold 不住，但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啊。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下当前啊，这个国际黄金这个主

0: 主力持仓的一些结构哈，
1: 对对。
0: 我们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其实，全球的黄金 ETF 是出现了大额的净流出啊。那么，投机资金呢，他们的多头基本上出现在一种集中平仓的这种状态啊。而且现在全球的这种 AI 赛道，包括权益市场的这种 AI 的这种权益类的股票啊，吸引的资金也是比较多哈，资金链呢，也是出现了，可能就是从黄金撤出啊，觉得黄金并不是一个今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些资产啊，到了这种权益市场也是比较多哈。那么针对当前啊主力对于黄金的这种持仓的结构，您觉得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释放了怎么样的一些信号啊？我们应该如何的重点关注？
1: 我觉得大家呢肯定很关心，特别是最近像 SpaceX 的这个 IPO 的成功，包括 AI 的热潮，那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会正好又遇上黄金价格从5500美元跌破20%，那么就会引发大家的这种思考啊。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主力资金啊，它从一个品种转到另一个品种，它无非就是两个原因：第一，在价格依然看好的情况下，他认为未来的拐点快要到了啊，就是黄金是涨的，但是我觉得支持黄金上涨的基本面，我的判断是未来这个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消失啊，那么我也不去逃顶了，那我就提前出来转向另一个赛道。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本身给了我一个信号啊，因为跌了20%啊，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他是止盈了啊，或者他觉得呢，他不是特别有耐心，他觉得哎，我觉得这个跌了20%，我觉得这个赛道就不好了啊，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比较有价值的是第一种啊，因为第二种呢，它这个行为它是由价格本身引发的，就像大家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持仓指标，它往往是价格下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持仓自然就下来了。那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它是价格运动本身的硬币的两面，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持仓。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投资者而言，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那么比较有参考价值就是第一种啊，就是在价格还在上扬的时候，如果主力资金发生变化，但是呢，近期发生的包括 ETF 的流出啊，包括一些持仓的变化，我们觉得主要还是第二种啊，就是5500美元跌破了20%，那么实际上有很多资金，他要么前期持有了，他已经盈利足够大了，所以他觉得我可以撤出了，我
0: 获
1: 去
0: 利了
1: 追求一
0: 结，
1: 个更好的一个品种啊，那这个呢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这种呢，它主要还是由价格走势本身引发的。那这种呢，它对于投资者的参照价值不大。同时呢，大家也不要把黄金这个品种呢想象成一个很大的品种，就是这个市场上的流动性是超级巨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大饼。黄金的资金增量和 AI 的资金增量，它不在一个规模级别上，就是不存在小规模的黄金，因为被大规模的 AI 吸水，流动性抽干的情况。因为这个本身呢，一个是池塘，一个是西湖，这个本来呢，其实两个就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个金价的下跌不会是因为说 AI 特别火了以后，就会导致黄金被主力抛售，然后就因为这个行为价格越跌越猛啊。像主力之所以转战其他的平台，恰恰就是因为5500美元以来，因为美伊冲突的爆发，金价本身跌了20%，应该是由这个事实本身所催生的。
0: 那么接下来这个金价的这个波动，您刚刚也说取决于一个是原油的这个价格啊，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跟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那么本周就有一件大事啊，就是，美联储呢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啊，而且这也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一席会议啊。那这次一席会议的话，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好像现在市场预期它很可能还是继续保持利率不变，对吧？就这个的话，可能，怎么可能也对黄金接下来的价格，这次议息会也影响不一定特别大哈。
1: 对，因为确确实实就是，即使没有周日的美伊协议的签署，在当下美国的 CPI 的同比本身只有4.2的水平上，就是美联储无论谁在主席的位置上，都不会贸然的去加息啊，因为确确实实就是美联储从以往历史来看，它加息的门槛儿，这个 CPI 同比的这个绝对门槛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不是说我到了4%，甚至到了5%。我就会加啊，但是呢，市场的确很关注这个凯文沃什的第一次的会议。我觉得关注可能是两个点，

0: 就是他在没有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他是以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出名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可能比较担心他会不会不顾美国经济数据的现状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去退出量化宽松，因为他对于量化宽松啊，他认为这是美联储这个除利率以外的非正规货币政策的一个，他认为的是一个滥用啊，就是你不应该滥用这种数量控制的工具啊，你应该老老实实的中规中矩的，还是走利率变动的一个角色啊，这是一种比较老派的这种观点，但是毕竟啊，他有这个市场觉得有这个风险在，因为你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很有可能就是刚上任的时候做，他最能够有所交代啊，因为以后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呢，你可能就陷到这个技术官僚机构里面的一些条条框框、枝节里面去了，你很难再变成一个有跟前任不一样的美联储主席，这是市场关心的第一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落实新官上任，在退出量宽这个问题上，他应该还是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如果没有美伊重组，不存在美国通胀的上升的话，他或许还能够暗示我可能会小幅退出量宽。现在呢，因为有了通胀的一个小幅上扬，那么实际上他又要承诺我还是要降息的啊，我只是延迟一下。另一方面呢，他如果再去退出量化宽松，会向市场传递含糊不清的货币政策的信号，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市场关心就是沃什会不会对美联储现在的一些工作流程，包括这个对外沟通做一些细节管理啊，因为沃什一直批评就是美联储八次议息会议没必要这么频繁啊，那么其中一些官员也没必要这么频繁的跟市场来做沟通啊，他觉得实际上就是要恢复美联储货币政策一定程度的所谓的神秘性啊，就是我不需要跟市场沟通的很清楚，因为沟通清楚以后呢，可能本身自己倒成了一个市场波动的根源，那这一块呢也是市场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加息啊，其实就数据本身而言，加息原本就不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选项啊。
1: 嗯，好，那最后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哈，也说一下吧，因为这今年的金价的这个波动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但是呢，我们投资者还是非常关注这个黄金啊，作为资产配置也好，或者对于投资也好。那么进入到这个下半年的话，我们投资者啊，对于黄金啊，作为投资或者资产配置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这跟之前刚刚讲的，第一，关注油价。如果油价跌回到60美元每桶，不管当时的金价在一个什么水平，这都开启了一个新的配置黄金的好的时间窗口啊，因为这就意味着，美伊冲突以来这一番折腾，这个影响很快就会消散啊。第二个呢，大家关注呢就是，日线技术指标比去年好用啊，所以你在涉及到一些加仓减仓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能完全照搬去年那个一根筋上涨。不回调啊，小回调大上涨，不能再用这个思路来做，因为很显然，就是即使美伊缓和了，啊，特朗普2.0面临着中期选举的逼近，那就意味着他绝对不可能像去年那样潇洒自如啊，或者我们中国人看来就是四面开火啊，想敲谁就敲谁啊，这个可能性不大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日线技术指标变得更有效了，就是今年的上涨也是在震荡涨跌互现中最终实现上涨啊，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一根筋的65%，这个可能性目前看来是比较低的啊，所
1: 嗯，
0: 以日线技术指标
1: 好
0: 大家
1: 的，
0: 可以把它用起来
1: 好，
0: 啊。
1: 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电波声。

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 你是？
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4: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7: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动态。今天起呢，沪深股市重要成分指数经过半年度样本股调整后将全新亮相，调整之后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将显著上升，方便指数投资者分享更多科技成长带来的红利。我们来听报道。
8: 以上交所最重要的宽基指数之一上证50指数为例，样本股调整后，一篮子股票中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较调整前上升3%。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等宽基指数权重分布也呈现类似的变动趋势。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说，
9: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8: 从历史经验看，调入指数的个股一般都会有不错的涨幅，而调出指数的个股走势压力相对比较大。好在最近沪指在4000点附近总体表现稳定，负责管理各大指数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也能较为顺畅地在样本股调整日前完成调仓。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提醒，投资者没有必要因为指数调样本股频繁交易。
10: 从短期来看，本次六大宽基指数调整涉及近7000亿 ETF 跟踪规模，但各大公募机构已经提前分批平滑调仓，节奏呢相对稳健，因此调仓带来的个股波动有限，对市场整体冲击可控，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
8: 朱卓嘉表示，提升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是 A 股市场投资的重要风向标，不仅优化了 A 股核心资产结构，也明确了政策导向，
10: 引导市场资金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硬科技赛道集中。同时，被动指数长期配置资金的持续流入将持续增厚科技龙头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进一步巩固 A 股科技成长的中长期主线行情。
8: 随着核心宽基指数调整样本股后，含科量全面上升，配置指数基金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7: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工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影视创作行业，人人都能拍电影正在成为现实。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并在昨晚举行了一场首映礼，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造的能与不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2: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13: 广载的手榴弹。
14: 这是上影节首次为 AI 短片举行看片会，当四部风格迥异的短片放映完毕，现场掌声不断。 来自 AI 行业的观众徐女士被其中逼真的画面和精巧的故事所吸引，
13: 感觉这些

0: 片子可看性都非常的高，不管是实业性影片还是二维三维的动画，感觉现在确实 AI 技术进步得很成熟，传统在电影节里看不到的东西能一块去做，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1: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AI 影像创作。他和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这部时长8分钟的短片，制作只用了10天，成本不到3000元。让黄磊印象深刻的是 AI 工具带来的极致效率。
2: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比如说我一开始只有文字嘛，我需要有视觉化的感受的时候，我得先跟美术指导会告诉我说 OK， 你给我1周时间，我给你4个场景，每个场景出3张图。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 这次创作者们所使用的 AI 工具是由上海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开发的多模态内容创作平台海螺 AI。Minimax 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潘雨莹说，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内容生成能力。
3: 我们的这个 Hub 本身有个主 agent，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60集的短剧，它首先告诉你说市场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它可以再给你写10个故事 idea， 剩下的其实就是故事大纲、剧本，然后分镜、分集、角色图、场景图，你就跟他说，他自己就生了，提供一站式的操作。
1: 不过面对影视制作， AI 并非是万能的，比如 AI 生成的画面具有随机性，创作者往往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反复生成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画面，这一过程在行业内被称为抽卡。青年导演王泽这次参与制作了一部7分钟的 AI 动画短片。他坦言，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们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抽卡。
4: 这个人物应该抽了50多次的。
5: 50多次就一个人物？
4: 对对对，要去迭代嘛，然后去抽一个适合，包括视频也是。记得有一个镜头应该抽了大部分30多次吧，他抽一条可能要几十块钱，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1: 还有人物动作、场景画面等等细节，目前也都还是 AI 影视创作中的瓶颈。
4: 因为 AI 对于空间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强，就比如说我想从这里走到那边去，它有时候会从你身上直接飘过去。像你要连续的做一场完整的戏，因为它每一次只能做15秒嘛，那你做完这15秒之后，你要考虑到下一个15秒怎么和上一个15秒衔接，人物场景的一致性、人物的调度，这些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制作难度的。
1: 当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却并未离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斌说，当 AI 让影视创作的成本大幅下降，未来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6: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画面，但画面是否准确、是否符合题材、是否服务叙事、是否被观众误读，这些需要行业经验来判断何时应该继续生成，何时必须停止。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 碳基与硅基之间的故事很早就出现在电影中，那时是片场演绎着人工智能的故事，而如今 AI 真正进入片场，成为影视制作的一部分。我们多久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完全由 AI 制作的电影？ AI 电影会取代实拍电影吗？上影节的这场 AI 片场或许还不能给出答案，但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碰撞推演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方向。以上由记者赵红辉、乌佳丽报道。
7: 昨天下午，上影集团品牌活动“上影盛会”在上海电影广场海上五号棚举行，以“光影无界，海上同辉”为主体，集中发布了2026上影片单以及多个电影家产业融合项目，展现上海电影求美、求新、求远的成熟产业生态。来听报道。
8: 亲爱的卢燕老师您好，我仅代表上影年轻一辈的电影。
9: 活动现场最令人动人的一幕，来自百岁电影人卢燕与青年演员唐嫣之间的双向奔赴。刚刚在前一天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卢燕，现场做了一个让全体起立鼓掌的决定，她把那只还带着温度的奖杯郑重捐赠给了上海电影博物馆，这位上海女儿动情地说，
10: 要继续的为中国、为上海电影做努力的推动，让世界人都看到上海的文化有多高，上海人有多聪明。我，赵奎。

0: 爽黑令。
1: 而少女演员唐嫣代表年轻电影人向卢燕送上了一份穿越时空的礼物，1988年12月版的上影画报封面正是年轻时的卢燕。上影团队还精心考证了上世纪40年代异域风的样式，通过 3D 打印技术复刻了一个异域风模型，里面植入了卢燕在《最后的贵族》里的经典台词。
2: 我来听听里面的声音。
3: 传给了我。
1: 当那段熟悉的声音响起，全场为之动容。卢燕与上影跨越近40年的情缘，在这一刻完成了最温暖的交接。唐嫣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和卢燕老师同台，觉得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4: 看到前辈老师仍然对表演的热爱与坚守，就瞬间让我切身的体会到，就是艺术从来都是不分年龄，而这种经典是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 光影成初心，坚守见本心。上影发布了2026年片单，包含30多部类型多元的新作，包括红色主题电影《千里江山图》，赵美颖首部彩色水墨动画长片《斑羚飞渡》，京剧电影《大唐贵妃》等，展现了上影内容创制为第一要务的坚守。其中，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事件的电影《密档》宣布定档8月28号。导演郑大圣表示，影片以纪实性镜头还原1942年至暗时刻的上海，褪去宏大叙事，聚焦弄堂市井的潜伏与博弈。
5: 我们想拍小老百姓苟且偷生之不易，我们更想拍极少数的仁人志士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人工智能破门而入的时刻，我们还能够真人实景手工的拍一部电影，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
1: 产业生态的构建同样引人注目。第22届中美电影节创投单元正式启动。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表示，这是第4年和上影集团合作做创投单元，旨在通过国际化的链接，帮助青年电影人实现电影的国际化运作和内容出海。
6: 年都有100多个项目，评委会呢，包括我们上影的领导传奇影业，今年像前两年就是那个华纳兄弟的高管，美国编剧协会的、美国制片人协会的一些这个主要负责人参与评选，然后这些获奖的人呢，他除了得到奖金之外，他就跟这个华纳呀，可以跟他们的领导直接见面，就可以说他这个项目。
1: 活动中还展示了上影鲲鹏计划最新进展，同步启动了第3届 AI 视觉创意大赛瓦卡奖的全球征稿，并进行了多项产业合作签约，充分展现上影全链路创制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上影盛会如同一场盛大的电影嘉年华，在上海电影广场同步推出了上影文创市集、VR 体验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俊表示，未来电影不只是电影，
7: 我们愿以光影致美，科技致新，愿以生态致远，精心开发有趣好玩的各类产品和空间，让电影作品走出影院，走入千行百业，走进大众日常精神文化消费，推动实现上影 IP 开发的新高度。
1: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8: 日前，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夏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10: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9: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11: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9: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12: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
0: 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立体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9: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2: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9: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3: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9: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3: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8: 再来关注，随着高考落下帷幕，考生群体正集中释放消费需求，三 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毕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满满青春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
13: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12: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14: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临时一高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12: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15: 先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12: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16: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17: 资讯闪送，
8: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 苹果现任 CEO 库克罕见在公开场合红了眼眶，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0: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来听报道。
2: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0: 好，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5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达到 477.9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史上首次连续3个月突破400亿美元。具体来看，半导体、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表现亮眼。在人工智能服务器投资热潮带动下，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 169.2% 至 371.6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固态硬盘出口势头良好，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额达到 43.3 亿美元，连续4个月刷新历史新高。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东南部地区存在毫无顾忌的奢华消费现象，且纽约郊区高端零售商销售额表现强劲。报道指出，美国当前豪华新车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7%， 达到127,436 美元。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透露，今年5月百万美元级豪宅销量大增，带动成屋销量上升，手表和珠宝价格也持续走高，宠物健康行业同样蓬勃发展，有主人愿意为宠物狗花费约1000美元做美容。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当前富人消费势头强劲，多家企业顺势涨价，部分商品和服务逐渐超出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日前发布报告说，今年夏季美国家庭制冷费用将大幅提升，其中居民平均电费支出预计将增长 10.5%， 从去年的717美元上升至今年的约792美元。报告发现，自2020年以来，美国家庭夏季制冷账单已上涨近40%，背后是电价持续走高，叠加高温天数增多，空调不得不更久更频繁的运转，用电需求被进一步推高。此外，当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负担日益加剧，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中，近40%表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据英国天空新闻台近日报道， 英国连锁零售企业森宝利已经正式启动

0: 新任董事长遴选工作，并委托猎头机构物色人选。森宝利现任董事长希克卢纳将继续履职至新任董事长到岗。按照英国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希克卢纳最迟需在2027年年底前退任董事长一职。内部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在明年公司年会上卸任。截至发稿，森宝利方面暂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的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直接是一个高开4053.58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4092.23点，最低呢是在4051.07点。那么这会儿呢，最新是在4071.03点，涨了0.9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605亿9800万元，量能是有所放大的。深圳成分股指数呢，后市开盘之后，股指又往上跳了一跳，到目前为止最高点是在15368.52，那这会儿呢是在15365.06，接近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高点，涨幅是达到了2.68%。量能方面，11059.76亿元，两市的成交已经是过20000亿了。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979.83点，涨了3.91%。量能方面，5342.4400万元。科创综指2103.58点，涨了74.25点，涨幅3.66%。到目前的成交2923.2600万元。科创50指数1728.48点，涨3.95%。到目前的成交1072.82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50指数1258.68点，涨了1.30%，量能132.4300万元。来了解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49.4美元。黄金的回落快，回升也快啊。而在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41.01元，涨了33.54元，涨幅是达到3.70%。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4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567。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在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80%到95%。那从上海市气象台的网站来看呢，目前室外温度最新呢是报在24.8摄氏度左右，湿度比较高，相对湿度达到83%。好，听众朋友呢，稍后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黄金的行情迎来大幅的下跌，国际金价接连走低，国内投资金条的价格直接跌破900元每克，各大金店首饰疯狂打折，可消费者反倒纷纷观望，没有人急着入手。先看国际大盘的行情，6月11日 COMEX 黄金持续下挫， 前一天刚跌破了4100美元一盎司，当日盘中就直接跌到了4046.2美元一盎司，行情下跌速度很快，一周跌幅超过了5%，整个六月跌幅已经突破了10%，跌势十分的凶猛。受国际行情的拖累，国内投资金条的价格大幅缩水，今年年初投资金条高点将近1300元一克，如今行情急转直下，主流投资金条单价跌破了900元，工行期存金盘中最低到达了每克883.33元。门店销售人员坦言，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态，金价越跌，进店采购金条的人就越少。不少银行还推出了期存金手续优惠，工行常规买卖双向各收0.5%的手续费，现在多渠道有减免的福利，手机银行、网银等渠道买入手续费低至0.2%，定投扣款买入直接免手续费，军人卡、农神卡等特殊卡片办理期存买入手续费全免，转让兑换大多也不用收费用，即便优惠力度不小，银行理财经理也表示，近期主动咨询黄金的客户寥寥无几，大跌之下观望情绪拉满，黄金首饰这边降价和促销的力度更大。6月11日，周大福老凤祥挂牌首饰金每克1276元，周春生1277元，周六福1271元，对比年内最高点，每克降了400多块钱，光降价还不够，各家疯狂打折走量。周大福部分老款的金镶玉、 K 金、钻石饰品一件6.6折，两件低至6折，次新款大约是8折。周春生的甄选足金款式给到了8.3折，算得上今年力度最强的一波活动。可优惠力度摆在眼前，顾客依旧是谨慎，没有出现抢购热潮。市场两极分化的情况格外的明显，一边是普通投资者、消费者不敢抄底。全球黄金 ETF 五月整体净流出20亿美元，亚洲、北美资金大量的撤离，只有欧洲小幅流入。另一边，我们国家央行依旧稳步囤金，五月末黄金储备7496万盎司，环比增持32万盎司，这已经是连续19个月持续加仓了。整体来看，眼下黄金市场分歧巨大，普通民众害怕跌势没完没了，选择持币观望，机构资金从黄金 ETF 撤离，唯独央行长线稳步增持。对于想入黄金的普通人来说，大跌看似是机会，可行情波动风险仍在，盲目抄底并不可取，大家谨慎观望也成了当下最普遍的选择。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玻璃基板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主题投资基金新规出台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新规当中，有一些什么内容大家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都说市场风格要变了，那基金投资我们是不是思路也要跟着变一变呢？好，稍后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后摩尔时代先进封装就成为突破 AI 芯片性能瓶颈的关键路径，而玻璃基板呢，凭借着它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成为解决先进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理想方案，是后摩尔时代的重要技术方向。那今儿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玻璃基板行业它的发展现状以及竞争格局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2: 好的，那个在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制程工艺其实已经突破到了2纳米。那未来的话，如果想要依靠制程提升性能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通过先进的封装，将不同功能的芯片进行立体的集成，那可以使整个芯片的性能、功耗和密度的话，实现了多重跃升。那在这过程中的话，先进封装，是将逻辑芯片和 HBM 安装在硅中介层上。然后晶圆被切割成大型矩形的中介层，圆形的边缘的废弃料区域会被丢弃，透过中介层内部微小的金属线来整合左右不同芯片的电子讯号，再通过硅穿孔来连接下方的基板，将讯号最终导向下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整个的芯片已经形成了类似于 3D 的一个形态，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减少功耗和成本。在这个生产的一个过程中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封装载板的这一个状态。一般来讲的话，封装载板是分为有机和无机载板。那么有机载板是占到整个封装基板总产值80%以上，其中是以刚性载板为主。我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一个PCB 板等等，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一类的话，刚性板相对于来说是整个半导体封装的一个关键材料，而我们讲的这一个玻璃基板，它是有别于传统的这一个有机基板。因为有机基板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一个产生翘曲问题会比较明显。所谓的翘曲问题，就是因为你这个基板做的比较大比较薄嘛，它那个还是在重力之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而且的话你面积越大，其实这个现象会越明显。那么有机材料它存在着一个摄氏温度的一个形变啊，那么像有机材料的话大概是每摄氏度有16 ppm 的一个形变，而硅的话大概是2.7 ppm。 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这一个玻璃的这一个翘曲的程度啊，其实更加接近于硅的翘曲程度。那这也就使得整个玻璃基板在和硅信号作为结合的过程中的话，它除了本身具有的优质的电气绝缘性，可以减少信号的损耗和干扰，那同时的话也更加适合一些高频的环境。那玻璃基板还可以具有更高的机械强度和平整度，能够实现高密度的互联和精准的层间的一个对接。那么在整个技术的关键过程中啊，其实玻璃基板的高密度互联在于玻璃通孔技术，也就是 TGV 是指在玻璃基板上加工贯穿孔，在孔内填装一些 比如铜之类的一个导电材料，来实现芯片之间的互联。那这个玻璃通孔技术，也就是 TGV 的话，使得玻璃基板在 2.5 到 3D 的封装中具有了硅通孔相应的一个互联能力。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玻璃基板在先进封装领域啊，主要是有两大方案。第一个方案的话是这一个玻璃转接板，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 DGV， 它这个的话本质上其实是就是一种高密度的布线基板，在同一个平台上整合逻辑芯片和 HBM 等不同功能的一个芯粒。那还有一个技术方案的话是 TGV 的玻璃芯板啊，这个的话是传统树脂封装基板的一个替代方案啊。这个架构的话是直接承载裸芯片，并且向下连接这个 PCB， 可以支持更大尺寸的多芯粒的系统化的一个集成。像三星机电的话，三星电机的话，它就会关注于第二种的这一个玻璃芯板，而三星显示和 LGD 的话则更加关注玻璃转接板。除此之外的话，整个的全球的半导体的巨头，比如说英特尔、三星、英伟达、AMD 等公司的话，也在关注玻璃基板的一个技术。你像台积电，它的这一个 CoPoS 的这个技术，本质上就是将传统的圆形晶圆换成矩形的一个基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使用了一些这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产品。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之下的话，其实玻璃基板除了应用于先进封装之外，在共封装光学里面，包括6G 的通信领域里面，都有一些产品的应用。那从整个产业上来看的话，玻璃基板的上游啊，主要还是一些这个原材料，大家熟悉的这一个美国康宁和德国肖特都是主要的一个玻璃厂商的一个供应商。然后国内的厂商的话，也有一些在做啊，比如说这一个戈壁嘉。那么整个玻璃基板的一个材料其实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因为它同时决定了这个尺寸的一个尺寸和它的这一个工艺，所以说这一个上游领域的话相对来说占比会比较高一些。另外的话，在这个中游是一些制造，这些制造的环节的话，主要是像国外的话是康宁和三星 LG， 国内的话主要是京东方和沃格光电，他们的话本身大多数其实面板企业。而 TGV 这个技术的话，他们因为在这一个玻璃薄化、双面镀铜和微电路图形化的技术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说这些技术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一点。是。
1: 嗯，那玻璃基板行业目前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啊，有哪些上市公司？而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的业务有什么这个区别吗？
2: 首先，大家最熟悉的玻璃基板公司其实就是面板公司京东方。那么京东方它前面的时候在5月20号。和康宁签了这一个合作备忘录，里面的话就是京东方会在显示器件、显示模组、先进制造、工艺开发等领域做，而康宁的话主要是集中于这个玻璃材料和半导体应用的先进材料的方案。那么双方的话就是会关注于玻璃基板的装载板和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等等领域去合作。那这个的话对于京东方来讲的话，其实只是众多业务之一。公司全年营收达到了2000多亿的一个规模，利润的话有58个亿，相对来说的话，毛利率是15.6%，净利率2.5%。公司的主营产品的话，其实大家熟悉的是面板。那么其实除了面板之外的话，公司其实在 AI 制造领域的话，也有自己的 AI 工厂。在 AI 加的一个领域的话，公司其实也在做一些器件整机的一个产品的应用，即使在这一个半导体之外，比如说物联网传感器。公司也有一个业务的布局。我们前面给大家提过的这一个戈壁嘉，其实公司做的就是光学玻璃。光学玻璃一年的营收大概能做到4亿左右，那么这一个产品的毛利率的话，毛利率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但是如果他去做这一个玻璃纤维以及相应的这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材料的话，专利也好，这个毛利也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截止2025年末的时候，可以看到公司取得了大概有80项有效专利啊，其中发明专利是39项。那半导体和特种玻璃技术的话，也是完成了研发，并且通过了客户的一个验证。在纳米微晶领域的话，也做了一些纳米微晶玻璃。在光学设备的话，则是推出了一些微晶玻璃啊，和辐射防护，和一些这一个高硬度透明微晶玻璃等等各类的一个产品。也可以说是多个方向上完成了一个国外垄断技术的一个突破。除了它之外的话，你像鸿和科技，其实我们前面之前在介绍电子波的时候说过它。那么公司旗下的这个电子波电子纱也会应用于这个玻璃基板的领域。沃格光电的话，前面我们也讲过，这种都是经典的那种，比如说本来是面板公司但是它在整个半导体 因为整个面板其实也是隶属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那么随着技术的一个先进，其实在和玻璃基板的一些射频器件啊等等一些玻璃封装领域的话会有业务的一个重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做玻璃基板的设备的公司，你比如像蒂尔激光啊，是因为整个在这个玻璃基板的一个过程中激光器件用的也会比较多。那宇环数控的话，则是这一个布局了这个机床的赛道啊，基本上工业尤其是模床这个领域的话和这个玻璃基板的业务也是高度相关。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整个的玻璃基板行业未来它面临的风险和机会会在哪儿。
2: 首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玻璃基板的话对进口的依赖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高纯石英玻璃以及一些关键的设备被这一个康宁和肖特也是进行了垄断。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来看的话，纯粹看替代空间的话，特别是在这个 TGV 的激光加工电路业和湿电子化学品等领域的话，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在玻璃原片、在核心材料等领域的话，尤其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高纯石英砂，也有一些这个原料的依赖问题去解决。在激光加工领域的TGV 打孔、电路与湿法设备，包括一些用于蚀刻和清洗的电子化学品领域的话也有空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技术难点还是有待突破啊。整体上来看的话，这一个目前整个玻璃基板其实是属于技术上已经完成了突破，但是产业化落地的过程中还在做，很多企业可能已经能够在实验室合成，但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话还是考验这个技术的。未来来看的话，在这个玻璃基板的封装也是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核心带动啊，随着这个外围的产业的一个落地啊，国内的追赶的趋势其实也是比较明显一些。主持人，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和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玻璃基板行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来聊一下，主题投资基金新规出台了，有哪些亮点？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分歧转移制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0: 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基金观察。
3: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4: 哎，下午好，主持人。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这次看到这个主题投资基金新规是出台了，这个是在6月12号啊正式发布的。那在这样一个新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但实行是要到今年的12月1号开始，对吧？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新规当中，哪些是跟我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好不好？
4: 我先说咱们市场当中吐槽的东西啊。
3: 啊，
4: 咱们市场老吐槽的一件事是什么？基金抱团，对吧？
3: 哎，对。
4: 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行业好，大量的
3: 公募基金，对对对对对，
4: 或者大量的私募基金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3: 就风格有点趋同嘛。
4: 对，风格有点趋同嘛。但是我认为的话呢，从某种角度来看，大家想一想，2020年的消费，2021年的创新药，或者是咱们这次的芯片，那这些板块行业的确都是高成长的行业，当年业绩都不差，大家想想对吗？
3: 嗯，对。
4: 但是呢，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公募基金拿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市场来，集中的猛攻一个板块的话，非常容易造成什么呢？叫挤兑。
3: 嗯。
4: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去过世百一店吗？我小时候去世百一店坐那个电梯就是挤兑，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先恐后的往上走，或者是争先恐后的、
3: 那时候刚有这种自动扶梯嘛。
4: 对、啊、
3: 对吧？
4: 其实
3: 大家是去玩的。
4: 哎，对，当前整个市场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当年的这种味道。
3: 嗯，
4: 最终呢，您会看到的是，咱们的监管层也好，咱们的交易所也好，咱们的公募基金协会也好，
3: 嗯，
4: 您会发现的是，就是在从2023年开始喊什么呢？哎，咱们得怎么来改变一下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所谓的拥挤的这种现象。
3: 嗯，
4: 但是呢，没有出台具体的一个规则。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市场当中，更多的是应该规则的实现。所以说这个规则来了，
3: 嗯、
4: 中基协的话呢，公布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就是公募基金的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
3: 嗯，
4: 啊，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很简单，甜甜你和我两个人正好买了个消费，但是那个消费基金经理呢觉得、消费不会涨，
3: 嗯，
4: 芯片会涨，我就把募集的钱都去投了芯片。但是我本来
3: 他不是消费基金吗？
4: 你买了个芯片基金，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吗？
3: 嗯、我懂。
4: 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些投资者是看名字买基金，
3: 对、
4: 什么意思呢？创新动能，智能或者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等等，他买了一堆白酒。
3: 啊，就有点那个名不符实了嘛。
4: 哎，对对对对，甚至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有些基金的话呢，它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什么情况呢？它是消费基金，
3: 嗯，
4: 但是呢，它前10名都是白酒。
3: 哦，它也是消费，但是它消费当中的品种很单一。
4: 消费难道只有白酒吗？
3: 嗯，没有，至少我就不喝酒。
4: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就是中基协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新规。这个新规的话呢，规定的很死，什么死呢？就是新规规定。80%是红线，主题投资基金必须将80%以上的非现金资产投资于特定方向。
3: 嗯，
4: 啥意思？当时的时候我有个募集公告吗？募集的那个所谓的一系列的文件吗？我就告诉你，我这个基金主要投的是消费，我这个基金主要投的是人工智能。那意思就是你80%的资金，你募集的资金都得投这个方向。
3: 嗯，
4: 你不能什么呢？今天下午银行好了，我把早上的芯片全抛光，我通通买银行。
3: 嗯，
4: 啊，这样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就风格的漂移。那这个处罚呢也是比较简单，处罚也是比较简单。如果你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即便你甜甜作为基金经理，今年挣了帮客户挣了好多100%，
3: 嗯，
4: 也要扣发绩效。
3: 啊，因为你有点名不符实了嘛。
4: 对对对
3: 对
4: 吧？其实大家想一想，基金经理为什么有风格切换呢？
3: 逐利呀。
4: 其实还不是为了绩效吗？
3: 逐利呀。很正常，
4: 咱们说白了、还不是为了绩效，还不是为了排名，
3: 但他们是有约束的，
4: 所谓的绩效嘛，
3: 嗯，
4: 对吗？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话，基金经理的那种抱团也好啊，风格漂移也好啊，这种现象的话，我认为就会大大的减少。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样。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点，第一点就是说新规的话呢是12月1号执行，但是呢我给你们那些老基

0: 经啊，17个月的
1: 过渡期，
0: 改正过渡期。
1: 嗯。
0: 啊，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些投资人那说了，那他已经是芯片基金，他已经原来他名字叫消费，现在已经买了一堆的芯片了，那怎么办呢？
1: 咋整？
0: 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给你17个月改正，把那些芯片呢逐步逐步卖掉，变成消费。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直接打补丁，说补充说明，说给你们持有就是基金公募基金持有者大会通过，我们这个基金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呢？哎，变成了芯片基金。
1: 嗯。
0: 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有17个月的改正，一种改正是你回归原来的主题，或者是还有一种改正是你把原来的那个消费基金改个名字，
1: 你就把名儿改
0: 芯片基金，哎，改个芯片基金，然后呢把里面的一系列说明规章制度通通改过，只要持有人大会通过，你就可以当一个新的主题基金来操作。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内，我估计啊，未来的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也1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很多一些风格飘逸的基金的话呢，都会有这方面的动作。那持有这些基金的，基民啊，你们千万要注意一下自己上市公自己的公募基金给你们发的短信，公募基金给你们发的微信，它会有一些公告。
1: 嗯，
0: 如果你不认可它的改革，你不认可它的变化，你可以把它抛掉，
1: 用脚投票
0: 一个。对对对对对，如果你认可，那你就被动接受，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最进一步的规范了公募基金的操作，进一步规范了公募基金的所谓的市场的行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有些时候，就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做这个节目，我也吐槽过，我说哎呀，这个明明是消费基金，怎么买了一堆科技股啊？我说。我说这个操作也太神奇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情况。所以说我想的话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呢？就是公募基金会给你发短消息，公募基金给你发微信，甚至有一些客服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这个基金改变了投资方向，改变了交易规则，改变了交易范围，您是否同意？到时候的话呢，你要么用脚投票，要么就是简单的默认。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特别是现在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的有些基金都涨幅超过50%以上，很多很多啊，对吧？那个时候的话，我不相信这里面所有的基金都是非常规矩的，我相信里面还是有风格飘逸的些公募基金的。那投资者的话呢，不妨呢看看自己手上的基金，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那个时候的话，你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问题。
1: 好，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在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基金的这样一个新规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值得投资者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个关注？最关键的是还有哪些点？跟我们手里的钱相关，我觉得这是投资人可能最关注的啊。好的，海军电话不要挂，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节目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0: 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基金观察。
3: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请出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海军，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风格要统一，就是你不能就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吧？你说了消费基金，但其实你买了很多其他类的这样一个基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好像最关注的是一个什么？那就是考核机制。因为我觉得在之前包括我们在聊到这个基金的时候，好多投资者其实在那儿诟病的就是基金经理人的考核。因为之前的考核我们知道主要是以规模为主嘛，对吧？他不管你的盈亏，但是他看规模的大小，所以他只管营销不管经营。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相信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考核机制呢，市场的诟病还有大家的意见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一次的新规当中，有没有针对考核机制出台相应的整改？
4: 它没有量化，但是有这么一句哈，就是纳入基金经理考核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行为被纳入负面考核，与绩效薪酬挂钩。
3: 但这个主要还是和它的风格相关了，就是意思是我既然说是消费类的，我不能去买这个科技的。但是这对于很多基金投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当时可能在那个点儿上我买了消费类的，我看中消费类的，但是市场风格会切换啊。那么市场风格切换到高科技，其实对于基金投资人来讲，从内心的角度来讲，他倒愿意这些基金经理把股票切到那儿。为什么呀？因为逐利呀，我可以看到收益呀。如果我继续在这个消费类当中硬扛，那会比较辛苦。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也懒得换基金，如果你能够跟着风格转，我会更欣喜一点。那么
4: 我是这样看的哈，主题基金的话呢，更多的是看市场趋势。
3: 对呀、看最近市场哪个热嘛。
4: 对，哪个热你买哪个。比如说最近市场是芯片热，你去买消费那是不
3: 对
4: 的。
3: 对呀、
4: 对吧？但是投资者来说的话，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一些人是左侧交易。所谓的左侧交易就是没有涨我就开始买了。我可以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或可以像时间跟时间做朋友一样长期持有。
3: 关键这个左侧得多久？
4: 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有很大部分的基民其实都是右侧交易，就在哪个板块好了、哪个行业好了，我买哪个行业。那这两种操作思路或这两种选基金的思路，您说有错吗？我告诉投资者没有错，
3: 都没错，
4: 没有对错，
3: 看水平，
4: 对吗？您巴菲特老喜欢雪佛龙石油的，就一直持有20多年，您说他错了吗？我觉得
3: 巴菲特的可口可乐是最经典的案例。
4: 对对对对，那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很多的投资他做不到长期持有。他对于市场的感觉就是哪个热我买哪个，这是最合适的。其实说白了也很正常，你看房价涨的时候我买房子，您说我是投机吗？不见得，因为房价还在涨。同时从那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对于投资来说，就做主题投资的主题基金的投资者，更考验的是投资者的选基金的能力，或者是更考验的是投资者对于未来的方向的能力。这个我觉得这是最最关键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买300指数的，或者是买红利指数低波动的，或者是我买宽基指数的，您说我用得着考虑现在和过去吗？我只要考虑是当前的估值高和低的问题。
3: 对，
4: 那我能等啊。比如说很简单，我一直跟投资者说，我说当沪深300的估值低于10倍以下，或者低可在10倍附近的话，基本上是历史最低点。我说的并不是说我一定是历史最低点，是那20多年来这个经验告诉我，差不多10倍左右就差不多了。那您买的话，但是我真的无法告诉投资者什么时候开始涨。对啊，但所以说宽基指数和红利指数低波动的指数，其实大家都知道和买银行差不多。但是

0: 投资者去买一些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我是在做一个趋势。当创新药好的时候，我做创新药基金，我觉得没问题。当医药股、当消费股，或者是当黄金股好的时候，我买这类的主题管理型的基金，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你应该知道的是，潮起潮落。
1: 那是。
0: 对吧？2021年我们非常流行新能源、光伏、硅片，那时候什么钛钙矿，我当时我做那个行业节目的时候，这个每天都在新名词出来，是每天。但是您看，3年之后，整个行业又开始出现了产能过剩，现在股价都不断的下跌。那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做主题基金的投资者，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在你选择的时候，一旦选错了，其实你很难通过自己的什么交易啊、T 加零啊，能够把自己的成本降下来，反而很有可能是连续不断的出现亏损。但是甜甜，我回过头也说一句话，就做对了呢。
1: 哎，对，
0: 对啊，那做对了也是50%、70%、80%的上涨啊，这一半年、半年九个月啊，这远远超过那些什么做红利的，远远超过你们那些拿5%红利的人，这一句话也是对的。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呢是这样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买风险偏好和自己匹配的东西。啥意思啊？我就是一个28岁的24岁的年轻人，我刚刚进入这个社会，我对于高科技我非常的喜欢，我也了解这个行当，那我说你去买主题风格的那些主题科技基金，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些就像我父母一样，他们就喜欢国债，那我认为你们还是红利基金更好。大象对吗？
1: 因为老人他其实这个时候他觉得我年长了，我经不起波动，我对信息的吸收分析能力没这么强了，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对我来说不亏，然后能够稳定的有收益，他就觉得 OK 了。而且在他们的认知内，国债最稳。
0: 对，所以说在我的认知当中，我就个人上认为，就是很多的投资者在互联网上或者其他地方或者亲友之间见面的时候，总喜欢比我去年挣了多少。其实我认为不要比，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一样，他选的产品肯定也不一样。你让一个老大爷去买主题管理型的基金，对吧？我就问题是，你看，就从2020年，你如果买了医药基金的话，你到现在为止体感一塌糊涂，原因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啊？
1: 对，哎，但是2020到2021那一波这一类的基金几乎都翻倍了，但接下来就不能看了。
0: 那现在的芯片是不是一样吗？
1: 对，
0: 半导体不是一样吗？
1: 确实是这样。
0: 但是我想问的一句话就是，你能保证它明年还涨100%吗？
1: 不能。
0: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也许能，也许
1: 不
0: 能。不
1: 能保证。
0: 但是问题是，你要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你进入到了主题管理型的基金，特别是一些大热门的基金，那这些基金的话有潮起和潮落的时候，那最好的话潮落的时候尽量避避开，潮起的时候尽量抓抓紧。但是我说话很简单，做起来贼难。对，我其实真心实意的说那么多，因为就像我们在做行业分析的时候，有人老师问我，老师这个半导体的泡沫什么时候会破，我说明天，也许后天，也许明年都有可能。但是你得注意风险，那就只能这样说到位就可以了，我觉得。所以说在投资主题管理型的基金的时候，投资咱们的监管层尽量的是避免什么呢，叫风格切换，就是原来你就是一个消费的，你去做了个芯片，到时候芯片又输了，你怎么向投资者交代呢？投资者一定会骂人，我买了个消费，你非要去做芯片，然后跌了40%-50%，那我是不是要举报你，那我是不是要告你这个基金公司不违反所谓的相关规定，
1: 我要维权，
0: 大家想想对吧，我要维权啊。
1: 对，
0: 我觉得完全应该啊，
1: 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话出的一个规定就是你可以修改，但是你要通知你的持有人，你要通知你的基民，
1: 就他们有
0: 基民认可
1: 权，
0: 对，他们有知情权，那如果说基民知道了，你要改风格了，那我就把它抛掉，我换一个，对吗？我觉得这个是最正常的、最公平的，也是对管理方和受托方之间双方的一个最合理的一种说市场的一个运作规律。咱们以前不合理，原因是什么？就像您说的一样，就盲目追求规模，因为规模一上我就有管理费收。对吧？100亿的规模和10亿的规模，你管理费就收的不一样，那管理费收多了，那我的工资和效益也多嘛。
1: 正常人都是
0: 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嘛，正常
1: 吗？
0: 但是这个不合理，原因是什么？因为规模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各种各样的评奖，
1: 但业绩
0: 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种各样的市场宣传来一下堆起来， 但是投资者应该注意的是，这可是一种理财，不是靠营销能够把它做起来的。只能做一时，但是大家想一想，那300亿左右的规模，它一年管理费能收多少？
1: 嗯，
0: 我想想就是个恐怖的数字。
1: 是是是是是。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你说新规出台之后，作为基民怎么来选基金公司？
0: 我个人上认为，去选基金公司的话呢，我今天介绍一种，就选基金公司有很多种哈、啊，有一些基金公司，有一些基民的话呢是按规模排名啊，第一名易方达，第二名华夏，第三名博时等等一些，这个我只是说的著名的哈。第二个就是呢，有些投资人的话呢，听什么呢？著名，什么叫著名呢？就是，哎呀，这个基金公司已经在公司30年了，就像我不是说了吗？哎，我们公司有30年的历史了，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牌照。其实我觉得这种选营销话术很多哈，但是我今天想介绍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就是介绍，就是按照这个基金公司主动管理型的数量在一定时间内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我给大家举个数字，我今天刚刚找到一个数据哈，从今年1月份到5月份，从1月1号到5月31号，全市场超过50%以上的基金，
1: 嗯，
0: 基金个数的基金公司的排名，财通有18个，华夏有18个，就是他手上的基金，主动管理型的基金超过50%以上的收益的18个，易方达18个，嘉实15个，国泰安保11个，信达澳亚5个，11个，这是市场当中排名前6名的。那就表明什么呢？这6家基金公司在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的整个的市场操作当中，它的所管理的一些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有18个、11个、15个、11个左右的数字超过了50%。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些基金公司的整体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这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是什么呢？我们再分析一下，财通是5个基金公司，5个基金经理管理了18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基金经理的话呢，一个人管理了5-6个，他买的重复，所以说呢他有18个都超过了50%。我认为哈，一个基金公司他如果好的话，他有是一个团体，他尽量是好的基金经理越来越多，那我出错的概率就越来越少。你说我说的话对吗？
1: 对。
0: 那他的基金经理都非常的出色，都能做到50%以上，那我觉得他非常的不错。财通只有5个人做到了，5个的基金经理管理了18个基金，华夏13个管理了18个，易方达14个管理了18个。那我说易方达和华夏，那我觉得这两个基金公司不错。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个是13个基金经理，一个是14个基金经理，都做到了50%。
1: 嗯，
0: 表明什么呢？哎，这家公司的管理不错，这个基金经理都比较平均。然后呢，这个基金公司的话呢，都做到了什么呢？一个像一个团体一样，好像都处在一个上升的通道，而不是一两个非常出跳。你一个人管理7-8个，那你一下子就上去了，我觉得这不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嘉实的话呢是8个人管理了15个。国寿安保是8个人管理的11个，信达澳亚5个人管理的11个。所以说你看，我刚才列的这个市场的前六名，基金个数超过盈利超过50%以上个数的基金公司，你就很明显的看到的是什么呢？华夏和易方达它的基金的团队，基金经理的团队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良好。
1: 嗯，
0: 有一些基金公司的确做了不错，但是它靠了一个明星基金经理，下面挂了7-8个基金做到的，我觉得这个没太大的所谓的市场的可参考性。其实我想的话呢，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再去选基金的基金公司的话，也许是更为合适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些基金公司的话呢，虽然说广告做了震天响，但是呢，我看它的排名呢，就是排名10几20以后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给大家提供一个点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提供了很多点，有通过什么基金经理的长期经营，年化收益率来选的，有一些的话呢是通过基金经理的长期的所谓的波动率来选的，有一些的话呢通过这个该基金的一个市场的一些表现，未来的表现和未来的所谓的持仓成本的一个表现来选的。我们今天挑了一个，也用了一个新方法，什么方法？就是用基金公司在一段时间内 它的盈利的个数或盈利的基金个数和包括它的基金管理人的个数来进行一个比较，来得出一个好的基金公司的一个方法。其实选基金有非常多的方法，就看投资者用哪种方法。比如说有一些投资者他比较喜欢什么呢，就主动管理。

0: 型的，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方法比较好。那比如说有些投资者的话呢，不喜欢主动管理型的，喜欢呢低波动的，那我就觉得我当时的时候提到过低波动的方法也许比较好。有些基金经理的话呢，他比较喜欢长期的，那我认为我当时的时候前几个星期说的十年年化收益率做一个比较，然后选基金经理的话也许是更为合适一些。
1: 嗯，好的，
0: 选基金
1: 啊，
0: 数量方法很多，就看投资者用哪种，
1: 啊，
0: 用自己喜欢的那种，
1: 用自己适合的那种，我觉得还是，
0: 适合的那种，我说错了，
1: 对吧？
0: 你适合的那种是最好。
1: 哎，有最近啊，经常有听到分析师也好，包括日常大家一起讨论也好，都在说一个话题，说市场风格要变了。其实前两周我还问过居磊这个问题啊，他当时觉得啊，暂时的调整他觉得没有变啊。那么今天我就来问一下啊，这个市场风格的话题我们在基金节目当中就不聊了。那有人觉得市场风格要变了，其实基金投资和市场的风格也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作为基民来说，基金投资的风格要不要也跟着变一变呢？
0: 我说的意思，我个人的建议啊，首先一点，这基金风格变不变不是我们基民说了算，
1: 嗯，
0: 也不是我们投资顾问
1: 基金经理说了算，
0: 对，也不是基金经理说了算，
1: 市场说了算。
0: 虽然说我这句话，
1: 基金经理只能跟着变，
0: 改轰哈，
1: 啊，
0: 但是我认为首先一点就是，
1: 我也承认
0: 很多的基民他一直想的是什么呢？就抛到最高位，
1: 嗯，
0: 买在最低位，
1: 这是理想，很丰满，
0: 这是理想，
1: 但现实很骨感。
0: 您说的真没错，就是我个人上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最简单。怎么简单？就是你首先去回想一下，你买的那个基金你想把它抛掉，
1: 嗯，
0: 为什么抛掉？是因为你觉得风格要变了，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你有没有从背后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你这个基金它现在所买的一些行业或者买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现在处在一个估值的高估还是低估？
1: 嗯，
0: 如果说它处在一个历史最高位，比如说现在的沪深300，而且现在的科创50指数，它现在处在一个历史峰位的99.6%，
1: 嗯，
0: 那我认为它是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最高位。历史的最高位并不见得明天会跌哦，
1: 嗯，
0: 但是你应该知道的是，当一个基金、当一个板块、一个行业处在历史最高位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叫风险大于收益，
1: 嗯，
0: 啊，并不是说它明天会跌哈。那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应该提高警惕啊，我是不是要适当的减仓这些板块行业，对吧？
1: 嗯，
0: 当你发现风格切换的时候，你其实风格切换就无非是从高往低切嘛，从来没有人从由低往高切的，对吧？
1: 嗯，
0: 往低切的话，你又问自己，我买入这个红利低波动，当前的这个估值到底在历史上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如果长期持有的话，大概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1: 嗯。
0: 第三个，他今年如果有每按月分红的话，我大概一年大概如果基金价格不动的话，我大概每年的红利大概能收多少？
1: 嗯，
0: 那你要做到心里有数啊。第三个就是有些投资说了，昨天我还听到一件事，他说老师，医药行业的这个指数已经跌破了历史最低点了，
1: 嗯，
0: 我是不是能够高低切，就把那个些东西给它卖掉，然后买医药股？我说，医药股这么低，那你能保证它继续下跌吗？
1: 嗯，
0: 不跌吗？你说你不能保证，但是我又回过头来说一句话，
1: 你能保证它涨吗？
0: 你能不能考虑定投呢？
1: 啊，就我觉得这是可能相对低的区域，然后我就把它分散掉，
0: 嗯，
1: 慢慢的在这儿建立左侧交易，但子弹总有用光的一天啊。
0: 对啊，但是问题是你高位的一些基金的话，你也能不能够通过定投的方式给它卖出？
1: 定抛
0: 嘛，对不对？
1: 嗯，
0: 定抛嘛，
1: 嗯，
0: 可不可以呢？所以说我认为基金的话比个股相对来说，相对来言的话，我觉得更加有一种系统性的操作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手上有10万块，你一个星期卖10000，我不知道能卖到最高价，只要它涨我就卖，它涨我就卖，那也可以啊。
1: 嗯，
0: 但
1: 往往会卖空掉。
0: 对对对，那如果说低的话，那你也许创了历史新低，也不见得它是历史
1: 最
0: 低。
1: 对的。
0: 但是我知道的是，再往下跌个10%-20%，也就最多了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啊，想想那我可以考虑，按照左侧的交易的话，我不断的定投，可不可以呢？
1: 嗯，好吧，其实说了半天，
0: 哎，我觉得这些
1: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做。
0: 哎，然后我个人是认为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强求自己卖到最高价和卖在最低价，
1: 嗯，
0: 这个非常难，或者说几乎做不到。
1: 但这往往是所有股民的理想，
0: 啊，
1: 理想化状态。
0: 做不到的，对不对？
1: 嗯嗯，
0: 要劝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我认为知道自己的几斤几两，要自我认识，
1: 嗯，
0: 也许是更合适一些。
1: 太难了。
0: 嗯，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股民都是自信满满的？没有这份自信，他没有办法在市场当中沉浮啊。
0: 所有的股民都认为自己是诸葛亮
1: 啊，那倒也不是。
0: 所有的股民几乎都是
1: 股民觉得自
0: 己
1: 是巴菲特。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跌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是诸葛亮。
1: 嗯嗯，
0: 对吗？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股市是一个看清自己、看清市场、看清社会、看清你
1: 我之间的考验人性
0: 的
1: 地方。
0: 考验人性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在这里要劝大家一句哈，股市更多的理性一些，非理性也可以存在。但是呢，如果说您是还是那句话，买风险偏好和、买风险偏好和自己匹配的东西，哎，千万不要买超过的风险的东西。我本来就是一个厌恶风险的投资者，非要买那些上千、几千、上万的个股，我觉得风险大。
1: 好的，我很怕你的电话又跳掉啊，因为时间差不多快到半小时了。
0: 差不多了。
1: 对，但不管怎么说啊，好了，我们不聊别人的投资风格了，然后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嗯，其实今儿好像是超半小时了，没有跳。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54，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呢，依然是在相对的高点4079.58点，涨了48.07点，涨幅1.19%。量能方面，11499亿10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5431.22点。下午的时候呢，深成指还刷新了今天的一高。高点，上证并没有啊。深圳市场的成交到目前是达到了13315亿7100万元，两市成交已经过2.5万亿了。那么在资金流向排行榜上，沪市兆易创新，寒武纪现在也是一个红盘的状态，1337元整，涨了7.82%。那么除了兆易新创、寒武纪之外呢，还有亨通光电、紫金矿业是成交居前。深市成交居前呢，是有中继续创，现在最新是报在1217.5块，涨了5.96%。还有呢，新易盛536.56块，是涨了5.89%。还有像东山精密啊、这个京东方光讯科技，这是在深市资金流向排名居前的个股。好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进行时啊，我们来看一下下午的这个盘面的情况。2点钟，上海市场呢继续回弹，现在4083.27点，涨了1.29%，成交金额11697.3亿。深圳市场15446.18点，涨了3.23%，成交金额是13532.2亿。两地现在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已经是2.5万亿，成交量明显放大。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沪深300涨1.94%，创业板回弹了4.43%，北证50涨了1.21%，中小100涨了2.58%啊，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那么今天 MLCC 呢几乎全线涨停，元件、被动元件、CPU、PCB、复合集流体、蓝宝石、光通信模块、玻璃基板、光纤维啊、光纤概念和玻璃纤维呢，涨幅都超过了6.4%以上。今天走势较弱的呢，煤炭跌了3.76%啊，啤酒、甘肃、水产、银行、重塑蛋白、医疗美容、医疗服务和这个化工这边跌幅都超过了1%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综指呢是涨了4.06%，大涨了82.43点，报2111.66点。科创50呢，是1730.82点，涨4.07%啊，涨了67.61点。今天 AU49金这边呢也是有回弹，每克是报937.4元，涨了3.30啊，是每克涨了30块钱。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不少炒股的朋友最近都很郁闷，大盘稳步上行，创业板更是突破历史新高，

0: 自己的账户非但没赚钱，反倒亏了不少。其实不止普通散户，很多顶流老牌基金经理今年的业绩也同样的惨淡。这并不是我们炒股水平不行，核心的根源是市场极端分化。拿数据说话，截至5月28日， A 股5000多只正常交易股票今年平均涨幅约7.4%，但平均参考意义不大，更真实的涨跌中位数是-4.62%，意味着市场里面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年都在下跌。随便挑几只股票买入，大概率是亏损，连专业投资人都很难躲开这个局面。曾经风光无限的消费三大顶流基金经理，今年全线失守。张坤管理的旗舰基金年内跌超13%，重仓多只白酒。刘彦春基金跌幅14%，前十重仓7只跌幅超过了15%。肖楠情况最差，产品大跌20.36%，一季度加仓了白酒龙头后接连踩雷，5月再度大跌。靠着消费封神的大佬，如今成了消费下跌最大的受害者。但市场里面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2020年至今，有700多只股票股价翻倍，占总数的14%。今年赛道收益差距更是天差地别，科创50大涨超40%，电子近40%，通信暴涨50%。靠着 AI 相关板块硬生生的拉起大盘，主动 AI 主题基金平均收益超过了40%。反观大盘价值类的基金平均亏损11%，首尾收益差了50个点。很多人觉得只是资金抱团炒 AI， 泡沫破裂后资金就会回流消费等老牌板块，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AI 板块并非是纯炒作，实打实有持续兑现的亮眼业绩。光模块的龙头业绩连年超预期，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暴增将近200%，利润增幅260%，单季度利润超过了2024全年，毛利率同步的提升。 AI 服务器代工龙头净利润持续大幅攀升，全年预期只奔600亿，算力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真实需求摆在眼前。反观持续走弱的白酒、地产、传统燃油车等板块，下跌根本不是资金被 AI 分流那么简单，核心是基本面彻底的走弱。白酒行业产量对比2016年高点缩水了75%，营收利润连年下滑，早已不复当年稳健高分红的蓝筹模样，行业增长天花板肉眼可见，这类传统行业业绩预期还在持续的走低，就算 AI 热度退去，也很难迎来大幅的反转。说到底，今年指数牛，个股分化严重是大趋势，死守消费永远强势的这类老旧投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不管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都不能迷信过往赛道光环，投资的核心永远是吃透行业长期趋势，认认真真的研判每家企业真实的基本面，跟着产业大势调整思路，才能跟上市场的节奏。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是2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连线的是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宇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是多重原因啊，市场出现了继续的一个这个反弹，一个是地缘这边趋于稳定啊，这个和谈在进行当中啊，这块提振了市场的一些人气，但是这个黄金和股市今天出现了一个共涨的一个局面。那么技术上，这个宇峰这边也是一个特长分析，到底是补缺口的这个动力比较大呢，还是这个之前啊，就是这个 C 位的这些板块啊，科技啊，MLCC 啊。这个降的比较多，反弹是必然的。听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3: 嗯，好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话是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然后像科创和创指的话也是涨幅很高，像创指的话也是超过了4%的涨幅。 个股整体来看的话是涨多跌少，现在的话，整个亚太股市相关性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像日韩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日本的话甚至也是一度创出新高，像韩国的话也是收复了很多。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的话，我们 A 股短期市场来看的话是不会特别差的。另外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些像宽基 ETF 的数据来看，前几周的话都是一些净流出的情况，但是到了上周是已经转为了净流入，所以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对尾盘来看的话，我们就需要观察是否能继续再向上攻一些。另外板块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PCB 概念是日内涨势比较大的，这边的话也有机构统计预计是25年到28年的话，像 AI 光模块 PCB 这个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速的话，会高达83%，这个是远超同期光模块60%的增速。另外的话，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 NLCC 这个概念也是再度活跃，这边的话也有消息面上的刺激，是这边湖北江城的一个实验室消息，这边也是说在电容关键技术上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可以直接应用于像 AI 芯片，还有 GPU 芯片等一些高端的芯片，再加上以前 NLCC 主要还是由消费电子支撑的，但是到现在的话，又多了像 AI 服务器等需求的提升，AI 服务器的话也是一度跃为第二大这个需求的，对 NLCC 需求的这个部分之一。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像铜箔概念也是反复走强，这边的话也是有消息面提到是今年2季度的话是供需不平衡，再加上他们的加工费也是一路飙升，大概有4到5倍左右。另外的话，海外也是预测这一类的需求复合增速是达60%，也是带动对应铜箔的上升。其他的话，像早盘航运板块也是大幅走高，像油运板块领涨，这也是受到边缘政治缓和的这个影响。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领跌的，像甲醇、煤炭、煤化工等，这些也是主要由于作为替代能源的话，经涨价逻辑被弱化，所以今天也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还有像大消费板块，主要还是当下风偏上升，资金的话也是依旧还是热衷于科技这一方面。对于后续关注的点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可以有4条路线来进行选择。一条的话，我们可以围绕世界杯这个话题。当然，最近的话其实一直是流传着世界杯魔咒的这种说法，主要还
2: 对，
3: 是以前在世界杯期间指数还是跌多涨少，
2: 对，
3: 但这本身
2: 今
3: 并
2: 年
3: 不
2: 算
3: 会
2: 是打
3: 是
2: 破
3: 由，
2: 魔咒了吗？很难说啊。
3: 就是主要还是这不是由赛事本身造成，主要还是说之前6月份可能是处于一种业绩的真空期，再叠加一些像利空政策等的出现，所以就投资者们认为是可能在世界杯期间会股市会跌的这种情况。但其实如果说是有利好政策出现的话，不是利空，反而有利好出现政策出现的话，那么赛事期间其实也是会涨的。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赛事本身，而是由于一些政策的出现，可能正好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围绕世界杯的话，叠加厄尔尼诺现象的话，我们认为可以看好的板块可以集中在像啤酒和食品饮料这一部分。另外的话，现在也是临近暑假，这边的话也是文娱消费的这个旺季，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好的是像影视暑期档，还有像游戏这方面估值的修复。游戏的话，我们更看好的是要叠加 AI，就是 AI 游戏这一块，我们是比较看好的。另外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后续的话，就在加息这一方面，就如果不释放鹰派信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后续看好有色金属这一块。第四条线的话，就是针对当下市场的，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超跌反弹。前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个股其实都是出现的一种一路阴跌的情况。我们认为的话，只要这一类个股后续业绩是可以的， 那么在出现超跌反弹行情的时候也是有机会的。当然这种可能会一开始超跌反弹的话大多都是补涨的一些情况，这是在前几天，但是之后的话板块之间也会有出现分化，呈现的还是更多的结构性的多点轮动的行情。到那个时候的话就要看市场旧的主线能否延续，或者说是新的主线会不会冒出来。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集中在科技条线，像电子部 PCB 还有像一些芯片的，今天对市场是存在一些虹吸现象的。早盘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一开始可能刚开出来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800到900家左右个股下跌，但是盘中的话一度是达到了2200多家下跌，反正是1500家以上下跌的这种情况。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创指在这个大多数个股下跌家数在增多的时候，创指却是在不断上升的。而且虽然说像今天中证500、中证1000还有像2000这一类指数的话涨得还不错，但是像微盘股指数的话今天确实有所回调的。而且在指数方面的话，像深指和创指里面他们的黄线大多都是在白线下方的。所以针对今天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后续就是在风格或者说是在市值大小选择方面的话，我们不能选择特别小的。当然说过去也存在一些现象，就是存在一些假象，就比如说市场反弹了1-2天之后突然间有一天指数涨得很高，小票普跌，但在之后小票又启动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是在2022年和2024年那两次连续下杀的情况，那个时候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近期的话是不大明显。所以说后续的话就可以选择小的，但是尽量在小的里面往偏大的那个方向选，这样会比较更稳妥一些，而不是说在小盘里面往更小的往微盘里面那里面选。当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在小里选偏大这样子。但不管怎么说的话，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超跌的都是有机会的，当然中长期超额收益更高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在科技里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最后的话就是个股方面，其实现在大多数个股也都是在5月份是一路斜率向下，这和以往是不大一样。以往的在回调中的话至少还会出现一个反弹的这个动作，但是近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抵抗的就向下了。所以说如果针对这类的话出现超跌反弹的这种情况的话，想要它一蹴而就回升上去的话这个概率是不大的，更多的话还是走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后期的话也要观察这类的反弹力度再做进一步的决策。主持人，
2: 好的，那么这是这个对于这个，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啊，反弹了1-2天之后，像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信心的一个这个展现啊，会不会这么继续延续下去？像现在深圳市场已经涨了3.18%了，今天呢，像这个科创双指啊、科创50、科创综指呢，都是这个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啊，就希望这样的一个持续力，你估计在端午节之前也就3个交易日嘛，接下来还会继续持续吗？压力大不大？上面的压力。
3: 首先我们初步的话还是判断这一轮可能先是就是整像6月份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冲上去肯定都会想会不会有回踩这个动作，当然这里的话会不会出现回踩这个过程我们是暂时还不能确定的。因为在上周像6月11日那一天，当时是出现过一个类似的回踩动作，这有点像，它是在周一的时候有一个反弹之后又向下了一下，就是有点像一个回踩动作，但又不是完全像，因为像过去的话，这回踩动作至少是先反弹个几天，然后再回踩一下，而这一次的话，这个时间有点过快，所以说是有点不完全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话是指数的这个表现还是 比较强的，所以说后面

0: 是出现回踩的话，我们认为也是良性回踩的。然后指数这一波反弹的目标位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看像之前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像看之前的像5月27号或者是5月21号的这一个点作为第一个目标位，就是首先是以4100点作为这个首要目标位，再做观察，看到了这个地方如果受阻了，然后回调多少，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出，那如果一切都是良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抬高我们的预期，当然如果是立马出现回落的话，那么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预期也要相对来说会降低一些。再结合像海外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对这次的反弹的这个预期还是相对比较偏乐观一些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
1: 再见。好，我们来看目前上海市场指数是4079.18点，涨1.18%，成交金额是12,193.7亿。深圳市场15,442.79点，涨了3.20%，成交金额是14,111.8亿。两地现在合计成交量呢是2.6万亿。那么北证50涨1.29%，中小100涨2.51%，沪深300涨1.68%，创业板回弹了4.48%啊。那么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天的我们来看一下财经评论员朱琦啊，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财经连线当中，财经对话当中呢，就市场的一些这个问题给大家做的解答，稍后共同分享。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1: 好，今天市场当中呢，像这个 PCB 啊 MLCC 啊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 MLCC 几乎是全线涨停哈，包括这个元件啊 CPU 呢这边的这个涨幅呢都是比较居前的啊。这个明显的看到了像 PCB MLCC 量价齐升，机构的判断像 AI 浪潮继续推动了 PCB 行业的一个格局的重塑。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朱琦，今天这个市场继续反弹啊，说一下你对这个市场的这个观察啊。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反弹的其中的一个这个逻辑啊，那能不能促进这个市场的一个连续性？
3: 实际上这样啊，其实反弹的话，它肯定是什么市场风险、市场风偏有所修复，那然后资金肯定是有所回流。那个其实上周五或者说它今天的反弹更多的还是是。那个就是海峡的开放，那美伊的一个协议的可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消息，那触发了市场的一种宏观上又迎来一个偏多的一个转机。当然宏观上的话，本身这个月的宏观的消息里面比较多，大家都说七件大事要影响整体的一个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些定价，那有些是和利率相关，那利率相关的话直接影响到已经炒高的一些估值，那反倒是大家都觉得利率可能是会有抬升的，或者说有这种加息预期的，所以让前期市场的话都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回落，哪怕最强的科技资产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那又形成了一轮新的缩圈，那并不是这种扩张型的，包括我们调整，一旦市场调整，市场成交量就回缩了。但是宏观事件的话，那个就是海峡的开放可能又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宏观事件，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是那让市场的风偏短时间那又回归到一个相对叫那个叫利多的一个种状态，市场的话很多一些板块纷纷出现一定的一个反弹，包括今天的反弹的话既有什么，既有那个科技的品种那相对是比较强，因为科技的话其实是代表的目前最强的风偏，市场风偏一旦回升的话肯定会有部分资金去那个回补科技，那当然回补科技同时的话也会去找那个现在所谓的供给方面那最紧缺的环节，有继续有涨价预期的环节来那个做集中的资金流入，就像上周其实市场的话也都是按照那个哪一个AI 服务器的上游材料，包括半导体的一个电子化学上游材料，那因为目前材料端它其实扩产比较短时间扩产比较难，然后涨价价格在二季度以来的话基本上是环比每月都涨的，那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对吧？所以说的话现在今天是 ABF 载板，那 PCB 里面 ABF 载板可能又那个就是

0: 现了一个所谓的一些预期的一致，因为毕竟的话确实从之前公开消息来说，如果是因为它采取 Lubin 结构的话， PCB 的一个价值量它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材料也好，包括零部件也好，它可能价值量比以前可能要提升十倍的。所以说的话从这个预期推导，那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短期之内大家有一定的共识，认为后续的一个涨价趋势是延续的。但另外一个头的话就是修复，对吧？修复，因为其实油价一直是相对是在一个加了一个风险溢价，那相对在比较高位的一些运行的话，实质美伊的一个包括海峡的一些封闭迟迟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话，这个也是前面所提到的，是不是重新定义通胀，或者说对下半年通胀预期相对是比较高，那对于整体的一个流动性会有一个影响。那确实在这过程中的话，油色也好，包括一些油运也好，那包括一些那个油气也好，那包括还有就是一些航空也好，那其实都是收到了就是压制。因为现在卖方有个说法叫两个世界嘛，一个是传统世界，一个新世界。其实传统世界的话，它本身经济数据相对是偏弱的，那如果油价继续压制的话，它可能更倾向于滞胀加衰退的这种那个象限。新世界的话，那就是无非持续高涨、持续增长的一个就是硅基的一些投入，那硅基世界的一些投入，那就主要可能还是人工智能和那个半导体的这方面的一些由于资本开始的浪动投入。所以说现在短时间好像油价可能又缓和了，它之前从70美元左右，那70到80区间加了一个30美元的一个风险溢价，由于这个风险事件开始是有所那个平静啊，恢复正常，那其实它可能也会触发那个布伦特油价的话，可能往那个80美元甚至再往下去走了。所以说的话，在这个阶段有这样预期在的话，传统世界的一些品种那开始是有一定的一些修复了、反弹了，对吧？那或者说是迎来一定的一个喘息了。所以现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当然我们觉得本周的话应该还是能延续的，因为现在整个协议的签订可能放在19号嘛，啊19号的话，那目前在这之前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就是再反复，对吧？再反复，如果没有太明显再反复的话，那可能那短时间那先就是传统世界的一些个股的话，包括跌的比较多的一些那个品种的话，可能还先走修复和反弹。然后的话那个 AI 的相关的品种的话，期待于其他一些信息，因为现在走到现在的话也有一些那个就是后续美股大型科技公司的就是资本开支可能在半年报之后可能会预期可能也会有所改变，那可能我觉得后续也会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反向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话后续你现在 AI 的相关的资产再强，它一定会受到后续一些变量因素的一些影响，那但是这个变量因素是随着走着，然后的话一些负面偏利空消息再出来，那市场可能再冷静下来，再出现回调，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好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节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上，今天深圳市场反弹的比较高啊，而且整个的科创双指今天反弹的都比较高，感觉还是回到了这个主赛道的一个感觉。而且今天呢出现了一个黄金，这边也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反弹啊，无论是这个地缘带来的还是这个前期缺口这块的，你估计接下来的三天特别是在端午节之前，市场能保持相对的这个稳定和这个信心能够得到进步的一个提升吗？之前大家所关心的六月上旬的市场的这个危机是不是已经算是安全度过了呢？
0: 没有，我觉得可能下半个月可能还会有继续反复吧，对吧？因为本身其实整个六月的话它比较特殊一点，那既有那么多宏观事件集中在一起啊，又有一个就是半年度的一个就是流动性资金问题考核的一些周期，对吧？但其实今天给我感觉像什么，就是一下市场本身前面这段时间的调整，从五月中到现在的调整，那相对你创业和科创都是比较强的，说明在这个里面的话筹码是吸收的啊，有部分的那个科技股可能是由于做了一定止盈，对吧？但大部分的话大家可能认为整个产业趋势还是非常非常强劲，对吧？包括他们对于整体的后市的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些预期其实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说市场一

0: 暂时出现受压制，一旦反弹的话，反弹比较高的肯定是双创指数啊。但是如果是短阶段的反弹，一旦是双创指数在某一天它一下子出现特别大的一个反弹幅度的话，那后续更多的可能跟着是震荡为主，对吧？哪怕你去回看这轮的一个上升也是的，上升如果是一旦双创指数某一个交易日它的一个涨幅在4个点以上，那其实后续的话它连着去上的概率是不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话，你今天已经反弹到4、5个点了，那后续哪怕本周再乐观，也是小幅反弹，对吧？也会有反弹，或者说是中性一点，就是来回反复，对吧？来回反复，这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资金也是在最多就是整个板块里面，它产业链细分里面，它会有轮动不一样的一些表现，一个表现。另外的话，那个短阶段的话，像传统的包括黄金和有色的话，正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反弹的修复的契机，因为它从2月份现在是跌到现在的，对吧？两月份它是1月份的话，它资金大幅的流入肯定是过多了，那当时整个板块都是比较亢奋的，后续的话它一直所以说它需要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进行一个调整，对吧？那站在那个目前这一周又是一个央行周，现在就是后续能不能有继续所谓的一些偏宽松的一些预期。其实对于黄金价格是反弹后面能不能延续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吧？因为之前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宽松降息周期的，走着走着走着，油价起来的那种降息预期就没了。那现在的话，到了那个这个时间节点，那下个本周的17、18号又是美联储议息会议，是吧？又有一种那现在又是一个油价由于那个美伊协定的一个签订，可能会有回落。那到时候这时候看，那美联储它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给怎样的一些那个利率指引？那这样可能更决定那黄金在这一周反弹完之后，后续能不能继续反弹，或者能不能出现所谓的一些趋势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朱琦做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的。嗯，好的。
1: 好，再见。好，稍后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期货和外汇啊。外汇今天美元指数呢是报99.51点，下挫了将近0.3%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底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期货方面连线的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黑色系的各商品期货市场中的表现。
1: 我们看到黑色系今天呈现明显的涨跌互现，从成材的情况来看，螺纹钢的2610合约是上涨了0.5%，目前收在3190元每吨附近。那成材在3200正负50元，也就3150到3250这个区间多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绝对价格上面呢，3100到3150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现货的一个价格，也处于最近几年一个低位。第二呢，从库存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价格上面整体的累库是不及预期的，而且接下去这个价格上面也低于电炉的股电成本，所以接下去产量可能是有一定的下滑。那从这个整个宏观形势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市场目前在交易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结束之后，整个风险资产的这个回涨，所以这是一个多头的理由。但空头的想法呢，就是说其中几点嘛，就第一个，6、7月份是传统的一个钢材的一个季节性的需求的淡季，这种情况下面，整体的表框需求肯定是比较差的，因为天气很热，而且北方又在夏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工地的开工肯定在一个低位的。第二呢，市场也担心就是价格的回涨上去之后，产量会有一定的恢复，如果价格到3250到3300，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海外的订单也是根据这个绝对价格来的，也就是价格如果上涨过快的话，可能海外的订单也会增长不利。第三呢，就今年有一个成本坍塌的这样一个预期，主要还是因为铁矿这边的稀忙度的铁矿的增产还是比较明确，所以大家普遍预期就是说接下去铁矿会有进一步回落，也造成黑色价格下行。那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还是维持螺纹钢或者3150到3250这个区间震荡整理，可能很难进行一个趋势的突破。从铁矿的情况来看，铁矿2609合约上涨0.9%，目前收在773元每吨附近。那掉期也目前是到了102.2美金左右。从现货的情况来看，现货还是比较平淡的，也就是说在短期从110美金回落到100美金附近以后呢，铁矿是有一个技术性反弹的一个需要，因为100美金呢也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绝对价格的一个低位。但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个，目前的整体钢厂有点偏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钢厂对于铁矿的绝对价格的一个估值的高位的抵抗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的。第二呢，是从这个发运的情况来看，那接下去下半年海外的发运还有明显的一个增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铁矿可能上方空间会比较有限。操作上建议追多需要谨慎。那相比来说呢，这个煤焦的走势会最更强。焦炭2609合约上涨1.26%，目前收在2093元每吨附近。那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对应焦炭的第八轮提涨的一个落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第七轮的提涨落地，市场是没有分歧的。市场也普遍预期有第八轮左右的一个落地的情况，但是否能提到第九轮，可能市场还要观察。就是有几个不确定性啊。第一个就是煤矿的产量的一个恢复，第二呢就是钢厂的一个接受程度，因为钢厂利润在进一步萎缩。但短期来看，现货可能还是偏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山西事故的影响，造成了煤矿的减产，目前焦化厂的这个焦煤的供应确实是有比较紧张的，也支持了价格的上行。所以短期来看，可能焦炭的价格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强运行支撑。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的一个表现啊，已经是连续两天的反弹了，市场又有哪些变化？
1: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RF 加权指数今天上涨1.9%，目前收在4790元每吨附近。那经过今天的上涨呢，也基本上把上周的这个跌幅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收。从短期的情绪来看，也就是上周基本上也测试了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面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低位。那短期来看呢，随着美伊冲突的这个结束，那加息的预期是有明显的一个缓解的。所以短期来看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因为整体国内的基本面仍然偏良好，所以说上周的一个低点可能是很难再击穿了。所以说呢，技术指标方面呢也呈现一个60均线拐头向上走势，操作上面依然维持一个偏多震荡整理的格局。主持人，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好，外汇方面，我们来看欧元对美元是1.1605，涨0.32%；美元对日元160.1393，跌0.05；英镑对美元是1.3439，涨0.26；澳元。

0: 对美元是0.7037，涨0.37%；美元对瑞郎是0.7940，跌0.39%；美元对港币是7.8359，涨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088，跌0.03%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是6.7586，跌0.0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变化。邹杰，你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上周五呢，美元指数维持微幅的震荡。从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来看呢，是从5月份的44.8升到了6月份的48.9，高于市场46。近期油价回落是推动消费者信心改善的主要动力，但是美元指数对于这个指数的表现呢，应该说波动是相对有限。那上周末呢，再度传来重磅消息，特朗普于美东时间6月14日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已接近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并且表示美伊协议将于6月19日签署。市场避险情绪急速降温，美元指数周一跳空下行，金价跳空40美金走高，可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进展。本周，美联储、日本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以及澳洲联储将分别公布利率决议，届时汇市的波动预计将进一步的加大。数据方面可以重点的关注美国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月率，还有美国五月份的资商会领先指标月率表现。美元指数周线级别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周五小幅走高，但今天亚盘跳空走低，4小时级别一度刺破99.50附近支撑。如果能维稳于支撑位上方，后市仍有望维持高位震荡。如果失守99.50，短线预计将回踩99.20附近。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3: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2: 对。
3: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2: 嗯，
3: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2: 是
3: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选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2: 对，
3: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0: 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1: 对
0: 啊，
1: 对，
0: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对，
0: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0: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年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人家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司法官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司法官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它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三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块庄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块庄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块庄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块庄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1 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 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给人家超期了40天，俩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
1: 嗯，
0: 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48块庄，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1: 嗯，
0: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
1: 哦，
0: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
1: 哦，
0: 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48块庄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做了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
1: 嗯
0: 啊，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式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48块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11年48块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48块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1: 哦，
0: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48块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48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48块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 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

0: 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是转东北风，风力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收盘。上证指数4096.47点啊，全天涨1.61%。深证成指是15531.11点，全天涨3.79%。

0: 好，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啊，目前 COMEX 黄金是4328.40，涨幅2.1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前大摩高管、资深学者高志凯放出了重磅预判，未来12到18个月，全球大概率会爆发远超08年次贷、00年互联网泡沫十倍规模的金融危机。导火索直指美债和 AI 泡沫。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高志凯，他是耶鲁法学博士，既有海外投行高管、中海油副总裁的实操经历，深耕金融与实业。所以说这番预测一出，全金融圈瞬间炸开了锅。在他的预判里，危机核心根源就是美国自身结构性的债务崩坏。如今美债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就从38万亿涨到了39万亿。照这个速度，中期选举前突破40万亿几乎是板上钉钉。更棘手的是偿还的周期，未来1年多将近10万亿低息旧债集中到期，置换后年化利息超过4%，融资成本直接翻倍，还债压力陡增。除了美债这个头号隐患，还有两大风险点，一个是 AI 泡沫。美国当下 AI 靠金融杠杆烧钱扩张，美股的行情基本全靠七大科技巨头撑着，市场结构性严重的失衡，和早年互联网泡沫的虚涨模式高度相似。第二就是美国商业地产暴雷，2026年就是风险集中的爆发期，远程办公之后，写字楼租金大幅下滑2到3成，不少楼盘的租金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住，银行靠延期贷款托风险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哪怕没有地缘冲突这类突发的黑天鹅，长期滥印美元透支信用，基币早晚引爆危机。不过不少业内专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逐条反驳了这些担忧。先说美债的问题，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权握在了美国手中，理论上不存在彻底的还不上、国家破产的情况。对比来看，美国债务占 GDP 的1.23倍，日本负债率2倍依旧的平稳，美元全球储备信用远强于欧元、英镑。就算新发美债率走高，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一旦经济承压，债务拖累增长，随时可以降息压低发债成本，过往的危机阶段都是这套调控思路。再来聊 AI 的泡沫，个别科技企业估值虚高不假，但 AI 行业本身绝非泡沫，当下算力供不应求已经是事实。今年前5个月 AI 指令调用量指数是暴涨，低门槛 AI 编程普及，零基础人群也能做开发、做游戏、制作影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而且 AI 使用成本每11个月就减半，未来3年成本还能再降个数十倍，唯一的约束只有硬件和电力供给，长期的成长空间扎实。最后看商业地产风险，这只是行业区域性的缓慢问题，完全比不上08年次贷危机。2025年，美国银行已经计提800亿地产亏损准备金，能覆盖一半的潜在损失。08年风险扩散快，是复杂衍生品把风险放大了数十倍。如今的地产风险传导链条简单，衍生品规模很小，很难演变成系统性的崩盘。一边是实业投行老手预警超大危机，一边是主流专家看淡全面的风险，两种逻辑都有数据的支撑。后续市场走向、美债利率、 AI 的盈利兑现、美国地产走势，都会慢慢的印证这场预言能不能成真。持仓的投资者务必持续观望市场的变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盘面表现情况。看到三大指数是集体收涨啊，创业板指数飙升将近5%啊，16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的。其中我们看到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是其实是缩量了，缩量将近要2000亿

0: 但是缩量的前提之下还是出现了上涨。 AI 硬件方面啊，像 PCB、CPO 啊，今天是主要的走强方向。然后呢，大金融板块也是有所拉升的。代表当中呢，有一些品种也是出现两连板，还有有色，有色有一部分黄金啊和一部分铜业都是出现涨停的。那么如何来理解今天的盘面呢？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的效果啊。虽然经历了上周，大家觉得哎呀很担心美股啊这个巨头 IPO 的上市，大家也担心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天这个阳线是不是消除了大家之间的一些担忧和恐慌？你怎么理解？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市场是高开高走啊，全线收大涨的。那么尤其关注的是连续两个交易日。这个交易额呢是超过了3万亿啊，今天有超过3900多家个股上涨，涨幅超过10%的有200多家啊，这也是赚钱效应是显著回暖的。那么板块方面还是我们科技股领涨，像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还有被动元器件的这 MLCC，这个板块涨幅就超过了10%，还有像前期的算力啊，CPU、PCB 板块也是大涨超过7%。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有色金属板块。也是表现亮眼啊，也是大涨的。那么另外一端就是下跌的煤炭啊、银行、石油啊、酿酒这些呢，就是周期股呢，就是有些大跌啊。那么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 A 股是在全球风险资产情绪回暖的这种共振下放量走强的啊。今天当然没放量啊，但是连续2天超过3万亿了。科技成长的主线，我认为还是有延续的。那么同时也要关注到有色金属板块已经开始接力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它不是前期那段时间的，就是一九行情了，只有一个科技涨，现在又有一个有色金属出来上涨，那么风格就趋于均衡了，而不是单一科技赛道领涨。那么我觉得跟很多的这种利好的消息面是相关的，大家呢在周末都在关注很多。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消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啊，哎，最后发现很多都是利好的。那比方说啊，我列举几个，第一个啊，美股上周五半导体其实已经率先上涨，而且是大涨了。上周五的时候，美股芯片股是继续狂飙，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连续四个交易日创了新高，那么 ETF 也是涨到历史新高，其中的一些。龙头个股像 ARM 涨了超过11%，英特尔涨了超过6%等等啊，AMD 啊、高通啊等等，英伟达都是大涨的啊。那么这个美股的芯片半导体上涨，其实既有就是持续的，就是半导体这个景气度啊是持续的延伸啊。那么也得益于我们 AI 算力的需求的持续爆发。那么对于我们 A 股而言呢，就是美股的半导体它会映射到我们 A 股啊。A 股也会跟着上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内的芯片半导体公司要做国产替代，这个需求还是非常有必要性，也非常强烈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晨开盘，日韩股市啊开盘大涨超过5%，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这两家涨幅超过7%，日经225指数呢涨幅超过，盘中我看涨幅不超过4%啊。也是突破了历史的高位啊。那么，核心的催化剂，我认为就是还是跟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呢，对于韩国和日本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他们对能源的依赖比较重啊，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吧？一旦开放之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也对这个情绪啊，乐观情绪造成助推。那么，所以亚太股市呢，风险偏好。就是迅速上升，也传导到我们的 A 股啊，所以也带动了今天 A 股的大幅高开上涨。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提高了整体的风险偏好啊，第二个就是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个龙头的强势表现，其实也通过这个产业链的关联，也传导到我们 A 股的相关的半导体板块。那么第三个，韩国政府呢，它也宣布投资5000亿韩元。攻关下一代工业半导体，那么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逻辑呢，也进一步得到加强。那么还有第三件事，也是一个利好，就是美国有一个杠杆 ETF 的发行商，他近日向美国的证监局呢提交注册申请，他计划推出追踪 A 股。

0: 多只算力的龙头个股的这个叫两倍做多的这个杠杆 ETF，其中包括像中继续创啊等等这些龙头啊，总共有8家左右啊。那么这个是全球首支啊，针对就是我们 A 股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做的这个两倍杠杆做多的这个 ETF 产品啊，这个是首次出现的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情况。那么这家管理人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管理人，他其实历史上也做过像这个纳斯达克3倍做多这样的 ETF，也是大涨。所以这个举动呢，被认为是对中国我们国家 AI 算力产业链发展这个未来前景的一个重要看好啊，充分传达了对我们中国 AI 算力资产的一个积极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们 AI 算力 CPU 啊、TCB 等等这些都是大幅上涨的啊。那么另外第四个事件也是我认为是一个重大利好，就是被动元器件这个电容的 MLCC 有四巨头是在台湾，我们台湾省的四巨头啊，他们在这个最近的一个股东会上啊，异口同声都是对这个 MLCC 这个行业呢是看多，就是景气度是非常旺的啊，甚至是延伸到2027年、2028年2、3年之后，这样景气度是高度扩张的啊，所以呢，这个看法呢就是对这个 MLCC 这个板块呢造成一个重大利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MLCC 是涨得最多的啊，板块是涨了10%啊。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第一个来自于我们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会有强大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市场认为会来自这个 AI 边缘设备的这个普及，还有是 AI PC 潜在的出货量可能高达2亿台啊，远超这个服务器数百万台这样的规模。那么在供给端呢？MLCC 它的制造设备其实还是有点紧缺的，如果说要这个设备的交期呢，可能延长到1到1年半这样的时间，所以你的供给端是跟不上的，但是我们的需求端是爆发式的增长的，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行业啊，这个板块今天是大涨啊。那么这个大涨的趋势，这个行业的趋势呢，也进一步确认了我们 AI 这个产业链高景气度正从这个核心的这个芯片算力啊，向更广泛的这个上游的元器件啊，这个环节扩散，所以说也支撑了我们这个半导体和芯片这个板块的啊进一步的上涨啊。那么另外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上涨的逻辑，就是有一家国际投行叫瑞银啊，瑞银集团 UBS，它再次上调全球晶圆厂设备的市场预期，明确当前为超级周期的早期阶段啊，它认为是早期阶段。尽管说芯片半导体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认为是涨势阶段，所以这个对于市场来讲就注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啊。那么这个 UBS 瑞银它强调，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内呢，要预计在2026到2028年一直维持这个高增长啊，包括其他的投行像摩根士丹利也是持同样的乐观态度啊。所以投行认为芯片厂，就是买设备的这个花钱的速度，可能远比市场上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啊！所以芯片的半导体设备也是充分利好。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包括很多方面啊，我个人大致总结一下，像这个光刻设备啊、薄膜沉积设备、刻蚀设备啊、离子注入、清洗和热处理等等这些啊、抛光啊等等这些设备，都是在这个瑞银预期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这个板块走向的这个核心的催化剂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儿是利好这个矿产资源的啊，我们有一个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是正式实施了啊，正式实施了。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确要加大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保障力度，像铜、铝、锌、镍、钨、稀土啊等等这些矿产品呢，都是纳入了国家的实物国储，未来的品种扩容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当然也叠加了像我们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的这个六氟化钨，对吧？这个涨价，还有像这个以钼替代钨这样的预期啊等等叠加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金属这个板块，包括有色，整个有色这个板块啊，都是大涨的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形成了一个政策有支撑。 然后需求方面有驱动，这个双重支撑的这种逻辑啊，
1: 嗯，
0: 所以最近的这个有色金属和小金属这个板块也是持续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我个人观点呢，啊是这样啊，我认为当前市场是处于一个重要的风格切换的一个窗口啊，今天盘面上是两条主线是清晰的浮现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还有我们的 AI 算力这个前期的热点啊，尤其是一些龙头个股持续的上涨啊，这是一条主线。那第二个就是有色金属和小金属啊，这个周期资源品，我认为也是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说现在是从前期的一条主线扩散到两条并行主线来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科技加周期双轮驱动这样一个行情，我认为更有助于后期的一个市场的连续的这样一个演绎。那么从情绪面和风险偏好来看，那个美国和伊朗大概率是要签署了，是吧？霍尔木兹海峡大概率要开放了，国际油价也是大幅回落了，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投资情绪是在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不管是我们国内的内资也好，还是外资也好，对 A 股呢是充分看好，所以情绪的回暖啊，有助于这个增量资金进入我们 A 股市场啊，那么也我个人也维持对市场这种持续反弹的这种预期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你觉得现在眼下这个持仓的情况，还是要往继续持有一些，就是说主流的科技的品种，对吧？
0: 是的，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双主线，其实比之前要好做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科技涨得比较多了，我再去买会不会有追高的情况？包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点回调，对吧？但是目前来看，回调之后依然有更多的资金去追逐我们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科技方向，包括芯片、半导体和算力。然后同时又出现第二条主线，就是我们的小金属，这个有色这条主线。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而言，可能投资的难度会有一点降低啊，进一步降低。同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技方向它后面是进一步震荡再反弹呢，还是说连续反弹呢？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说，可能震荡的幅度不会向下震荡的幅度不会特别大，就科技方向，可能科技方向还会出现一个连续上涨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看到指数上证指数也是在一个连续的趋势线上方运行。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大家可以适当的加重仓位。目前还是布局我们两大主线方向，科技加我们这个资源品这个方向上。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 分歧转移至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是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你好。
5: 啊，主持人好。
1: 先来关注一下美元，上周美元一度走高后录得周线下跌，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近期走势情况。
5: 啊，好的。美元汇率方面，上周美元指数是短暂走高至了100.3的关口上方，刷新3月31日以来的新高，之后是震荡走低，上周是反而录得了一个0.3%的下跌，并在今日低开至了99.50关口附近。那么一方面，美国上周数据显示，5月 CPI 与 PPI 同比是均创下了超3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但是鉴于整个通胀没有向更多的一个领域扩散，市场加息的预期反而是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上周市场风险偏好仍主要受到美伊局势的一个扰动，美国反复对伊朗极限施压，一度使美元情绪是紧张的，但在金城双方已经正式宣布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并将于6月19日正式签署。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后续重点将转向协议执行层面，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一个速度，以及供应预期被提前交易后，现货供应能否真实跟上。当前油价已经计入了地缘风险消退以及供应回归预期，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金城也是跌至了84美元每桶的下方，美元也是相应回落。短期来看，除地缘局势外，本周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本次决议将是新主席沃什的一个首秀，在美伊局势逆转的背景下，油价回落或将限制加息的一个倾向。同时，由于沃什对联储与市场的过度沟通有所不满，本次会议还需关注包括前瞻指引、点阵图以及新闻发布会在内的沟通方式是否部分取消。那么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将保持在99关口上方震荡。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情况啊。上周在离岸人民币延续强势表现，请简单分析一下人民币的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5: 啊，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尽管上周美元指数是高位震荡，但是在离岸人民币仍然保持一个强势，整体保持在了6.76至6.79区间震荡，并在今日上午开盘是双双突破了6.76关口，进一步走强。数据来看，上周公布的五月社融整体是较为疲软。那么此前约束信贷的整个因素仍然存在，包括直接融资替代信贷、重大的项目开工偏慢，以及高油价压制企业资本开发，房价的调整也是影响居民加杠杆。但是出口提速带动的企业结汇、 CPI 上行改善整体工业企业的一个利润以及现金流以及财政资金的拨付加快，财政存款同比是少增的因素下 ME 是大幅回升了0.5%。

0: 5.5%，那么使得 M1 和 M2 的剪刀差是明显收窄，显示整个资金活性是有所改善。与此同时，整个外贸仍然是保持一个高增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加上 PPI 的进一步上行，都为整体经济修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强势走势更多仍来自于市场的一个积极的结汇策略，我们预计人民币短线将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的态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么这一时段我给大家分析了啊，目前市场的总体的一些情况。稍时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后市点评。对于今天的一些板块啊，重点的热点的一些板块延续的强势，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平台上面开始讨论各种啊，有人说今天有一些，这算是什么消费品种起来了是吧？还有人说怎么走，等市场给方向，尊重市场的现实啊。说科技大票纳入指数是变化一啊 ，SpaceX 上市是变化二，下个月中报是变化三，中报要到六月份的后半程，也就是要到端午节小长假回来之后啊，才会陆续有公司披露中报的预告啊。目前为止到15号嘛，这一周还不会啊，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早。当然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吧，那个时候就可以验证科技的成色啊，有一部分科技到底有没有订单啊，业绩能不能够持续啊，这个我们就可以通过中报去窥探一下。当然了，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像一季报一样继续原谅啊，就有一些业绩不达标的，我们可以继续原谅它，给它更多的时间，也要看市场资金的一个观点和选择了。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

0: 市场的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市场当中整体的这种表现情况呢，还是非常的热的啊。这个火热的程度主要还是集中在的一些龙头品种啊，比如说 PCB 啊，涨价，龙头还要扩产。今天我们看到特别的强势啊，市场密集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我们联系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前期调整的时候我们一度觉得哎，科技股不行了，但是你看这些强势的科技品种卷土重来，有些是反包甚至创新高，你怎么看？
1: 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卡的比较正啊，因为今天是6月15号，对吧？
0: 嗯，
1: 一般上市公司要公布中报的时候，从6月15号开始到7月15号之间，预告就该出来了。
0: 嗯，
1: 那市场上如果说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本身我们也没什么可炒的，对吧？那么主要找点噱头，那现在的逻辑就是中报逻辑。那既然是中报的逻辑，就得找那种业绩好的。
0: 嗯，
1: 市场上真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业绩好的就是那几个方向。
0: 嗯，
1: 所以今天只要大盘稍微一个反弹，涨的全是，你看今天涨的很多个股啊，基本上都是业绩好的方向在涨。
0: 嗯，
1: 如果说业绩稍微差一点的，比如说你像半导体里边这个功率半导体，今天就不是那么的强，因为它这个业绩它这个转折吧是在今年的这个3季度，不在2季度。
0: 嗯，
1: 所以像功率半导体普遍呢只有6-7个点的上涨，但是你像这个业绩比较好的光模块的设备啊，包括光纤的这些个，包括 MLCC 啊，出手就是涨停板，对吧？然后包括20厘米的，今天好像有几十个，对吧？全是这些个业绩好的，那就说明现在市场上开始在想办法准备下一阶段的炒作了，就是中报的业绩。那中报的业绩来说的话，好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个什么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出现过高低期，对吧？大家总觉得说是会不会继续在高低期，对吧？很简单，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资金前段时间从4月份一直在开始流入科技，对吧？仅仅只需要一次高低切就能完全改变风格吗？不会的。
0: 嗯，
1: 最少你要想改变风格，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么大的资金，本身科技的盘子都不小啊，那一中天什么工业富联加起来都好几万亿了都，那这么大的盘子，他们要是想调整的话，没有个10次8次的高低切，我估计很难出现那种特别大级别的这种改变。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隔三差五的科技弱了呢，底部的给你出来动一动，然后底部的动了之后呢，估计就是1日游到2日游，你也别太开心，挣了钱就赶紧跑，然后重新进科技。所以说现在就只能是就是科技要敢于利用调整去关注，而不能去追涨。你看今天又高潮了，对吧？
0: 对，
1: 明天今天晚上我判断美股应该也是大涨的，因为不是就是美国不是签什么备忘录那玩意儿，对吧？可能是美股是大涨的。如果说美股是大涨的情况下，那明天咱们这边科技又得上午又是一顿狂欢。
0: 嗯，
1: 但是连续2天狂欢就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量化多呀。
0: 嗯，
1: 所以明天上午再狂欢一下又是个短期高点。
0: 嗯，
1: 那我就要注意，就是后排的就要注意风险了。但是你说再调回1天2天的呢，还可以上，还没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要敢于调整去关注科技。就是这种情况。
0: 啊，这种位置上面选择科技的一个方向呢，你觉得还是基于业绩线吗？
1: 业绩线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是名牌了。
0: 嗯，
1: 不用想了，就是名牌了。一个是这个就是订单饱满，你如果说咱们很多人不会说，那我们判断不了业绩预告是什么多少，对吧？你就看他那个里边有那个，就是一般炒股软件上底下都有这个介绍，说什么订单有多好，什么业绩增多少多少，一季报怎么等，就是他订单饱满的2季度应该不会差的。所以你只要看那种科技类的，比如说光模块的设备啊，光纤呐、啊，包括光学的材料，就是好比是光学材料，就是磷化铟呐、薄膜磷酸锂呀、包括 DSP 芯片等等啊，包括 PCB 的电子布、铜箔、钻针，这些业绩都不会差的。那我刚才点的这几个方向你都不用去查了，这业绩都不会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方向是都可以看的。而且今天出来个新，不能叫新题材吧，就是重新发酵的，叫 MPO， 我们叫插槽，对吧？
0: 嗯，
1: 叫光互联连接器，对吧？
0: 对，
1: 你看一下那些个 MPO 的票都是跌了半个多月了，
0: 嗯，
1: 今天突然底部起个阳线，对吧？这就是我说的，就是科技里边的调一波下来的我们都不要怕。你连续的大涨呢，我确实你不太敢买，但是那种调一波下来的我觉得都没事儿。所以说你像这叫什么 MPO 这个东西，对吧？那它一般和光纤是在一个系列在动的。今天光纤也是跌了好久了，跌了一个礼拜了吧，开始反弹，对吧？所以你像 MPU 啊光纤呢，这两天不就该反弹了吗？所以你找机会去关注呗。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行情的特点，就是你就。

0: 都按照中报逻辑来，就是这个中报业绩好的，订单饱满的，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七月中上旬的，到这个预告公布完毕的。因为我们之前不都说世界杯有利空嘛，
1: 是，
0: 都有利空，利空对吧？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开了世界杯了，靴子就落地了，所以这位置大盘应该还会有一个回踩确认的过程，但是个股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1: 好，那么就是从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因为今天除了科技股那主流品种涨，还有一些前期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超跌反弹的品种也是有这两天乘胜追击像什么券商啊，这个白酒啊，什么我看看什么纺织啊、消费啊这些东西，你怎么看他们？就是这也就是这两天蹦跶，过两天还继续回原地吗？
0: 差不多吧。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科技过度高潮肯定要调，对吧？那么科技如果说调整的话，底部的板块谁能够接得住啊？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板块就是说单打独斗的。你会发现，比如说券商在动的时候它肯定会拉一个别的板块跟你一块儿，比如说拉个锂矿或者怎么地的，它自己扛不住这么大的资金量，它扛不住。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底部如果说单独的出现这种反弹意义不大。那怎么办呢？唯独我判断应该就是底部有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锂矿，本身锂矿这个盘子也都不小，也就锂矿这个方向呢，多少新能源吧，锂电吧，多少能接得住一部分科技的资金，其他的板块根本接不住。科技真要说调整的话，真要说科技完蛋了，哪个底部的板块它也接不住，唯独新能源还能接一接，其他的板块根本接不住。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板块，看的意义不大。如果说非要做高低切，可以看看锂矿吧，
1: 看看
0: 包
1: 锂
0: 括相
1: 矿，
0: 关的，就是
1: 锂矿相关的涨。
0: 其他的稍微，哎呀，对了，哎，有色，
1: 有色，
0: 有色是能接得住的，因为有色它是走的是半导体逻辑，它不是有色，叫稀土，小金属，
1: 小金属，
0: 小金属这个方向是可以看的，因为它走的是半导体的延伸。我们之前炒算力、炒电力，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对吧？那半导体的尽头就是稀土。稀土有色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能接住一部分的，因为有色盘子本身也都不小。
1: 对，是的，好的，这个，那么你觉得就是说，从其他的这个视角来说指数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去破前高的这样的一种，就上证指数这种动作呢？
0: 这个是过前期高点，我判断不好，但是我觉得摸一下前期高点应该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咱们 A 股炒作有一个指标叫 SKD 阶。其实就是
1: 慢
0: KD 阶，
1: 速
0: 把那个
1: KD
0: 阶
1: 阶，
0: 给拿掉了，
1: 对，
0: 也叫 KD 指标，也叫 KD 指标。KD 指标刚刚拐头我们指数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对吧？KD 在底部是刚刚拐头一般 KD 指标到80的时候才是个短期高点。那你告诉我，这上证指数这一波反弹的高度不会差的，就是刚刚开始反弹，那么这个位置一般，指数是刚刚突破20天均线，对吧？俗话说得好，就突破必回踩嘛，所以短期内可能明天高潮一下，可能就回踩一下，回踩之后我们第二个机会就来了，所以摸前期高点，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1: 我们有网友说未来10年所谓的现在的科技股，至少75%会失去辉煌，但类似于茅台这种业绩好的票，至少还可以混上20到30年，两者之间宁愿选择茅台。
0: 不对。为
1: 为什
0: 什
1: 么？
0: 么？资金决定股性，那个股价由资金决定的。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股市完全在跟美国，今天涨的所有的涨幅榜，你看一下，全是北美那边的映射，没有咱自己的国产的，比如说咱们国产的华为的等等相关的概念股，什么华勤技术啊，什么什么浪潮什么，你看它涨幅很差的，都没有咱们自己的股票在涨，全是北美映射。那么美股那边纳斯达克5000多家上市公司，你看着纳指涨得很好，对吧？没用，只有四五百家上涨。每天是四五百家的上涨，带着纳指往上涨，美股是七姐妹在涨，所以我们现在的 A 股就是在抄美股，那么就是很简单，我们未来也是只有那么一少部分的科技的龙头带着指数，你看指数好看，但是你买错了个股可能还是不挣钱，所以未来就是资金说了算，如果说资金撤了才会出现科技的调整，现在资金都在科技里边，那就是出现什么情况，涨一波跌一波，涨一波跌一波，持续的拉科技龙头。就是在炒美股现在。
1: 好的，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样本的这个波动变化情况啊，是大家最近也看到了上周尾盘啊，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做了一些样本的调整啊，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就被调出了，像这个有一些公司被调进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关注这家公司叫卓胜威啊，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调出的这种动作啊，那如何来理解这家公司的变化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7: 哎，你好，王颖。
1: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个宽基指数的成分股的调整，上周50集合竞价有异动啊，今天这个指数还是有波动的。
7: 是的。
1: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这家卓胜威这家公司，它是如何来理解这种调整的影响？
7: 好的，我觉得那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里面吧，那个来做一个介绍。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是要购买一些那个 ETF 指数化的一个产品的话，可能会那个略微的会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调进和调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像的指数的 ETF 的话，不一定是100%会去复刻我们的指数的波动，一般性达到95%以上的复刻就已经是不错了，因为这当中的话会有一个误差。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知道这次的调整是从那个，如果是以我们的沪深300和包括中证500为例的话，这是两个我们目前为止比较主流的宽基，那个今天就是落实的第一天了。那从今天开始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样本股的调进和调出。来怎么做一个理解呢？因为在5月底的时候，中证指数就会把调进和调出的样本股做一个公布，那这么一来的话，就等于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窗口，5月底一直到6月的上旬，所有的指数化的那个基金公司的话，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样本股，通过半个月的一个调仓换股，就已经是实现了。所以我们打开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标的卓胜威，就可以看到从5月的中下旬开始，那个这个标的就开始做一个持续不断的调整，到了6月份的话，调整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加速。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公布以后，从5月底一直到我们的6月15号今天开盘前，那个这个的话就是作为一个调出的过程，所以它的话因为这个标的它是被调出了样本股，并且按照我们现在的统计的方式当中去看的话，可能它要流出的资金超过19亿，是所有的沪深300跟中证500那个调出样本股里面资金流出比较大的一个标的了。第二个，我们的话那个会有部分的基金公司啊，也的确那个会比较的聪明，那个提前会做一个测算，因为中证的样本股的话，主要的它就是看的我们是一方面股票的市值，第二个就是看半年度的一个交易换手率，这两个指标的话，大多数的卖方研究机构是可以动态跟踪到的，所以当5月底要公布名单之前，前半个月不少机构啊，其实就已经可以能够揣摩出来哪些标的会被调出，哪些标的会被调进。那这么一来，可能会被调出的标的，第一时间就会有部分的资金会有一个退出。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聊的这个标的里面，从5月的下旬开始，就是一个资金不断净流出的一个过程。嗯，好的，王颖。
1: 嗯，那么从这个眼下这种调出调进啊，你觉得一般 在后面一个阶段调完之后的一阶段，对于调进的公司会有些什么影响，对于调出的公司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7: 好的，那个这里面的话关注的又可以分为两块。第一个，我们的宽基指数它如果是那个不断的规模扩大，那个那就等于是我被动化的会有一个增持的行为，势必的话往往都会有一个买入量会比较

0: 多，那个因为我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宽基指数从3万亿假设到了五万亿的话，我相信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买盘力量会那个不断的一个扩大的过程，起码它会有50%以上。但是同样的，我们就会关注到另外一个，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我们的市场当中的宽基指数，整个市场当中资金面是在做一个流出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有一个被动的一个减仓和抛售，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关注我们的指数化产品它的规模。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带动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宽基指数公布完毕之后，现在做指数增强策略的我们的私募基金，包括我们的公募产品是非常多，我们称之为叫指针化的产品。那如果在这个样本股过程当中，它又是在样本股的范围里面相对比较强势，那有可能的话，我就可以把部分的作为增强的资金会加仓到这一类标的过程当中，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走强的一个投资逻辑。那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聊的这个标的里面，它是一个资金流出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它不光是被样本股做一个那个踢出局之后，我们也会去关注到，哪怕之前比较愿意去投这一类标的的个股的基金的话，包括它的一些背后的无论是公募也好，包括是险资也好，可能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会去碰，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一类的标的往往我们都会建议是趁反弹啊做一个减仓处理。好的，王颖。
1: 好，那么像这家公司它本身啊，就是会被剔除，它一定是就是总市值整体来说就比较慢啊，走得比较的差，对吧？然后从业绩角度来说，一季报还是一个亏的情况啊，亏损的情况，怎么理解这家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呢？
0: 好的，我觉得现在是到了6月份，就是吃无锡水蜜桃的一个季节。卓胜威我在几年以前去过，就是在夏天，那个到他们公司里面去，水蜜桃是可以畅开吃的。其实这家公司我认为在我们的那个射频领域当中应该是做了最好的公司，我觉得是国内啊应该是做了最好的公司。相对于我们另外两家公司，比如说像那个维杰创新，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个标的的话，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够上市，因为无论是它在三板的时候的报那财务报表，跟那个上 A 股时候的申报的资料居然对不上，还能够进入到 IPO 的一个上市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创始人的话，那个这还是可能跟他的一个研发投入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本的运作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从基本面角度当中去看，很难跟卓胜威去做一个抗衡。第二个，像我们的那个汇智威，那个这也是原来他的老板就是那个斯嘉沃的工程师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的话，过去这几年的发展的话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像卓胜威，我记得在5、6年前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时候，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他就是200-300人的一个规模，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机构居然去的人比他们整个公司的人还多。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经过了这5年的资本市场当中发展，已经变成2000多人了，也就是过去这五六年它发展速度非常快。第二个就是回到刚刚王颖所提到的，它是一个亏损的公司，那我们这里的话要关注到传统产业的亏损跟我们的科技产业的亏损，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2023年它40多亿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就达到10几个亿，同样2024年也40多亿的主营业务收入，但是它的净利润只有4个亿了。去年2025年40亿不到，37个亿，但是它亏损了接近3个亿。最主要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在于，因为它是加码做了研发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研发投入按照每年20-30%的往上增，现在它的主营业务收入30多个亿，它的研发投入就达到10几个亿。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希望企业去做创新，但是老板真的去拿资金去投了，大家的话有可能作为普通股东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肉疼，你拿这么多的钱往里面去砸，往里面去烧。要知道在射频领域当中，国内为什么他能够做得最好，他的联合的3位创始人，2位是清华的，1位是北大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之前他就是在行业当中那个做得非常好， 之后上市以后，特别是最近这三年，它加码投入量太大了。那个从六英寸到十二英寸，全系列的在跟海外的企业去卷。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它在中短期当中很难能够有一个利润当中的一个胜出。所以我觉得投这一类公司的话，一方面我们要看着它的一个周期，特别是行业在景气度向上的时候，这没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能够带来业绩跟股价双增的。而现在的话，我认为这个行业那个目前为止是在做一个不断抢占份额，因为就算卓胜威做了这么好，那个它在市场份额里面的话，连话语权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整个行业它大概只占了市场份额1%都不到。现在的话，我估计也就是在1到2个点。因为全市场的前五大那个四家是美国企业，一家是日本企业，占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按照现在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发展的情况的话，它现在就属于一个重资产的一个投入期。那这么一来的话，二级市场当中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科技型企业里面的话，除非它有下一代的爆品出来，否则的话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蛰伏。
1: 好，即便是国产替代啊，就是它这个也很难去进入到一些主流的供应链，或者是打破一些目前的这种垄断。
0: 之前它2019年上市，2020年、2021年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进入到小米。国内的话，那个智能手机一旦一下子进来了，但是没用啊。现在的话，我们要知道，那个国内的企业如果是在我们的消费级的产品当中的话，市场份额还是非常的小，特别是射频开关这块的模组的话，那个它的价值量本身就比较低。那这么一来，比如说像京东方为什么厉害？因为它这个屏价格高，而那个射频开关的话，在这块领域当中，那个价值量相对比较的低。就算现在毛利率从70%多降到现在只有40%多了，那个但是它的总共的单价还是非常的便宜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卓胜威这家公司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这个时段的这个收盘点评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6.47点，全天上涨64.96点，涨幅1.61%，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31.11点，全天上涨567.70点，涨幅3.79%，成交1.6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3.84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1.27点，全天涨幅1.71%，成交在197.2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39%，创业板指上涨5.30%。科创综指上涨4.89%，上证五零涨1.66%。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831.00点，全天涨112.90点，涨幅0.46%，成交2741.4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7.51，今天涨了30.04，涨幅3.31%。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5号，又是一个星期一，收盘之后怎么样？指数是不是涨得不错？除了刚刚报道的那些指数以外，还有一些指数的涨幅更加可观，比如创成长7.24%，双创505.44%，刚刚报了创业板指5.30%啊，另外还有创业板505.23%，同时科创100、科创50、科创200指数涨幅也都是要么将将接近5%，要么超过5%。全市场所有的分类指数里面，今天有三个下跌啊，一个是上证红利，一个是中证红利，但还有一个是微盘指数。微盘指数今天是下跌的，所以的确今天相关个股是涨多跌少，但是涨的没有特别多，跌的没有特别少啊。1473只股票带涨，3900只股票上涨。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端收听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或者去找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可以及时来听到节目。但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6: 大家好，我是钱包，
17: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1: 啊、对对对，
17: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1: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6: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7: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1: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6: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不敢听。
11: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一个地方？
17: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1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16: 别打这个我不敢。
11: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9: 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今天是不是一涨，大家都很高兴？哎，那这个涨的有毛病吗？成交量有没有配合放大？啊，这后面的预期如何？02162780977啊，我们来听听各位今天怎么说。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0: 主持人下午好。
11: 哎，下午好。
20: 第一个，我认为量没问题。把周五去掉，其实是放量的。3万以上，我觉得这个量没问题。第二个，渣男终于表现了，连续两天大阳线，还是蛮开心的。券商。看看渣男能不能渣三天，明天再冲，我就两成仓扔掉。赚到就行。到目前为止，两成仓的券商有11%左右的利润吧。
11: 哦。
20: 明天再冲一下，差不多20%。我觉得今天我那个券商是跳空高开的。盘中是接近涨停，后来是下来的，尾盘不到5个点。那我觉得讲券商呢，其实今天上午一开盘，其实这个盘子是很坏的。开盘的时候是类似于像券商这些往上冲，那大科技往下跌。大概也就过了一会儿， 就反过来了。
1: 嗯，
20: 就是整个创业板跟科创板其实是开盘高开，然后往下冲一下，其实整体是上来的。
1: 嗯，
20: 那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科技能够继续往上冲，
1: 嗯，
20: 那我觉得盘面反而走不远。
1: 嗯嗯嗯嗯，
20: 因为整个科技的这个调整时间不够。
1: 嗯
20: 嗯，那今天其实跟前期有点不一样的时候，就算是下午科技再怎么拉，券商还是保持相对不错的涨幅。
1: 嗯，
20: 如果后续的整个券商整个的科技能够稍微平缓一点，在这里继续做震荡或者回调震荡一段时间，让一些老灯股做一些表现，我觉得整个指数还能走得更长。
1: 嗯嗯嗯，
20: 这是我的观点。嗯，
1: 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现在反正也是自己想好，对吧？就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组，那会去增加什么或者之类的吗？
20: 我今天下午买了一个消费电子。
1: 嗯
20: 嗯，消费电子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前期表现特别好，最近调整周期也相对比较长。
1: 嗯，
2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短线的，我认为是个短线的机会嘛。
1: 嗯，
20: 可能涨个一天两天我就会跑。对于中期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要从油价的角度，因为去年我觉得年初的时候我觉得跟鲍老师也说过，我觉得今年的油价有可能前面高后面就会下来。
1: 嗯，
20: 因为整个这个缓和的状况下，油价下来对我们 PPI 是不利的，对 CPI 可能也是不利的，但是对于中小型或者中型企业的这些利润我觉得是有利的。
1: 嗯嗯嗯嗯，
2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原料很明显就下来了。
1: 对对，
20: 我的下游客户不可能马上让我降价，我的采购价就瞬间下来了。那我在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半年或者是三个月，我的利润是明显增长的。
1: 嗯嗯嗯，
20: 对，如果这个油价能够保持在80或者以下，那对于我们化工的原料的采购那是非常有利的，那也就是对中小型的企业的利润的提高是有利的。
1: 甚至于你说的还是提高，有一些在过去这两三个月时间里面，上游涨价我忍住没有办法先加到下游去的话，我这口血能够回回来，是吧？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20: 对对，而且在这段时间还特别有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在这个阶段油价上得特别快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其实买原料储存的这个动作是比较少的，因为很难买到。
1: 嗯，
20: 反而那些中间商手上储了很多原料，这个时候是很麻烦的，现在想抛是抛不出来的。
1: 嗯，是。
20: 回头我们往 PCB 今天涨得特别高，特别好。
1: 嗯嗯，
20: 也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当中我们比较硬的一个，我之前说过就是元件类的，另外一个就是玻璃纤维的，这些东西是很难增产的。
1: 嗯，
20: 但是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了解到它并不是我们认为说非常紧缺或者马上就没有货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中间企业或者一些原厂家，他们还是囤了大量的货的。
1: 嗯嗯嗯嗯嗯，明白这个意思了。
20: 如果整个原料的下降带动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也在下降，那对于那些囤货的中间商也是非常不利的。
1: 嗯嗯，
20: 也就整体上我认为原料整个下降，让大家的预期对这个原料的涨价放低了过后，那整个这个循环我觉得就会比较良性的正循环，不像之前是我认为是恶性的，就是我手上有货我就是不卖，我就等涨价，那其实是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循环上涨的。
1: 嗯嗯，那样的话就也又要去打那个所谓比方，就是相当于你在那个村子里面的那个小店门口拍了100块钱，最后大家能够流通起来，其实油价下来也是如此的一个大致的作用，对不对？能够让大家流通起来，
20: 这个，
1: 生意能够做起来，
20: 就是流动起来，你必须流动起来，大家才真正能赚到钱。你囤在手上，你是看上去价值上来了，实际上你没赚到钱。
1: 对，我们一直讲这个，就所谓前进其用，货畅其流，其实指的这个就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其中某一环价格特别高，上下游大家都上海话是丙劳丙死，对吧？丙塞特，这事儿后面就都做不了生意了。嗯，
20: 对对对，
1: 明白明白明白。
20: 希望这种缓和和越来越往把整个这个能源价格给它打下来，
1: 在
20: 对于我们这些中型企业来说是非常好过的。嗯，
1: 好好，那我就不问你关于二级市场的话题了，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 我们聊一些跟基本面有关的相关事情，对吧？生意角度，其实对于很多听众而言的话，也是去了解哦，做投资其实我可以有老板思维，我去看生意的视角，原料怎么样，我下游能不能发下去，对吧？能不能涨价？如果不能的话，现在这个当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好，
20: 对于未来的整个资本市场、二级市场也是的呀，就是以前的一九的这种极端行情，会不会慢慢的哎变成不是一九了？
1: 嗯，
20: 一些中型企业也被一些券商挖掘说，哎，它未来的这个亏本可能会减少，未来它可能哎转向盈利，那这些也会被挖掘起来的。
1: 嗯嗯嗯嗯，
20: 我是希望哎整个这个大盘五千只股票变成哪怕是变成三七或者是五五，那整个中小散户体感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对，没错。否则真的就变成只有两百块钱的股票能挣钱吗？对吧？就变成这个样子。
20: 对，对，对，对。
1: OK， 好，虽然也不是说那些股票不。

0: 不好啊，但是就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对吧？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都能够赚到钱，都能够把生意正循环下去，那个人投资者也是
1: 对，
0: 如此，那很多东西就能够好起来。先聊这
1: 是
0: 些，
1: 的，
0: 先
1: 是
0: 聊
1: 的，
0: 这
1: 良
0: 些。
1: 性下去。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蒋师傅的电话，谢谢你，哎，
1: 好，拜
0: 再见，
1: 拜。
0: 再见。哎。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采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星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星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星号 S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星号 S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星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星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一下。哎，这里面其实还有两个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把你的相关信息填完整填清晰啊。今天还有小伙伴跟我说，哎，我点了维权，然后照了一步一步做啊，然后联系到了律师啊，律师已经在跟我做沟通了。是啊，亡羊补牢。对，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会说，哎，最好能够未雨绸缪，对吧？但怎么说呢，亡羊补牢也得去做啊，是吧，也得去做。在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有新的 ID 号进来，4699尾号，看到了乔兄，我看到20年以上听友啊，还有刚刚有个小目标啊过来打招呼啊。今天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怎么想啊，有些朋友听的其实刚刚蒋师傅也好，包括好几位其实也都觉得，很多听众都觉得说在这个市场当中不要雨露均沾，对吧？但现在是不是19，现在是不是0595的市场的情况，能不能把它变成19，能不能把它变成28或者变成37，这个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我看到有权保持沉默跟我讲说，28现象是自然分布规律，怎么讲呢？28现象跟中型曲线也未必完全相同，对吧？啊，还有小伙伴跟我提说大自然所有分布的都是泊松分布啊，我也没有完全听懂。但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说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交易。02162780977四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报告好。
0: 你好。哎，
4: 今天还可以啊，
0: 今天还可以不，今天应该很可以了吧，
4: 因为这么仓位低啊，没有加上去的话它只能说还可以啊，就这样。
0: 哦，你仓位是前段时间下来过了对吧？
4: 前段时间下来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加仓了嘛，是在一个低仓位的这个状态下嘛。
0: 嗯
4: 所以前面低的时候也没什么， 今天涨的话，也没有。

0: 有什么特别吧，我感觉就是，
1: 明
0: 反
1: 白
0: 正
1: 明
0: 现
1: 白。
0: 在这个，今天还是我感觉还是这个跟着这个外围的，我主要涨的是那个，还是那个跟 AI 相关的这个科技股啊，就前面讲的，可能就是0.5、9.5吧这种，
1: 还真
0: 没
1: 的
0: 有
1: 就
0: 什么与
1: 是，
0: 日俱增的，我觉得。
1: 就今天这样涨，那这我先问你啊，刚刚不是有听众提到嘛，就大家关心什么非银金融啊，甚至有色矿啊，什么，还有一些这个运输啊，这个等等这些，其实也有相关涨的，但你眼中里面关注到说市场其实最明显
0: 它
1: 的
0: 有，
1: 集中赚钱效应就是在这一些里面，对吧？
0: 对，然后就是有色里面涨的，它现在也是算那个算算力什么材料，还是说算 AI 材料？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它才跟着涨的。
1: 对，明白
0: 都是
1: 你
0: 一
1: 说
0: 些
1: 的，
0: 什么什么木了，什么什么烟了，对吧？这个以前也都听不懂的东西，它也是它这里面那些材料。然后你这个那大多数的这个矿业，它都有这些东西的呀，对吧？所以它就。在涨嘛？我觉得还是跟这一块是有关的，不是因为，那个要涨铜或者是涨那个什么了，对吧？才会，那不一样的，我觉得是。
1: 就那些前一段时间涨的那些铜啊、有色啊什么，那还真的就是跟周期有关系的涨价题材的那一波涨，但最
0: 对，
1: 近一段
0: 它
1: 时间涨的，
0: 那个是跟黄金一波的，它一起涨的。这个还是跟那个 AI 一样的。那在我看，那我手里还有一些那个 CPU 的嘛，那今天涨的也不错，对吧？就。他，我觉得他跟他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做这个里面的材料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是做材料的，跟前一个是做那个后端应用的嘛，就是先涨材料后涨应用嘛，我感觉一直在这个轮换在这个里面。
1: 明白这个，所
0: 其
1: 以，
0: 实每一波前面的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你不管是新能源车啊，还是那个半导体啊，还是那个，它都是材料和应用，材料和应用，对吧？
1: 所以这样的上涨或者这样的炒，那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的仓位今天没有加上去，或者说包括上周也没有往上加，你是觉得它的持续不会特别高，还是怎么样子呢？你说说看。
0: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看好的那个，就是前一波已经涨得挺高了，然后后来它回档，再高不高，它可能要看外围怎么样。那我就是小仓位看一下吧，对吧？如果是因为我们这里也不肯往后下回落，如果回落多的话，我肯定还是愿意把仓位加上去的，对吧？其实也没有回落多少，所以那我也没有很大的差价，我就不愿意加仓了。然后新的我也没有，对吧？所以就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
1: 新的题材或者新的赚钱效应，市场里面也没有，对吧？
0: 对，那个新的那个，我想买的没有，就还是老的里面。老的里面呢，我要按照我自己的，那你还是要回档啊，对吧？你突然涨了这个，我肯定不追。你有后面有回档，我可能会小加一点，对吧？但是总的是不会仓位高了，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也蛮高了。
1: 总的不会仓位高的意思是，就是
0: 现在
1: 觉
0: 三
1: 得，
0: 分之一吧，就是最多也就加到半仓左右了。
1: 不是，我是说总的你没想把一元就把仓位加高，是觉得后面可能还要会调整，还是赚钱
0: 就
1: 不
0: 是
1: 会
0: 它
1: 特
0: 可
1: 别
0: 能
1: 多？
0: 不会涨得很高，那我还不如空着，对吧？我还要那上仓位上去了，你心里要多担一点嘛。
1: 明白这
0: 现
1: 个。
0: 在这个样子要游刃有余的嘛，对吧？
1: 好，好像这几年大家对这个词儿用的比较少啊，我知道了，明白这个意
0: 就反
1: 思。
0: 正还是要能睡得着，对吧？睡得着的时候才那个脑子比较清醒嘛。
1: 好，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呀，行，那我们保持联系，看看有什么这个有变化的，随时来沟通，好吧？
0: 好，
1: 好，谢谢胡先生，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新的 ID 号，保持理智过来打招呼啊，然后尾号5067、桂园八宝粥、天地人和啊都过来了。刚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哪位听众刚刚提到一嘴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关于做投资这件事情要不要有老板思维，我觉得反正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看待股票这件事儿是不一样的，一个道理。最近一段时间，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大家，看足球、看世界杯啊。中午吃面条的时候，隔壁那桌还在讨论：哎，对，你今天晚上看好哪支球队？哎，这个关注几个球还是好。如果你把股票跟另外的票，从名字上面来讲的话，好像是一样的。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去讨论的话， 那你的做法的确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如果你把，就像我们有听众朋友提到的所谓借钱理论啊，如果你把股票认为是你其实借钱给某一个投资人，让他去，拿着你的钱去做实体，去赚钱，去做生意啊，去经营啊，然后挣到钱给你分，甚至于相当于你只出了钱，但是没有出力，没有出人啊，让他去创业啊，去发展啊，最后能够去有更大的收获。那样的话，你对于股票的这个视角会不会不太一样？在过往的好多年时间段里面，当22年、23年那个时候，包括全面注册制推行啊，包括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儿，也有一部分嘉宾从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讨论说，做股票、做投资这件事情，有老板思维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看待公司的经营？你怎么看待目前成品原料到底是涨还是跌啊？下面的销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主营业务我最赚钱的那一块，接下来会不会去发生改变？或者说接下来生意一下子会更加的爆好？会有这些相关的细节去出现吗？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的话，那部分投资人可能关注的，比如说，就不一定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些相关话题。但虽然我知道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很多的投资人在日常每天做股票在投资的时候会去习惯于看，包括 K 线图啊、技术指标啊，甚至于这个相关的题材啊、相关的板块，甚至于所谓盘口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赚钱效应等等。但一直在提嘛，这个市场容量足够大，那么多的策略都可以同时包容在一起。你决定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参与你的投资，或者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觉得能够赚到你的钱，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还有各个网络的互动平台啊。第一财经，首先找这四个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在上面去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的 APP，直接去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那里的话，一般很多包括这个当天的、前一天的、后一天的节目都可以及时听到，对吧？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你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包括说，如果你想听节目、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去寻找蜻蜓 FM 啊，下载啊，进入找主播包容，或者是阿基米德 APP 找股市大家谈。另外，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这个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啊，你可以来搜索02162780977。戴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今天符合预期啊，不是符合预期啊，这个
1: 符合
2: 路
1: 预
2: 线还
1: 期。
2: 是科技股啊。周末大家吹了一周末的有色，最终还是上游材料和这个光模块，包括存储啊，我认为他们还是回到市场主线当中啊。有色终究我认为还是个反弹吧，毕竟其实2月份来就在阴跌吧，啊，就包括黄金，你说这立刻反转，包括黄金上周五那个上周四上周五完了，让我的亲戚朋友们都他们有做那种纸黄金的嘛，都抄了把底啊，我说没应该是上周三吧，啊破900的时候，我说这个都反转，国内跟国际不一样，看一下。应该是上周，对，上周四，上周四，破900抄了一笔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认为还是反弹，因为这个让黄金立刻反转有难度，只能说是借着这个美伊可能结束战争的这个利好谈一下啊。但个股问题不大，指数而且也问题不大。这个不就是上证今天都五月均线已经收复了吧？我没仔细看，因为现在上证无关紧要了啊，五月均线都收复了，所以说。你看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什么太过的谨慎的。我认为这个地方，很多板块，你说白了，你 AI 硬件这块是下跌休息啊，那其他的超跌也跌了1、2个月了，也该反弹了。所以，我认为这段时间应该是大家都会比较开心的这个阶段吧。 所以大胆做，大胆做，不。

0: 但是可能这周还有一天会有回踩，但是回踩也是给买点或者说仓位比较轻的人上车的机会啊，因为上证还没过30日线啊线嘛啊，而且今天这个量其实比上交日还小，所以
1: 对，
0: 不排除还有震荡啊，但是总体没有问题，总体上是没有问题，就是只是就是之前把大家都怀疑的这什么上证要走熊啊什么什么的，又回3800这些人。把这杂音给去除掉啊！在这收复了月线，那现在基本上所有指数都在月线之上了，那就又回到这个牛市态度了，对吧？你像创业板、双创指数，从来就没跌破过5月均线，这3个月都没跌破过，所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吧？而且现在尤其创业板指数现在已经深度绑定这个一中连胜田啊，就是他们叫一涨创业板，那就是
1: 已经
0: 肯
1: 那
0: 定。
1: 么多字儿了，要一中连胜天啊！
0: 这个对，其实这个那个谁，李岩可以不算创业板的主板了，
1: 戴先生，这个我先去一下广告，估计大概1分钟哈，1分钟之后，我其实也想问问，包括你今天做过些什么，这个市场里面的具体的这些板块或者热点的持续性，你电话先别挂好吗？先别挂，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 做功课前，听听各位。

0: 续着炒一波，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反弹。那目前这两天，你觉得，就至少你看到赚钱效应有持续的那些板块热点会是些什么？你给我们讲讲看。
1: 就是说，我这只有科技，没有什么新热点，我
0: 不，
1: 也不看新热点。
0: 我说的是科技里面的细分会是些什么样子？
1: 还是材料，就上周我都说过
0: 还是材
1: 这
0: 料？
1: 个，对，还是材料是最大热点。上周我说过这包括什么六氟化、六氧化钨等等的，我都说了，都有反包的，基本上今天大部分都反包了。然后其他的主要还是和半导体相直接相关的材料，什么磷化银啊，这些是最那啥的。你其他一些。你像炒木，说木要替代钨，这就比较远，只能说是有这个想法和战略，但是至于能不能推到业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它即便涨了，我也不看，就是还是就是跟半导体直接相关的事，而且它确实这个企业有生产能力也有扩张能力而且确实供货了，这也是就是可以做的。但是那些就是擦边的或者讲题材的，他那些话就是以前那种沾个边就是乱涨的东西。我现在就不看了，因为这大部分可能是量化和游资去参与的，因为，说白了，他们要进去的话，第二天是你的跑路了，你要承接住的话，第二天还能再涨；承接不住的话，就第二天看谁砸谁跌停，所以就没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其实量化或者说一部分的量化，甚至一部分的游资的性质的量化，现在其实专门也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1: 也做，他们肯定做。他们做，包括量化，甚至也做易中天，但是肯定比例比较小，因为就说白了，像易中天这东西，他们的就是这个股价策略和他们追涨杀跌策略正是相反的。易中天策略是低吸高抛，这个量化打板策略是追涨杀跌，所以这两个它是没法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说
0: 我
1: 它有
0: 大概
1: 部分
0: 知
1: 量
0: 道
1: 化它是做低吸高抛的，但是大部分还是追涨杀跌搞打板那一套。
0: 了。
1: 所以搞到现在这个生态就很差。这个整天有人在研究为什么没有基本，或者为什么这打个本打错了。其实说白了就是量化驾驭太强，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些高手的技能全学会了，他永远走在这些大众们和普通散户们之前。所以以前的大部分这些打本的这些什么技能啊、绝招啊都失效了。这就是我之前经常说的但总体这还是科技这个线没有问题。而且现在唯一欠缺就是这个量，我不明白今天为什么缩了点这个缩点
0: 对，
1: 那可能，我就认为这就还有分歧，所以今天我稍微减减仓，减到110%左右，而且把这个换了换，把 CPU 稍微换点存储，还追了点材料，也虽然我不止打粉，但是我打了个牌，反正小仓位打一打，因为下午就没什么可买的嘛，下午一般很难买股票，所以打个本，明天可能有个一两个点。溢价就扔出去了，反正这个东西，也跟着游资一块抬轿，一块喝喝茶，一块砸一砸，反正是这
0: 你
1: 个
0: 刚
1: 意
0: 刚
1: 思。
0: 还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现在因为有嘉宾，其实我问过，但是大家都很难去确认说全天的成交量里面到底有多少百分比是游资或者说是量化来贡献出来的，对不对？但也有很多讲，比如说一天是不是瞎猜有20%或者20%多少？所以曾几何时，这个市场的生态，上午你肯定也会做一些，下午你肯定也会有低吸的机会，但你刚刚讲，现在其实基本上也就。上午会去做一些操作，下午没机会。没机会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上去。
1: 就已经拉都拉给拉拉起来了。你下午说白了，好股票都在7、8个点以上了，你下手真的很难。
0: 那也就代表说，他们只要上午拉起来以后，不太会有什么盘中的下跌啊，或者日内的这种振幅怎么
1: 也不
0: 非
1: 是没
0: 常
1: 有
0: 的。
1: 油吧，但是就看个股，有的股它是这样盘中振幅比较大，拉8个点，然后它又回落到1个点。下午又拉8个点，就这样。这反正你要跟股性熟的话，或者说就是你碰到这样股票就这么运作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大部分实力强了，他就不会给你什么8个点再掉1个点的给你低吸机会。所以而且，反正这怎么反正就总体上就来讲，现在就像尤其像科技这个板块吧，基本上就是开盘给你1刻钟的这个思考时间。你考虑下手慢了，就没有这个什么低吸的机会了。
0: 有
1: 可
0: 顺
1: 能下
0: 有
1: 午有个
0: 顺。
1: 打板的机会，但是，说白了，我说白了，大部分人是不会打的。现在我也很少打，就今天下午确实没什么好买的了。还有还我这还可以加点仓位，把它10%加了加，反正就明天有溢价就卖。因为我认为这周还有个震荡，因为这个量来看的话，这周还有个震荡。
0: 因为
1: 有
0: 这个
1: 个
0: 信
1: 端午
0: 息，
1: 节，因为往年有个端午节模式嘛。虽然我认为今
0: 端
1: 年可
0: 午
1: 能没
0: 节
1: 有
0: 模
1: 啊，因
0: 式。
1: 为这2年打破很多以前的这个。

0: 成为魔咒
1: 啊
0: 啊，
1: 啊！
0: 包括世界杯魔咒，那电影世界杯这不也拉起来了嘛？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开始筑底结束，开始快速右侧这种信号了，对吧？
1: 啊
0: 哎，所以就是魔咒，我觉得越来越不魔咒了，就是。
1: 好，你这样讲，我就敢大胆的做什么巡回之旅活动
0: 哈哈，这个对你们学这里魔咒也快破了，
1: 了。
0: 我是这个意思。哎，但
1: 好好，
0: 最核
1: 借你
0: 建议，
1: 吉
0: 我
1: 言。
0: 们现在是国家支持这个曼牛式，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哎，这个国家给我们大众、给我们散户吃肉喝汤，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这种好机会。所以魔咒会慢慢都失效了，这是最重要的。
1: 好，谢谢戴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你，再见再见。不过戴先生刚刚提到的，就这个星期其实还是啊，一个明天啊，日本央行会不会加息？一个星期四凌晨，美联储的表态情况怎么样啊？有的小伙伴，比如说从宏观角度或者怎么样去，觉得这两个事情多多少少在这个星期还有一定的参照啊，或者这个需要去关心啊。当然，我相信还有一些。投资人可能也会关心另外一些这非宏观的话题，而是跟比如说这个产业有关系的呀，或者跟这个所谓财经日历有关系的话题，对吧？02162780977啊，4号线啊，曲先生也来了，下午好。
2: 哎，爸爸
1: 哎，
2: 好，
1: 你好。
2: 这个几天没来啊，但是这个有一个感受，先说一下啊。这个我听股市大家谈呢，特别是目前我看到这个巫女士啊，巫女士的境界和格局啊，听了很舒服。但是她并不是什么炫耀涨多少，这个有多少什么涨停板了，有多少效益了，而是他总的谈起来，他对这个投资的格局啊和境界很舒服，用话是讲不清楚的，对吧？我还是喜欢听听，少说点，让吴女士说说听听也蛮开心的。
1: 就跟家里上一辈的说，
2: 我喜欢
1: 我喜
2: 听。
1: 欢听美声的，我喜欢听民族唱
2: 哎，
1: 法，那个
2: 我
1: 年
2: 喜
1: 代
2: 欢
1: 讲
2: 听，
1: 是吧？
2: 各式各样的都听的。比如说啊，我有一位股友啊，大概在苏州的啊股友，他那个做法啊，你们看不懂的。他这个看中这一只低价股啊，他买起来几十万股了，对吧？他还做期货的，这个收益到后来是吓死人的。但是，他这个给我拿。我不要的，但最近有一他拿在手里啊，曲线不涨的啊，现在这个变封张了，在涨的了，他不动的，那这又是一种风格了。他说什么不翻个多少钱以内不走的，至少要翻多少才会走，而且是好多年前吧，到现在他就是这个风格，平时要么旅游，对吧？这个买好了以后啊，基本上不会动的。这是一种风格，但是股市大家谈要关门了，是不是啊？就这样拿着一个股，还有别的什么好说呢？对吧？这是一种风格，那么各种各样风格也像我们这里也很多了，对吧？什么？
1: 哎，老曲，你今天干过些啥？你跟我讲讲看。
2: 今天啊，累要想一想了，因为我自己也在
1: 做的
2: 想
1: 太
2: 啊，
1: 多。
2: 大家都不要的东西，我加了点。
1: 是吗？
2: 那出去的银行。要叫他回来一点，够了，够了。哎，这个奇怪了，港股的这个股市啊，可以用一塌糊涂给他形容，他的名字啊，就用上海话读比较好，不是港股，港独了，成了港股，对吧？对对，听上去难听呀，港股呀，也是港股呀，对不啦？但是为什么呢？但是哦，有一个现象，它的银行股啊，尽管跌，但是也是跌的少。也是很抗跌，就是说，这个奇怪，这是海外投资者
1: 这
2: 啊，
1: 是银行啊，你
2: 这个
1: 买了
2: 我
1: 点
2: 不
1: 回
2: 大
1: 来。
2: 会不大会不大会，这里不大会关心这个的，都是很可的，对吧？不大会关心的，其实港股现在很差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联动的，这个它其实有时候也会有影响，也看一看海外投资者对我们的这个。所以应该要看一看啊，但是这个奇怪现象吧，奇怪吧， 这个，所以它是很差，现在是很差的。
1: 嗯，
2: 那么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今天的呢，我根本没把它当什么回事呀。为什么？这是输入型的呀，而且后面肯定还会很复杂。
1: 就今天的上涨是输入型的，
2: 哎，今天是一个消息呀，而且星期五是不确定的。
1: 嗯，今天确定了。
2: 确定吗？你不是确定。现在好像双方比原来有点确定，是不啦？那现在这海外比我们又涨得好。你看到那个韩国、日本啊，那我扣底你过几天报一报嘛，今天都是半个涨停板有了，对吧？晚上还有美股的表现啊。我没有那么看得好，因为越上去我没有看得那么好。但是这是个人啊。各式各样的才对，对吧？
1: 嗯、
2: 叫百花齐放嘛，对。
1: 哎、不是，
2: 而且对吧？每一种方式，我们就拿刚才的这个，
1: 不，老曲，
2: 刚才的那种比方的吧。他这种方法，我不知道能适应多少人。
1: 老曲，
2: 哎，
1: 你刚刚银行买了点回来，你今天还买过什么？
2: 还买过那个煤炭呀，跌了4%以上，我要的呀。
1: 哦，
2: 他是这种是不每个都有标准的。比如煤炭这种东西，没有三了四了，就除所谓我的定投，没有三了四了，我不要的。
1: 就没有三。
2: 但是银行就不一样了。
1: 啊。
2: 银行跌三是要出事情了，不能弄了。
1: 银行不能跌3%、4%。
2: 不是3%肯定有什么问题啊，你要慢一点呀。
1: 嗯。
2: 对吧？他又没什么，今天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利空给他呀。他所谓的利空就是大家去搞那个。搞非银啊，搞科技啊，这个东西没人要了呀，
1: 嗯、
2: 对吧？就这点事嘛，对吧？
1: 嗯、
2: 其他它有什么利空呢？你有利空的话，恒生不是放在你面前吗？它上午还涨的了，没什么跌呀，跌0.几，跌什么了？
1: 嗯、
2: 反而一直跌的这个恒生就是恒生生物制药的了，反而还跌掉0.8了。
1: 嗯，
2: 反而还跌掉0.8哦，对吧？就是这里面都是有奇怪的股票嘛，是这样的呀，股票越来越集中了，就是个石头啊。那个铝啊，哦，对，铝就是正好它是近50嘛，近50涨10%完成了，就是星期五已经完成了。
1: 嗯，
2: 但是跌下去我还要的呀，它我毕竟手里去拿个50的，
1: 嗯，
2: 也蛮舒服的。
1: 嗯嗯，有数了。有数了，好的。
2: 现在啊、其实我是认为啊，但是个人有个人也各样的，我是好像根本不用那么急，好像就像这个不上车啊，今年就完蛋了，没有这种事。我认为啊，不知道、
1: 嗯、
2: 你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对吧？
1: 嗯、
2: 个人的吧，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适应你不适应你，一个是你现在的仓位多少，而且你的仓位在哪里，会影响你看盘的。
1: 嗯。
2: 对吧？
1: Okay.
2: 所以还要根据你手里的东西去具体的安排后面该怎么办。但是有一点，
1: 嗯，
2: 今天我就说过不要激动。
1: 嗯。哦，今天涨起来不要激动。
2: 啊，对，
1: 嗯，
2: 你可以持有看一看，但是不等于你现在可以激动了。
1: 嗯。OK。
2: 肯定没有激动，但是你拿到海外的对吧？还慢一点可以。
1: 嗯，
2: 还慢点，
1: 哦，
2: 让他们先激动一下吧。
1: 好。
2: 所以我没走呀。彻底没有走。你看今天啊，跌的时候买的这个，我又不懂科技，大家都知道的，一点石头不是科技，材料也好的。哎，我买的这个封装玻璃今天好的不得了，都飞掉了。其实飞掉又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又不理解了。
1: 嗯，
2: 飞掉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经常买了，经常飞掉，那你就是交易很灵啊，买的东西很好啊，那你就是薄利多销嘛，再来你行不行啊？能复制吗？你不能复制的，那飞掉，那你就复制拿住它又不对了。所以怎么说呢？所以我现在想的最好不要，不是飞掉不飞掉，也能够持有的东西拿来睡觉的东西。
1: 嗯。
2: 但是另外我也要做，能够看见做5%-10%的我也要。今年啊，可能拿个长点的都是找一个是很难很难的。
1: 嗯 ，OK。
2: 那高了
1: okay,
2: 你要不要？你又不敢拿。
1: OK。
2: 是不啦？
1: Okay,
2: 所以心态很平衡啊。
1: 好的，
2: 没有激动，一点都没有激动。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徐先生啊，我们就聊这些，
2: 嗯嗯，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对，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是啊，嗯，你可以来电话啊，021-6278-0977。哎，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0: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这样的市场的指数的上涨，是不是？

0: 算把这个上周的很多就抹平了，或者阴霾去掉了，你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好的。那么这两天的一个反弹来说的话，我看到的确是带量的反弹啊，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还是市场比较关注那个地缘冲突的一个消息吧。那么周末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乐观。那么基本上是敲定这个事件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的一个地缘冲突来说，应该还是牵一发动全身啊，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它就直接影响原油价格。然后原油价格又开始去间接影响，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啊，所以说本周四还有那个我们看到新的一个议息会议，所以说之前的话市场还是非常担忧，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5月14号以来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就和去年11月17号这样的一个调整到12月中旬这样一个调整是非常相似的，而且这次的一个结束了，我觉得时间点也是非常相似，就是基本上调了一个月左右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周上周末来说的话，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又是出现一个反转，因为可以看到就是海外股市啊，先是出现大幅的上涨啊，包括那个纳斯达克，而且今天的亚太都表现得非常不错，而且今天上证指数的话，它是重新去收复了20天均线，那么20天均线的话，也是我们短线的一个情绪指标，因为上一次跌破的话是从5月21号跌破之后呢，一直没有上去，而是调整了接近于半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今天重新收回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象征性意义。而且从今天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和上周五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上周五的话可以看到老灯股反弹啊，然后那个有色反弹，但是科技股是高开低走往下走的，所以说当天整体的赚钱效应来说的话，其实还不是很强。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双创它是又回归啊，今天那个。创业板和那个科创50嘛，涨幅都是超过4%的，也是很明显，就是整个资金的话确认，重新确认了科技是主线，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的一个人气来说，我觉得可能是要比周五来说要来得更旺的，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市场是接连修复了20天，以及包括那个站上60天均线、120天均线，然后直接又回到了4100点附近，因此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从指数的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反弹应该是非常强势的，而且量能的话也是连续两个交易日是超过了3万亿，因为3万亿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量指标嘛。那么在这个量之上的话，那么可以看类似于近似的那个增量资金是持续的涌入的啊。其实周末还有一些消息，就比如说那个外资它有要设立就是2倍做多那个中国的科技股的一些 ETF 啊，然后还有类似于最近的一些指数的成分股的调整也是要往科技股里面去调。包括我们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科技的 IPO 所以说接下来主线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从今天的走势来看的话，依然是看好科技类的为主，而且整个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延续。好的，主持人，
0: 但是赵林，不好意思啊，这个不算做班头啊，也不是这，你刚刚用过一个词说科技的反弹，就我只抓住这个词的话，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措辞，或者还是只是无意当中的？你告诉我一下。
1: 好的，那个反弹的话，涨的话就叫反弹嘛，因为之前的话一直在跌嘛，因为前两天是调整的，而且周五是一个高开低走的，那么我们认为也是调整。那今天上涨第一天，我认为先当反弹来看，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所以说也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反转的意味在里面。而今天来说的话，双创它的一个涨幅比较大啊，创业板刚才说超4%，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可能是要超过5%了，所以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包啊，所以说今天如果按照反弹来看的话，如果明天继续往上再走，那么就可以类似于看看它的一个反转，甚至说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高啊，所以说目前来看，从今天走势来看，从刚才我说到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两个双创它依然是走主线的一个概率啊，我目前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也可以相应的理解，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红利股在盘中，其实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大幅的下跌，又是有资金会去做这样一个补血的动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很明显就是最近的跷跷板还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频繁的。就一般红利上涨的时候，你看它科技成长就往下走，然后科技成长往上走的时候，红利就被抛弃了。今天很明显，煤炭、银行啊，这些就你看红利 ETF 啊，都是在往下在跌的。所以说和我们现在当下的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之前我们说 3万以上可能红利就不涨啊，或者是只涨科技啊，然后2.5到3万以上什么，然后2.5以下，哎，可能又回到哑铃策略里面又涨红利和微盘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最近好像基本上一周里面要轮动个几次啊，有点频繁，对。
0: 还有一个事情，既然今天就提到这边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有，就是说，我一直讲这个话，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市场足够大，所以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策略。我们有些投资人的这个视角会关注基本面，比如说我们一直讲说用老板思维去看这家上市公司或者某一个相关行业，它目前碰到的上游的成本会不会来高，下游能不能去转嫁，就这样的视角方式，老板思维的视角方式，对于投资的一些这个所谓作用度啊，或者说帮助度，会不会更高一些，或者之类怎么样的？我想听听，赵林你的观点。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肯定那个价值投资者在长期的市场当中应该是会活得更加久一些的，对吧？那么然后的话，就是从目前的市场风格出发的话，那如果是一个市场整体上行的一个这样的走势，那么我们相信价投肯定会迎来它的一个春天。那么只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相信说一轮牛市结束之后，那么大部分股票是不涨的，或者是说有价值的股票都是有基本面好的股票都是不涨的，只涨那个10%到20%的股票，那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如果是说从当这一轮行情里面走势最好的那些股票来讲的话，它可能也符合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行业的景气度，它在行业的景气度里面最高的那几个子行业里面去寻找这一部分的公司，那再从这个行业里面再去寻找一些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成本会比较好的转嫁，然后受益到行业景气度提升的那这些公司，那可能它的一个受益来说，可能就会更加高一点，就是有点类似于自上而下，我们先从行业出发，然后再精确到行业下面的个股。
0: 事实上，就包括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说，包括整个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其中有一部分的相关的个股，也是卖方行业可能长期关注的，或者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一些买方机构也会长期通过业绩角度去判断，然后会长期下去的，可以这么说吧？是不是？
1: 对，我认为任何的行情，它其实都是基于业绩角度去那个去估值的，因为你能听到，哎，说它未来几年的一个复合成长率，这个行业是多少，然后这个公司未来几年的 EPS 大概能够达到多少，然后我现在该给它多少倍的一个估值，
0: 对，
1: 所以说
0: 没错
1: 这个都是从
0: ，OK。
1: 它的预期和它的基本面出发的。
0: 好的啊，好的啊，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啊。这个以后其实关于投资门派这个话题，有些想分享的，也可以问问赵林。谢谢国盾证券的陈兆林，这个时间能跟我们做的交流，谢谢你，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各位如果没有聊够，没关系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啊。北京时间17点，02162782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香清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6.47点，全天涨1.6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5531.11点，全天上涨3.7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3.84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7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842.67点，全天上涨124.57点，涨幅0.50%，成交2833.5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7.51元，今天涨了30.04元，涨幅3.31%。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5号星期一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上涨啊，而且其中这个双创啊，好像创业板的这个上涨的幅度还更大一点点啊。有些朋友已经是跟我们提了啊。这已经增加到5个字了啊，一中连胜天啊，这些相关股票上涨。但第一个小时里面其实有听众朋友提到过啊，就不是从概念题材炒作或者资金接力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话，那觉得说如果基本面能够相关配合的话，更多的企业能够在相对包括我们现在说利率也宽松，对吧，如果原料也相对能够这个便宜下来一点点，这个下游的消费啊，买单的这个比也能够上升一点点的话，那是个最理想化的相关状态啊。否则这个市场也有可能就继续推向极致那种所谓19甚至于0595啊这样集中度的上涨啊，也包括说基本面而言的话，各个企业也都能够逐渐把日子过起来，过好起来，会不会更好一些？上一个小时其实还有几位听众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在这周的行情结束之后是不是不太确定接下来的情况啊，所以仓位也未必保持的特别之高，对吧？仓位保持多高完全跟每一个人自己的承受度啊，或者说习惯性有关联，跟吃东西一样，对吧？每个人心目当中的8分饱是不一样的哦，

0: 所以收盘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啊。这个有些时候啊，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交流，或者说在网端的这个打字聊天留言，也可能真的更好的会让我们去整理自己的思绪，整理自己的一些做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进入到直播中，对吧？就进入到直播贴或者进入到直播房间里面，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1: 是第一次吗？
2: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当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这个三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波波。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3: 哎呀，我先复盘一下，我先讲一下我操作，这用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的打法，现在就是百大巴模式。股票账户还是上周二的。
0: 嗯。
3: 上周二以后就没有，上周二有一笔条件单，我收盘以后才发现成交的
0: 啊，
3: 就买回了。我跟宇文化老师说过这个事儿，我说我要17块的时候买回那个铜，我条件单是设的时候是将近要一个月以前，一个月不到吧，就设的是那个他到16.6块触发，我的买入的挂的价钱是16.5块，然后但条件单的有效时长是1年，触发了，上周我触发完了以后，我是收盘以后我看了一下账户余额怎么少了一大笔钱，然后买回来了原来份额的将近30%多，就差不多这么一个状态，后面股票账户就没有啥操作，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百大巴模式。
0: 是什么模式？没听清。
3: 百大巴模式，就是球门门口摆一辆大巴车。那个我问了一下，
0: 没有 get 到啊。
3: 对，就是我问了一下群友嘛，他们说现在世界杯没有国家队采用百大巴这个模式，现在流行的都是高位逼抢，什么快速攻防转换加攻守平衡，没有我这样。因为如果你现在说要攻，那肯定就是站在光里的，以及什么跟 AI 硬件相关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这就是攻。我现在就是纯粹是摆着大巴这个状态。
0: 就愿者上车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的，就是球门门口摆了辆大巴车呀，你们还能怎么踢？无非就是球打在这个大巴车上面，就这样。
0: 球门门口啊啊！我这啊，
3: 就叫摆大巴，以前很流行的。我也不是什么真球迷，我现在的认知还在摆大巴的那个年代。
0: 好吧，
3: 然后今天到收盘的时候，期权这边我平掉了1.50的卖股。明天接着平光以后。过端午节
0: 啊，这就端午节是这周五是吧？好像
3: 对，然后周二平完，周三周四空两天，就是空着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感觉我其实这个百大巴也不

0: 是完全的跟光没有关系。我上周学习了一下那个老黄仁勋这个五层蛋糕理论，
1: 这个稍微讲讲吧，讲两句，嗯。
0: 他不就是说这个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就是有五层蛋糕嘛？那最底下蛋糕最底下的就是能源电力，然后再能源电力往上的就是跟芯片制造有关的原材料
1: 嗯
0: 和基础设施。
1: 嗯
0: 那再往上炒的就是这已经是蛋糕的下面三层了。
1: 嗯，
0: 再往上面炒的两层就是跟这个现在站在光里最相关的。那我觉得我手里摆大巴的这个股票仓位摆大巴的不就是电力能源吗？对不啦？那就摆着呗，就这么一个状态。
1: 好，我大概明白你说的，
0: 然后我还能说第二件事情吗？
1: 好，抓紧。
0: 就是我上周转了一篇这个书评，
1: 嗯，
0: 宇文化老师在我这个书评给我私信了一下，他说 DCF 估值模型有问题。我说我没有回他，但是我就在节目里面说一下，DCF 模型是有问题，但我其实那篇书评转的是其中里面，我觉得有一段话，我把它称为 A 股定价的叙事经济学。有一个比方，就相当于说，把话筒对准一个老的音箱，老式的那种音箱，你鼓一下掌，那个话筒的里面会把掌声吸收掉，然后被那个音箱放大，音箱放大了以后呢，又被话筒吸收，如此循环往复，它不就会在那个音响里面产生尖锐的啸叫吗？
1: 正反馈，是的，对，
0: 对，那个噪声的源头就是那一下鼓掌。但它持续多久、有多刺耳，已经和掌声无关了，而取决于话筒和音箱之间的那套反馈机制。A 股是没有做充分的做空力量制约的，那就极易形成一种自我循环。那股价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循环叙事的折现，而 A 股的拍卖机制就很容易让这一切的叙事被乐观资金推向极致。我就说这些，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的话就要觉得说，你看这又是酸葡萄心理。
1: 对啊，就是，
0: 那现在我觉得 AI 硬件相关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叙事，
1: OK。好的，我们就先聊这些。对，反正你想说的也做了分享，对吧？然后这里面相关，大家可以去做，要么去了解，要么去延伸阅读啊。反正我会去延伸阅读这个事儿的。然后阅读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做自己的相关思考，最后去做自己的决策。我决定相信你的，或者我决定其实也无所谓，给你说的东西打不打分，关键是最后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想，我怎么去做。
0: 对，其实我无所谓大家的这个东西的，反
1: 对，
0: 正 diss 也好，赞成也好，我都无所谓。
1: 是，
0: 但我自己看到的那个东西，我就把他那篇书评转发过来，做一个记录。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沈先生，谢谢 C 宝，谢谢
0: 哎，
1: 你，再见，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 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分歧转移制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进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的相关板块，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清楚其实这个信息里面还有两个通道链接，直接可以点进去这个提交您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好吧你如果你需要获得这样的服务的话。以下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4: 下午好，包容。
1: 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但这个原因有些好像蛮趋同，账目不准确。比如说最新有一家叫新化股份，账目不准确，怎么样一个情况，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4: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109新化股份的最新情况。2026年4月29日，新化股份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关于新化股份被立案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公司的财务数据虚假问题相关。新化股份在公示2025年年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计差错更正以及追溯调整报以及2025年的季报、半年报数据不准确。在本次追溯调整后，公司2024年年度的净利润调减了5560万元，占2024年账面净利润亏损总额的14.6%以上。而公司2025年的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分别调减了归母净利润2299元及285万元。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该系列财务差错可能并非普通的这个账务微调，而是新化股份2024-2025年连续四期的定期报告持续业绩虚增，财务批量美化，信披持续不准，在长达一年的完整披露，新化股份反复向二级市场虚假盈利，乐观预期。
1: 这个陈展律师，要不您这样，您电话先别挂，让我们编辑老师再联络一下，好像有一些信号不太稳定当然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我一直强调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直接点下面的那个维权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直接点进去 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交流互动，好吧？或者是这个把您的要维权的信息给填写清晰，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一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会儿一边也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蜻蜓平台上面刚刚看到，有新朋友啊 ，John 过来。怎么样？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13尾号10261848尾号0253啊，还有明阳等等，这些都跑过来。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这个有时候没有听到地方，对吧？不在阿基米德上面发，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发“维权”两个字，而这个微信公众号是“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好吧，我们继续把陈展律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喂，
5: 哎，你好，爸爸。
1: 这会儿应该稍微好一些。我们继续。你刚刚提到了，就其实证监会对于他提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账目不准确，对吧？
5: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个新华股份在公示2025年年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那么内容是指向公司2024年的年报以及2025年的季报、半年报的数据披露不准确。那么在本次追溯调整后，公司2024年度的归母净利润调减了5560万元，占2024年账面净利润亏损总额的14.6%以上。而公司2025年的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分别调减了归母净利润2299万元及285万元。究其原因呢，我们认为该系列的财务差错呢，可能并非普通的账务微调，而是新华股份2024年至2025年连续4期的定序报告、定期报告持续业绩虚增，财报批量美化，信披持续不实，在长达1年的完整披露周期内，新华股份反复向二级市场传递虚增盈利、经营企稳的乐观预期，属于持续性、系统性的财务虚假陈述，长期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符合最高法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中关于重大性、持续性、误导性的认定标准。那么鉴于新华股份在被立案后出现了明显的量价变化，造成了投资者的损失，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4月24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新华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你刚刚提到2025年的4月24号到
5: 2026年的4月29日，
1: 哦，这是相当于1年多5天的时间里面，对吧？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如果你是买入新华股份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包括我们之前也都提说，如果你要做维权的话，你必须要去拉单子，还不是单单你说我在什么时间点买了，你得提供证据，对吧？去拉交割单才能够来证明这个相关事情。是的，各位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有这方面的服务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链接，直接点链接进去的话把相关的信息填写清晰，才能及时跟您取得联系。陈律师再问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赔付获得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的？
5: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华股份外，最近呢还有000911的新 ST 广唐，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此外还有000567的海德股份、688793的贝青松、688189的 ST 南星，以及300096的 ST 易联众，均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最后想问一下陈律师，就我说最近在这个帮投资者处理维权事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需要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提醒一下各位投资人的一些 tips 或者一些相关注意的事项？
5: 好的。那么除了最常见的时效以及对账单的完整性之外呢，最近呢还有几个问题想提醒我们报名维权的投资者。第一呢，是我们在电话联系投资者的过程当中呢，有时会碰到这个电话空号 或者是无法接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务必确认登记的手机号码准确，以免出现这个无法联系上的情况。二呢，是有报名的投资者反映一直未能接听到我们的联系电话，那么可能是出于这个漏接电话或者是其他原因。而我们呢，在电话未能接通或无人接听的情况下面都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通知，所以请您及时查看手机的短信并按照短信提示内容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第三呢，是为了后续维权的便利关于这个维权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包括后续的案件进度诉状、判决书这些内容我们都需要通过微信来向您发送。所以请大家注意，在接听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后，及时按照我们电话内容来提示这个提示来及时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
1: 对，前段时间还正在看到这样一，好像也是一篇文章，就在这一个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去接听一个相对陌生电话的时代，我们该做啥。但你既然想要有这样的服务想获取一些相关帮助或者取得联系的话，你也必然会对电话要及时关注，对吧？要接得起来，要这个样子，没错。好的这个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方面服务的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其实包含了两个网络链接你可以点进去，其实希望您把您的联系方式怎么样来个告诉我们，或者你要维权的是哪只相关股票把它填写清楚，好吧。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 一周收益10.40%。第二位，科创半导体一周收益9.92%。第三位看到的是，其实这些都是包括国泰的、广发的、华夏的、鹏华的、易方达的、万家的包括还有这个 ETF 的连接产品。前几位基本上都是如此，收益10.40%-9.74%之间。看看后五位，第一位是银华的叫 VR ETF， -6.99%。第二位招商中证煤炭-6.90%。第三位黄金 ETF -6.88%。
2: 请紧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 ETF 现货今天3.02%，涨1.4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9亿66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6710万，合约总成交16587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58%，总持仓173万58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8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1分，涨2.1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73亿27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2990万，合约总成交156万570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35%，总持仓132万040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90%。再来看到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54分，涨3.66%，期权的成交面额1623亿6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229970万，合约总成交1943733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5.72%，总持仓13922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2%。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报收在1.84分，涨5.0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98亿
6: 2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9%。

0: 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3380万，合约总成交525万7901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47.74%啊，总持仓在266万95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7%。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互动平台等您。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已经要播到第16集，叫做流行与合力。
14: 就是随便什么方法，它一旦流行。

0: 走着宏观经济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增量的市场，然后呢技术面呢它就是偏零和游戏资本市场的资本博弈，然后资本博弈呢它就总有二八定律的，然后它就总有输有赢，其实是个零和游戏。零和游戏在我概念里就一定是最后没有赢家的，那长线来看就是用的方法一多它就会失效嘛，就是这个原因。那个我以前看过一篇帖子讲那个我有很多，我以前因为我最早是搞技术面的，所以说有好多技术面的朋友都在跟我讲，他们每次研究出一套那个技术理论啊，就跟拿到武功秘籍一样，很兴奋了。问他都不愿意告诉你，他觉得这赚钱的东西他不能告诉你，你知道吗？然后就可好玩了。然后呢，我就因为他们一个圈子好多这样的人，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我在观察他们这种样子啊，这种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然后在看到那篇帖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技术面研究的任何一种流派啊，你复盘回去看历史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有用的。有人他是有那个自立偏向的，他只看那个有用的点，他不看那个没用的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跟老朱说，我说你看看他这么做有些什么是没用的，你发现也不少，然后你加一加总跟他有用的也是五五开的。然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零和中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这也是对我很大的感触。然后我就开始偏基本面了，就那个时候是彻底就是开始抛开技术面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有一位康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包主持。
1: 哎，你好，您说什
2: 么？我第一次打电话，叫康师傅，网名康师傅。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康师傅好。
2: 你好。是这样。如果一个股票，我想讲一个数学的道理。如果一个股票在一个上升阶段中有五次高抛低吸的机会，那么它第一次呢，你的成功率是可能是50%对，50%错，对吧？如果第二次也成功，那么它是1/2乘以1/2，就是1/4的概率。那么五次都成功，那么它的概率是2/5，
1: 对，
2: 就差不多只有3%的概率。那么如果我只有一个票，全仓只有一个票，买进了不卖出，那么我的成功率是50%。所以我经常听到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高抛低吸，而且有不同的票，之前5-6个票7-8个票天天在高抛低吸，其实它的概率，比如说我有前面讲了我只有一个票，那么它5次都对的概率只有3%。那么如果我有 ABCDE 5个票，那么平均的分仓位，那么就是3/3，只有1/9的概率是赢的。那如果我只有一个呢，有50%。所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状况，很多散户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做。尤其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避免太多的分仓和反复的高抛低吸。尤其给自己股票贴了很多标签，其实这是机构要给你的一个标签，比如说那个桌面上有大有小，有对子，有什么，他弄了10种选择，10种标签，那么你的成功率就非常小。如果只有大和小，那么只有50%，各50%的成功率。所以在这个牛市里面，我觉得不能太多的品种，也不要太频繁的做高抛低吸。
1: 康师傅其实是感觉希望从投资自己的思考角度来讲，化繁为简，是不是？
2: 对对，而且我觉得太多太多的散户在做同样的事情，尤其那个做手搓量化的转债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赢的呀。在牛市里面，你选择一个90%要强赎的。

0: 他连常熟都搞不清楚的人，做了几年转债，怎么可能？这是反的，错误的呀。我们可以问一下沈博士，这个转债是怎么回事？90%的转债是要赎回的，
1: 但这个东西，我其实，
0: 就是在交易一个虚值，天天在交易一个虚值。
1: 我今天上午在某一个场合跟好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跟他解释什么叫转债，因为今天有2只转债打嘛，然
0: 对，
1: 后解释完了以后，他说：“哦，我晓得了，
0: 理论上130块到顶了呀，你在交易一个虚值呀，
1: 哎，
0: 而且
1: 这样，
0: 用手搓量化，这是怎么可？
1: 康师
0: 这
1: 傅。
0: 是牛市啊！
1: 这样，我们不开这个先河。既然如此，咱们说说自己，好吧？您自己怎么划分为简？简单两句，哎，先说说。
0: 我其实是在前个月上个月是清仓的，然后重新布置了53%的仓位吧，布置了一些老登票，主要是在其实就两个，一个保险，还有一个是那个银行，福建的一个银行，那家银行已经被砸的6亿股的那个国家队的全砸完了，
1: 是吧？
0: 福建的那家。就
1: 行，
0: 一个季度里面把6.6亿股再加上2个 ETF 全砸掉了，所以公开、公平、公正，这是
1: 不
0: 非
1: 是，
0: 常重要
1: 那
0: 的一
1: 你买
0: 点。
1: 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有投资价值了呀，已经到10几块了，还不可以吗？
1: 还有没有
0: 还有
1: 其
0: 一
1: 他
0: 个，
1: 的
0: 我
1: 维
0: 其实
1: 度？
0: 这只是一个小的，我布局大概只有5%，我50%是在一个保险里面，也就是
1: 不
0: 那
1: 是，
0: 家都已经跌破净资
1: 什么
0: 产
1: 保
0: 了，
1: 险公司我不关心，我关心的
0: 跌
1: 是
0: 破净资产了，
1: 你怎么
0: 我
1: 会
0: 所以
1: 选
0: 觉得，
1: 它，就是因为破净是
0: 他
1: 吗？
0: 净资产56块，他当时现价是52块，而
1: 但
0: 且
1: 是，
0: 我
1: 不，
0: 抢钱
1: 康
0: 的，
1: 师傅，我抓紧时间啊，我赶紧问你。破净是其中一方面，但是破净的股票有很多，你为什么只选了非银或者是金融这个的？
0: 他儿子是那家银行啊。他有85亿股的，85亿股的那家银行的股权，是他儿子，
1: 您说的
0: 他每年
1: 我，
0: 分红就有50亿啊，从他儿子那里可以分50亿红啊，
1: 好吧，
0: 他
1: 好。
0: 竟然还去增持同行的举牌，
1: OK，好吧，行，涉及到具体个股，我们就不聊下去了，先说这些，好吧，康师傅，有空再来，再见，网上有些听众朋友啊，一边听也一边在做讨论，是啊，02-1627-80977，来继续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王老师好，
1: 哎，这个客气，您说说，
2: 我是福州的那个张先生啊，那还是跟
1: 我知道了，
2: 分享，
1: 我知道了，对的，对的，你说，
2: 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一
1: 我那
2: 下啊，
1: 天我后来节目里面叨了这一句，你听到了没有？后来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有好几个小伙伴在跟我聊天，讲这个事情。我后来也发现，也许可能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好意思，我也是平行的很多，也没有完全。你继续说，
2: 就继续分享一下交易策略吧，还是先重申一下市场观点，上说过了，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因为又过了2天，那市场已经明确的右侧性的看出来正在爬坡了，也就是在走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那上一次说的是，建了一个背对买入的策略，但背对买入的策略经过这2天以后，权利金已经消失的基本没有了，那基本上已经没有后续的收益，那这时候就是应该改为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准备好在后续的新高的过程中背对卖出，但是因为上一次并没有打到4700点，虽然收取了权利金，但是就您上次说的，是不是单腿的问题？那这时候实际上因为我做的是中金所嘛，因为您上次问 ETF，因为我在节目中听到大家都在谈 ETF 的这个成交量，所以那时候做 ETF，但实际上我做的中金所。那中金所的话，那就必须买入一个沪深300的股指期货，做后续的卖出，背对卖出做。那所以现在的策略就是，买入一张沪深300的股指期货，然后再 更新高的点位，比如说5200点卖出，做一个背对的一个期权卖出，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策略。
1: 你其实在更高点，我不懂啊，说错了你纠正我，就相当于是在更高点的卖，等等，应该是卖，应该是卖什么？应该是卖够，对吧？其实卖够，那其实也就是一个类似于稍稍虚值一点点的卖出认购，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是这意思吧？
2: 是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因为你说了，你是一个类背对策略，还不是完全的背对，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吧？
2: 对，现在就是背对了，因为
1: 对对，现在是对，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是，
2: 原来是一个背对买入，它当时没成交，因为它没达到这个，因为原来是说六月份交割嘛，六月份交割是在端午节之后，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大涨了，大涨了，权利金已经消失，就等于是权利金全部都赚到了，那赚到了再继续持有是不太可能有后续的收益了，现在那个4700点的期权已经基本归零了，那所以再结合前面说的，我认为市场的观点是回调必新高，新高必回调，现在是回调必新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就必须先持有一个股指期货，但是我要考提前预判到在创新高之后它可能又会进行一轮的回调，那么我就会在新高更高一点的位置做一个背对卖出，这样子就可以增厚一些股指多头的收益，其实本质目的是这样，是一种稳健性的相对增强的收益啊。那如果它后面继续回调的话，那这下一轮我们如果跟这个预判如果有吻合的，那我们下一轮再进行下一轮的操作。那我们现在的阶段的策略就是进行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策略。
1: 卖够，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而且我听很多这个就是做包括期权包括衍生产品的很多投资人也都会提到说，其实做衍生品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需要一部分的预判，因为好像如果纯不预判只做应对的话，那已经开始类似于去用量化去写程序来做这个事儿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这样吗，张先生？
2: 对，这个跟你的交易目的有关，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增强性的策略的话，那你需要是一个预判的，那如果是一个基本上是你有一些类似做事的策略的话，你做的其实是风险控制，倒不一定是预判，就是你要实时监测你的风险，在风险到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出一个相对条件止损或者条件的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对应的对冲的操作，这是两种不同的交易目的，那比如说我刚才也是一样，刚才按我的说法就是我其实给出了一个先给出了一个市场判断，就是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我基于这个预先的主观判断我去设计一套交易策略跟它吻合，那么如果当市场走出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超额收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它不能走出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就要考虑到我的一个风险控制，那期权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是就是说它可以有8个方向，
1: 对，
2: 就像股票它只有买和卖2个方向，期货是4个方向，那期权它是8个方向，那它就更为灵活，其实它做的风险控制的手段就会相对比较多，那在这种灵活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去实现你的预期，同时做到有效的风险控制，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期权去做相应的策略的一个原因，它会更加灵活，也会更加有一些优势，就会站在一些更有地利的方面。
1: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几个方向一样，就像我们设计这个现在讲的说机器人手臂一样，如果它的旋转只有2个方向，设计难度就不高，要有8个方向的话设计难度就高，或者说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我进入这一块领域的门槛其实就会高很多，对不对？
2: 它知识门槛会高一些，
1: 对，
2: 但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风险防控的手段和更为灵活的你的一些处置的一些策略，
1: 而且对你说这句话，我恰恰想补充一点，恰恰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能够赚得更多，而是风控这方面的话我的保全方式能够更大多的选择，是不是？
2: 你说的完全是对的，您说的完全是
1: 对
2: 的，因为对于股票来说其实我们的风控就只有是说跌下来了我就要考虑是否止损，
1: 对，
2: 那对于期货来说就有更多的方式，比如说做空，那对于期权来说你实际上对于你亏损的时候你有4个选择的，

0: 你还有四种选择，那这边就不一一展开了。
1: 嗯，
0: 你可以找到一个当下更为适合你的选择，
1: 嗯，
0: 就是积小利为大利，
1: 嗯，
0: 就是说你在你亏的时候，
1: 嗯，
0: 你通过选择一个好的策略你可以少亏一点，
1: 嗯，
0: 当你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策略让你赚的更多一点，
1: 对对，
0: 就这就是慢慢就会积累下来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强收益。
1: 没错，我身边有一些小伙伴在日常的比如说波动率都不高，可能方向也不一定很明确的时候，他们甚至于管手上的那些持仓的策略叫做我收租，对吧，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某一些时间节点极端的波动率，大家怎么着都觉得说那么高的波动率不可能延续下去，一定是一个降波的过程。 OK， 那可能在那个时间节点的你某些仓位也许在说实话一天两天之内10%甚至20%-30%以上，这都是可能实现的事情，对吧？对
0: 的，
1: 对，好，
0: 是的，要有这样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预期，就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1: 没错，
0: 只有你自我的风险控制和自我的一个交易策略是匹配的，
1: 嗯，
0: 这种才能实现。现在大多数人亏损其实不像赌场其实你进去还是一把大一把小，很多是你的策略和你的想法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1: 对，
0: 自己就做乱了，
1: 是错配的，
0: 啊，这个，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这个是会亏的更多，
1: 没错，
0: 啊，
1: 就所以就说其实做投资跟点菜是一个事情。很多年之前我们点菜只看一个菜名写的这个花枝招展，但是他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料，他应该是怎么做的，这些东西从点菜人来讲的话应该完全知道，否则你很有可能点了一个根本不适合你身体健康吃的东西在里面。投资也是这个样子，对吧？哎，这个张先生，今天我们也先聊这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而且我也真的蛮好奇，除了比如说期权或者是衍生品这样一些相关，你会做个股吗？下次也听您讲讲看好不好？
0: 我基本不做个股。
1: 不做个股啊？哎，对，那我问你，不做个股的理由是什么？下次您跟我们讲讲，好吧？
0: 对，可以，
1: 好吧，谢谢，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哎，
0: 拜拜。
1: 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今天这个反弹对于上周的这个。比如说科技股的那个指数的回调好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作用，但是后面的情况怎么样，您跟我们说您的想法吧。
2: 今天反弹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前两天大家还在谈论啊，是风格转换高低切换啊，是不是一些传统行业股份的卷土重来，但今天来看呢，市场的重心还是回到科技啊。
1: 嗯，
2: 是我讲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类似观点啊，可能会有反复，但是呢，重心啊，或者说市场最关注的焦点呢，不会轻易转换。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市场是比较活跃的啊，这个科技股一个全线上行。那我觉得接下去呢，应该讲它受制两个因素，一个呢海外市场的影响，
1: 嗯，
2: 今天能高开那么多，应该说日韩股市的大幅上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后来主要是靠自己在走。那么晚上啊，这个美国市场开盘，那么对于像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这个公司上市以后涨了19%，市场分歧很大，有人说它的估值已经高估了10,000亿美元啊，争议很大。那么实际上像新股上市以后也有一个平稳运行这样过程啊，如果顶不住那就要着落的，这个我觉得对美国股市的影响比较明，这个是今天晚上看美国股市当中一个重要的点。那么这种走势应该讲也对明天的这个亚太地区市场有影响，所以我们也是要参照一下。第二呢，科技股大涨以后呢，实际上关键还是看有没有业绩的支撑啊。现在已经是6月中旬了啊，这个接下去这个上市公司披露中报啊已经到期限。那么一些高科技股票啊，特别是因为那些科技股啊，就这两年业绩都是呈现快速增长，包括像中汽血创啊，大家对它预期是很高的，那么就看你中报拿出来到底怎么样。如果说海外市场仍然是不能够保持一个平稳向上啊，甚至还是走得比较这个活跃，那么我们的科技股呢业绩呢又能够大幅提升啊，那么应该说这个推动科技股继续向上的基础就较为扎实，哎 ，A 股市场的表现呢也会更为活跃一些。
1: 嗯，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包括短线的很多选手，就即便他做的是短线，他也会反复的在节目里面强调说，我其实选的一些相关的个股还是要看他们的相关业绩的表现情况。
2: 对，
1: 就这个这一层您愿不愿意继续着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话题？
2: 我想不管是哪一类公司啊，最终还是要靠业绩来说话。

0: 当然，我可以容忍你是今天出一级还是中性是今天出一级还是以后出一级。那么这两年市场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呢，就在于啊，过去大家看重你现在有多少业绩啊，就是看市盈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业绩非常好的啊，当时业绩非常好的像茅台啊，包括一些银行啊等等啊，这一度就成为市场的主流。那么这2、3年来啊，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未来业绩，而过去也不是不讲未来业绩啊，但是过去讲未来业绩似乎能够兑现的不多，但是现在呢，应该讲未来的业绩似乎大家更愿意相信它是能够兑现的，而且这种业绩呢，也本身也形成一种情怀。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很多高科技大家想到了，比如说算力、算法、大模型，那么要搞这些，它首先就要去搞。这个对于啊，它的上游它去产生需求啊，你要有芯片是吧？你要有光通讯啊，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当这些大厂在开发模型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需求啊。那么所以这也是光通讯这些元器件板块，或者说跟它上游的这些产业，那就产生了，它确实拿到了订单。那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增强，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本身确实能够构成一个闭环啊。能够构成闭环，比如说黄仁勋他要去大规模上他的一个芯片，但是然后他就会对很多这个上游厂家提出很多需求。那么他当人们看好黄仁勋的时候，当大家在买黄仁勋的芯片的时候，黄仁勋是在别的设备啊，不包括我们买中级以上的产品，这就构成这样一个闭环。当然，这个闭环能不能完全成立，我觉得历史上也是有的。我印象当中，当时有几年中国的钢铁股特别强的时候，那钢铁就相当一种，大概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产能是用于建钢铁厂的，啊，建钢铁厂也是当然需要钢铁的，而且这个需求量还会很大。当然后来过宏观调控以后，钢铁厂不要转那么多，甚至要拆了，那么它也就下来了，
1: 理
0: 是
1: 解，
0: 吧？
1: 理解，理
0: 有
1: 解，
0: 这样
1: 理解。
0: 闭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1: OK，
0: 重视，因为这个闭环它带有自身循环的这一个特征，而这种自身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能最终又是能够有是最终需求，因为
1: OK，
0: 对普通投资来说，你不需要别的，你就
1: 是，
0: 在最终产品，对。
1: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7: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1: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超哥。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6: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五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考生入局高考卷市场，专家提醒，人工智能可助力打破信息壁垒，但是无法替代考生的自我认知。上海国际电影节掀起全程观影热潮，多个景点商圈影院同步破圈。屡爆食品安全隐患，山姆总部被约谈，官方回应深刻反思，诚恳接受。机器人伴侣引爆市场，优必选优业预售10天，订单突破3800台，业内呼吁警惕伦理隐患。国际方面，停火、解封、重开海峡，美伊达成临时协议，60天谈判期面临多重考验。现货金价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国际油价暴跌了5%。亚洲股市今天高开高走。本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新任主席沃什迎来首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大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全线飘红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小幅的翻绿，美元指数目前也是向下翻绿的。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今天的消息，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五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针对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的态势，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出了三方面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了1%，银行结售汇顺差为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其中，货物贸易依旧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了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的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基本持平，显示出各类主体的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基本稳定，相关交易主要根据实际需求有序开展。经过了106天的激烈冲突和反复的拉锯，中东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根据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共同确认，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解除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议题达成了一致，并定于6月19号，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 那么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能否真正的落地，背后又隐藏了哪些博弈

0: 变数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80岁生日之际，在社交媒体上率先宣布，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并表示将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同一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先后确认了这一消息，宣布自15日凌晨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证实，正式签字仪式定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随着协议的初步确认，伊朗方面迅速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具体内容，核心条款包括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销售制裁，在最终谈判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一半。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导弹计划及其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被明确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但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对于美伊协议达成的消息，多个欧洲国家迅速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法英两国还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宣布，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4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美国国内仍弥漫着谨慎乐观的情绪，不少受访的美国民众表示，
1: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了，我期盼这一次能成真。
2: 我总是担心有人会变卦或发生什么事让这份和平协议作废。
0: 但无论如何，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来之不易。回顾过去106天的历程，从2月28日冲突爆发到之后的边打边谈，美伊双方经历了反复拉锯与戏剧性反转。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10000多个目标遭袭。伊朗则以100波真实承诺四行动进行回击，双方激烈交战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4月8日，双方才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由于核心分歧明显，谈判陷入了边打边谈的焦灼状态。进入6月，这种僵局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围绕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双方爆发了自停火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这一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筹码。伊朗方面封锁海峡后，美国出动航母和军舰封锁了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导致海峡不时开开关关，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局势产生了重大扰动。与此同时，看似是冲突之线的以黎战火成为导致美伊边打边谈的关键变量。即使在4月中旬宣布停火后，双方的互袭也未停止。就在美伊此次协议达成官宣前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再次发动搅局式袭击，导致黎巴嫩多人伤亡。总体来看，目前这份姗姗来迟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火加经济解冻的临时安排，有望为中东局势带来阶段性的降温。但摆在双方谈判桌上的还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首当其冲的便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问题。对此，国际问题专家王进指出，双方在海峡管控的定义上存在巨大分歧。
3: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伊朗所定义的开放是指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的管控和监督之下的开放，所以双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0: 如果说海峡管理是新引爆的分歧，那么伊朗核问题则是美伊之间长期以来的最棘手议题。备忘录设定了60天的核问题谈判期限，从目前的文本来看，美方似乎做出了让步，同意由伊朗自行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不是此前要求的运往美国销毁。面对这一进展，美伊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接近尾声，还是重设了新起点？王进认为，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一份休战确认书，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3: 未来可能会围绕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但是大体上来说，可能伊朗的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最大博弈实际上就是各说各话，也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会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协议达成渲染为己方的胜利，而将对方视为所谓的失败者。但是首先，这个协议是本质上是一个休战的确定书，而不是一个协议机制安排，有很大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未来会有很大的对话上的困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当前的当事方来说，

0: 缺了一个以色列，黎巴嫩也被纳入到停火的这个进程当中，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重新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大规模在短期内重新开启战端，大体上可以认为当前的冲突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博弈的路径当中。
1: 正如专家所言，这份充满模糊性的临时协议距离真正的永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接下来的60天将是决定中东能否走向长期稳定的关键窗口。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而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受到美伊和谈取得的明显进展消息影响，15号现货黄金重新回到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上方，最新报在每盎司4351.1美元的附近，涨超2%。现货白银盘中站上了70美元，涨超4%，国际油价则暴跌了5%，触及80美元关口。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呢，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会发生怎样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会面临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 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1: 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环球首席投资总监威廉·塞尔斯要把船只重新调配到合适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些一度被困在船上的船员可能也不会立刻愿意重返岗位，另外保险成本也很高。
3: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1: 美国某智库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我认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也就是战争不再随时可能重燃的中东，显然会对能源市场非常有利，同时这也可能削弱各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找替代路线的动力。
3: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
2: 全球股市方面，受到美国和伊朗和谈取得的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大幅高开，日经25指数历史首次突破了69000点，韩国股市一度触发了临时停牌的机制。截至收盘，日经25指数今天收涨 4.99%， 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超过了 5%。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从盘面上来看， PCB 概念板块全天强势，掀起了涨停潮， CPU 板块也表现相对强势，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持续的走高，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全天震荡下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096.47点，今天收涨1.61%，深成指报15531.11点，今天收涨了3.79%，创业板指今天收报于4033.53点，今天涨幅达到了5.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上扬1.71%，沪深京30成交额达到了3050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1854亿。 今天上涨个股达到了39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来听听市场人士钱继敏的点评。
4: 今天我们再看到在海外市场出现大涨的情况下呢， A 股也跟随了上涨的步伐，出现了高开高走啊震荡的这个局势。两市的成交量呢达到了3万亿啊，这个成交还是非常活跃，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3900多家，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接近是280多家啊，所以今天明显是一个普涨，同时呢这个很多个股呢是涨幅比较大。从整个指数来看呢，我们看到已经攻击到了4100点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上证指数这个弱势的情况下呢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这主要在于我们看到周五成交量已经达到了3.2万亿，而市场呢这其实还是非常活跃啊，不管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科技股，还是以前的一些传统的个股，特别是像这个券商今天也是有比较好的活跃，而上午券商指数呢一部分已经涨到了4.5%到5%啊，这个下午以后呢是有所震荡回落，但从指数来看呢，对指数的贡献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科技股呢也是随着这个上涨的这个步伐呢也是稳步上涨，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前期这个一些比较活跃的科技股呢再次活跃，所以从指数来看呢，其实上证指数应该还是有啊继续上攻的这个空间。那么上面的这个阻力位呢，我们放到了在4150点一线，离现在呢应该还有50点左右的这个空间。我从整个板块来看呢，主要还在于我们看这个冷冻现象，这个像这个今天的 CPU、PCB 啊，都是涨幅比较好的。另外呢，这个小金属也是有走强。小金属的走强呢，在于整个贵金属啊，这个走势比较好。贵金属的这个走势呢，也在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原油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继续走弱，以及未来的这个降息预期啊，还是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金属类个股机会会比较多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资源个股调整的比较充分啊，所以在最近两天其实资源个股再次活跃啊，也与这个有关。另外我们看到了科技股里面元器件啊，这个涨幅比较好，还有呢就是铜箔概念走的比较好啊，这个在于本身跟这个资源还是有一定的关联，还有这个科技股的涨幅。相对跌幅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于一些这个像煤炭石油等等还是有所这个下跌，另外还有一些消费类个股。所以后期来看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走强对指数作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金融权重的走强对指数呢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展望后市来看呢，其实市场还有继续上攻的这个的动力。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呢，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之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以满足超过47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的篮球场。 中广和宁

0: 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记者15号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实验高铁的西安东站已经正式建成，并且具备开通运行条件。作为15开局之年亮相的首座大型铁路站房，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从功能上来看，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建成投运之后呢，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起了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呢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的布局。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的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全链条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山姆方面回应称，对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且诚恳接受，并对给会员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目前的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了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山姆表示，将严格遵照法规要求，全面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的体验。同时，公司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仅10天的时间，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1000万元。这些数据不仅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更是让机器人伴侣这一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该款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的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和挑战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 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2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3.6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米83，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米68，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一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优世界优一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2: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1: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 市分析，目前订购优衣的消费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一用户画像来看，优衣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优衣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衣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优衣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3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
0: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了，1290万考生，接下来呢，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和专业的取舍，更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开始布局。最近，阿里、百度、腾讯纷纷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那么，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一起来听听央广的报道。
3: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4: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3: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 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

0: 化的支援方案。前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1: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的参考。
0: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2: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0: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2: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0: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3: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4: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
5: 律师团队全

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6: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当中。徐汇区以全城有戏为主题，串联起了影院、街区、老建筑和市集，让电影的氛围感铺满街头巷尾。多元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中外影迷沉浸感受其中的光影魅力。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顾成林的报道。
7: 走进上海电影广场，上影盛会、电影嘉年华市集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拿着观影票根穿梭其间，挑选文创打卡体验。老电影元素与新潮玩法碰撞，让影迷大呼过瘾。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峰向大家展示承载时代记忆的爆款译制片冰箱贴。
8: 它就是非常怀旧啊，年轻人一看到，哇，那年代感特别强。这是简爱经典的这个声音，这个放进去就是魂断蓝桥。
9: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8: 我看到哈，年轻人实际上更喜欢经典的东西，喜欢好的作品，喜欢好的声音。
7: 现场也有不少外籍游客流连忘返。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从事影视文娱行业43年，一连选购了好几件电影文创。上海浓厚的电影氛围让他感到惊喜。
10: 这里特别有趣，我本身就十分热爱电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要进入影院欣赏影视和文艺作品。电影讲述着人间百态，充满想象与奇幻色彩，也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我由衷的热爱电影，我会购买这些产品，很有纪念意义。
7: 一步到安福路永乐会园区，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梧桐树荫之下，电影海报、黑胶唱片、复古打板器、精致电影卡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文艺爱好者驻足挑选。永乐股份总经理助理曹叶叶介绍，电影节期间，顾客凭借任意一场本届上影节的电影票根或嘉宾证，都能享受市集特有优惠。
11: 这些是我们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产品，这个呢是插画类型的电影票根一样的电影的原版的海报，像这个当哈利遇上莎莉是现在的正在上映的电影节的影片。市集任意消费的话都是可以跟票根进行联动的，票根到我们书店可以有一杯85折的这个饮品。
7: 不少刚看完电影的影迷特意前来逛市集，约着一起讨好物聊电影，等到夜幕降临再一起看一场梧桐树下的露天电影。市民骆先生说，
12: 氛围非常好，抢票的人也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经典的老片在电影院上面都看不到了，它会在这里重新上映，也是非常有重新看的意义的。
13: 393号旁边就曾经是著名的大影院。
7: 一场和电影有关的 City Walk 正从武康路393号出发，作为本届上影节首个 SIF 主题空间，这里已经变身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及展览、影迷交流、 City Walk 导览于一体，也是徐汇全程有戏的核心阵地。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上影节期间，电影早已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肌理，串联观影、消费、休闲全链条，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都能沉浸式入戏。
14: 这次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主打的是节城联动，做了一些不同的主题。在我们百代小楼啊，端午节期间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啊，我们推出了跟老电影啊，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6: 眼下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呢，但是不少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却发现，今年的荔枝不仅难买，价格也变贵了不少。根据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为231万吨，相较去年减少了37%。在荔枝的主产

0: 产区广东减产，导致部分品种货源紧缺，价格大幅的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呢，有部分产区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稳产优价。
1: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贵为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2: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1: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3: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1: 货源紧缺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在深圳农贸市场，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
4: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1: 受此影响，不仅终端销量下滑，快递发货量也出现了大幅缩减。顺丰速运深宛区小件业务部负责人梁永波：
5: 今年在深莞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1: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只是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
4: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1: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河马先生，广东深圳红山店店长郭宇：
6: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1: 面对自然规律带来的减产挑战，如何化解季节性波动风险，广东茂名等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近年来，茂名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诺等优质晚熟品种。这些品种不仅抗逆性强，还能错峰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战。同时，当地还配套了无人机植保、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果园在小年依然能保持较高的挂果率。这些举措在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广东明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车活义：
7: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1: 从被动承受大小年的自然规律，到主动通过品种迭代、科技管护来稳定产能，广东荔枝产业的探索为传统农业抵御自然风险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当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荔枝产业将更加稳健，让消费者不仅能吃上高品质的鲜果，也能享受到更平稳的价格。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今天央行开展了42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2065亿。65号，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该企业为瑟维斯浪马轮胎有限公司，由中国朝阳浪马轮胎和巴基斯坦 Service Group 合资组建的，上市前中方持股约43%，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 此次 IPO 创下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的多项纪录，77.7亿卢比，约合2800万美元的募资规模，为巴基斯坦最大的私营企业 IPO， 吸引了

认购资金69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会迎来超级行情，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会按兵不动，但是受到强劲的就业和能源价格冲击的影响，年内加息预期逐渐升温。值得关注的是，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之后，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首场发布会，市场高度关注其政策信号和沟通机制的改革动向，如是否会取消利率点阵图，或者是减少发布会频次等。日本央行定于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此前，日本政策利率是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新加坡计划今年推出场外黄金清算系统，并提供央行保险库服务，增强其作为贵金属全球交易中心的地位。新加坡交易所将在2026年年底搭建完成场外黄金的清算机制，相关银行间的交易预计从2027年将会逐步的展开。苹果将在今年秋天先按原计划推出常规迭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首款折叠屏机型的 iPhone Ultra 将会顺延到明年初上市发售。三星则常年选择在2月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发布 Galaxy S 系列的年度旗舰系列，由此呢 iPhone Ultra 刚好和三星新款的 Galaxy S2G 系列正面撞车。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普遍上涨，德国 DAX 指数领涨1.76%，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50点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4: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自然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5: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6: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6: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 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7: 没知觉了。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坛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坛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坛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11: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坛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坛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坛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2: 毛泽坛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坛公社，后撤社建乡为泽坛乡。
11: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坛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 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9: 我是小亚。
8: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半年来曝光非常高的品牌，就是泰兰尼斯。
9: 曝光是字面意义上的曝光，就是从可能是去年年末开始吧，各大城市最黄金的户外广告点位全都是同一个品牌，就是泰兰尼斯，就是那个画面让人看到就是生理性厌恶，
8: 反正就是重复很多次是吧、嗯、
9: 对。
8: 而且你说黄金的点位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像北京的三里屯，然后上海新天地，还有淮海路，成都春熙路，还有很多大城市的高铁、机场、电梯、电影院等等的，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感觉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
9: 这其实就引发了很多讨论啊，我觉得大家讨论点可能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为什么是泰兰尼斯投这些位置，就因为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位置的户外广告会去投放品牌，其实是有一些固定的
8: 刻板印象的。
9: 对，就比如说奢侈品会投、
8: 嗯、
9: 汽车或者智能手机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互联网平台一般来说会抢这些点位、
8: 嗯、
9: 服饰呢可能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是那种国际大牌才会愿意去投，对吧？
8: 说的稍微直白点，就是总觉得是那种格调或者类型，对吧？稍微有点这个刻板印象。
9: 对，就是泰兰尼斯不在这个范围内，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品牌，比如说我。第二个讨论的点就是为什么要投这么多，对吧？照理来说，你户外广告你要打这个全民品牌影响力没有什么问题，
8: 是。
9: 包括有些品牌就是做很大的 campaign 的时候，确实也会这样，全场我都包了，
8: 对
9: 吧？对。但是童鞋是一个需求很细分很垂直的领域，就算投户外广告理论上你也应该小而精，这样去投可能会比较好，没有必要如此霸屏，对吧？
8: 而且我觉得你这两个好奇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大家会很疑惑，就是这个品牌很赚钱很有钱吗？怎么能这么财大气粗？
9: 我之前提出的提问就是要赚多少钱才能像泰兰尼斯这样投广告。
8: 嗯，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同事邓一云包括陈瑞啊，就是葛老师直接的采访了泰兰尼斯的创始人，得到的他的回答呢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创始人丁飞啊，他就说他觉得泰兰尼斯在户外投放的这个广告预算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一部分的投放也不是他的营销重心。
9: 这个人真的不是打出了名气以后开始在那里凡尔赛吗？
8: 那要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泰兰尼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其次呢，我们要了解户外广告目前的生态。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两个点出发来聊一聊。另外呢，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后，正好泰兰尼斯又出现了一些引发热议的广告营销的事件，这个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旨有所关联，但不是重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简单的聊一聊。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9: 那要不然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兰尼斯这家公司吧。
8: 这个公司是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时间节点成立的公司，我们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它有可能最早是一个淘品牌，或者是在淘宝上面电商为主的，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非常传统的走线下渠道的一个鞋服的经销商。它的创始人前面我们讲过叫丁飞，原来是做通讯技术的，后来呢估计也是希望到杭州做电商吧，然后就选择了童鞋这个行业。这个理由呢他其实没有明确的讲过，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啊，只是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潜力，
9: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想过做电商是吧？
8: 应该是的。 但他很快就发现童鞋不太适合做电商。
9: 说到底就是鞋这个品类本来也挺不太适合做电商的。
8: 对，就你鞋子得上脚试了才知道舒不舒服嘛，而且小朋友穿的鞋就更加是如此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鞋型它的这个鞋码经常是对不上的，有很大的这个出入，也就是所谓的偏码。童鞋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的严重，有的时候尺码的标法或者是这个数字本身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所以呢你只能开线下店让人来上脚来试，甚至是很多时候你单靠试都不够，因为你小朋友嘛，尤其是幼童，你是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你这个鞋适不适合自己的，对吧？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心里面有数，他会用自己行动来选择。所以现在像我们会买好几双鞋子，然后让他自己穿着穿着逐渐选出他自己适合的那个鞋。
9: Literally 的用脚投票。
8: 是。
9: 那这个消费行为其实放在十年前的电商确实是很难实现，就那个时候退换货就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流程嘛。
8: 对，现在你还可以这么来操作一下。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丁飞刚刚进入童鞋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做的是耐克、阿迪等等品牌的童鞋的代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经销的这个部分，做了两年之后才开始创建泰拉尼斯这个品牌的。
9: 其实给阿迪耐克做代理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意，只不过你不一定赚钱、嗯、这个我们古早有一期讲 Nike 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8: 嗯，就耐克的左右手那期。
9: 对，
8: 丁飞自己在采访的时候就直接说了，为什么自己做品牌呢，就是因为做代理利润太薄了，而且很多事情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像库存啊等等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为什么耐克阿迪已经有了自己牌子的童鞋了，你还敢自己再创一个新的品牌去跟你原来的客户去竞争这个问题。
9: 嗯，
8: 我觉得本质就

0: 就是因为童鞋它有很多独特的产品需求，使得你新创一个品牌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1: 这个肖老师要不要作为一个消费者简单给大家再科普一点
0: 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童鞋它不是成人鞋的简单缩小版。
1: 嗯，
0: 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展开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脚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他的脚型会不断的变化，他跟成年人的脚型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行走奔跑能力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他脚上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啊等等的也不一样。第三个点就是小朋友的穿鞋能力也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所以说你功能的设计也跟成人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童鞋它首先就要分很多不同的阶段，它要再细分下去。比如说你一岁刚刚学步的时候就要有学步鞋，甚至现在会有些什么在抱在手里在爬的时候就要穿鞋，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有很大必要啊。还有比如说3到6岁的幼儿园阶段、小学的阶段、中学的阶段都有各自的需求，有可能要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认为你脚的功能已经跟成年人差不多了，那其实你的鞋跟成年人的鞋也可以一样。
1: 等于说就是童鞋这个东西既要保证安全，还要帮助这个小朋友脚健康的成长，还要适应他学习阶段的这个穿脱的场景。
0: 对，有这三个需求。
1: 比如说童鞋上面一般来说我们是看不到鞋带的，比如说用魔术贴之类的搭扣或者那个旋钮的那个系统
0: 是的，就不仅如此，你看搭扣有的时候是你要搭一个还是两个呢，然后你这个脱下来之后就要开到多少的大的口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讲究。
1: 看得出来就是父母为小朋友消费确实是一个费脑子的事情，就是虽然是消费者但不是使用者，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反复和摩擦以及自己学习的过程。看出来你学得很好。
0: 没有，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功课都是我太太做的比较多，在旁边看或者她让我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辛苦。就有时候你买回来一堆鞋，然后拆开来信心满满的给小朋友试，结果他试都不想试，也没有什么理由的，然后你只能再退掉。
1: 嗯，
0: 那我们说回这个品牌啊，产品的背景其实就是一个新创的童鞋品牌存在的这个空间。因为说实话像那些大的运动鞋品牌，虽然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儿童线 kids 线啊等等的，但是大多是为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teenager 啊等等来准备的。很多时候的确那个鞋就是成人的缩小版，虽然有些什么功能上稍微调好旋钮啊像你讲，但这个鞋型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特别为小朋友定制，很好看但是穿起来确实有点问题。那在泰兰尼斯之前呢，其实国内外也有一些童鞋的品牌了，像海外的 Mickey House 啊等等比较贵。
1: 嗯，
0: 国内也有像江博士，也是跟泰兰尼斯是一个同行竞品，但是竞争其实不算特别激烈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泰兰尼斯确实是出现在了一个有一定成长空间的市场里边。
1: 所以说现在因为有这个成长空间，所以说泰兰尼斯现在打广告这个鞋都能卖到4位数了。
0: 嗯，
1: 不过起步阶段他们还是卖一些200-300块鞋，然后也是在商场购物中心来开店。
0: 开店的这个方向其实是比较对的，就是这几年我们都能感觉到亲子其实是商场非常主打的一个方向，就一般来说都是商场3楼嘛，对吧？
1: 为什么是三楼啊？
0: 因为商场的1楼、2楼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服饰品牌或者是一些主力的店型的那些品牌，租金也比较高。那童鞋啊童装或者是一些亲子的这个项目呢，一般来说就想选一些租金比较便宜的铺。那么再往上如果你选择4楼以上呢，其实就不允许了，因为有些消防的规定会要求你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些业态你必须在3楼及以下。
1: 所以说以前百货好像亲子一般来说是走到5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淘汰一个思路是吗？
0: 对，亲子都在3层。
1: 好的，无用的这个线下商业知识又增加了。
0: anyway 就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它发展了89年，泰兰尼斯已经有300家门店了，主要是在长三角，就是因为它浙江起步的嘛，浙江最多。按照丁飞自己采访时候说呢，那个时候门店的整个规模其实不小，但是公司的资金一直是比较紧张的，就是养线下的店铺很费钱也很费时间，尤其他还会有些百货的那些柜台吧，那个回款很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你好不容易开了这300来家店，到了疫情来了之后呢，线下门店的经营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策，就是加强线上的渠道。在此之前其实泰兰尼斯线上的门店主要就是用来清库存的，
1: 就是线上奥特莱斯
0: 就我们所谓的下水道的这个渠道啊。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呢，就是他重点经营了网店之后，他选择了线上线下严控价格体系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类似于比如说一般打法像优衣库那样，就线上线下是同样的货同样的价格。
0: 是的，基本上他也是这个模式，或者是线上的折扣非常的少，也不是非常的频繁，他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吧，就他这个品牌形象也建立起来，而且销量呢也快速的增长，摆脱了过去一个就是清库存的那样一个线上的形象。21年和22年这两年泰兰尼斯的销量都是翻倍的，再加上线下店的这个收缩啊，也没有开一些新的店，所以他一下子财务状况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有钱起来，
0: 就账上的钱多了起来
1: 啊。
0: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终于开启了一个大打广告的阶段，他主要投的渠道呢就是分众传媒。
1: 终于出现了分众传媒。分众传媒是楼宇电梯广告，就是你在电梯里看的那些广告屏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到现在也是中国在这个市场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 当然现在分

0: 众手里的资源已经不仅限于这个电梯广告了，其实包括很多大型的机场、高铁站，还有电影院，也就是电影开播之前那个贴片广告。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但是电梯广告还是他的核心，
1: 核心的主力。
0: 嗯，
1: 这里呢就可以 cue 到我们开头提到一个意外的点嘛，就是丁飞他之所以认为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并不是自己品牌的营销重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或者在他这个计算里面，泰兰尼斯的这个投放重心是分众旗下的资源，现在是，过去也是，
0: 就是一个强绑定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那就说一下这个两个公司是怎么绑在一起的吧。
1: 泰兰尼斯第一批的这个大范围的楼宇广告呢，这个 campaign 是在2022年8月到11月开始做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在一二线城市，然后他当时打的这个广告语啊，也是就分众给他起的这个广告语，叫做不止舒适更要精致。可以看出来他在投这个楼宇的同时呢，也开始做一些品牌的提升了嘛。
0: 这个广告语说实话我并没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
1: 嗯，这个点我后面会讲到，
0: 有点空洞啊。但我们就不管它空不空洞，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肯定很不错呀，不然他也不会跟他绑定的越来越深继续投了是吧。
0: 好好好，
1: 按照丁飞的说法，就当年的双十一，泰兰尼斯的销量、搜索量还有淘宝的自然流量就明显的增加，然后他的品牌也是在这一年的双十一第一次销量是破亿的，然后比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还多。尝了这个甜头之后呢，泰兰尼斯就开始加大投放了，并且请了这个朗朗的夫人吉娜做代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的核心的要素，叫做稳。
0: 其实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上道
1: 了。
0: 对，就是跟产品绑定更深了一点，感觉他做投放这个节奏还蛮好的。
1: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当中分众的功劳应该是不小的，就这个公司他除了卖渠道以外，还是会做很多策划和战略的这个部分。说到稳这个要素，其实应该是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的，因为买童鞋的家长嘛，就是肯定是希望小朋友穿了这个鞋能够少摔倒少受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泰兰尼斯当时推的那个稳稳鞋啊，其实就是一种学步鞋，就是给三岁以下小朋友来穿的，那就更加击中他的这个需求了。
0: 所以说肖老师你被击中了吗？
1: 哎，我承认就是我们是买了泰兰尼斯的，现在小朋友脚上也穿的是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是被我们家小朋友选中了，就是这个鞋型啊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脚型
0: 啊，
1: 他脚比较宽一点，
0: 是那个楦型比较合理是吧。
1: 是，但至于说稳这个点吧，我就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小朋友容不容易摔倒更多是他自己的走路能力和这个场景来决定的，就是你鞋子的确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有的鞋子它防滑做得过于好了，其实反而容易摔跤
0: 啊。真的吗？
1: 摩擦力很高的话，你在一些木地板上面就是一下子很容易顿住，你反而容易往前扑倒。
0: 哦，惯性惯性。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摔倒是一个人学习走路的正常过程，你避免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尽量安全一点的摔倒的环境也挺重要的。
0: 嗯，所以说就是稳有可能是吸引你去关注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一定是完全为稳这个点来买单的。
1: 嗯，反正话虽如此啊，就仅从你品牌商业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他压住分众然后提出了稳这个点肯定是获得很大成功的，就这个稳稳鞋的销售额是迅速破亿了。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单价也开始往500以上走了，前面是200-300，
0: 就等于说实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而且我前面讲到那个严控价格折扣的这个策略也起了效果，就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你后面要提价也很难的。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分众和泰兰尼斯就更加的绑定的越来越深了啊。据说双方和这个制作公司每个月开这个沟通会议要开10多次，就这样一个状态。
0: 10多次只有这几个画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不好意思。
1: 就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广告片的啊，还是会有的。
0: 好好好好好。
1: 那根据分众传媒负责泰兰尼斯的这个叫定位部总经理赵泽龙的说法，目前分众每年会为泰兰尼斯做3到4轮的集中投放，覆盖20多个一二线城市，200万个电梯里边的海报或者是那个屏幕的点位。
0: 嗯，
1: 那到了2025年呢，泰兰尼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年营收大约在50亿元，然后拥有2000个线下门店或者网点，同时呢，线上销售额和线下的这个销售额大约是1:1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童鞋品牌了。
0: 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就是年营收50亿就可以像泰兰尼斯一样打广告了啊。所以说现在泰兰尼斯在分众上面到底会比如说每年花多少钱呢？这个有数吗？
1: 肯定不会说具体的数字啊。
0: Okay.
1: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查到能有具体数字的这种统计的口径。
0: 嗯，
1: 会有一些排名的口径，但是没有具体数字公布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参考的点啊，就是泰兰尼斯已经是分众里边投放规模 top 10的品牌了。
0: 哦，
1: 而且按照丁飞的说法，泰兰尼斯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主要就是分众，即便是在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他投了很多分众以外的那些户外的广告的情况之下，也有70%以上是在分众里面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觉得户外的广告大家虽然关注了很多，但并不是他的重点。
0: 我们前面好像不小心划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分众还是占他们投放的费用的70%及以上。
1: 嗯，对
0: 吧？对，这还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度这么高，这个铺天盖地户外

0: 广告其实只占公司广告预算的不到30%。
1: 是
0: 这个下半场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展开吗？
1: 就你前面说50亿就可以投那么多了，你还是想的就是他大比例都是投他的，
0: 对呀，
1: 只是30%是吧？
0: 对呀，
1: 啊。确实很反直觉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只是采访了泰兰尼斯和分众他们的一边的说法啊，我没办法做那个交叉的验证，只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加权威的这个信息来源了，大家作为一个
0: 参考，我们就是姑且一信。
1: 对，那我觉得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来讲一讲泰兰尼斯这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破圈的户外广告的投放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投户外了，就从楼宇到户外了，
0: 就是分众不够了吗？
1: 嗯，我们总结了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新的产品战略，另外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触发点，叫做天猫超品日。
0: 好，那先从产品战略来说吧。
1: 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的话，其实它不是品牌向的，它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产品的。岳老师，你还知道是什么吗？你看了那么多次，
0: 文跑鞋呀。
1: 可以可以可以，说明他还是给你种进去了，怎么样，对吧？
0: 对，就是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记住了它。
1: 嗯，就泰兰尼斯这个文跑鞋是它一个新的品类，跟稳稳鞋概念是一致的。
0: 一字之差，但是是不同的东西，是吧？
1: 对，它针对的主要就是7岁到16岁的中小学生的运动鞋。
0: 运动鞋啊，
1: 这个品类本身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耐克、阿迪的，或者是那些运动鞋品牌的核心的区域了。
0: 嗯，
1: 那些品牌的儿童鞋里面，主要也就是卖给他们，
0: 也就是做这些东西。
1: 是的，那它这个客户的覆盖面，首先就比幼童的鞋要大非常多。
0: 嗯。
1: 所以从类型上它实际上属于是可以多投户外的那种类型
0: 啊，就等于在那个消费人群上就是有所扩大。
1: 是的，而且扩大的或者增长的不单单是它用户的规模，还有就是价格，就是这个鞋的售价最高超过1500元，就是1800多块钱，它那个标价都有的，就算是作为大牌的运动鞋来说也是绝对的高价了，
0: 就已经到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价位了，
1: 专业跑鞋专业户外鞋这个价位。你不要说，就它这个鞋主打的就是用了很多跑鞋和户外鞋的一些专业的配置，比如说那个 Gore-Tex 那个面料，还有什么 Vibram 的那个黄金大底，就是户外鞋里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配置，还有像 T700 的碳板，东力做的一个碳纤维的材料，在一些很高端的跑鞋里面会用到的。
0: 嗯，这有点像现在这个国产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就是猛加配置那种思路，对吧？
1: 对，就是把料加足。
0: 我觉得这里有个个人观点，就是其实这两年可以观察到国内的品牌在运动鞋上面其实有一些滥用碳板的这个趋势。
1: 我们也写过这个报道。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尤其是对于还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产品设计。
1: 嗯，
0: 还是走那个堆料的那个思维模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啊。
1: 当然泰兰尼斯自己会觉得就是他的产品的点肯定不单单是堆料，他也有很多设计啊、研究啊、 know how 等等，但这个我们就具体不展开了啊。
0: 嗯，
1: 但至少他能够实现一点，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配置，使得他这个价格能够上去。
0: 堆料是证明你这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1: 就是你买到了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丁飞也明确的说了，就是这一轮的户外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因为文跑鞋的这个客群跟这个户外的广告比较容易匹配上、
0: 嗯、
1: 所以他实际上是冲着这个目的去投了这一波户外的广告，那之后他推别的产品线的话有可能就会有别的策略。
0: OK， 那么接下来再聊一下天猫超品日。
1: 嗯，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触发点呢？其实就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它投放的契机就是它做了天猫超品日。
0: 天猫超品日就是天猫超级品牌日的缩写、
1: 嗯、是的。
0: 超级品牌日是天猫做了很多年一个经典策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和一个品牌做合作，就是在某一天给这个合作品牌相对更大的曝光，
1: 就是你这个品牌的双十一。
0: 但是他合作品牌呢，早年大家一般来说认为是一些比较高的品牌，比如说苹果、
1: 嗯、
0: 或者说什么欧莱雅之类的。
1: 对
0: 对，比如说你愿意参加，愿意在天猫这里首发产品，那天猫就会给你匹配大量的这个线上的广告资源。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产品力还比较薄弱的品牌呢，就其实是要自己投很多钱去才会有超品日的这个配置的。
1: 是的，泰兰尼斯呢其实就属于你刚刚讲的后面一种类型、
0: 嗯，
1: 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投入资源投入配置呢，其实不单单是指我去买你天猫或者淘宝旗下那些站内的资源。
0: 嗯，
1: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这个品牌要配合在别的渠道做投放。
0: 嗯，
1: 这个别的渠道尤其就指的是户外的广告资源，像是一线城市的一些那种大屏啊，或者是那个机场
0: 地铁站
1: 、
0: 嗯、
1: 天猫和京东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就是你要在那边也投了，就表示你这个 campaign 本身是非常大的，对吧？你已经下了很多钱，那么你再去投超品日他比较能够接受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超品日是他开始投户外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0: 等于是就是参加超品日的投名状，
1: 有这个要求了。不过超品日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嘛，
0: 就一天嘛。
1: 是在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泰兰尼斯一直在投。
0: 对，这是为什么呢？
1: 就他有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跟天猫的合作计划，叫做天河计划。
0: 本人好几年没有接触阿里了，感觉又出现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新的说法。什么叫天河计划？
1: 就是跟天猫合作的计划。我是这么理解，
0: 好好好，
1: 我是这么理解他这个就是简称的。
0: 好好好，
1: 简单而言，其实大家很熟悉这个东西，就你看到有很多的广告，不管是什么类型上面的啊，这个广告打完了之后，它下面有一个搜索框，上面写了去天猫

0: 到旗舰店去什么，就是搜索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天河计划的核心。品牌自己去投了一些广告，对吧？这个广告是跟天猫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带上了天猫的这个搜索框的话，它会送你一些战略的资源。
1: 平台蹭品牌的影响力是这
0: 对，
1: 样吗？
0: 就这个意思。我又会同样的置换给你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合作这个概念。
1: 嗯哼，嗯哼。
0: 其实除了这个天猫以外，京东、抖音我们都看到过，抖音商城都会看到过这样的搜索框的这样的类型的广告。
1: OK。
0: 不仅是 TVC 对吧？然后楼宇啊、户外这些都会有。
1: 嗯。
0: 泰兰尼斯呢，一直是天河计划的一个 top 级别的客户，所以呢，就是超频日再加上了稳跑鞋这个产品的需求，就放大了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投放的这个计划。然后丁飞呢自己也说，当时的确就是想要冲一把销量这个状态，所以说把这个投放的力度加得比较大。
1: 就等于说这几个因素是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最后就是一波非常大的覆盖面一个投放，尤其是重点城市的核心点位，就是全覆盖。
0: 对，所以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些角度来复盘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一次就是铺天盖地的效果。
1: 嗯，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再怎么铺天盖地，理论上应该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但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东西时间跨度特别长，
0: 超
1: 感
0: 过
1: 觉
0: 半年
1: 半年
0: 吗？
1: 了它还在上面。
0: 就是你阶段性难道要阶段这么久吗？
1: 对呀、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仅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的广告位，还是有一些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比如说我这个五一出去，在一些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人买超过1000元的小朋友运动鞋的地方，也看到了泰兰里斯。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违和感产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你有必要投的这么密，然后这么久吗？
1: 对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年销售额几十亿，但是你这个不到30%的广告预算就可以覆盖中国这么多城市的
1: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
0: 大
1: 个
0: 大
1: 广
0: 小
1: 告位
0: 小。
1: 卖的这么便宜了吗？
0: 对，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就不是单单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策略能够解释的，就我们要进入户外广告的部分了。那这次呢，邓云和格鲁米老师他们也访问了很多户外广告的从业者，包括我们也私下聊了一些，有的呢是真的做泰兰尼斯代理的业务的啊，有的呢他没有具体做，但是他们就是肯定也熟悉，然后也观察到了很多。这个事情确实在他们行业里面也是
1: 大家都学习过了，
0: 广为讨论的，现在变成一个经典案例的那种形式。那所有的人，他们肯定不愿意透露就具体跟泰兰尼斯做生意的这个金额的数量啊，但是他们不约而同的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类似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形成那个效果。简单而言，就是户外广告这个行业的结构，还有它现在比较低迷的景气，叠加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这次效果。
1: 户外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目前中国的整个广告市场一年的这个大的盘子，大家有概念吗？就大概是一个2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1: 那应该是线上广告为主吧？
0: 对，肯定是线上广告最大头了。户外呢是占第二名的，传统的这个纸媒啊等等的实在是太少了。
1: 好，
0: 但这个第二名其实也就10%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规模其实已经稳定了一段时间了，就它增长已经很有限了。
1: 就是这个中国确实不能再加户外广告位了，是这个意思。
0: 哎，差不多。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也很好理解啊，尤其是前几年，其实比如说疫情的2年已经跌下去一点，然后这2年又涨上来一点，整个的规模已经持平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是结构的第一点，就它这个规模我们先有个盖子了。第二个就是集中度，户外广告位的这个所有者或者它代理权实际上是极其分散的。
1: 比如说地铁站的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集中一点，或者说像高铁、飞机，这个都是有比较明确的归属
0: 对
1: 的。
0: 对，那些有可能有一些都是有规定的嘛，对吧？有一些明确的这些代理商，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大楼外面的外立面的，对吧？这种广告，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马路上面的那些户外的路灯上面的一些广告，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的分散。就比如说这个大楼的广告，有可能就是大楼自己所有的，
1: 对。
0: 然后他再找一个代理商，这个代理商可能也不大，他有可能就是负责这几个 block，或者说是他负责点位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区域里面的，只是他获得这些代理权而已。
1: OK。
0: 这个分散就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广告的出售的价格，实际的成交价是波动很大的。
1: 就是看人下菜。
0: 啊，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你很多小的广告位，你本来这些所有者他也不是卖广告的嘛，他就会交给一些代理商来做。第三个我们想讲行业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景气程度，尤其是黄金点位的景气程度，其实是这2年有很明显的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一般而言啊，就是像一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地段的户外广告位，比较多的是一周一周来卖啊，当然也有按天卖的。一周的刊例价大约是小几十万到大几十万不等，都有的。当然，这里说的一周不是说你这一周就只看到这一个画面，它还是分时段的嘛。它有比如说一天有多少次，然
1: 就
0: 后
1: 是轮播次数、频次这个
0: 对对，
1: 问题。
0: 但那个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有结构化的这个就是卖法了。
1: 嗯，
0: 价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这2年因为过去主投这些点位的品牌有了很多的这个预算的收缩，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像奢侈品、还有消费电子啊，包括有些车的品牌啊，还有一些服饰啊等等的，他们预算都下降了，在这个部分都下降了，所以。有很多这种黄金点位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跌，就实际成交价，甚至有的些是腰斩的。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代理商来说，他们就非常希望有一些新鲜血液进来，做一些新的案例，那我可以给你一些更多的价格。
1: 哦，
0: 泰兰尼斯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选中，成为一个标杆。
1: 在分众这里，泰兰尼斯可能还是接棒什么伯爵旅拍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户外广告这里，它确实变成一个 短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对，就是
1: 一个新的客户的标杆案例。
0: 是，就他们行业里面都会说到，我们作为广告的渠道代理商来说，他也需要有故事。就你去找别的客户的时候，你要说，你看泰兰尼斯这样一个新的品牌也在我们这投了这么多，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来投你呢？为什么效果呢？等等的。
1: Okay.
0: 像这样一个大幅投放的一个品牌，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品牌方像泰兰尼斯，他就会获得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有很多的代理，他就会附送点位、附送时长。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犄角旮旯的那些地方都会有泰兰尼斯的广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广告就会延长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送给他的。丁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他吐槽，但是我觉得这个吐槽也有点凡尔赛，就是他说有段时间他经常收到朋友的截图，说你们这里也投了，那里也投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很莫名，因为这地方他根本没有买，
1: 就可能也不是我的完全目标的一个地方，
0: 是、嗯，
1: 但是也投了，
0: 对，就是买一送一，买一送多、啊、这种情况非常多。
1: 嗯，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景气度的问题会导致一个做法，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品牌，它这个位置上面广告只投了两周，
0: 嗯，
1: 但是之后没有人去接这个档，
0: 他不会去撤掉，
1: 对，他不会去撤这个画面，就是会一直保留，直到这个画面褪色，然后有人接档为止。
0: 对，他有的时候他不愿意保留，因为保留的话就是等于相当于你把这个价格自己降下来了，
1: 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也有可能对他这个所谓长期曝光是有些助推的。
0: 是，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泰兰尼斯这波投放正好投在了一个同行投的更少，整个行业性价比比较高的阶段，可以实现一个花的钱比过去可能要更少一些，但实现的效果要比过去大蛮多的。
0: 嗯，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这个三成七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只强调比例，但没有说绝对数字。
1: 就有可能绝对数字50亿里面不知道投出多少亿是吧？
0: 并不知道，就是他这一轮 campaign， 就是这个25年和26年，他整个投放的这个预算和前几年相比，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增长？
1: 嗯，
0: 如果是也有的话，那你就算是三成也是很大的数字，有可能跟你最早的时候楼宇的那个比例也差不多了，这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预算在大幅的增长。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叫 CTR 媒介智讯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有一个广告的数据库的，它没有具体数字啊，但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泰兰尼斯从2024年起就位列全国广告费用 top 20的品牌。
1: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投放的总的金额非常的高，
0: 嗯，
1: 那你从里面切 30% 也不算少，就而且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已经不是很景气或者说一个比较平静的池子里面掀起一个很大的水花。
0: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

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这里呢，我们就把泰勒尼斯为什么这么大投户外这个问题拆了一下。首先，这个品牌的广告投放是一个先做楼宇广告，然后再做户外，然后最后引流到线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的品牌形象、产品售价和销售规模是同步在上升的。其次呢，具体到这一次的铺天盖地呢，主要就是一个品牌有阶段性的大的 campaign 撞上了一个户外广告，正好性价比也比较高的阶段，所以说整体来说放大了它投放的效果，以至于让这个投放本身变成一个事件。
6: 没错。那无论如何呢，就泰勒尼斯在让自己出名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从这个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种出名能够转化成公司营收和利润的上升，以及品牌形象的提升。
5: 嗯，感觉就要提到我们开头说的这个争议的广告语，这也是泰勒尼斯新的一轮广告的策略。
6: 在讲这个争议之前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带到一下泰勒尼斯目前的这个公司的战略，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也比较重要，就是你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他的一些动作啊。两个方向，一个是对外扩张出海，目前泰勒尼斯在美国啊、东南亚都有店了，而且它的产品的价格定得非常的高，有很多都是国内的两倍。
5: 国内都这么贵，国外更贵啊。
6: 所以它这个肯定是它接下来比较重视的一个增长点。
5: 嗯，
6: 另一个呢，就是要提升线下门店的品质，就是什么这个外公和内公这种感觉嘛。
5: 嗯，
6: 因为按照丁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希望自己的门店能够匹配广告带来这个流量和关注度。
5: 这个好像是他在采访里面就是比较坦诚的一个点，就是说目前泰勒尼斯有很多门店的陈列，包括这个导购的服务水平呢，都不是很跟得上自己的产品，或者不是很跟得上自己这个曝光度吧。
6: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诚恳的，因为我对此深有同感。泰勒尼斯的这个门店的导购啊，就是真的是不太行。因为你想想看，童鞋前面我们讲产品的特性，所以他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一个你在线下门店里边非常讲体验，而且很需要导购来给你科普很多知识的那种品类，
5: 就是你要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导购，
6: 不一定要做到像什么 Dyson 那种，就是跟你像工程师一样科普，
5: 或者像苹果那样就是快乐的跟你聊天。
6: 是，但是你不能只重复一些话术，就是泰勒尼斯的很多导购啊，几句话说的都一样的，所以他们肯定是统一培训的，就是稳稳鞋卖了1亿双，他就跟你说这个鞋很好，我卖了1亿双，
5: 就是复读机吗？
6: 对，然后你就问他为什么这个鞋稳呢，他你产品上有什么特点吗？他讲不出来的，就反正能让你稳。
5: 嗯，我这个可能是一个行业人才的一个问题。
6: 是，
5: 看到这个采访数据里面讲到说，商场的导购往往是一线的服装品

0: 破天流量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牌在打响了名声之后，其实都有这个困扰，就是从红变成黑红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泰兰尼斯这个争议呢，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做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孩子的小脚我来守护。
1: 说实话，我第一遍看这个广告时候我没有理解，第二遍才 get 到这个里面就是非常中国的人情世故的这个感觉。
0: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首先明确一下一个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因为他卖的东西其实又是很明确的，他不是个品牌广告，他卖的东西是他的礼品卡啊，就他最近推出了礼品卡这样一个新的产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方向实际上是对的，有些朋友你要送他小朋友的东西其实很难送。
1: 对，比如说你要送他乐高，你可能还要问他他比较喜欢乐高的哪个系列之类的。
0: 对，你不能送一些很大件的东西，然后其实会对对方产生一些困扰。
1: 嗯，
0: 然后呢，其实高频需求的是衣服鞋服，是很高频需求的，
1: 但是这个往往是最不能乱送的东西，
0: 最不能乱送的东西。你送小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家长就喜欢贪大买大，对吧？
1: 嗯，
0: 你送小了就很尴尬，然后你送重复了也很尴尬。
1: 嗯，
0: 那么你送给他一张卡实际上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你就自己去买呗。
1: 嗯，不只是泰兰尼斯，很多服装品牌也有类似的产品
0: 啊。对，
1: 只不过这个产品一直以来都不是市面上的所谓主流的产品，就没有什么曝光，
0: 它就是一个增加的一个服务
1: 需求。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你为它专门去打一个广告，我觉得这个是你首先是前所未有的，其实这个广告本身没有拿你好。
0: 对，就是它的场景过于直白了，显然是触动了一些大家现在比较敏感的社会的情绪。
1: 确实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你品牌的初衷和广告给人的印象的一个错位。你原来的目标是非常单一简单的，但是你最后就会导向另外一条路，然后这个错位呢又叠加上了泰兰尼斯此前的成为事件的这个投放的名声啊，那就放大了它的影响。其实丁飞在接受我们同事邓云云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坦诚啊，就是不希望自己品牌投广告这件事情本身出圈，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他给品牌带来了困扰。
1: 回顾泰兰尼斯的广告投放过程，其实他自己更多的关注还是比如说投放和销售额之间是否能带来一个明确的一个循环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品牌声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广告所能带来的效应就远不止销量了。上一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奥运不仅是体育迷的嘉年华，也是品牌营销的一个盛宴。这年头，能够确保有全民关注度的，并且能够卖广告的一些公共活动，其实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和赞助的版权能够卖得这么贵。
2: 之前我们在第26期就是奥运到底赚不赚钱这期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了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从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到单届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和供应商，其实非常完备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过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赞助体系的蛋糕其实完全不够分。
1: 没错，毕竟品牌有成千上万，对吧？这各级的赞助商再多也就几十上百个。
2: 更关键问题在于排他性。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标志、把自己的品牌和五环的 logo 和吉祥物和奥林匹克、奥运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而且这种权益是从上而下层层排他的。
1: 解释一下这个排他，比如说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你选了可口可乐就不能有百事，选了阿迪就不能有耐克，选了三星就不能有苹果，并且在下一个级别的赞助商里边也只能从其他行业里边来选，以此类推，层层往下。
2: 这样制度实际上是任何大型赛事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没有进入这些赞助商体系的品牌来说呢，挑战就来了。那我如何在没有奥运赞助权利的前提下还想做奥运营销，同时还不违规不侵权呢？
1: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蹭奥运的热度。
2: 这其实是历届奥运会以来呢品牌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做得好的话，一些非奥运赞助商有可能会达到比正牌赞助商更好的效果。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些不是奥运赞助商的品牌怎么做奥运营销。
1: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品牌要去蹭，其实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要做这道考题的。

0: 尤其是品类本身如果没有特别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话，比如说德勤是奥运会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那么你在这个咨询审计行业的一些同行，这些同行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 2C 的广告营销的需求，那么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宣传，
1: 那就不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轮胎，像普利司通是奥运会的 top， 那么其他几家轮胎巨头呢就不太会在奥运上面着力过多了，而是选择直接去布局其他的体育赛事就可以了。
0: 嗯，因为奥运毕竟只是其中之一嘛。那话说回来，哪些品牌要去蹭呢？就是一些本身就有很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品牌，比如说运动服饰、乳液、汽车等等的。那么在奥运期间，如何合法有效的打擦边球，就是这一年营销计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1: 嗯，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蹭呢？
0: 其实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我赞助不了奥运，我就赞助参加奥运的人或组织。第一类呢，就是转播商。因为它天然就有很多曝光资源，我去投放奥运节目或者转播时尚的广告，都不用说什么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大家自然而然就记住我了。
1: 我最近听了太多宁德时代和杜鹏特，
0: 没错，
1: 对不起。
0: 那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赞助运动员、运动队或者整个代表团。还有一类呢，其实比较类似，但是一些更外围的一些策略，就是我甚至都不赞助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我只是做一些和体育相关的内容，让你自然产生一些联想。
1: 听上去这些策略都很简单，但关键就是怎么执行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0: 没错，首先第一点，他们还是要保证不侵权，因为你直接涉及奥运的词不能提，这个其实已经是个基础了，不太会有人来犯规的。但除此以外呢，能让人与该届奥运会产生直接联系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这些内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就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标语叫 Road to Tokyo， 就是通往东京之路，这个最后也是会被认定是违规的。
1: 这管的好像有点宽，是吧？
0: 现在品牌其实一般在这个方面会非常的注意。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要巧妙的利用奥运会赞助商一些排他权益里边的限制条件，就这个排他还是有一些限定范围的，比如说单届奥运会的赞助一般都有地区的限制，这个很好理解。此外呢，还有时间限制，那么在这个限制之外呢，就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一届的奥运会汽车的赞助商比亚迪并不是，但是他就会提前在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的比较多的时间，like 三个月之前，他就在巴黎的街头搞一些大巴，然后
1: 狂打广告。
0: 对，这就是一个打时间差的一个方法。类似的一个案例呢，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更夸张啊，就蒙牛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个乳液的赞助商，那个时候是伊利，但是蒙牛他在2006年就开始和央视合作一个体育节目叫城市之间，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提前的来烘托了一个体育的氛围，这个也很有效。
1: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选对人嘛，那一个最常见的蹭奥运的方式就是去提前签一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这个大家都在做。但是问题是到底选谁呢？
0: 对，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策略。对于那些营销需求很大的品牌来说，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快消啊、食品啊，还有运动服饰，他们一般来说是一整套的策略，而不是说我选一个人。那这个布局呢，最晚会在奥运会开始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对吧？你如果是，
1: 可能就太晚了。
0: 对，很多签约有可能是在当年，比如说奥运会当年的三月、四月才确定的，但是这个布局有可能在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很多品牌呢，他们会找一些专业的代理公司帮他们选人，那主要的参考维度呢，就是这个运动员的号召力，还有他的成绩，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形象等等的。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组合，比如说我选一些最有号召力的大众明星，再加一些可能拿到好成绩的一些头部的运动员，再加一些新兴的但是有潜力爆发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运动员。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的霸王茶姬，他就赞助了七名运动员，有刘翔，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一类，还有像汪顺、郑钦文、贾一凡、陈清晨，还有呢就是刘青乙和王瑞苗，后面两位有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他们就是本届奥运会新增的这个霹雳舞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1: 感觉像做什么资产配置，
0: 对，
1: 就稳重的资产放一点，这个有冲击力的资产也放一点。
0: 没错，
1: 从结果来看，霸王长期这次押宝成功率蛮高的，
0: 是蛮高的。还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做一些防御性的策略，尤其是有明确的这个对手的这些品牌啊，就是预估对手会有哪些签约，那我就提前把他们都签下来。当然啊，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么大的计划，而且现在的营销环境整体的预算都在下调，所以说大多数想要参与奥运的这个公司，他们还是会聚焦在一两个代言人之上，那这个就对于眼光的要求更高了。
1: 其实更稳妥的方法是你直接选一些热门的项目里面再去挑，比如说乒乓、羽毛球、跳水，此外还有一个快速在攀升的领域就是游泳。那这四个项目里面基本上也是这届奥运会品牌赞助最多的项目。
0: 我们指的是中国这个范围里边啊。 那这里边其实品牌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0: 对运动员他的这个实际表现要有足够的了解，尤其是动态的了解。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在国内奥运会的比赛成绩还是和曝光量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夺金这件事情会远远的超过其他的一些这个要素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上述这四个项目呢，就属于是怎么都能保证有一些金牌的。那由此衍生的呢，就是你需要避免盲目选择一些此前或者上一届有好成绩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些团体项目上面，他有可能夺冠了，就比如像女排、女篮啊，有可能好成绩就被大家关注非常高，但也有可能像今年一样成绩不那么理想。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关注的就是公众形象，或者说是大众的知名度，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欢迎度就很重要嘛。这也是为什么像全红婵啊，包括贾一凡、陈清晨这样的运动员是尤其受欢迎的。
1: 当然，社交媒体的热度本身也有点玄学，就不到那一刻，你都不知道谁嘴里会说出什么话来，
0: 对，
1: 谁
0: 而且
1: 以
0: 是
1: 什么方式走红，对吧？
0: 随着这个平台变多，就越来越玄，是吧？那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选运动员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单单是非奥运赞助商在做，你奥运赞助商更加要做，不是说你赞助了奥运就结束了，你更加要去赞助运动员的。这逻辑很简单嘛，你花了大价钱买下了奥运的赞助，你肯定希望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所以说配套的你肯定要和一些运动员或者说是一些奥运的参与方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现在的这个合作伙伴，像蒙牛、可口可乐，他们公司内部都是有常设的奥运营销的团队的。
1: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是运动品牌，因为赞助运动员本身就是他们已经长期在做的事情了，
0: 对，
1: 他们就一般不会为了奥运临时再做一些短时间的签约了。他们要做的反而是如何在奥运周期里面把他已有的这个运动员阵容的传播价值发挥到最大。
0: 就他们不会去买一些新的牌，他们要打好手中的牌。
1: 是的，这就涉及到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选好人之后，怎么品牌能够把他们的价值真正发挥出来？这个当中的核心呢，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也就是如何把热度转化为受众对于品牌内涵的认知这个能力。
0: 这方面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耐克肯定是让人印象最深的品牌之一了啊。所谓这个耐克体的文案，可以说是
1: 创造了一种文案的样式。
0: 对，创造一种范式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具体来举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第一财经周刊的同事写过一篇报道，名字叫做《刘翔退赛，耐克登场》。讲的就是刘翔因伤退赛之后呢，耐克和他的广告代理商如何快速的反应来适应这个突发的情况。里面就提到一些细节，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原本他们已经定好了一个刘翔为主角的广告，物料都已经发出去了，但在退赛之后呢，耐克就马上做了第一个决策，就是我首先不能撤下这个广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撤下广告的话，就是落井下石，你这个风评会大大的受损，对，而且会失去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支持。那么他们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赶紧制作新的文案。
1: 他们最后选择策略就是把退赛演绎成刘翔个人经历的另一种高光嘛。这个文案我们可以友情替他们再念一次啊。爱比赛，爱拼上一切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爱付出一切，爱荣耀，爱挫折，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
0: 这个当时应该还是很多朋友都印象很深的啊。
1: 嗯。
0: 那在这个文案和海报设计的同时，耐克就已经同步在通知各大的媒体和渠道要临时的替换这广告内容了，并且呢，他开始加印这个新版的海报，在耐克的一些门店呢免费的派发。我们前面讲到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呢，都是在8月18日一天完成的。
1: 其实还反而有个加注的动作。
0: 嗯，
1: 耐克呢，其实这几届都不是奥运的官方合作伙伴了。那我们看到有些的市场分析机构会做一些奥运营销的调研。里面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叫误认率，就是一个品牌被误认为是奥运赞助商的一个程度。那一些优质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提升这个品牌自己误认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案。
0: 没错，刚才我们讲的，不论是投转播方的这个时段广告，还是你找一些运动员来去赞助，其实都还属于是正面战场的来蹭奥运，是吧？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奥的品牌，他们会做一些更加巧妙的这个方式来迂回包抄，从侧面和奥运搭上边啊。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经典案例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耐克曾经在某一次奥运会在比赛场外免费派发门票的这个收纳的套，然后上面就有自己的 logo。 还有比如说盐湖城冬奥会上面就有当地的一个啤酒公司打广告说自己是奥运非官方赞助商。我要说的是，这些行为其实现在都已经不被允许了，就是说这个漏洞已经被国际奥委会给堵住了。
1: 这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国内的经典案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官方的啤酒赞助商是青岛和燕京，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雪花啤酒。雪花啤酒从2005年开始啊，就执行了一个3年的非澳计划。其实最高光的就是他拍了一支广告，最后一幕是一个啤酒爱好者的红色印章，然后他把这个印章设计的有一点像北京奥运的那个会徽的风格。
0: 对，
1: 右边呢是雪花啤酒的 logo， 下面有一行字叫啤酒爱好者正式合作伙伴。
0: 太搞了，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笑。
1: 而且雪花其实很显然是有备而来，就是他事先请了律师，非常仔细的研究了北京奥组委的赞助条例，很细心的确认了这样的说法不违规以后才投放了这个广告。据说在那届奥运期间，雪花的销量同比提升了 90%。
0: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广告营销的翻身照，因为这个中国三大啤酒品牌嘛，当年只有雪花不是奥运的赞助商，结果它获得的效果反而是更优的。 OK， 那今天我们关于非奥赞助商的话题就先聊到这边。其实刚刚讲的这些案例还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随着现在内容平台和传播方式的快速改变，其实一个品牌的奥运传播越来越不是一个广告片或者一句文案就能搞定的事情。
1: 可口可乐全球奥运总监彼得·弗兰克林曾经说过，奥运赞助权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企业的优势，只有通过一系列商业活动的推广，赞助权的效力才能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不少炒股的朋友最近都很郁闷，大盘稳步上行，创业板更是突破历史新高，可自己的账户非但没赚钱，反倒亏了不少。其实不止普通散户，很多顶流老牌基金经理今年的业绩也同样的惨淡。这并不是我们炒股水平不行，核心的根源是市场极端分化。拿数据说话，截至5月28日， A 股5000多只正常交易股票今年平均涨幅约7.4%，但平均参考意义不大，更真实的涨跌中位数是-4.62%，意味着市场里面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年都在下跌。随便挑几只股票买入，大概率是亏损，连专业投资人都很难躲开这个局面。曾经风光无限的消费三大顶流基金经理，今年全线失守。张坤管理的旗舰基金年内跌超13%，重仓多只白酒。刘彦春基金跌幅14%，前十重仓7只跌幅超过了15%。肖楠情况最差，产品大跌20.36%，一季度加仓了白酒龙头后接连踩雷，5月再度大跌。靠着消费封神的大佬，如今成了消费下跌最大的受害者。但市场里面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2020年至今，有700多只股票股价翻倍，占总数的14%。今年赛道收益差距更是天差地别，科创50大涨超40%，电子近40%，通信暴涨50%。靠着 AI 相关板块硬生生的拉起大盘，主动 AI 主题基金平均收益超过了40%。反观大盘价值类的基金平均亏损11%，首尾收益差了50个点。很多人觉得只是资金抱团炒 AI， 泡沫破裂后资金就会回流消费等老牌板块，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AI 板块并非是纯炒作，实打实有持续兑现的亮眼业绩。光模块的龙头业绩连年超预期，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暴增将近200%，利润增幅260%，单季度利润超过了2024全年，毛利率同步的提升。 AI 服务器代工龙头净利润持续大幅攀升，全年预期只奔600亿，算力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真实需求摆在眼前。反观持续走弱的白酒、地产、传统燃油车等板块，下跌根本不是资金被 AI 分流那么简单，核心是基本面彻底的走弱。白酒行业产量对比2016年高点缩水了75%，营收利润连年下滑，早已不复当年稳健高分红的蓝筹模样，行业增长天花板肉眼可见，这类传统行业业绩预期还在持续的走低，就算 AI 热度退去，也很难迎来大幅的反转。说到底，今年指数牛，个股分化严重是大趋势，死守消费永远强势的这类老旧投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不管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都不能迷信过往赛道光环，投资的核心永远是吃透行业长期趋势，认认真真的研判每家企业真实的基本面，跟着产业大势调整思路，才能跟上市场的节奏。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看看我们今天三个时段啊，到底会聊些什么内容。首先在第一个板块当中呢，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一只北交所上市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脑机接口啊。那么在脑机接口的风口之下， A 股到底有哪些核心的投资机会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要来看到的一家公司，它其实还没有上市，但是已经是点燃了市场的热度了啊，那就是长兴科技。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家公司，它的硬核科技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谋远虑的人才战略呢？一会儿我们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今 金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今天要来看到的是920072的科莱瑞迪药，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3: 嗯，好的。那么科莱瑞迪呢，它的一个主营业务是放疗定位装置以及康复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在这两个主要的业务当中呢，其中放疗定位装置是公司的一个核心业务，占收入的整体的占比约80%。那么它主要用于肿瘤的放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一个固定和定位。那么包括其中呢，也包括像热塑体膜、真空垫以及碳纤维定位板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那么在康复辅助器械里，它主要用于术后的一个康复和功能的恢复。那么这一块占公司核心业务的16%。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医疗器械的一些产品。所以公司呢是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中的放疗配套耗材的一个细分赛道。那么主要的产品呢也是广泛应用于肿瘤放疗中心。
2: 嗯，看得出啊，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3: 嗯，好的。那么它所处的行业呢是医疗器械，然后是肿瘤治疗设备配套里面的细分，也就是放疗定位的一个耗材。那么据数据显示呢，在2023年全球的一个放疗配套医疗器械的市场是约17.46亿美元。那么预计到2030年呢，是达到了48.14亿美元。那么所以从2023到2030的这个年复合的增速是约为15.6%。那么它也是属于这个医疗刚需国产替代啊，同时也是具备了这个行业也是具备高壁垒的一个细分市场。那么它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市场其中呢，也是属于细分赛道国内领先的一个企业。那么它在这个历史的招股材料中也是披露，在放疗定位领域呢，也是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产品的一个制造商。那么主营相关的一些领域呢，也是建立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持续推出放疗固定架、激光定位系统以及像光学体的一个追踪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新产品。那么从收入的判断来看，2025年的这个年收入呢，也是在3.15亿元在国内的放疗固定定位耗材里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2: 嗯，好。那么它的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3: 嗯，那么主要的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呢，就包括像美国的 Qfix， 还有包括美国的CIVCO 这两家公司呢，基本上都是全球的一个龙头的医疗器械装备的一个公司。那么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厂商呢，主要竞争对手是深圳的这个瑞佳医疗，那么它也是这个区域化的一个竞争者。那么科莱瑞迪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在放疗的这个定位耗材这个基础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定位膜以及固定架等等这一些产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品线同时在国产替代方面价格也明显低于这个进口的一个产品。那么在出口方面的话，海外的一个销售占比也是比较高的长期也是与这个海外的一些经销商合作出口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技术层面上呢，也是长期关注放疗固定的一个定位领域同时在资格认证方面也是具备了这个国际的CE 等等这些国际的一个认证。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在营收层面2025年的营收是在这个3亿元级别整体的规模是偏小的。然后在产品线方面80%以上是来自于放疗定位产品，那么所以它的一个产品线相对是比较偏集中的。那么在高端的一些装备领域，比如说像 CGRT 的这么一个设备领域，和国际的这个一些巨头相比的话品牌和装机基础依然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属于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龙头，不是这个大型的医疗设备的这个龙头，所以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局限性在。
2: 嗯，那它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从2023到2025年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首先营收方面的话是分别是2.38亿元， 2.85亿元以及3.15亿元啊，所以平均的这个增。

0: 增长率是在15%。那么在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023年是5992万元，2024年是6721万元，啊，到了2025年是6404万元，啊，所以就是整体呈现出2023年是较高的一个增长，但是2024和2025连续2年呢是有逐步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首先呢，它的一个业绩特点，优势在于这个收入是持续增长，盈利以。净利润呢也是维持在这个6000万元以上，包括这个现金流也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但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毛利率有连续下降，同时呢它的这个 ROE 也是从16.2%下降到13.3%，这也是这个市场需要未来关注的一个风险点。
1: 这家公司等于说现在是有点增收不增利的情况，是吧？
0: 是。
1: 那么它这次募资用途呢，会聚焦在哪些？还是在主业上，是不是？
0: 那么它的一个首先发行的情况呢是15.62元一股，然后发行数量是1480万股，那么实际募资的一个金额呢，大约是在2.3亿元左右。那么主要的募投项目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围绕着主业，包括像这个放疗定位以及这个康复产品总部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主要拟用的一个金额呢是在1.74亿元左右。那么，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复合材料的一个产线的一个扩建。那么，主要的一个大约拟投的一个金额是在3300万元左右。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拟投入的金额是5200万元。那么，预计整体上是产能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在2到3年的一个建设周期。那么在2027到2028年逐步释放它的一个产能，也是属于这个产能扩张加研发升级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比较关注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因为您刚才也介绍了，它现在的发行价好像是在每股15.62元，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9.62倍，那上市之后的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呢？
0: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首先，发行市盈率公司的是19.62倍，而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呢是在46.96倍，所以是存在着明显的一个折价所以短期之内可能会有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预期。那么其他的一方面呢，首先在这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近期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同时呢这个。医疗器械板块其实目前，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从5月份也是一路下跌，已经是在这个底部区间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如果说在短期出现反弹的话，其实这对于新股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但是。不利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首先公司的一个整体规模是偏小的，而且业绩的一个增速也是比较一般的同时呢，也不是这个像目前的一些热门赛道，比如说像 AI 包括像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些热门赛道，可能会受到这个资金关注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1: 好，那么当然，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风险啊。就是你看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风险，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不好？
0: 好的。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首先就是行业的一个空间那么放疗定位耗材呢，是属于这个医疗器械这么一个大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小的细分市场。那么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行业空间呢，会相对有限，而且在这个大的医疗器材这个板块，如果说短期没有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它整体的一个细分市场还是会持续的去承压的。那么第二个风险点呢，就是在这个毛利率这一块，那么它也是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呢，也是呈现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海外业务的一个风险，因为出口的占比会相对较高一些。那么如果说海外出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包括像这个美国那边对于中国药企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制裁，那么可能就是短期对于公司的股价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新增产能的这个消化，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东方甄选牛培照给我们介绍的这样一只 A 股医疗器械板块当中的一只新股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看看脑机接口概念啊。近期呢，脑机接口政策持续加码，临床落地是不断突破， A 股相关概念股也是反复的异动啊。但是呢，多数投资者朋友其实分不清啊，到底是题材炒作还是真实的产业逻辑，也分不清上游元器件、医疗诊机、消费应用的差异化机会会啊。所以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概念。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我们今天来聊这样一个概念啊，就听上去很魔幻，但确实现在其实是有这个应用落地的啊，那就是脑机接口啊。但是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只知道脑机接口它是一个意念控的这样一个设备，但是呢分不清什么侵入式啊、半侵入式啊这样一些路线啊。所以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它到底是什么啊，先介绍一下。
13: 嗯，好的。我们聊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啊，首先会跟大家去讲一下它理论上的这个概念啊。脑机接口它本质上是一种通信的系统，就是我们一直会提到的，就是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啊，直接连接的这个通路。
1: 嗯，
13: 啊，听上去啊有一点云里雾里的，对不
1: 对
13: 啊？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我们可以给它就是做一个理解，
1: 嗯，
13: 就是给大脑外接了一个特殊的USB 接口，
1: 嗯
13: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电脑啊，用手机，用手你去敲键盘，对吧？用手指去点屏幕，
1: 嗯，
13: 那这个路径呢，就是大脑想了一句话，命令手去动，然后手去操作设备，设备给显示出来了。
1: 嗯，
13: 脑机接口呢，它就是想砍掉中间所有环节。
1: 嗯，
13: 它做到的是什么呢？大脑刚一想，设备就明白并执行。
1: 嗯
13: 啊，所以这个是脑机接口它的一个操作啊，本质上就是一种通信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大脑和机器直接说话。
1: 嗯，
13: 医疗上面呢，瘫痪病人他靠意念抓杯子。
1: 嗯
13: 啊，这个消费的里面你戴个头箍 就能够提升专注力了。所以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行业啊，其实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有的人现在是在做科研啊，然后有的人是在治疗病人，然后也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是在天天忽悠的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脑机接口目前真实的一个发展的现状啊，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每一次在二级市场表现出来特别吸引人眼球话题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次马斯克发布 Neuralink 最新动态的时候，他都会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引起一阵不小的一个风潮啊，就是描绘的非常好，仿佛明天这个脑机接口就会大幅的改变我们人类生活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读脑翻译执行，然后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真正的通信，它不光能够读懂大脑的指令去控制外界，然后还能够反过来向大脑去输入信息啊。所以从比如说患者上面来讲的话呢，像盲人，他给盲人的视觉皮层输入经过编码的这个电信号，让他看到，当然这个看到是要打引号的啊，一些光点和轮廓。那比如说像一些抑郁的患者啊，相关的脑区它进行一个精准的这个磁刺激或者电刺激来调节它的异常神经活动。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完整的一个脑机接口，它是一个脑与机双向对话的智能闭环系统啊。大脑和外面的机器就像两个聪明的人，他们在互相学习互相适应。
1: 确实啊，这个听您刚才介绍脑机接口，如果说真的能够应用起来的话，确实是能够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变化啊。它能够读脑翻译并且执行，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也是有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它到底是如何来确认的，如何来取消的，其实感觉很科幻，但是呢又很想去了解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想问严秀丽啊，整个脑机接口行业它从实验室走到现在临床商业化的应用的话，到底经历了哪些这个关键的节点呢？
13: 从行业的发展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最早其实就是从海外啊，马斯克的这个提到的 Neuralink 开始，觉得这个是海外的事情。现在其实不一样了，就是前几年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就是中科院和华山医院开始合作，做了国内的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然后这个成为了全球第二个能够做这个级别的临床试验的国家。他这一次的这个突破啊，应该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个实打实的硬实力，用的是电极比那个头发丝还细100倍，然后植入体大概就是硬币的大小，创伤非常非常的小。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内的一些技术路线啊，也开始做得越来越全面了，包括那个就是咱们的有一个叫做 NEO 的系统，这个产品呢，它现在获得了一个国际的关注，就是在那个国际有一个顶级的期刊叫做《自然》啊，在《自然》的这个期刊里面，它作为读心机的技术进行了一个报道。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进入了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创新医疗器械优先的审批通道啊，应该来讲还是从成果上面获得了一个国际同行的认可。而且从全球的一个这个市场上面来看啊，我看到很多家就是机构引用的一些数据，就现在整个全球脑机接口的市场规模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到了2040年呢，仅仅在医疗领域有可能就会突破1400亿美元，然后我们中国的一个市场规模的占比也在不断的做提升。这个不仅仅是医疗设备的市场了，因为在康复、在教育、在娱乐，甚至工业和军事的领域，它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应用。所以从它的一个发展和投资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产业链条非常的长，而且机会点也会很多。
1: 确实啊，这个您也提到了，可能现在的话它的机会点也特别的多。其实目前的话 A 股在布局脑机接口的公司其实就不在少数了啊，不少个股它可能只是轻度的参股蹭热点，但是呢也有一些公司它是真正的有产品、有临床、有营收的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来梳理一下，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一些它是真的有产品、有临床的一些公司呢？
13: 我们讲到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就是 A 股里面的就是上市公司，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机会的啊，我们去看看两条线。因为

0: 赛道呢，它短期看医疗，长期看消费，核心还是看技术。
1: 嗯，
0: 所以这两条线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就是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拿到医疗器械证的这些公司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是博康瑞啊，有那个合作伙伴，或者有康复器械渠道的一些公司，这个应该是最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上游呢，它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嘛，核心其实是做一个通信系统，那么上游核心零部件它有突破的。那上游做这个核心零部件有突破的一些公司跟什么有关系呢？比如说跟柔性的电极有关，然后或者是和专用啊，专门做脑机接口康复的这一块的芯片是有关系的。这是两块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主线。那么这
1: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严秀丽稍微打断一下，好吗？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方向啊，当然其实还是要待会儿具体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00。

0: 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度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8: 主持人好。
7: 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两条思路啊，那具体能不能再展开说一说呢？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博康瑞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家公司啊？因为它其实是属于全球首一款拿到NEO 系统的这一家公司，但是呢它没有公开的融资啊，没有公开的融资，所以去找它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和大家去提到了就是上游的柔性电极。那上游的柔性电极其实我们国内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致染医疗，它有一个就是叫做减脂磷杆的柔性电极，然后损伤其实比尼特林克要小得很多。但是芯片这一块呢，因为高通道低耗低功耗的这个神经接口芯片啊，我们还是依赖进口，这个是短板，我觉得也是未来最大的一个机会所在。那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中游的这个集成的一些产品应该就属于百花齐放，比如说像脑强科技啊，这个翔宇医疗。翔宇医疗是在这个科创板上市的一家公司，康复器械的一个龙头，他们呢就是在做康复助眠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虽然壁垒非常非常的高啊，但是一旦突破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了。像强岛科技就是现在有一个20亿人民币的 B 加轮的一个这个融资了，而且已经获得了 FDA 的认证产品啊，所以我开始跟大家去讲了，这个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证，有证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渠道，
7: 就是、
8: 那可能就会好一些。
7: 就是有这个资质啊，有这个渠道，它可能啊，相对这个，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就是好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其实也想关注一下海外市场当中有哪些公司是值得我们来看一看的嘛？
8: 海外的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啊，美国的技术还是领跑，而且他们的商业化应该是最快的。其实这个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这一家马斯克的公司 Neuralink 的话，它在2026年的时候已经宣布了量产的计划，而且估值有90亿美元。啊，这个应该是目前整个市场规模，而且是融资最大的一家公司。然后另外呢，还有一家就是和美敦力合作的啊，融资也有1.02亿美元。其中还会有一家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比马斯克这家 Neuralink 要早2年的一家这个公司啊，也是在美股上市的。他们其实啊也算是比较丰富的啦，采取一个血管内植入的一个方式，2021年获得 FDA 的一个批准临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中国应该是属于一个追赶，并且是在后来者居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首先在这个规模上，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一个神经疾病患者的一个群体。那么

0: 康的 NEO 呢，它其实是做的硬脑膜外的微创的植入啊，它电极不直接的去戳进大脑的组织，就是在脑膜外面去搭个桥，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患者可能很快就可能几个月之后就能够回家自己操作了，
1: 嗯
0: 嗯，这个是我觉得要有想法、有产品，而且还有临床数据的一个支撑了，
1: 嗯。好，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操作当中啊，或者是回到市场当中。就我们目前投资者如果说想要去关注 A 股的脑机接口板块的话，如果说从短期题材博弈的角度和中长期价值布局的角度的话，我们怎么来选股会更加的合适一些，包括就是我们怎么来布局会更合适一些，嗯，怎么看？
0: 嗯，我觉得投资逻辑的话就是看公司的技术、
1: 哦、
0: 啊，然后看场景，还有就是看政策，
1: 嗯
0: 嗯，因为我们会发现美国它其实就是巨头引领嘛，然后资本压住，这个是他们的特质、
1: 嗯、
0: 但中国呢，它的这个我觉得逻辑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政策护航，然后多点开花，
1: 嗯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具体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做到什么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
1: 哦、
0: 因为特别特别的前沿，
1: 嗯，
0: 所以大家应该还是去要以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它，因为它还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市场的空间啊，就是麦肯锡有预测嘛，有1000亿美元级别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能够敢想、
1: 嗯、
0: 能够敢想，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未来在于这个方向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 A 股脑机接口现在概念股不到30只，
1: 嗯，
0: 稀缺性很明显，但是真正有核心的可能真的就是凤毛麟角，
1: 嗯
0: 啊，凤毛麟角，
1: 嗯
0: 那真正能够像智能手机这样普及啊、也许会，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
1: 嗯、注意风险，
0: 一定的谨慎。
1: 嗯，确实，因为这个市场的话，它一旦如果说能够商业化落地的话，它的空间确实是非常的大。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技术的话，想要落地，可能还是要一个时间给到我们。包括目前的话，一些审批的周期啊，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啊，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个概念的周围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风险。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要直通的是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公司啊，那就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啊，也是市场俗称的长网啊，正式迈入到上市的倒计时了。因为就在上周五呢，上交所官网更新数据了，长芯科技 IPO 审核状态已经变更为注册生效，那么距离登陆资本市场其实仅剩下一步之遥了。那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作为国内第一、全球第四的 DRAM 存储芯片厂商，长鑫科技是我国存储芯片实现自主可控的核心标杆企业。大家关注这家公司，大多是聚焦在它的技术突破、产能扩张以及国产替代的行业机遇上。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长鑫能够快速突破海外技术垄断，站稳。

0: 全球存储赛道，核心不仅靠技术和产能，更靠一套极具格局的人才激励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度拆解长兴科技上市前布局的员工持股计划，来看看这家硬科技龙头是如何用股权绑定人才，用红利留住核心团队的。根据荣正集团董事长郑培敏的专业解读，长兴科技在上市之前就落地了两期完整的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分阶段多层次的激励模式，实现核心人才全面绑定，真正让员工和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整套激励方案覆盖人数、优惠力度和长期格局，在整个 A 股半导体硬科技企业当中都属于顶尖水平。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这也是长兴科技早期稳住团队、攻坚技术的关键布局。2020年正是长兴科技技术攻坚、产能爬坡的关键时期，行业竞争激烈，技术突破难度极大，稳定核心团队成为重中之重。当年7月，公司专门设立合肥吉星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为了适配大规模激励需求，又搭建了多层级间接持股架构，保障更多核心员工能够参与股权激励。2020年底，公司正式通过增资方案确定了第一期员工持股的股份来源，并在2021年9月正式启动首次授予。这次激励定价非常贴合企业早期发展现状，每股授予价格仅1.05元，激励覆盖范围十分全面，覆盖公司管理层、研发骨干、生产技术人员、业务核心员工等全岗位核心人员。截至目前，第一期持股计划累计完成9批次授予，覆盖员工3596人次。可以说，正是这一期普惠且务实的激励方案，稳住了公司初创攻坚阶段的核心团队，为后续技术迭代和产能落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说第一次激励是稳住基本盘，那么2023年启动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就是放大人才价值、赋能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重磅布局。2023年3月份，公司通过资本公积转增的方式，敲定了第二期员工持股的全部额度，并且搭建了全新的多层持股平台，适配公司高速发展阶段的人才激励需求。2023年6月，第二期激励正式启动授予，最大的亮点就是极致优惠的定价，每股授予价格仅为0.108元，足见公司留住核心人才的十足诚意。这次激励重点倾斜高管、中层核心管理者、顶尖技术骨干和高潜质研发人才，累计完成7批次授予。更具格局的是，2024年5月，公司创始人朱一鸣以同等0.108元的低价获授近15.35亿股股份，并且主动承诺将其中50%约7.68亿股股份无偿用于后续核心员工激励，自己不参与分红获益，所有价值全部赋能团队，彻底打开了企业长期人才激励的天花板。综合两期激励计划来看，长兴科技上市前的人才布局堪称行业范本。两期计划累计覆盖6760人次，基本实现公司在岗核心人才全覆盖，也是目前半导体行业企业上市前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员工激励方案之一。极低的持股成本叠加公司即将上市的资本红利，让这批员工持股拥有了极大的增值空间。按照市场测算，结合公司2026年上半年盈利预期20倍行业市盈率估算，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市值有望突破2万亿元，届时员工持股平台对应的整体市值有望达到1500亿元级别。具体来看，这套激励方案的核心优势，首先是成本优势极致突出，一期1.05元、二期0.108元的持股成本，对比上市后的市值估值，增值空间有望达到100倍级别。其次是普惠性极强，数千名核心员工能够共享上市红利，基层骨干、中层管理、核心技术人员都能收获可观的股权增持收益，彻底激活全员奋斗动力。最后，创始人让股的操作构建了可持续的人才激励闭环，100亿级的专项激励股份让长期为企业吸纳留住顶尖科技人才。 放在 A 股硬科技赛道来看，长兴科技这套股权激励体系解决了半导体行业最大的痛点，那就是高端人才流失问题。存储芯片行业技术迭代快，研发投入大，人才竞争白热化，稳定的团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长兴通过股权深度绑定，把员工个人收益和公司技术突破、产能扩张、市值增长深度挂钩，让员工从打工人变成企业合伙人。也正是这套深谋远虑的人才战略，支撑了长兴科技不断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实现国产 DRAM 芯片的自主可控，完成业绩扭亏为盈，一步步追赶国际行业巨头。对于整个 A 股科创板块硬科技企业而言，长兴科技的上市激励模式可能也提供了绝佳的参考范本。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李振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们今天这个很难得啊，来聊一家还没上市的公司啊，但其实关注度非常高啊，就是长兴科技啊，它马上要登陆科创板了。很多市场人士都说啊，说它可能会来重塑存储赛道的估值嘛。那从 A 股的视角来看的话，上市前后，您觉得资金可能会优先炒作哪一类受益标的呢？您怎么看？
2: 其实啊，那个前面看到已经有过会，然后后面就等着排期了。
1: 对。
2: 然后那个，那么这种新股上市呢，大家一般这样一个逻辑啊，我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大家会去找哪些公司参股了这家这家上市公司，那么上市以后它的这一个价值跟相对来讲上市前的这样一个投入来比的话，可能就是至少几倍的这样一个收益了，投资收益了。所以呢，大家可能首先去看哪些有参股这家公司的。看了一下，一般呢那个疫情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一些上下游的参股比较多一些。
1: 嗯，
2: 这次发现有券商，有银行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小银行。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去挖掘，可能这个看有没有这种上市的公司啊，大家直接去挖掘。我想说的就是说，这种呢可能是一个偏短期的，往往呢它就在上市前后，大家呢有这个预期啊，它马上要上了就开始涨，到上完了可能也基本上是阶段性一个短期的一个，可能一个到头的阶段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要注意。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这家公司上市，然后呢上市募集到资金以后呢要去扩产，那么一般上市公司都是做这种事情。那么扩产的话，对于上游的公司来讲，就可能受益于它的这个产能扩张，它对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需求就更加的旺盛了。那么对应到的就是说，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应该也市场也挖掘了很多啊，挖掘很多一些国产的一些设备供应商，这应该来讲在这个里面呢，它在是显著受益的。看到一些这一个文章也有这种披露啊，包括北方华创啊，踏金科技啊，还有这一个雅克科技啊，广钢气体，这些都是它的这些上游的供应商。目前预判呢，这个应该是在上市过程中是受益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刚刚出来，
1: 对，
2: 大家呢也都在深度的挖掘，所以这些对应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涨了不少，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注意这样一个节奏。第三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封装测试的这样一个受益的相关联的公司，因为它这个产品产出来了，最终还得通过这个封装测试，然后推向市场去，所以应该来讲呢，它是一个间接收益的这样一个公司，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挖掘。
1: 确实啊，像您提到的，比方说参股的，或者是上游设备材料以及封装模组啊，其实是收益的几条主线。但是呢，它可能还是要分啊，有一些是短期题材的行情，而有一些呢，它可能是长期业绩会兑现的个股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区分清楚。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他比较担心，因为长兴上市之后呢，大额 IPO 之后啊，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它可能 能会分流场内的这种科技资金啊。您觉得这种顾虑或者是担忧是有必要的吗？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1: 嗯，
2: 一方面呢，我们市场其实这两年来应该来讲，科技股涨了不少，从去年春节前后
1: 对
2: 开始啊，到现在应该来讲，好多股票可能都已经几倍甚至上十倍的这种涨幅，
1: 是，
2: 都是受益于这种这样一个科技的行情。
1: 嗯，
2: 那么尤其现在在这种国家这种大的这一个推动科技的这样一个转型的背景下，这相应的公司呢，这个股价确实涨得比较厉害，
1: 嗯，
2: 这是一个基础原因。
1: 嗯，
2: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来了一个大的，体量比较大，现在大家预判可能市值会上万亿啊。
1: 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你要再进一步去推动这家公司上涨，那么可能需要的资金远超其他公司。
1: 嗯。
2: 那么就很有可能呢，其他的公司因为前面的涨幅过大，大家想到了可能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那么可能会从其他的这些相应的科技股里面出来，那么可能如果看好它的话，可能在这块加仓，就使得其他一些涨幅比较大，然后呢可能想象空间也不大的这种股票呢，可能会受到拖累啊，就会相应的下来。还有一个担忧呢，就是说可能整体上会不会导致整个科技股它一个阶段性的到底啊，我们其实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在2007年那样的行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惨痛的教训，一个股票就是到了这个上市的时候，整个市场见顶，一直到了今年的熊市下来，就这种情况会出现。当然目前来讲可能不会说整个科技股完全被它拖累到底，但这种隐患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去警惕。
1: 确实这种风险还是可能存在，就是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吧但是大家也要去这个提高警惕的。另外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说想要关注这家公司的话，怎么样来操作会更合适一些？比方说首先去打新啊，如果说打新不成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关注这家公司呢？
2: 首先可能这一个打新的这个收益大家都觉得非常可观啊，但是实际上来讲，从最近两年很多投资都反映这个中签率非常低。
1: 对。
2: 虽然公布数据跟以前差不多2%、2.3%的这种水平，但实际上从客户的感受来讲，这种感觉中签率比以前低多了。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些这种相对来讲比较风险比较低的一些打新的集合理财产品。其实这种呢，其实对于一些相对来讲需求部分这种对于收益要求不是很高的投资人可以关注就这一类产品。那你相当于一个间接的参与了这种打新，通过它平滑了大家的收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打新完之后上市。上市呢，就是一定要去看它上市的这个上市首日，比如说上市前五个交易日，因为它不设涨停幅
1: 限制的。
2: 这种交易制度呢，就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一个价格波动比较大一些。
1: 对，
2: 那我们要考虑你是不是能够有这种风险承担的能力，然后去参与这种比较高波动的这种股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看估值啊，看整个行业的表现情况。
1: 是，
2: 其实当然也可以去参考前面类似的相对来讲盘子比较大的这种科技股上市的前几日的表现。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李征华为我们做出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好，谢谢，再会。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6.47点，全天上涨64.96点，涨幅1.61%，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31.11点，全天上涨567.70点，涨幅3.79%，成交1.6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3.84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1.27点，全天涨幅1.71%，成交在197.2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39%，创业板指上涨5.30%，科创综指上涨4.89%，上证50涨1.6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831.00点，全天涨112.90点，涨幅0.46%，成交2741.4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7.51元，今天涨了30.04元，涨幅3.31%。
12: 第一财经广播，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5号，又是一个星期一，收盘之后怎么样？指数是不是涨得不错？除了刚刚报道的那些指数以外， 还有一些指数的涨幅更加可观，比如创成长 7.24%， 双创50 5.44%、刚刚报了创业板指 5.30%、另外还有创业板50 5.23%、同时科创100、科创50、科创200指数涨幅也都是要么将将接近5%，要么超过5%。全市场所有的分类指数里面，今天有三个下跌，一个是上证红利，一个是中证红利，但还有一个是微盘指数，微盘指数今天是下跌的。所以的确今天相关个股是涨多跌少，但是涨得没有特别多，跌得没有特别少，1473只股票带涨，3900只股票上涨。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端收听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或者去找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可以及时来听到节目。但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广
14: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大家好，我是钱包，
16: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7: 对对对，
16: 提前一天到 的,
17: 对
16: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3: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5: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6: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3: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5: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不难听。
13: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6: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13: 好的，
15: 我不来了。
13: 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1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今天是不是一涨，大家都很高兴？哎，那这个涨的有毛病吗？成交量有没有配合放大啊？这后面的预期如何？02162780977啊，我们来听听各位今天怎么说。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8: 主持人下午好。
13: 哎，下午好。
18: 第一个我认为量没问题，把周五去掉其实是放量的，三万以上我觉得这个量没问题。第二个渣男终于表现了，连续两天大阳线，还是蛮开心的。券商看看渣男能不能扎三天，明天再冲我就两成仓扔掉。赚到就行。到目前为止两成仓的券商有11%左右的利润吧。明天再冲一下，差不多20%。我觉得今天我那个券商是跳空高开的，盘中是接近涨停，后来是下来的，尾盘不到5个点。那我觉得讲券商呢，其实今天上午一开盘，其实这个盘子是很坏的。开盘的时候是类似于像券商这些往上冲，那大科技往下跌，大概也就过了一会儿就反过来了，就是整个创业板跟科创板其实是开。

0: 高开，然后往下冲一下，其实整体是上来的。那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科技能够继续往上冲，那我觉得盘面反而走不远。因为整个科技的这个调整时间不够。那今天其实跟前期有点不一样的时候，就算是下午科技再怎么拉，券商还是保持相对不错的涨幅。如果后续的整个券商整个的科技能够稍微平缓一点，在这里继续做震荡或者回调震荡一段时间，让一些老登股做一些表现，我觉得整个指数还能走得更长。这是我的观点。
1: 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现在反正也是自己想好，对吧？就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组，那会去增加什么或者之类的吗？
0: 我今天下午买了一个消费电子。消费电子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前期表现特别好，最近调整周期也相对比较长。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短线的，我认为是个短线的机会嘛，可能涨个一天两天我就会跑。对于中期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要从油价的角度，因为去年我觉得年初的时候，我觉得跟鲍老师也说过，我觉得今年的油价有可能前面高，后面就会下来。因为整个这个缓和的状况下，油价下来对于我们 PPI 是不利的，对 CPI 可能也是不利的。但是对于中小型或者中型企业的这些利润，我觉得是有利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原料很明显就下来了。
1: 对，
0: 我的下游客户不可能马上让我降价，我的采购价就瞬间下来了。那我在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半年或者是3个月，我的利润是明显增长的。对，如果这个油价能够保持在80或者以下，那对于我们化工的原料的采购，那是非常有利的。那也就是对中小型的企业的利润的提高是有利的。
1: 甚至于，你说的还是提高，有一些在过去这2、3个月时间里面，上游涨价，我忍住没有办法先加到下游去的话，我这口血能够回回来，是吧？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吧。
0: 对，而且在这段时间还特别有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在这个阶段，油价上得特别快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其实买原料储存的这个动作是比较少的，因为很难买到。反而那些中间商手上储了很多原料，这个时候是很麻烦的，现在想抛是抛不出来的。
1: 是。
0: 回头我们往 PCB 今天涨得特别高，特别好，也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当中我们比较硬的一个。我之前说过，就是元件类的，另外一个就是玻璃纤维的这些东西是很难增产的。但是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了解到它并不是我们认为说非常紧缺或者马上就没有货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中间企业或者一些原厂家，他们还是囤了大量的货的。
1: 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如果整个原料的下降带动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也在下降，那对于那些囤货的中间商也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整体上，我认为原料整个下降，让大家的预期对这个原料的涨价放低了过后，那整个这个循环，我觉得就会比较良性的正循环，不像之前是我认为是恶性的，就是我手上有货，我就是不卖。我就等涨价，那其实是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循环上涨的。
1: 那样的话，就也又要去打那个所谓比方，就是相当于你在那个村子里面的那个小店门口拍了100块钱，最后大家能够流通起来，其实油价下来也是如此的一个大致的作用，对不对？能够让大家流通
0: 鲍老
1: 起
0: 师
1: 来，
0: 这个
1: 生
0: 比
1: 意
0: 喻
1: 能
0: 非
1: 够
0: 常
1: 做
0: 贴
1: 起
0: 切，
1: 来，
0: 就是
1: 就
0: 流
1: 是
0: 动
1: 这个
0: 起
1: 意
0: 来，
1: 思。
0: 你必须流动起来，大家才真正能赚到钱。你囤在手上，你是看上去价值上来了，实际上你没赚到钱。
1: 对，我们一直讲这个，就所谓前进其用，货畅其流，其实指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其中某
0: 是
1: 一
0: 的。
1: 环价格特别高，上下游大家都上海话是饼捞饼死，对吧？饼塞他，这事儿
0: 对。
1: 后面就都做不了生意了。明白了，
0: 对。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希望这种缓和和越来越往把整个这个能源价格给它打下来，对于我们这些中型企业来说是非常好过的。
1: 好。那我就不问你关于二级市场的话题了，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聊一些跟基本面有关的相关事情，对吧？ 生意角度，其实对于很多听众而言的话，也是去了解哦，做投资其实我可以有老板思维，我去看生意的视角，原料怎么样，我下游能不能发下去，对吧？能不能涨价？如果不能的话，现在这个当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好，明白。
0: 对于未来的整个资本市场、二级市场也是的呀，就是以前的一九的这种极端行情，会不会慢慢的哎变成不是一九了？一些中型企业也被一些券商挖掘说，哎，它未来的这个亏本可能会减少，未来它可能哎转向盈利，那这些也会被挖掘起来的。我是希望哎整个这个大盘5000只股票变成哪怕是变成37或者是55，那整个中小散户体感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对，没错，对，否则真的就变成只有200块钱的股票能挣钱吗？对吧？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哎，OK，好，虽然也不是说那些股票不好啊，但是就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对吧？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都能够赚到钱，都能够把生意正循环下去，那个人投资者也是如此，那很多东西就能够好起来。先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先
0: 是
1: 聊
0: 的，
1: 这
0: 良
1: 些。
0: 性下去。好，谢谢。
1: 谢谢蒋师傅的电话，谢谢你，哎，
0: 好，拜
1: 再见，再
0: 拜。
1: 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你采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新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栈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一下。哎，这里面其实还有两个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把你的相关信息填完整、填清晰啊。今天还有小伙伴跟我说，哎，我点了维权，然后照了一步一步做啊，然后联系到了律师啊，律师已经在跟我做沟通了。是啊，亡羊补牢。对，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会说，哎，最好能够未雨绸缪，对吧？但怎么说呢？亡羊补牢也得去做啊，是吧？也得去做。在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有新的 ID 号进来，4699尾号看到了，乔兄我看到，20年以上听友啊，还有刚刚有个小目标啊过来打招呼啊。今天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怎么想啊？有些朋友听的，其实刚刚蒋师傅也好，包括好几位，其实也都觉得，很多听众都觉得说，在这个市场当中不要雨露均沾，对吧？但现在是不是19？现在是不是0595的市场的情况？能不能把它变成19？能不能把它变成28或者变成37？这个会更好一些啊。 我看到有权保持沉默跟我讲说二八现象是自然分布规律。

0: 怎么讲呢？二八现象跟中型曲线也未必完全相同，对吧？啊，还有小伙伴跟我提说，大自然所有分布的都是泊松分布啊，我也没有完全听懂。但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说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交易啊。02162780977四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宝宝
0: 喂，
1: 好。
0: 你好，哎。
1: 今天还可以啊，
0: 今天还可以，不，今天应该很可以了吧？
1: 因为这中的仓位低啊，没有加上去的话，它只能说还可以啊，就这样。
0: 哦，你仓位是前段时间下来过了，对吧？
1: 前段时间下来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加上了，是在一个低仓位的这个状态下嘛，所以前面低的时候也没什么，今天涨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吧，我感觉就是，
0: 明白
1: 反正
0: 明白。
1: 现在这个今天还是我感觉还是这个跟着这个外围的，我主要涨的是那个还是那个跟 AI 相关的这个科技股啊，就前面讲的，可能就是0.5、9.5吧这种，
0: 还真
1: 没
0: 的
1: 有什
0: 就
1: 么与
0: 是，
1: 日俱增的，我觉得。
0: 就今天这样涨，那这我先问你啊，刚刚不是有听众提到嘛，就大家关心什么非银金融啊，甚至有色矿啊，什么，还有一些这个运输啊，这个等等这些，其实也有相关涨的，但你眼中里面关注到说市场其实最明显的集中赚钱效应就是在这一些里面，对吧？
1: 对，然后就是有色里面涨的，它现在也是算那个算力什么材料，还是算 AI 材料？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它才跟着涨的。
0: 啊，对，对，明白
1: 都
0: 你
1: 是一
0: 说
1: 些
0: 的
1: 什
0: 对，
1: 么什么木了，什么什么烟了，对吧？这个以前也都听不懂的东西，它也是它这里面那些材料。然后你这个那大多数的这个矿业，它都有这些东西的呀，对吧？所以它就在涨嘛。我觉得还是跟这一块是有关的，不是因为。那个要涨铜，或者是涨那个什么了，对吧？才会，那不一样的，我觉得是。
0: 就那些前一段时间涨的那些铜啊、有色啊什么，那还真的就是跟周期有关系的涨价题材的那一波涨，但最
1: 对，
0: 近一段
1: 它
0: 时间涨的，
1: 那个是跟黄金一波的，它是一起涨的。这个还是跟那个 AI 一样的。那在我看，那我手里还有一些那个 CPU 的嘛，那今天涨的也不错，对吧？就是它，我觉得它跟他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做这个里面的材料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是做材料的，跟前一个是做那个后端应用的嘛，就是先涨材料后涨应用嘛。我感觉一直在这个轮换，在这个里面。
0: 明白这个，所
1: 其
0: 以，
1: 实每一波前面的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你不管是新能源车啊，还是那个半导体啊，还是那个，它都是材料和应用，材料和应用，对吧？
0: 所以这样的上涨或者这样的炒，那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的仓位今天没有加上去，或者说包括上周也没有往上加，你是觉得它的持续不会特别高，还是怎么样子呢？你说说看。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看好的那个，就是前一波已经涨得挺高了，然后后来它回档，再高不高，它可能要看外围怎么样。那我就是小仓位看一下吧，对吧？如果是因为我们这里也不肯往后下回落，如果回落多的话，我肯定还是愿意把仓位加上去的，对吧？其实也没有回落多少，所以那我也没有很大的差价，我就不愿意加仓了。然后新的我也没有，对吧？所以就属于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
0: 新的题材或者新的赚钱效应，市场里面也没有，对吧？
1: 对，那个新的那个，我想买的没有，这还是老的里面。老的里面呢，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原则，你还是要回档啊，对吧？你突然涨了这个，我肯定不追。你有后面有回档，我可能会小加一点，对吧？但是总的是不会仓位高了，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也蛮高了。
0: 总的不会仓位高的意思是，就是
1: 现在
0: 觉得，
1: 三分之一吧，就最多也就加到半仓左右了。
0: 不是，我是说总的你没想把一元就把仓位加高，是觉得后面可能还要会调整，还是赚钱
1: 就
0: 不会
1: 是它
0: 特
1: 可
0: 别
1: 能
0: 多？
1: 不会涨得很高，那我还不如空着，对吧？我还要那上仓位上去了以后，你心里要多担一点嘛。
0: 明白这
1: 现
0: 个。
1: 在这个样子比较游刃有余的嘛，对吧？
0: 好，好像这几年大家对这个词儿用的比较少啊，我知道了，明白这个意
1: 就反
0: 思。
1: 正还是要能睡得着，对吧？睡得着的时候才那个脑子比较清醒嘛。
0: 好，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呀，行，那我们保持联系，看看有什么这个有变化的，随时来沟通，好吧？
1: 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侯先生，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新的 ID 号，保持理智过来打招呼啊，然后尾号5067、桂圆八宝粥、天地人和啊都过来了。刚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哪位听众刚刚提到一嘴这个事儿啊，是就是说，关于做投资这件事情要不要有老板思维，我觉得反正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看待股票这件事儿是不一样的，一个道理。最近一段时间，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大家，看足球、看世界杯啊。中午吃面条的时候，隔壁那桌还在讨论。哎，对，你今天晚上看好哪支球队？哎，这个关注几个球还是好。如果你把股票跟另外的票，从名字上面来讲的话，好像是一样的。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去讨论的话，那你的做法的确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如果你把就像我们有听众朋友提到的所谓借钱理论啊，如果你把股票认为是你其实借钱给某一个投资人，让他去，拿着你的钱去做实体，去赚钱，去做生意啊，去经营啊，然后挣到钱给你分，甚至于相当于你只出了钱，但是没有出力，没有出人啊，让他去创业啊，去发展啊，最后能够去有更大的收获。那样的话，你对于股票的这个视角会不会不太一样？在过往的好多年时间段里面，当22年、23年那个时候，包括全面注册制推行啊，包括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儿。也有一部分嘉宾从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讨论说，做股票、做投资这件事情，有老板思维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看待公司的经营？你怎么看待目前成品原料到底是涨还是跌啊？下面的销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主营业务我最赚钱的那一块，接下来会不会去发生改变，或者说接下来生意一下子会更加的爆好，会有这些相关的细节去出现吗？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的话，那部分投资人可能关注的，比如说，就不一定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些相关话题。但虽然我知道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很多的投资人在日常每天做股票在投资的时候会去习惯于看，包括 K 线图啊、技术指标啊，甚至于这个相关的题材啊、相关的板块，甚至于所谓盘口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赚钱效应等等。但一直在提嘛，这个市场容量足够大，那么多的策略都可以同时包容在一起。你决定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参与你的投资，或者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觉得能够赚到你的钱，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还有各个网络的互动平台啊。第一财经，首先找这四个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在上面去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的 APP，直接去找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那里的话，一般很多包括这个当天的、前一天的、后一天的节目都可以及时听到，对吧？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你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包括说，如果你想听节目、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去寻找蜻蜓 FM 啊，下载啊，进入找主播包容，或者是阿基米德 APP 找股市大家谈。另外，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这个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啊，你可以来搜索02162780977。戴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今天符合预期啊，不是符合预期啊，这个
0: 符合
2: 路
0: 预
2: 线还
0: 期。
2: 是科技股啊。周末大家吹了一周末的牛市，最终还是上游材料和这个光模块包括存储啊，我认为他们还是回到市场主线当中啊。有色终究我认为还是个反弹吧，毕竟其实2月份以来就在阴跌吧，啊，就包括黄金，那这立刻反转，包括黄金上周五那个上周四上周五完了， 让我的亲戚朋友们都，他们有做那种纸黄金的嘛，都抄了把底啊。我说没，应该是上周三吧，啊，破九百的时候，破九百的时候，我说这个中三等分，国内跟国际上不一样。看一下，应该是上周，对，上周四，上周四破九百抄了一笔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认为还是反弹，因为这个让黄金这个反转有难度，只能说是借着这个美伊可能结束战争的这个利好谈一下啊。但个股问题不大，指数而且也问题不大。这个不一定是上证，今天都五月均线已经收复了吧？我没仔细看，因为现在上证无关紧要了啊，五月均线都收复了。所以说，看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什么太过的谨慎的。我认为这个地方，很多板块，你说白了，你 AI 硬件这块是下跌休息啊，那其他的超跌也跌了一两个月了，也该反弹了。所以，我认为这段时间应该是大家都会比较开心的这个阶段吧。所以大胆做，大胆做，不排除可能这周还有一天会有回踩，但是回踩也是给买点或者说仓位比较轻的人上车的机会啊，因为上证还没过30线啊，线嘛啊，而且今天这个量其实比上节日还小，所以
0: 对，
2: 不排除还有震荡啊。但是总体没有问题，总体上是没有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之前吧，大家都怀疑的，这什么上证要走熊啊，什么什么的，又回3800这些人，把这杂音给去除掉啊，所以就收复了月线。那么现在基本上所有指数都在月线之上了，那就又回到这个牛市态度了，对吧？你像创业板、双创指数，从来就没跌破过五月均线，这三个月都没跌破过，所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而且现在尤其创业板指数现在已经深度绑定这个。一中连胜天啊，就是他们叫一涨创业板，那
0: 已
2: 不是
0: 经那么多字儿了，要一中连胜天啊！
2: 这个对，其实这个那个谁连可以不算创业
0: 那个
2: 板
0: 不
2: 的主板
0: 对，戴先生，这个我先去一下广告，估计大概1分钟哈，1分钟之后，我其实也想问问，包括你今天做过些什么，这个市场里面的具体的这些板块或者热点的持续性，你电话先别挂好吗？先别挂，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6277，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1: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0: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1: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2: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一些朋友跑过来啊，大可不必在意。哎，这听友邦德，这些新的 ID 号啊，都要一一打个招呼，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在跟天地人和说话呢，有什么要想说的、想聊的，往上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我们继续把这个戴先生的电话给接进来。喂，
6: 宝宝，
5: 你刚刚已经一中连胜天，大家伙也都在叨这个事情了，对吧？
6: 嗯，
5: 哎，就是说前面那位听众也提到的，就是有色其实还只是跟这些有关联的有色，并不代表是所有的有色，对吧？而那个有色你也觉得，因为只是跟这个有关，续着炒一波，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反弹。那目前这两天你觉得？就至少你看到赚钱效应有持续的那些板块热点会是些什么？你给我们讲讲看。
6: 就是说我这就科技没有什么新热点，
5: 我
6: 也不看新热点。
5: 我说的是科技里面的细分会是些什么？
6: 还是材料？上周我都说过，
5: 还是材料。
6: 这个对，还是材料是最大热点。上周我说我这包括什么六氟化钼等等的，我都说都有反包的，基本上今天大部分都反包了。然后。其他的主要还是和半导体相直接相关的材料，什么磷化银啊这些是最那啥了。你其他一些你像炒木啊，说木要替代钨，这就比较远，只能说是有这个想法和战略，但是至于能不能替到业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它即便涨了我也不看，就是还是就是跟半导体直接相关的材料，而且它确实这个企业有生产能力啊，也有扩张能力啊，确实供货了，这也是就是可以做的。但是那些就是擦边的或者讲题材的，他那些话就是以前那种站个边就是乱涨的东西，我现在就不看了，因为这大部分可能是量化和游资去参与的，因为，说白了，他们要进去的话，第二天是你的跑路了，你要承接住的话，第二天还能再涨；承接不住的话，就第二天看谁砸谁跌停，所以就没什么意思，
5: 也就是说，其实。量化或者说一部分的量化，甚至一部分的游资的甚至的量化，现在其实专门也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6: 也做，他们肯定做，他们做，包括量化，甚至也做易中天，但是肯定比例比较小。因为就说白了，像易中天这东西，他们的就是这个股价策略和他们追涨杀跌策略正是相反的。易中天策略是低吸高抛，这个。量化打板策略是追涨杀跌，所以两个它是没法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它有部分量化它是做低吸高抛的，但是大部分还是追涨杀跌，搞打板那一套。所以搞到现在这个生态就很差，这个整天有人在研究为什么没有基本或者为什么这打个板打错了。其实说白了就是量化驾驭太浅，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些高手的技能全学会了，他永远走在这些大众们和普通散户们之前，所以以前的。大部分这些打板的这些什么技能啊、绝招啊都失效了，这是我之前经常说的啊。但总体这还是可以，这个线没有问题。而且现在唯一确实就这个量，我不明白今天为什么缩了点啊？这个缩点呢，可能我这认为这就还有分析。所以今天我稍微减减仓，减到100%左右。而且把这个换了换，把 CPU 稍微换点存储。还追了点材料也。虽然我不吃打粉，但是我打了个牌，反正小仓位打一打，因为下午就没什么可买的嘛。下午一般很难买股票，所以打个牌，明天可能有个一两个点溢价，就扔出去了。反正这个东西，也跟着游资一块抬。

0: 都在七八个点以上了，你下手真的很难。
1: 那也就代表说，他们只要上午拉起来以后，不太会有什么盘中的下跌啊，或者日内的这种振幅怎么
0: 也不
1: 复
0: 是没
1: 仇？
0: 有油吧，但是就看个股，有的股它是这样盘中振幅比较大，拉八个点，然后它又回落到一个点，下午又拉八个点，就这样。这反正你要跟股性熟的话，或者说就是你碰到这样股票就这么运作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大部分实力强了，他就不会给你什么八个点再掉一个点的给你低吸机会，所以也许而且，反正这怎么反正就总体上就来讲，现在就像尤其像科技这个板块吧，基本上就是开盘给你1刻钟的这个思考时间，你考虑下手慢了，就没有这个什么低吸的机会了，可能下
1: 有
0: 午有
1: 说
0: 个打板的机会，但是，说白了我说白了，大部分人是不会打的，现在我也很少很少打，就今天下午确实没什么好买的了。还有还我这还可以加点仓位，把它10%加了加，反正就明天有溢价就卖。因为我这个这周还有个震荡，因为这个量来看的话，这周还应该还有个震荡。
1: 因为
0: 有
1: 这
0: 个
1: 个
0: 端
1: 信
0: 午
1: 息，
0: 节，因为往年有个端午节魔咒嘛。虽然我认为，我认为今
1: 端
0: 年可
1: 午
0: 能
1: 节
0: 没有
1: 魔
0: 啊，因
1: 咒，
0: 为这两年打破很多以前的这个所谓魔咒，包括世界杯魔咒。那既然有世界杯，这不也拉起来了嘛？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开始筑底结束，开始快速右侧这种信号了，对吧？所以，就是魔咒，我觉得越来越不魔咒了，就是。
1: 好，你这样讲，我就敢大胆的做什么巡回之旅活动
0: 哈哈，这个对，你们学这里魔咒也快破了，
1: 了。
0: 我是这个意思。但
1: 好，
0: 最核
1: 借你
0: 心原
1: 吉
0: 因，我
1: 言。
0: 们现在是国家支持这个慢牛市，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个国家给我们大众、给我们散户吃肉喝汤，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这种好机会。所以魔咒会慢慢都失效了，这是最重要的。
1: 好，谢谢戴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你，再见，再见。不过戴先生刚刚提到的，就这个星期其实还是一个明天日本央行会不会加息，一个星期四凌晨，美联储的表态情况怎么样有的小伙伴，比如说从宏观角度或者怎么样去，觉得这两个事情多多少少在这个星期还有一定的参照或者这个需要去关心啊。当然，我相信还有一些。投资人可能也会关心另外一些这非宏观的话题，而是跟比如说这个产业有关系的呀，或者跟这个所谓财经日历有关系的话题，对吧？02162780977，4号线，曲先生也来了，下午好。
2: 爸爸
1: 哎，
2: 好，
1: 你好。
2: 这个几天没来啊，但是这个有一个感受，先说一下啊。这个我听股市大家谈呢，特别是目前我看到这个巫女士啊，巫女士的境界和格局啊，听了很舒服。但是她并不是什么炫耀涨多少，这个有多少什么涨停板了，有多少效益了，而是他总的谈起来，他对这个投资的格局啊和境界很舒服，用话是讲不清楚的，对吧？我还是喜欢听听，少说点，让吴女士说说听听也蛮开心的。
1: 就跟家里上一辈的说，
2: 我喜欢。
1: 我喜欢听美声的，我喜欢听民族唱法，那个
2: 我
1: 年
2: 喜
1: 代
2: 欢
1: 讲是吧？
2: 各式各样的都听的，比如说，比如说啊，有一位股友啊，大概在苏州的啊股友，他那个做法啊，你们看不懂的，他这个看中这一只低价股啊，他买起来几十万股了，对吧？他还做期货的，这个收益到后来是吓死人的，但是他这个给我拿。我不要的，但最近有一他拿在手里啊，曲线不涨了啊，现在这个变封装了，得涨的吧？他不动的，那这又是一种风格了。他说什么？不翻个多少钱以内不走的，至少要翻多少才会走，而且是好多年前吧，到现在他就是这个风格。平时要么旅游，对吧？这个买好了以后啊，基本上不会动的。这是一种风格，但是股市大家谈要关门了，是不是啊？就这样拿着一个股，还有别的什么好说呢？对吧？这是一种风格，那么各种各样风格也像我们这里也很多了，对吧？什么？
1: 老曲，你今天干过些啥？你跟我讲讲看。
2: 今天啊，累要想一想了，因为我自己也在
1: 做的
2: 想
1: 太
2: 啊，
1: 多。
2: 大家都不要的东西，我

0: 加了点。
1: 哦，是吗？
0: 那，出去的银行要叫他回来一点，够了，够了。
1: 嗯。
0: 哎，这个奇怪了，港股的这个股市啊，可以用一塌糊涂给他形容。他的名字啊，就用上海话读比较好，不是港股。
1: 嗯。
0: 港独了，成了港股。
1: 哎。
0: 对对，听上去难听啊。
1: 嗯。
0: 港股呀，也是港股呀，对不啦？但是为什么呢？但是哦，有一个现象，它的银行股啊，尽管跌，但是也是跌的少。
1: 哦。
0: 也是很抗跌，就是说。
1: 嗯。
0: 哎。这个奇怪，就是海外投资者、啊，
1: 这是银行啊，你买了点回来，
0: 不大会，这里不大会关心这个的，都是很可的，对吧？
1: 嗯，
0: 不大会关心的。其实港股现在很差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联动的，这个它其实有时候也会有影响，
1: 嗯、
0: 也看一看海外投资者对我们的这个投资、啊，所以应该要看一看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奇怪现象吧，奇怪吧。对，所以它是很差，现在是很差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今天的呢，我根本没把它当什么回事呀。为什么？这是输入型的呀，而且后面肯定还会很复杂。
1: 就今天的上涨是输入型的、
0: 啊、今天是一个消息呀、
1: 哦、
0: 而且星期五是不确定的。
1: 嗯，今天确定了。
0: 确定吗？你不是确定，现在好像双方比原来有点确定，是不啦？那现在是海外比我们又涨得好，你看到那个韩国、日本啊，那我扣底你过几天报一报嘛，今天都是半个涨停板有了，对吧？晚上还有美股的表现啊，我没有那么看得好，因为越上去我没有看得那么好，但是这是个人啊，各式各样的才对。对吧？叫百花齐放嘛。
1: 哎，
0: 对，
1: 不是，
0: 而且对吧？每一种方式，
1: 老
0: 徐，我们就拿刚才的这个，
1: 不，老徐，
0: 刚才的那种比方的吧。他这种方法，我不知道能适应多少人。
1: 老徐，
0: 哎，
1: 你刚刚银行买了点回来，你今天还买过什么？
0: 还买过那个煤炭呀，跌了
1: 煤炭，
0: 跌了4%以上，我要的呀。
1: 哦，
0: 他是这种是不每个都有标准的。比如煤炭这种东西，没有三了四了，就从所谓我的定投没有三了四了，我不要的。
1: 就没有三。
0: 但是银行就不一样了。
1: 啊。
0: 银行跌三是要出事情了，不能动了。
1: 银行不能跌3%、4%。
0: 不是3%肯定有什么问题啊，你要慢一点呀。
1: 嗯、
0: 啊。对吧？他又没什么，今天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利空给他呀。他所谓的利空就是大家去搞那个，搞非银啊，搞科技啊，这个东西没人要了呀，
1: 嗯、
0: 对吧？就这点事嘛。对吧、
1: 嗯、
0: 其他它有什么利空呢？你有利空的话，恒生不是放在你面前吗？它上午还涨的了，没什么跌呀，跌0.几，跌什么了、
1: 嗯、
0: 反而一直跌的这个恒生，就是恒生生物制药的了，反而还跌掉0.8来、
1: 嗯嗯、
0: 反而还跌掉0.8、哦、对吧？就是这里面都是有奇怪的股票嘛，是这样的呀，股票越来越集中了，就是个石头啊。那个铝啊，哦，对，铝就是正好它是近50嘛，近50涨10%完成了，就是星期五已经完成了。
1: 嗯。
0: 但是跌下去我还要的呀，它我毕竟手里去拿个50的，
1: 嗯，
0: 也蛮舒服的。
1: 嗯嗯，有数了，有数了。好的。
0: 现在啊、其实我是认为啊，但是个人有个人也各样的，我是好像根本不用那么急，好像。就像这个不上车啊，你今年就完蛋了，没有这种事。我认为啊，不知道、
1: 嗯、
0: 你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对吧？
1: 嗯、
0: 个人的吧，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适应你不适应你，一个是你现在的仓位多少，而且你的仓位在哪里，会影响你看盘的。
1: 嗯，
0: 对吧？
1: Okay.
0: 所以还要根据你手里的东西去具体的安排后面该怎么办。但是有一点，
1: 嗯，
0: 今天我就说过，不要激动。
1: 嗯。哦，今天涨起来不要激动。
0: 啊，对，
1: 嗯，
0: 你可以持有看一看，但是不等于你现在可以激动了。
1: 嗯 ，OK，
0: 肯定没有激动，但是你拿到海外的对吧？还慢一点可以，
1: 嗯，
0: 还慢点，让他们先激动一下吧。
1: 好，
0: 所以我没走呀，
1: 好，
0: 扣底没有走。你看今天啊，跌的时候买的这个，我又不懂科技，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0: 一点石头不是科技、
1: 嗯，
0: 材料也好的。哎，我买的这个封装玻璃今天好的不得了。

0: 都飞掉了。其实飞掉又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又不理解了。
1: 嗯，
0: 飞掉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经常买来经常飞掉，那你就是交易很灵很灵啊，买的东西很好啊，那你就是薄利多销嘛，再来嘛，再来你行不行啊？能复制吗？你不能复制的，那飞掉飞掉，那你就复制拿住它又不对了。所以怎么说呢，你所以我现在想的最好不要不是飞掉不飞掉，也能够持有的东西拿来睡觉的东西，但是另外我也要做，能够看见做5%到10%的我也要。今年啊可能拿个长点的都是找一个是很难很难的。
1: 嗯 okay, OK
0: 高了你要不要，你又不敢拿
1: OK
0: 是不啦
1: okay,
0: 所以心态很平衡啊。
1: 好的，
0: 没有激动，一点都没有激动。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徐先生啊，我们就聊这些。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对，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是啊，你可以来电话021-6278-0977。哎，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这样的市场的指数的上涨，是不是算把这个上周的很多就抹平了，或者阴霾去掉了？你跟我们说说看。
2: 好的好的。那么这两天的一个反弹来说的话，我看到的确是带量的反弹啊。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还是市场比较关注那个地缘冲突的一个消息吧，那么周末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乐观，那么基本上是敲定这个事件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的一个地缘冲突来说应该还是牵一发动全身啊，因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话它就直接影响原油价格，然后原油价格又开始去间接影响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啊，所以说本周四还有那个我们看到新的一个议息会议，所以说之前的话市场还是非常担忧。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5月14号以来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就和去年11月17号这样的一个调整到12月中旬这样一个调整是非常相似的，而且这次的一个结束了我觉得时间点也是非常相似，就是基本上调了一个月左右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周上周末来说的话，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又是出现一个反转，因为可以看到就是海外股市啊先是出现大幅的上涨啊，包括那个纳斯达克，而且今天的亚太都表现得非常不错，而且今天上证指数的话它是重新去收复了20天均线。那么20天均线的话也是我们短线的一个情绪指标，因为上一次跌破的话是从5月21号跌破之后呢一直没有上去，而是调整了接近于半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今天重新收回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象征性意义，而且从今天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和上周五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上周五的话可以看到老灯股反弹啊，然后那个有色反弹，但是科技股是高开低走往下走的，所以说当天整体的赚钱效应来说的话其实还不是很强。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双创它是又回归啊，今天那个创业板和那个科创五零吧涨幅都是超过4%的啊，也是很明显就是整个资金的话确认重新确认了科技是主线啊，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的一个人气来说我觉得可能是要比周五来说要来得更旺的。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市场是接连修复了20天，以及包括那个站上60天均线120天均线，然后直接又回到了4100点附近。因此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从指数的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反弹应该是非常强势的，而且量能的话也是连续两个交易日是超过了3万亿，因为3万亿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量指标嘛。那么在这个量之上的话那么可以看类似于近似的那个增量资金是持续的涌入的啊。其实周末还有一些消息，就比如说那个外资它有要设立就是2倍做多那个中国的科技股的一些 ETF 啊，然后还有类似于最近的一些指数的成分股的调整也是要往科技股里面去调啊，包括我们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科技的 IPO 啊，所以说接下来主线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从今天的走势来看的话依然是看好科技类的为主，而且整个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延续。
1: 但是赵林不好意思啊，这个不算做班头啊也不是，这你刚刚用过一个词说科技的反弹，就我只抓住这个词的话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措辞，或者还是只是无意当中的，你告诉我一下。
2: 好的，那个反弹的话涨的话就叫反弹嘛，因为之前的话一直在跌嘛因为前两天是调整的，而且周五是一个高开低走的，那么我们认为也是调整。那今天上涨第一天我认为先当反弹来看，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所以说也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反转的意味在里面。而今天来说的话双

0: 上它的一个涨幅比较大啊，创业板刚才说超过4%，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可能是要超过5%了，
1: 对，
0: 所以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包啊，所以说今天如果按照反弹来看的话，如果明天继续往上再走，那么就可以类似于看看它的一个反转，甚至说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高啊，所以说目前来看，从今天走势来看，从刚才我说到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两个双创它依然是走主线的一个概率啊，我目前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也可以相应的理解，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红利股在盘中，其实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大幅的下跌，又是有资金会去做这样一个补血的动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很明显就是最近的跷跷板还是非常，
1: 对，
0: 我觉得非常频繁的。就一般红利上涨的时候，你看它科技成长就往下走，然后科技成长往上走的时候，红利就被抛弃了。今天很明显，煤炭、银行啊，这些就你看红利 ETF 啊，都是在往上在跌的。所以说和我们现在当下的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之前我们说，三轮以上可能红利就不涨啊，或者是只涨科技啊，然后2.5到三轮以上什么，然后2.5以下，可能又回到哑铃策略里面又涨红利和微盘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最近好像，基本上一周里面要轮动过几次啊，有一点频繁，对。
1: 还有一个事情，既然今天就提到这边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有，就是说，我一直讲这个话，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市场足够大，所以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策略。我们有些投资人的这个视角会关注基本面，比如说我们一直讲说用老板思维去看这家上市公司或者某一个相关行业，它目前碰到的上游的成本会不会越来越高，下游能不能去转嫁，就这样的视角方式，老板思维的视角方式，对于投资的一些这个所谓作用度啊，或者说帮助度，会不会更高一些，或者之类怎么样子的？我想听听，赵林你的观点。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肯定那个价值投资者在长期的市场当中应该是会活得更加久一些的，对吧？那么然后的话，就是从目前的市场风格出发的话，那如果是一个市场整体上行的一个这样的走势，那么我们相信价投肯定会迎来它的一个春天。那么只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相信说一轮牛市结束之后，那么大部分股票是不涨的，或者是说有价值的股票都是有基本面好的股票都是不涨的，只涨那个10%到20%的股票，那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如果是说从这一轮行情里面走势最好的那些股票来讲的话，它可能也符合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行业的景气度，它在行业的景气度里面最高的那几个子行业里面去寻找这一部分的公司，那再从这个行业里面再去寻找一些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成本会比较好的转嫁，然后受益到行业景气度提升的那这些公司，那可能它的一个受益来说，可能就会更加高一点，就是有点类似于自上而下，我们先从行业出发，然后再精确到行业下面的个股。
1: 事实上，就包括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说，包括整个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其中有一部分的相关的个股，也是卖方行业可能长期关注的，或者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一些买方机构也会长期通过业绩角度去判断，然后会长期下去的，可以这么说吧？是不是？
0: 对，我认为任何的行情，它其实都是基于业绩角度去那个去估值的，因为你能听到，说它未来几年的一个复合成长率，这个行业是多少，然后这个公司未来几年的 EPS 大概能够达到多少，然后我现在该给它多少倍的一个估值，
1: 对，
0: 所以说
1: 没
0: 这个
1: 错
0: 都是从
1: ，OK。
0: 它的预期和它的基本面出发的。
1: 好的啊，好的啊，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啊。这个以后其实关于投资门派这个话题，有些想分享的，也可以问问赵林。谢谢国盾证券的陈兆林，这个时间能跟我们做的交流，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如果没有聊够，没关系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啊。北京时间17点，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头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6.47点，全天涨1.6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5531.11点，全天上涨3.7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3.84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71%。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842.67点，全天上涨124.57点，涨幅0.50%，成交2833.5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7.51，今天涨了30.04，涨幅3.31%。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5号星期一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上涨啊，而且其中这个双创啊，好像创业板的这个上涨的幅度还更大一点点啊。有些朋友已经是跟我们提了啊，就已经增加到5个字了啊，一中连胜天啊。这些相关股票上涨，但第一个小时里面其实有听众朋友提到过啊，就不是从概念题材炒作或者资金接力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话，那觉得说如果基本面能够相关配合的话，更多的企业能够在相对包括我们现在说利率也宽松，对吧，如果原料也相对能够这个便宜下来一点点， 这个下游的消费买单的这个也能够上升一点点的话，那是个最理想化的相关状态否则这个市场也有可能就继续推向极致那种所谓19甚至于0595这样集中度的上涨也包括说基本面而言的话各个企业也都能够逐渐把日子过起来过好起来会不会更好一些上一个小时其实还有几位听众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在这周的行情结束之后是不是不太确定接下来的情况所以仓位也未必保持的特别之高对吧仓位保持多高完全跟每一个人自己的承受度或者说习惯性有关联跟吃东西一样对吧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八分饱是不一样的所以收盘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这个有些时候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交流或者说在网端的这个打字聊天留言也可能真的更好的会让我们去整理自己的思绪整理自己的一些做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进入到直播中对吧就进入到直播贴或者进入到直播房间里面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九零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9: 是第一次吗
8: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家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当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这个三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下午好波波
6: 下午好您说说
10: 我先复盘一下我先讲一下我操作这用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的打法现在就是百大巴模式股票账户还是上周二的上周二以后就没有上周二有一笔条件单我收盘以后才发现成交的就买回了我跟宇文化老师说过这个事儿我说我要17块的时候买回那个铜我条件单是设的时候是将近要一个月以前一个月不到吧就设的是那个他到16.6块触发我的买入的挂的价钱是16.5块然后但条件单的有效时长是1年触发了上周我触发完了以后我是收盘以后我看了一下账户余额怎么少了一大笔钱然后买回来了原来份额的将近30%多就差不多这么一个状态后面股票账户就没有啥操作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百大巴模式
6: 什么模式没听清
10: 百大巴模式就是球门门口摆一辆大巴车那个我问了一下、那个、
6: 没有 get 到
10: 对就是我问了一下群友嘛他们说现在世界杯没有国家队采用百大巴这个模式现在流行的都是高位逼抢什么快速攻防转换加攻守平衡没有我这样因为如果你现在说要攻那肯定就是站在光里的以及什么跟 AI 硬件相关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这就是攻我现在就是纯粹是摆着大巴这个状态
6: 就愿者上车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的，就是球门门口摆了辆大巴车呀，你们还能怎么这怎么踢？无非就是球打在这个大巴车上面，就这样。
1: 球门门口啊啊，我这啊，
0: 就叫摆大巴，以前很流行的。我也不是什么真球迷，我现在的认知还在摆大巴的那个年代。
1: 好吧，
0: 然后今天到收盘的时候，期权这边我平掉了一点50的买股，
1: 嗯，
0: 明天接着平光以后，过端午节。
1: 啊，这就端午节是这周五是吧？好像。
0: 对，
1: 嗯，
0: 然后周二平完，周三周四空两天，就是空着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就这样。
1: 嗯。
0: 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我其实这个摆大巴也不是完全的跟光没有关系。我上周学习了一下那个老黄仁勋这个五层蛋糕理论。
1: 哦，这个稍微讲讲吧，讲两句。嗯，
0: 他不就是说这个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就是有五层蛋糕嘛。那最底下蛋糕最底下的就是能源电力，然后再能源电力往上的就是跟芯片制造有关的原材料，
1: 嗯，
0: 和基础设施，
1: 嗯，
0: 那再往上炒的就是这已经是蛋糕的下面三层了，
1: 嗯，
0: 再往上面炒的两层就是跟这个现在站在光里最相关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手里摆大巴的这个股票仓位摆大巴的不就是电力能源吗？
1: 嗯，
0: 对不啦？那就摆着呗，
1: 嗯，
0: 就是每个状态。
1: 好，我大概明白你说的。
0: 然后我还能说第二件事情吗？
1: 好，抓紧。
0: 就是我上周转了一篇这个书评，
1: 嗯，
0: 宇文化老师在我这个书评给我私信了一下，他说 DCF 估值模型有问题。我说我没有回他，但是我就在节目里面说一下 ，DCF 模型是有问题，
1: 嗯，
0: 但我其实那篇书评转的是其中里面，我觉得有一段话，我把它称为 A 股定价的叙事经济学，
1: 嗯，
0: 有一个比方，就相当于说把话筒对准一个老的音箱，老式的那种音箱，你鼓一下掌，那个话筒的里面会把掌声吸收掉，然后被那个音箱放大，音箱放大了以后呢，又被话筒吸收，如此循环往复，它不就会在那个音响里面产生尖锐的啸叫吗？
1: 正反馈，是的，
0: 对，
1: 嗯，
0: 那个噪声的源头就是那一下鼓掌。但它持续多久、有多刺耳，已经和掌声无关了，而取决于话筒和音箱之间的那套反馈机制。
1: 嗯
0: ，A 股是没有充分的做空力量制约的，那就极易形成一种自我循环。
1: 嗯，
0: 那股价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循环叙事的折现。而 A 股的拍卖机制就很容易让这一切的叙事被乐观资金推向极致。
1: 嗯，
0: 我就说这些。
1: 嗯，
0: 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的话就要觉得说，你看这又是酸葡萄心理。
1: 对啊，就是。
0: 那现在我觉得 AI 硬件相关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叙事。
1: OK。好的，我们就先聊这些。对，反正你想说的也做了分享，对吧？然后这里面相关大家可以去做，要么去了解，要么去延伸阅读啊。反正我会去延伸阅读这个事儿的。然后阅读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做自己的相关思考，最后去做自己的决策。我决定相信你的，或者我决定其实也无所谓，给你说的东西打不打分，关键是最后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想。我怎么去做？
0: 对，其实我无所谓大家的这个东西的，反正 diss 也好，赞成也好，我都无所谓。但我自己看到的那个东西，我就把他那篇书评转发过来做一个记录。
1: 好的，谢谢沈先生，谢谢 C 宝，啊，谢谢你，
0: 哎，好，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

0: 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分歧转移制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进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的相关板块，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清楚其实这个信息里面还有2个通道链接，直接可以点进去这个提交您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好吧？你如果你需要获得这样的服务的话。以下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3: 下午好，包容。
2: 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但这个原因有些好像蛮趋同，账目不准确。比如说最新有一家叫新化股份，账目不准确，怎么样一个情况，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109新化股份的最新情况。2026年4月29日，新化股份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关于新化股份被立案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公司的财务数据虚假问题相关。新化股份在公示2025年年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计差错更正以及追溯调整报以及2025年的季报、半年报数据不准确。在本次追溯调整后，公司2024年年度的净利润调减了5560万元，占2024年账面净利润亏损总额的14.6%以上。而公司2025年的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分别调减了归母净利润2299元及285万元。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该系列财务差错可能并非普通的这个账务微调，而是新化股份2024、2025年 连续四期的定期报告，持续业绩虚增，财务批量美化，信批持续不准。在长达一年的完整披露，新化股份反复向二级市场虚假盈利，乐观预期。
2: 这个陈展律师，要不您这样，您电话先别挂，让我们编辑老师再联络一下，好像有一些信号不太稳定啊。当然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强调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直接点下面的那个维权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直接点进去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交流互动，好吧？或者是这个把您的要维权的信息给填写清晰，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一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会儿一边也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蜻蜓平台上面刚刚看到有新朋友啊 ，John 过来。怎么样？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135尾号1026、184尾号0253啊，还有明阳等等的这些都跑过来。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这个有时候没有听到地方，对吧？不在阿基米德上面发，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发“维权”两个字，而这个微信公众号是“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好吧，我们继续把陈展律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喂，
3: 哎，你好，爸爸。
2: 这会儿应该稍微好一些啊。我们继续。你刚刚提到了，就其实证监会对于他提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账目不准确，对吧？
3: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个新化股份在公示2025年年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那么内容是指向公司2024年的年报以及2025年的季报、半年报的数据披露不准确。那么在本次追溯调整后，公司2024年度的归母净利润调减了5560万元，占2024年账面净利润亏损总额的14.6%以上。而公司2025年的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分别调减了归母净利润2299万元及285万元。究其原因呢，我们认为该系列的财务差错呢，可能并非普通的账务微调，而是新化股份2024年至2025年连续四期的定期报告、定期报告持续业绩虚增、财报批量美化、信批持续不实，在长达一年的完整披露周期内，新化股份反复向二级市场传递虚增盈利、经营企稳的乐观预期，属于持续性、系统性的财务虚假陈述，长期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符合最高法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中关于重大性、持续性、误导性的认定标准。那么鉴于新化股份在被立案后出现了明显的量价变化，造成了投资者的损失，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4月24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新化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2: 你刚刚提到2025年的4月24号到
3: 2026年的4月29日
2: 啊，这是相当于一年多五天的时间里面，对吧？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如果你是买入新化股份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包括我们之前也都提说，如果你要做维权的话，你必须要去拉单子，还不是单单你说我在什么时间点买了，你得提供证据，对吧？去拉交割单才能够来证明这个相关事情。是的，各位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有这方面的服务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链接，直接点链接进去的话啊，把相关的信息填写清晰，才能及时跟您取得联系。陈律师，再问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赔付获得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的？
3: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化股份外，最近呢还有00911的新 ST 广唐，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此外还有00567的海德股份、 688793的贝青松

0: 6881898的 ST 南星以及300096的 ST 一联众，均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是的。啊，最后想问一下陈律师，就，我说最近在这个帮投资者处理维权事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需要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提醒一下各位投资人的一些 tips 或者一些相关注意的事项？
0: 好的。那么除了最常见的时效以及对账单的完整性之外呢，最近呢还有几个问题想提醒我们报名维权的投资者。第一呢，是我们在电话联系投资者的过程当中呢，有时会碰到这个电话空号或者是无法接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务必确认登记的手机号码准确，以免出现这个无法联系上的情况。二呢，是有报名的投资者反映一直未能接听到我们的联系电话，那么可能是出于这个漏接电话或者是其他原因。而我们呢，在电话未能接通或无人接听的情况下面啊，都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通知，所以请您及时查看手机的短信啊，并按照短信提示内容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第三呢，是为了后续维权的便利啊，关于这个维权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包括后续的案件进度啊、诉状、判决书这些内容啊，我们都需要通过微信来向您发送。所以请大家注意，在接听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后，及时按照我们电话内容来提示啊，这个提示来及时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
1: 前段时间还正在看到这样，好像也是一篇文章，就在这一个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去接听一个相对陌生电话的时代，我们该做啥？但你既然想要有这样的服务啊，想获取一些相关帮助或者取得联系的话，你也必然会对电话啊要及时关注，对吧？要接得起来，要这个样子，没错。好的啊，这个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方面服务的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其实包含了两个网络链接啊，你可以点进去，其实希望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啊怎么样来个告诉我们，或者你要维权的是哪只相关股票啊，把它填写清楚，好吧？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啊，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 一周收益10.40%。第二位，科创半导体啊，一周收益9.92%。第三位啊，第三位看到的是，其实这些都是啊，包括国泰的、广发的、华夏的、鹏华的、易方达的、万家的啊，包括还有这个 ETF 的连接产品，前几位基本上都是如此，收益10.40%到9.74%之间。看看后五位，第一位是银华的叫 VR ETF， 6.99%。第二位招商中证煤炭，6.90%。第三位黄金 ETF， 6.88%。
2: 财经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今天3.04块，涨1.4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9亿66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6710万，合约总成交16587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58%，总持仓173058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8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1分9厘，涨2.1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73亿27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2990万，合约总成交156万570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35%，总持仓 132万零409张，

0: 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90%。再来看到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54厘，涨3.66%，期权的成交面额1623亿6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9970万，合约总成交194万733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5.72%，总持仓139万22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2%。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在1.84厘，涨5.0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98亿2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9%，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3380万，合约总成交527901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47.74%。总持仓在26695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7%。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互动平台等您。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朱先生和。

0: 卢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已经要播到第16集，叫做流行与合力。
1: 就是随便什么方法，它一旦流行起来了，它就产生一个合力，它就慢慢慢慢的就不那么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如果是偏短线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自己去找一些，你不能完全按照老一套的那个办法，因为那个方法谁都知道，谁都知道的东西你肯定是随着大势的，你就是那个二八定律的吧，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2: 就我了解技术面是什么，就是他其实这个说法，其实我是一直技术面和基本面一直在，就是价值投资这一块一直在都在看的。然后就技术面这个东西，从一个股市的大盘子来讲啊，它就属于价值投资，它属于你买了上市公司啊，每个上市公司它都要赚钱的嘛，所以说它呢，走着宏观经济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增量的市场。然后呢，技术面呢，它就是偏零和游戏，资本市场的资本博弈。然后资本博弈呢，它就总有二八定律的，然后它就总有输有赢，其实是个零和游戏。零和游戏在我概念里，就一定是最后没有赢家的。那长线来看，就是用的方法一多，它就会失效嘛，就是这个原因。那个我以前看过一篇帖子，讲那个我有很多，我以前因为我最早是搞技术面的，所以说有好多技术面的朋友都在跟我讲，他们每次研究出一套那个技术理论啊，就跟拿到武功秘籍一样，很兴奋了。问他都不愿意告诉你，他觉得这赚钱的东西他不能告诉你，你知道吗？然后就可好玩了。然后呢，我就因为他们一个圈子好多这样的人，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我在观察他们这种样子啊，这种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然后在看到那篇帖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技术面研究的任何一种流派啊，你复盘回去看历史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有用的。有人他是有那个自利偏向的，他只看那个有用的点，他不看那个没用的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说你看看他这么做有些什么是没用的，你发现也不少，然后你加一加总跟他有用的也是五五开的。然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零和中，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这也是对我很大的感触。然后我就开始偏基本面了，就那个时候是彻底就是开始抛开技术面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有一位康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你好，包主持。
0: 哎，你好，您说什么？
3: 我第一次打电话，叫我康师傅，网名康师傅。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哎，康师傅好。
3: 你好。是这样。如果一个股票，我想讲一个数学的道理。如果一个股票在一个上升阶段中有五次高抛低吸的机会，那么它第一次呢，你的成功率是可能是50%对，50%错，对吧？如果第二次也成功，那么它是1/2乘以1/2，就是1/4的概率。那么五次都成功，那么它的概率是2/5，
0: 对，
3: 就差不多只有3%的概率。那么如果我只有一个票，全仓只有一个票，买进了不卖出，那么我的成功率是50%。所以我经常听到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高抛低吸，还而且有不同的票，之前5-6个票、7-8个票天天在高抛低吸。其实它的概率，比如说我有前面讲了，我只有一个票，那么它五次都对的概率只有3%。那么如果我有 ABCDE 5个票，那么平均的分仓位，那么就是3/3，只有9%的概率是赢的。那如果我只有一个呢，有50%。所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状况，很多散户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做。尤其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避免太多的分仓和反复的高抛低吸。

0: 多的品种，也不要太频繁的做高抛低吸。
1: 康师傅其实是感觉希望从投资自己的思考角度来讲，化繁为简，是不是？
0: 对对，而且我觉得太多太多的散户在做同样的事情，尤其那个做手搓量化的转债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赢的呀。在牛市里面，你选择一个90%要强赎的，他连强赎都搞不清楚的人，做了几年转债，怎么可能赢？这是反的，错误的呀。我们可以问一下沈博士，这个转债是怎么回事？90%的转债是要赎回的。
1: 但这个东西，我其实
0: 就是在交易一个虚值。天天在交易一个虚值。
1: 我今天上午在某一个场合跟好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跟他解释什么叫转债，因为今天有两只转债打嘛。
0: 对。
1: 然后解释完了以后，他说：“哦，我说得了。”
0: 理论上130块到顶了呀。你在交易一个虚值呀。
1: 哎，这样。
0: 而且用手搓量化，这是怎么可？
1: 康师傅，
0: 这是牛市啊！
1: 这样，我们不开这个先河。既然如此，咱们说说自己，好吧？您自己怎么化繁为简？简单两句，哎，先说说。
0: 我是在前个月、上个月是清仓的，然后重新布置了53%的仓位吧，布置了一些老灯票。主要是在其实就两个，一个保险，还有一个是那个银行，福建的一个银行。那家银行已经被砸的6亿股的那个国家队的全砸完了，
1: 是吧？
0: 福建的那家，
1: 行，
0: 就一个季度里面把6.6亿股再加上2个 ETF 全砸掉了。所以公开、公平、公正，这
1: 是
0: 非常重要的。
1: 那你买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有投资价值了呀，已经到10几块了，还不可以吗？
1: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我其实这只是一个小的，我布局大概只有5%，我50%是在一个保险里面，也就是那家，
1: 不是
0: 都已经
1: 什么保险公司，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
0: 跌破净资产了。
1: 你怎么会选它？就是因为破净是吗？
0: 它净资产56块，它当时现价是52块，
1: 但是
0: 我想
1: 不，康师傅，我抓紧时间啊，我赶紧问你。破净是其中一方面，但是破净的股票有很多，你为什么只选了非银或者是金融这个的？
0: 他儿子是那家银行啊，他有85亿股的那个85亿股的那家银行的股权，是他儿子。
1: 您说的。
0: 他每年分红就有50亿啊。从他儿子那里可以分50亿红啊。
1: 好吧。
0: 他竟然还去增持同行的举牌。
1: OK， 好吧，行，涉及到具体个股，我们就不聊下去了。先说这些，好吧，康师傅。
0: 好，
1: 有空再来。
0: 好，
1: 再见。网上有些听众朋友啊，一边听也一边在做讨论，是啊，02-1627-80977，来继续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王老师好。
1: 哎，这个客气，您说说。
2: 我是福州的那个周先生，张先生啊。
1: 我知道了，对的，你说。
2: 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
1: 我那天我后来节目里面叨了这一句，你听到了没有？后来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有好几个小伙伴在跟我聊天讲这个事情。我后来也发现，也许可能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好意思，我也是平行的很多。也没有完全，你继续说，
2: 就继续分享一下交易策略吧，还是先重申一下市场观点，上说过了，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因为又过了两天，那市场已经明确的右侧性的看出来正在爬坡了，也就是在走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那上一次说的是，建了一个背对买入的策略，但背对买入的策略经过这两天以后，权利金已经消失的基本没有了，那基本上已经没有后续的收益，那这时候就是应该改为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准备好在后续的新高的过程中背对卖出，但是因为上一次并没有打到4700点，虽然收取了潜力金，但是就

0: 上次说的，是不是单腿的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实际上，因为我做的是中金属嘛，因为上次问 ETF，
1: 嗯，
0: 因为我在节目中听到大家都在谈 ETF 的这个成交量，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做 ETF， 但实际上我做的中金属。那中金属的话，那就必须买入一个沪深300的股指期货，
1: 嗯，
0: 做后续的卖出，
1: 嗯，
0: 背对卖出做，
1: 嗯。
0: 那所以现在的策略就是，买入一张沪深300的股指期权，股指期货，
1: 嗯，
0: 然后在更新高的点位，比如说5200点卖出，做一个背对的一个期权卖出，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策略。
1: 你其实，在更高点，我不懂啊，说错了你纠正我，
0: 嗯，
1: 就相当于是在更高点的卖，等等，应该是卖，应该是卖什么？应该是
0: 卖
1: 够，对吧？其实卖够，
0: 卖，
1: 那其实也就是一个类似于稍稍虚值一点点的卖出认购，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这意思吧？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因为你说了，你是一个类背对策略，还不是完全的背对，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吧？
0: 对，现在就是背对了，因为，
1: 嗯，对，现在是对，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是，嗯，
0: 原来是一个背对买入，它当时没成交，
1: 嗯，
0: 因为它没达到这个，因为原来是说六月份交割嘛，六月份交割是在端午节之后，
1: 嗯，
0: 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大涨了，
1: 嗯，
0: 大涨了，权利金已经消失了，就等于是权利金全部都赚到了，
1: 嗯，
0: 那赚到了再继续持有是不太可能有后续的收益了，现在那个4700点的期权已经基本归零了，
1: 嗯，
0: 那所以，再结合前面说的，我认为市场的观点是回调必新高，新高必回调，现在是回调必新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我就必须先持有一个股指期货，
1: 嗯，
0: 但是我要考提前预判到在创新高之后它可能又会进行一轮的回调，
1: 嗯，
0: 那么我就会在新高更高一点的位置做一个背对卖出，
1: 嗯，
0: 啊，这样子就可以增厚一些股指多头的收益，其实本质目的是这样，是一种稳健性的相对增强的收益，啊，如果它后面继续回调的话，那这下一轮我们如果跟这个预判如果有吻合的，那我们下一轮再进行下一轮的操作。那我们现在的阶段的策略就是进行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策略。
1: 嗯嗯，卖够，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而且我听很多这个就是做包括期权、包括衍生产品的很多投资人也都会提到说，其实做衍生品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需要一部分的预判？因为好像如果纯不预判只做应对的话，那已经开始类似于去用量化去写程序来做这个事儿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这样吗，张先生？
0: 对，这个跟你的交易目的有关，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增强性的策略的话，那你需要是一个预判的。那如果是一个基本上是你有一些类似做事的策略的话，你做的其实是风险控制，倒不一定是预判，
1: 嗯，
0: 就是你要实时监测你的风险，在风险到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出一个相对条件止损或者条件的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对应的对冲的操作，
1: 嗯，
0: 这是两种不同的交易目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刚才也是一样，刚才按我的说法就是我其实给出了一个先给出了一个市场判断，
1: 嗯，
0: 就是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
1: 对，
0: 我基于这个预先的主观判断我去设计一套交易策略跟它吻合，
1: 嗯，
0: 那么如果当市场走出这样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超额收益，
1: 嗯，啊，
0: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它不能走出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就要考虑到我的一个风险控制，
1: 嗯，
0: 那期权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是，就是说它可以有8个方向，
1: 对，
0: 就像股票它只有买和卖2个方向，期货是4个方向，
1: 嗯，
0: 那期权它是8个方向，
1: 嗯，
0: 那它就更为灵活，
1: 嗯，
0: 其实它做的风险控制的手段就会相对比较多，
1: 嗯，
0: 那在这种灵活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去实现你的预期，同时做到有效的风险控制，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期权去做相应的策略的一个原因，它会更加灵活，
1: 嗯，
0: 也会更加有一些优势，
1: 嗯，
0: 啊，就会站在一些更有地利的方面。
1: 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几个方向一样，就像我们设计这个现在讲的说机器人手臂一样，如果它的旋转只有2个方向，设计难度就不高；要有8个方向的话，设计难度就高。或者说，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我进入这一块领域的门槛其实就会高很多，对不对？
0: 它知识门槛会高一些。
1: 对。
0: 但是与之对应的就是 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风险防控的手段和更为灵活的你的一些处置的一些策略。
1: 而且对你说这句话，我恰恰想补充一点，恰恰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能够赚得更多，而是风控这方面的话，我的保全方式能够更大多的选择，是不是？
0: 你说的完全是对的。
1: 嗯，
0: 您说的完全是对的。
1: 对，
0: 因为对于股票来说，其实我们的风控就只有是说跌下来了，我就要考虑是否止损。
1: 对，
0: 那对于期货来说，就有更多的方式，比如说做空。
1: 对，
0: 那对于期权来说，你实际上对于你亏损的时候，你有四个选择的，你还有四种选择，那这边就不一一展开了。
1: 嗯，
0: 你可以找到一个当下更为适合你的选择，
1: 嗯、
0: 就是积小利为大利，就是说你在你亏的时候、
1: 嗯、
0: 你通过选择一个好的策略你可以少亏一点、
1: 嗯、
0: 当你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策略让你赚的更多一点。
1: 对对，
0: 就这就是慢慢就会积累下来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强收益。
1: 没错，我身边有一些小伙伴在日常的比如说波动率都不高，可能方向也不一定很明确的时候，他们甚至于管手上的那些持仓的策略叫做我收租，对吧？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某一些时间节点极端的波动率，大家怎么着都觉得说那么高的波动率不可能延续下去，一定是一个降波的过程。 OK， 那可能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你某些仓位也许在说实话一天两天之内10%甚至20%-30%以上，这都是可能实现的事情，对吧？对
0: 的，
1: 对，好，
0: 是的，要有这样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预期，就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1: 嗯，没错，
0: 只有你自我的风险控制和自我的一个交易策略是匹配的，
1: 嗯，
0: 这种才能实现。现在大多数人亏损，其实不像赌场，其实你进去还是一把大一把小，很多是你的策略和你的想法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1: 对，
0: 自己就做乱了，
1: 是错配的，
0: 啊这个、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这个是会亏的更多，
1: 没错，
0: 啊、
1: 就所以就说，其实做投资跟点菜是一个事情。很多年之前，我们点菜只看一个菜名写的。这个花枝招展，但是它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料，它应该是怎么做的，这些东西从点菜人来讲的话应该完全知道，否则你很有可能点了一个根本不适合你身体健康吃的东西在里面。投资也是这个样子， 对吧？哎，这个张先生，今天我们也先聊这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而且我也真的蛮好奇，除了比如说期权或者是衍生品这样一些相关，你会做个股吗？下次也听您讲讲看好不好？
0: 哦，我基本不做个股，
1: 不做个股啊。哎，对，那我问你，不做个股的理由是什么？下次您跟我们讲讲，好吧？
0: 对，可以，
1: 好吧？谢谢，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哎，
0: 拜拜。
1: 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今天这个反弹对于上周的这个。比如说科技股的那个指数的回调好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作用，但是后面的情况怎么样，您跟我们说您的想法吧。
2: 今天反弹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前两天大家还在谈论啊，是风格转换高低切换啊、
1: 嗯、
2: 是不是一些传统行业股份的卷土重来，但今天来看呢，事实上的重心还是回到科技啊。
1: 嗯，
2: 是我想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类似观点啊，可能会有反复，但是呢，重心啊，或者说市场最关注的焦点呢，不会轻易转换。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市场是比较活跃的啊，这个科技股有一个全线上行。那我觉得接下去呢，应该讲它受制两个因素，一个呢海外市场的影响，
1: 嗯，
2: 今天能高开那么多，应该说日韩股市的大幅上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后来主要是靠自己在走。那么晚上啊，这个美国市场开盘，那么对于像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这个公司上市以后涨了19%，市场分歧很大，有人说它的估值已经高估了10,000亿美元啊，争议很大。那么实际上像新股上市以后也有一个平稳运行这样过程啊，如果顶不住那就要着落的。这个我觉得对美国股市的影响比较明，这个是今天晚上看美国股市当中一个重要的点。那么这种走势应该讲也对明天的这个亚太地区市场有影响，所以我们也是要参照一下。第二呢，科技股大涨以后呢，实际上关键还是看有没有业绩的支撑啊。现在已经是6月中旬了啊，这个接下去这个上市公司披露中报啊已经到期限。那么一些高科技股票啊，特别是因为那些科技股啊，就这两年业绩都是呈现快速增长，包括像中汽血创啊，大家对它预期是很高的，那么就看你中报拿出来到底怎么样。如果说海外市场仍然是不能够保持一个平稳向上啊，甚至还是走的比较 这个活跃，那么我们的科技股呢，业绩呢又能够大幅提升啊。那

0: 那应该说，这个推动科技股继续向上的基础就较为扎实，哎，A 股市场的表现呢也会更为活跃一些。
1: 嗯，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包括短线的很多选手，就即便他做的是短线，他也会反复的在节目里面强调说，我其实选的一些相关的个股，还是要看他们的相关业绩的表现情况。那
0: 对。
1: 对这一层，您愿不愿意继续着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话题？
0: 我想不管是哪一类公司啊，最终还是要靠业绩来说话的。当然，我可以容忍你是今天出一级，还是中信是今天出一级，还是以后出一级。那么这2年市场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呢，就在于啊，过去大家看重你现在有多少业绩啊，就是看市盈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业绩非常好的啊，当时业绩非常好的像茅台啊，包括一些银行啊等等啊，这一度就成为市场的主流。那么这2、3年来啊，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未来业绩，而过去也不是不讲未来业绩啊，但是过去讲未来业绩似乎能够兑现的不多，但是现在呢，应该讲未来的业绩似乎大家更愿意相信它是能够兑现的，而且这种业绩呢，也本身也形成一种情怀。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很多高科技大家想到了，比如说算力、算法、大模型，那么要搞这些，它首先就要去搞。这个对于啊，它的上游它去产生需求啊，你要有芯片是吧？你要有光通讯啊，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当这些大厂在开发模型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需求啊。那么所以这也是光通讯这些元器件板块，或者说跟它上游的这些产业，那就产生了，它确实拿到了订单。那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增强，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本身确实能够构成一个闭环啊。能够构成闭环，比如说黄仁勋他要去大规模上他的一个芯片，但是然后他就会对很多这个上游厂家提出很多需求。那么他当人们看好黄仁勋的时候，当大家在买黄仁勋的芯片的时候，黄仁勋是在别的设备啊，不包括我们买中继之上的产品，这就构成这样一个闭环。当然，这个闭环能不能完全成立，我觉得历史上也是有的。我印象当中，当时有几年中国的钢铁股特别强的时候，那钢铁就相当一部分，大概有五分之一产能是用于建钢铁厂的，啊，建钢铁厂也是大量需要钢铁的，而且这个需求量还会很大。当然后来过宏观调控以后，钢铁厂不要转那么多，甚至要拆了，那么它也就下来了，
1: 理
0: 是
1: 解，
0: 吧？
1: 理解，理
0: 有
1: 解，
0: 这样
1: 理解。
0: 闭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1: OK，
0: 重视，因为这个闭环它带有自身循环的这一个特征，而这种自身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能最终又是能够有是最终需求，因为
1: OK，
0: 对普通投资来说，你不需要别的，你只
1: 是，
0: 需要最终产品。对，
1: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

0: 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收盘，上证指数4096.47点啊，全天涨1.61%，深证成指是15531.11点，全天涨3.79%。

0: 好，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啊，目前 COMEX 黄金是4328.40，涨幅2.1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毅。最近，前大摩高管、资深学者高志凯放出了重磅预判。未来12到18个月，全球大概率会爆发远超2008年次贷。2000年互联网泡沫是被规模的金融危机，导火索直指美债和 AI 泡沫。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高志凯，他是耶鲁法学博士，既有海外投行高管、中海油副总裁的实操经历，深耕金融与实业。所以说这番预测一出，全金融圈瞬间炸开了锅。在他的预判里，危机核心根源就是美国自身结构性的债务崩坏。如今美债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就从38万亿涨到了39万亿。照这个速度，中期选举前突破40万亿几乎是板上钉钉。更棘手的是偿还的周期，未来1年多将近10万亿低息旧债集中到期，置换后年化利息超过4%，融资成本直接翻倍，还债压力陡增。除了美债这个头号隐患，还有两大风险点，一个是 AI 泡沫。美国当下 AI 靠金融杠杆烧钱扩张，美股的行情基本全靠七大科技巨头撑着，市场结构性严重的失衡，和早年互联网泡沫的虚涨模式高度相似。第二就是美国商业地产暴雷，2026年就是风险集中的爆发期。远程办公之后，写字楼租金大幅下滑2到3成，不少楼盘的租金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住，银行靠延期贷款拖风险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哪怕没有地缘冲突这类突发的黑天鹅，长期滥印美元透支信用，基币早晚引爆危机。不过不少业内专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逐条反驳了这些担忧。先说美债的问题，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权握在了美国手中，理论上不存在彻底的还不上、国家破产的情况。对比来看，美国债务占 GDP 的1.23倍，日本负债率2倍依旧的平稳，美元全球储备信用远强于欧元、英镑。就算新

0: 发美债率走高，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一旦经济承压，债务拖累增长，随时可以降息压低发债成本，过往的危机阶段都是这套调控思路。再来聊 AI 的泡沫，个别科技企业估值虚高不假，但 AI 行业本身绝非泡沫，当下算力供不应求已经是事实。今年前五个月 AI 指令调用量指数是暴涨，低门槛 AI 编程普及，零基础人群也能做开发、做游戏、制作影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而且 AI 使用成本每十一个月就减半，未来三年成本还能再降个数十倍，唯一的约束只有硬件和电力供给，长期的成长空间扎实。最后看商业地产风险，这只是行业区域性的缓慢问题，完全比不上08年次贷危机。2025年，美国银行已经计提800亿地产亏损准备金，能覆盖一半的潜在损失。08年风险扩散快，是复杂衍生品把风险放大了数十倍。如今的地产风险传导链条简单，衍生品规模很小，很难演变成系统性的崩盘。一边是实业投行老手预警超大危机，一边是主流专家看淡全面的风险，两种逻辑都有数据的支撑。后续市场走向、美债利率、 AI 的盈利兑现、美国地产走势，都会慢慢的印证这场预言能不能成真。持仓的投资者务必持续观望市场的变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一，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盘面表现情况。看到三大指数是集体收涨啊，创业板指数飙升将近5%啊，16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的。其中我们看到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是其实是缩量了，缩量将近要2000亿啊，但是缩量的前提之下还是出现了上涨。AI 硬件方面啊，像 PCB、CPO 啊，今天是主要的走强方向。然后呢，大金融板块也是有所拉升。升的代表当中呢，有一些品种也是出现两连板，还有有色有一部分黄金啊和一部分铜业都是出现涨停的。那么如何来理解今天的盘面呢？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的效果啊。虽然经历了上周，大家觉得哎呀很担心美股啊这个巨头 IPO 的上市，大家也担心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天这个阳线是不是消除了大家之间的一些担忧和恐慌，你怎么理解？
3: 是的，那么今天呢市场是高开高走啊，全线收大涨的。那么尤其关注的是连续两个交易日这个交易额呢是超过了30000亿啊，今天有超过3900多家个股上涨，涨幅超过10%的有200多家，这也是赚钱效应是显著回暖的。那么板块方面还是我们科技股领涨，像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还有被动元器件的这 MLCC， 这个板块涨幅就超过了10%，还有像前期的算力啊 ，CPU、PCB 板块也是大涨超过7%。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有色金属板块也是表现亮眼啊，也是大涨的。那么另外一端就是下跌的煤炭啊、银行、石油啊、酿酒这些呢。就是周期股呢就是有些大跌啊。那么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 A 股是在全球风险资产情绪回暖的这种共振下放量走强的啊。今天当然没放量啊，但是连续两天超过30000亿了，科技成长的主线我认为还是有延续的。那么同时也要关注到有色金属板块已经开始接力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市场它不是前期那段时间的就是19行情了，只有一个科技涨，现在又有一个有色金属出来上涨，那么风格就趋于均衡了，而不是单一科技赛道领涨。那么我觉得跟很多的这种利好的消息面是相关的。大家呢在周末都在关注很多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消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最后发现很多都是利好的。那比方说啊，我列举几个，第一个啊，美股上周五 半导体其实

0: 已经率先上涨，而且是大涨了。上周五的时候，美股芯片股是继续狂飙，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连续4个交易日创了新高，那么 ETF 也是涨到历史新高，其中的一些龙头个股像 ARM 涨了超过11%，英特尔涨了超过6%等等啊，AMD 啊、高通啊等等，英伟达都是大涨的啊。那么这个美股的芯片半导体上涨，其实既有就是持续的，就是半导体这个景气度啊是持续的延伸啊，那么也得益于我们 AI 算力的需求的持续爆发。那么对于我们 A 股而言呢，就是美股的半导体它会映射到我们 A 股啊，A 股也会跟着上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内的芯片半导体公司要做国产替代，这个需求还是非常有必要性也非常强烈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晨开盘，日韩股市啊开盘大涨超过5%，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这两家涨幅超过7%，日经225指数呢涨幅超过，盘中我看涨幅不超过4%啊，也是突破了历史的高位啊。那么核心的催化剂，我认为就是还是跟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呢对于韩国和日本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他们对能源的依赖比较重啊，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吧？一旦开放之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也对这个情绪啊乐观情绪造成助推。那么所以亚太股市呢风险偏好就是迅速上升，也传导到我们的 A 股啊，所以也带动了今天 A 股的大幅高开上涨。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提高了整体的风险偏好啊，第二个就是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个龙头的强势表现，其实也通过这个产业链的关联，也传导到我们 A 股的相关的半导体板块。那么第三个，韩国政府呢，它也宣布投资5000亿韩元，攻关下一代工业半导体。那么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逻辑呢，也进一步得到加强。那么还有第三件事，也是一个利好，就是美国有一个杠杆 ETF 的发行商，他近日向美国的证监局呢提交注册申请，他计划推出追踪 A 股多只算力的龙头个股的这个叫2倍做多的这个杠杆 ETF，其中包括像中继续创啊等等这些龙头啊，总共有8家左右啊。那么这个是全球首支啊，针对就是我们 A 股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做的这个2倍杠杆做多的这个 ETF 产品，啊，这个是首次出现的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情况。那么这家管理人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管理人，他其实历史上也做过像这个纳斯达克3倍做多这样的 ETF，也是大涨。所以这个举动呢，被认为是对中国我们国家 AI 算力产业链发展这个未来前景的一个重要看好啊，充分传达了对我们中国 AI 算力资产的一个积极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们 AI 算力、CPU 啊、PCB 等等这些都是大幅上涨的啊。那么另外第四个事件也是我认为是一个重大利好，就是被动元器件这个电容的 MLCC 有4巨头是在台湾，我们台湾省的4巨头啊，他们在这个最近的一个股东会上啊，异口同声都是对这个 MLCC 这个行业呢是看多，就是景气度是非常旺的啊，甚至是延伸到2027年、2028年2、3年之后，这样景气度是高度扩张的啊。所以呢，这个看法呢，就是对这个 MLCC 这个板块呢造成一个重大利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MLCC 是涨得最多的啊，板块是涨了10%啊。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第一个来自于我们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会有强大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市场认为会来自这个 AI 边缘设备的这个普及，还有是 AI PC 潜在的出货量可能高达2亿台啊，远超这个服务器数百万台这样的规模。那么在供给端呢，MLCC 它的制造设备其实还是有点紧缺的。如果说要这个设备的交期呢，可能延长到1到1年半这样的时间，所以你的供给端是跟不上的，但是我们的需求端是爆发式的增长的，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行业啊，这个板块今天是大涨啊，那么这个大涨的趋势，这个行业的趋势呢，也进一步确认了我们 AI 这个产业链 高景气度正从这个核心的这个芯片算力啊，向更广泛的这个上游的元器件啊这个环节扩散，所以说也支撑了我们这个半导体和芯片这个板块的啊进一步的上涨啊。那么另外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上涨的逻辑，就是有一家国际投行叫瑞银啊，瑞银集团 UBS，它再次上调全球晶圆厂设备的市场预期，明确当前为超级周期的早期阶段啊，他认为是早期阶段。尽管说芯片半导体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认为是早期阶段，所以这个对于市场来讲就注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啊。那么这个 UBS 瑞银，它强调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内呢，要预计在2026到2028年一直维持这个高增长啊，包括其他的投行像摩根士丹利也是持同样的乐观态度啊。所以，投行认为，芯片厂就是买设备的这个花钱的速度，可能远比市场上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啊。所以，芯片的半导体设备也是充分利好。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包括很多方面啊。我跟大致总结一下，像这个光刻设备啊、薄膜沉积设备、刻蚀设备啊、离子注入、清洗和热处理等等这些啊、抛光啊等等这些设备。都是在这个瑞银预期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这个板块走向的这个核心的催化剂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儿是利好这个矿产资源的啊，我们有一个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是正式实施的啊，正式实施的。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确要加大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保障力度，像铜、铝、锌、镍、钨、稀土啊等等这些矿产品呢，都是纳入了国家的实物国储，未来的品种扩容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当然也叠加了，像我们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的这个六氟化钨，对吧？这个涨价，
1: 对。
0: 还有像这个以钼替代钨这样的预期啊等等叠加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金属这个板块，包括有色，整个有色这个板块啊，都是大涨的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形成了一个政策有支撑，然后需求方面有驱动，这个双重支撑的这种逻辑啊。所以最近的这个有色金属和小金属这个板块，也是持续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呢，啊是这样啊，我认为当前市场是处于一个重要的风格切换的一个窗口啊。今天盘面上是两条主线是清晰的浮现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还有我们的 AI 算力这个前期的热点啊，尤其是一些龙头个股持续的上涨啊，这是一条主线。那第二个就是有色金属和小金属啊，这个周期资源品，我认为也是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说现在是从前期的一条主线扩散到两条并行主线来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科技加周期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行情，我认为更有助于后期的一个市场的连续的这样一个演绎。那么从情绪面和风险偏好来看，那个美国和伊朗大概率是要签署了，是吧？霍尔木兹海峡大概率要开放了，国际油价也是大幅回落的，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投资情绪是在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不管是我们国内的内资也好，还是外资也好，对 A 股呢是充分看好，所以情绪的回暖啊，有助于这个增量资金进入我们 A 股市场啊。那么也，我个人也维持对市场这种持续反弹的这种预期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你觉得现在眼下这个持仓的情况，还是要往继续持有一些，就是说主流的科技的品种，对吧？
0: 是的，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双主线，其实比之前要好做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科技涨得比较多了，我再去买会不会有追高的情况？包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点回调，对吧？但是目前来看，回调之后依然有更多的资金去追逐我们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科技方向，包括芯片、半导体和算力。然后同时又出现第二条主线，就是我们的小金属、这个有色这条主线。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而言，可能投资的难度会有一点降低啊，进一步降低。同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技方向它后面是进一步震荡， 在反弹呢，还是说连续反弹呢？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说，可能震荡的幅度不会，向下震荡的幅度不会特别大。就科技方向，可能科技方向还会出现一个连续上涨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看到指数，上证指数也是在一个连续的趋势线上方运行，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大家可以加重，适当的加重仓位，目前还是布局我们两大主线方向，科技加我们这个能资源品这个方向上。
1: 嗯，
0: 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你好。
4: 啊，主持人好。
1: 先来关注一下美元，上周美元一度走高后录得周线下跌，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近期走势情况。
4: 啊，好的。美元汇率方面，上周美元指数是短暂走高至了100.3的关口上方，刷新3月31日以来的新高，之后是震荡走低。上周是反而录得了一个0.3%的下跌，并在今日低开至了99.50关口附近。那么，一方面，美国上周数据显示，5月 CPI 与 PPI 同比是均创下了超3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但是鉴于整个通胀没有向更多的一个领域扩散，市场加息的预期反而是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上周市场风险偏好仍主要受到美伊局势的一个扰动。美国反复对伊朗极限施压，一度使美元情绪是紧张的。但在金城双方已经正式宣布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并将于6月19日正式签署。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后续重点将转向协议执行层面，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一个速度，以及供应预期被提前交易后，现货供应能否真实跟上。当前油价已经计入了地缘风险消退以及供应回归预期，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金城也是跌至了84美元每桶的下方，美元也是相应回落。短期来看，除地缘局势外，本周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本次决议将是新主席斡什的一个首秀。在美伊局势逆转的背景下，油价回落或将限制加息的一个倾向。同时，由于斡什对联储与市场的过度沟通有所不满，本次会议还需关注包括前瞻指引、点阵图以及新闻发布会在内的沟通方式是否部分取消。那么，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将保持在99关口上方震荡。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情况啊。上周在离岸人民币延续强势表现，请简单分析一下人民币的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4: 啊，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尽管上周美元指数是高位震荡，但是在离岸人民币仍然保持一个强势，整体保持在了6.76至6.79区间震荡，并在今日上午开盘是双双突破了6.76关口，进一步走强。数据来看，上周公布的5月社融整体是较为疲软。那么此前约束信贷的整个因素仍然存在，包括直接融资替代信贷、重大的项目开工偏慢，以及高油价压制企业资本开发，房价的调整也是影响居民加杠杆。但是出口提速带动的企业结汇、PPI 上行，改善整体工业企业的一个利润以及现金流，以及财政资金的拨付加快，财政存款同比是少增的因素下，M1 是大幅回升了0.5个百分点至5.5%。那么使得 M1 和 M2 的剪刀差是明显收窄，显示整个资金活性是有所改善。与此同时，整个外贸仍然是保持一个高增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加上 PPI 的进一步上行，都为整体经济修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强势走势更多仍来自于市场的一个积极的结汇策略。我们预计人民币短线将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的态势。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4: 再见。
1: 好。那么这一时段我给大家分析了啊，目前市场的总体的一些情况。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后市点评。对于今天的一些板块啊，重点热点的一些板块延续的强势，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0: 分析啊，平台上面开始讨论各种啊，有人说今天有一些，这算是什么消费品种起来了是吧？还有人说怎么走，等市场给方向，尊重市场的现实啊。说科技大票纳入指数是变化一啊，SpaceX 上市是变化二，下个月中报是变化三，中报要到6月份的后半程，也就是要到端午节小长假回来之后。才会陆续有公司披露中报的预告啊。目前为止，到15号嘛，这一周还不会啊，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早。当然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吧，那个时候就可以验证科技的成色啊，有一部分科技到底有没有订单啊，业绩能不能够持续啊，这个我们就可以通过中报去窥探一下。当然了，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像一季报一样继续原谅啊，就有一些业绩不达标的，我们可以继续原谅它，给它更多的时间，也要看市场资金的一个观点和选择了。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市场当中整体的这种表现情况呢，还是非常的热的啊。这个火热的程度主要还是集中在的一些龙头品种啊，比如说 PCB 啊，涨价，龙头还要扩产。今天我们看到特别的强势啊，市场密集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前期调整的时候我们一度觉得科技股不行了，但是你看这些强势的科技品种卷土重来，有些是反包甚至创新高，你怎么看？
7: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卡得比较正啊，因为今天是6月15号，对吧？一般上市公司要公布中报的时候，从6月15号开始到7月15号之间预告就该出来了。 那市场上如果说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本身我们也没什么可炒的，对吧？那么主要找点噱头。那现在的逻辑就是中报逻辑。那既然是中报的逻辑，就得找那种业绩好的。市场上真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业绩好的，就是那几个方向。所以今天只要大盘稍微一个反弹，涨的全是，你看今天涨的很多个股啊，基本上都是业绩好的方向在涨。如果说业绩稍微差一点的，比如说你像半导体里边这个功率半导体，今天就不是那么的强，因为它这个业绩它这个转折吧是在今年的这个三季度，不在二季度。所以像功率半导体普遍的只有七八个点、六七个点的上涨，但是你像这个业绩比较好的光模块的设备啊，包括光纤的这些个，包括 MLCC 啊，出手就是涨停板，对吧？然后包括二十厘米的，今天好像有几十个，对吧？全是这些个业绩好的。那就说明现在市场上开始在想办法准备下一阶段的炒作了，就是中报的业绩。那中报的业绩来说的话，好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个什么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出现过高低期，对吧？大家总觉得说是会不会继续在高低期，对吧？很简单，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资金前段时间从四月份一直在开始流入科技，对吧？仅仅只需要一次高低切就能完全改变风格吗？不会的。最少你要想改变风格，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么大的资金，本身科技的盘子都不小啊，那一中天什么工业富联加起来都好几万亿了都，那这么大的盘子，他们要是想调整的话，没有个十次八次的高低切，我估计很难出现那种特别大级别的那种改变。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隔三差五的科技弱了呢，底部的给你出来动一动，然后底部的动了之后呢，估计就是一日游到两日游，你也别太开心，挣了钱就赶紧跑，然后重新进科技。所以说现在就只能是就是科技要敢于利用调整去关注，而不能去追涨。你看今天又高潮了，对吧？
0: 对，
7: 明天今天晚上我判断美股应该也是大涨的，因为不是就是美国不是签什么备忘录那玩意儿，对吧？可能是美股是大涨的。如果说美股是大涨的情况下，那明天咱们这边科技又得上午又是一顿狂欢。但是连续两天狂欢就不行了。因为咱们现在量化多呀。所以明天上午再狂欢一下又是个短期高点。那我就要注意，就是后排的就要注意风险了。但是你说再调回一天两天的呢，还可以上。还没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要敢于调整去关注科技，就是这种情况。
0: 这种位置上面选择科技的一个方向呢，你觉得还是基于业绩线吗？
7: 业绩线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是名牌了，不用想了，就是名牌了。一个是这个，就是订单饱满。你如果说咱们很多人不会说，那我们判断不了业绩预告是什么多少，对吧？你就看他那个里边有那个，就是一般炒股软件上底下都有这个介绍。说什么订单有多好，什么业绩增多少多少，预计报怎么等，就是它订单饱满的二季度应该不会差的。所以你只要看那种科技类的，比如说光模块的设备啊，光纤呐、包括光学的材料，就是好比是光学材料，就是磷化铟呐、薄膜磷酸锂呀、包括 DSP 芯片等等啊，包括 PCB 的电子部、铜箔、钻针啊，这些业绩都不会差的。那我刚才点的这几个方向你都不用去查了，这些业绩都不会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方向是都可以看的。而且今天出来个新，不能叫新题材吧，就是重新发酵的，叫 MPO， 我们叫插槽，对吧？叫光互联连接器，对吧？
0: 对，
7: 你看一下那些个 MPO 的票都是跌了半个多月了，今天突然间底部起个阳线，对吧？这就是我说的，就是科技里边的调一波下来的我们都不要怕。你连续的大涨呢，我确实你不太敢买，但是那种调一波下来的我觉得都没事儿。所以说你像这叫什么 MPO 这个东西，对吧？那它一般和光纤是在一个系列在动的。今天光纤也是跌了好久了，跌了一个礼拜了吧，开始反弹，对吧？所以像 MPO 啊光纤呢，这两天不就该反弹了吗？所以你早就去关注呗。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行情的特点，就是你就按照中报逻辑来，就是这个中报业绩好的，订单饱满的，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七月中上旬的到这个预告公布完毕的。因为我们之前不都说世界杯有利空嘛，都有利空，对吧？
0: 对。
7: 那现在我们开了世界杯了，靴子就落地了，所以这位置大盘应该还会有一个回踩确认的过程，但是个股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0: 好，那么就是从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因为今天除了科技股那主流品种涨，还有一些前期这个就是相对来说超跌反弹的品种啊，也是有这两天乘胜追击啊，像什么券商呢，这个白酒啊，什么我看看什么纺织啊、消费啊这些东西，你怎么看他们？就是这也就是这两天蹦跶，过两天还继续回原地吗？
7: 差不多吧。

0: 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科技啊过度高潮，肯定要调，对吧？那么科技如果说调整的话，底部的板块谁能够接得住啊？所以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个板块就是说单打独斗的。你会发现，比如说券商在动的时候哈，他肯定会拉一个别的板块跟你一块儿，比如说拉个锂矿啊或者怎么地的，他自己扛不住这么大的资金量，他扛不住。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底部如果说单独的出现这种反弹啊，意义不大。那怎么办呢？唯独我判断啊，应该就是底部有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锂矿，本身锂矿这个盘子也都不小，啊，也就锂矿这个方向呢，多少新能源吧，锂电吧，多少能接得住一部分科技的资金，其他的板块根本接不住。科技真要说调整的话，真要说科技完蛋了，哪个底部的板块它也接不住，唯独新能源还能接一接，其他的板块根本接不住。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板块，看的意义不大。如果说非要做高低切，可以看看锂矿吧，
1: 看看
0: 包括相关的就是，
1: 锂矿相关的，
0: 其
1: 对，
0: 他的稍微，哎呀，对了，还有个有色，
1: 有色，
0: 有色是能接得住的，因为有色它是走的是半导体逻辑，它不是有色，叫稀土，小金属，
1: 小金属，
0: 小金属这个方向是可以看的，因为它走的是半导体的延伸。我们之前炒算力、炒电力，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对吧？那半导体的尽头就是稀土。稀土有色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能接住一部分的，因为有色盘子本身也都不小。
1: 对，是的，好的，这个，那么你觉得就是说，从其他的这个视角来说啊，指数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去破前高的这样的一种，就上证指数啊这种动作呢？
0: 这个是过前期高点，我判断不好，但是我觉得摸一下前期高点应该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咱们 A 股炒作有一个指标叫 SKD 阶。啊，其实就是
1: 慢
0: KD 阶，
1: 速
0: 把那
1: KD
0: 个阶
1: 阶，
0: 给拿掉了，
1: 对，
0: 也叫 KD 指标，也叫 KD 指标。KD 指标刚刚拐头啊，就我们指数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对吧？KD 在底部可是刚刚拐头啊。一般 KD 指标到80的时候才是个短期高点。那你告诉我，这上证指数这一波反弹的高度不会差的啊？就是刚刚开始反弹，那么这个位置一般，指数是刚刚突破20天均线，对吧？俗话说得好，就突破必回踩嘛。所以短期内可能明天高潮一下，可能就回踩一下。回踩之后，我们第二个机会就来了。所以摸前期高点，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1: 我们有网友说啊，说未来10年所谓的现在的科技股，至少75%会失去辉煌，但类似于茅台这种业绩好的票，至少还可以混上20到30年。两者之间，宁愿选择茅台。
0: 不对。为
1: 为
0: 什么资金决定股性？那个股价自由资金决定的。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股市完全在跟美国。今天涨的所有的涨幅榜，你看一下，全是北美那边的映射，没有咱自己的国产的，比如说咱们国产的华为的等等相关的概念股，什么华勤技术啊，什么什么浪潮什么，你看那涨幅很差的，都没有咱们自己的股票在涨，全是北美映射。那么美股那边纳斯达克5000多家上市公司，你看着纳指涨得很好，对吧？没用，只有四五百家上涨。每天是四五百家的上涨，带着纳指往上涨，美股的企业没在涨，所以我们现在的 A 股就是在抄美股。那么就是很简单，我们未来也是只有那么一少部分的科技的龙头带着指数，你看指数好看，但是你买错了个股可能还是不挣钱，所以未来就是资金说了算。如果说资金撤了，才会出现科技的调整。现在资金都在科技里边，那就是出现什么情况？涨一波跌一波，涨一波跌一波，持续的拉科技龙头，就是在炒美股现在。
1: 好的，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样本的这个波动变化情况啊，

0: 给我们带来的这家卓胜威这家公司，它是如何来理解这种调整的影响？
1: 好的，我觉得那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里面吧，那个来做一个介绍。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是要购买一些那个 ETF 指数化的一个产品的话，可能会那个略微的会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调进和调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像的指数的 ETF 的话，不一定是百分百会去复刻我们的指数的波动，一般性达到95%以上的复刻就已经是不错了，因为这当中的话会有一个误差。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知道这次的调整是从那个，如果是以我们的沪深300和包括中证500为例的话，这是两个我们目前为止比较主流的宽基，那个今天就是落实的第一天了。那从今天开始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样本股的调进和调出。来怎么做一个理解呢？因为在五月底的时候，中证指数就会把调进和调出的样本股做一个公布，那这么一来的话，就等于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窗口，五月底一直到六月的上旬，所有的指数化的那个基金公司的话，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样本股，通过半个月的一个调仓换股，就已经是实现了。所以我们打开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标的卓胜威，就可以看到从五月的中下旬开始，那个这个标的就开始做一个持续不断的调整，到了六月份的话，调整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加速。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公布以后，从五月底一直到我们的6月15号今天开盘前，那个这个的话就是作为一个调出的过程，所以它的话因为这个标的它是被调出了样本股，并且按照我们现在的统计的方式当中去看的话，可能它要流出的资金超过19亿，是所有的沪深300跟中证500那个调出样本股里面资金流出比较大的一个标的了。第二个，我们的话那个会有部分的基金公司啊，也的确那个会比较的聪明，那个提前会做一个测算，因为中证的样本股的话，主要的它就是看的我们是一方面股票的市值，第二个就是看半年度的一个交易换手率，这两个指标的话，大多数的卖方研究机构是可以动态跟踪到的，所以当五月底要公布名单之前，前半个月不少机构啊，其实就已经可以能够揣摩出来哪些标的会被调出，哪些标的会被调进。那这么一来，可能会被调出的标的，第一时间就会有部分的资金会有一个退出。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聊的这个标的里面，从五月的下旬开始，就是一个资金不断进流出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0: 那么从这个眼下这种调出调进啊，你觉得一般？在后面一个阶段，调完之后的一阶段，对于调进的公司会有些什么影响？对于调出的公司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1: 好的，那个这里面的话，关注的又可以分为两块。第一个，我们的宽基指数，它如果是那个不断的规模扩大，那个那就等于是我被动化的会有一个增持的行为，势必的话，往往都会有一个买入量会比较的多。那个因为我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宽基指数从3万亿假设到了5万亿的话，我相信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买盘力量会那个不断的一个扩大的过程，起码它会有50%以上。但是同样的，我们就可以关注到另外一个，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我们的市场当中的宽基指数，整个市场当中资金面是在做一个流出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有一个被动的一个减仓和抛售。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关注我们的指数化产品它的规模。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带动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宽基指数公布完毕之后，现在做指数增强策略的我们的私募基金，包括我们的公募产品是非常多，我们称之为叫指针化的产品。那如果在这个样本股过程当中，它又是在样本股的范围里面相对比较强势，那有可能的话，我就可以把部分的作为增强的资金会加仓到这一类标的过程当中，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走强的一个投资逻辑。那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聊的这个标的里面，它是一个资金流出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它不光是被样本股做一个那个踢出局之后，我们也会去关。

0: 关注到，哪怕之前比较愿意去投这一类标的的个股的基金的话，包括它的一些背后的无论是公募也好，包括是险资也好，可能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会去碰。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一类的标的往往我们都会建议是趁反弹啊做一个减仓处理。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像这家公司它本身啊，就是会被剔除成一定是就是总市值整体来说就比较慢啊，走得比较的差，对吧？然后从业绩角度来说，一季报还是一个亏的情况啊，亏损的情况，怎么理解这家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呢？
0: 好的，我觉得现在是到了六月份，就是吃无锡水蜜桃的一个季节。罗盛威我在几年以前去过，就是在夏天，那个到他们公司里面去，水蜜桃是可以畅开吃的。其实这家公司我认为在我们的那个射频领域当中应该是做了最好的公司，我觉得是国内啊应该是做了最好的公司。
1: 嗯，
0: 相对于我们另外两家公司，比如说像那个维杰创新，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个标的的话，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够上市，因为无论是它在三板的时候的财务报表跟那个上 A 股时候的申报的资料居然对不上，还能够进入到 IPO 的一个上市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创始人的话，那个这还是可能跟他的一个研发投入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本的运作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从基本面角度当中去看，很难跟卓胜威去做一个抗衡。第二个，像我们的那个汇智威，那个这也是原来他的老板就是那个斯嘉沃的工程师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的话，过去这几年的发展的话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像卓胜威，我记得在5-6年前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时候，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他就是两三百人的一个规模，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机构居然去的人比他们整个公司的人还多。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经过了这5年的资本市场当中发展，已经变成2000多人了。
1: 嗯，
0: 也就是过去这五六年它发展速度非常快。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回到刚刚王颖所提到的，它是一个亏损的公司。那我们这里的话要关注到传统产业的亏损跟我们的科技产业的亏损，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2023年它40多亿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就达到10几个亿。同样2024年也40多亿的主营业务收入，但是它的净利润只有4个亿了。
1: 嗯，
0: 去年2025年40亿不到，37个亿，但是它亏损了接近3个亿。最主要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在于，因为它是加码做了研发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研发投入按照每年20-30%的往上增，现在它的主营业务收入30多个亿，它的研发投入就达到10几个亿。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希望企业去做创新，但是老板真的去拿资金去投了，大家的话有可能作为普通股东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肉疼，你拿这么多的钱往里面去砸，往里面去烧。要知道在射频领域当中，国内为什么他能够做得最好，他的联合的3位创始人，2位是清华的，1位是北大的。
1: 嗯，
0: 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之前他就是在行业当中那个做得非常好，之后上市以后，特别是最近这3年，它加码投入量太大了，那个从6英寸到12英寸全系列的在跟海外的企业去卷。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它在中短期当中很难能够有一个利润当中的一个胜出。所以我觉得投这一类公司的话，一方面我们要看着它的一个周期，特别是行业在景气度向上的时候，这没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能够带来业绩跟股价双增的。而现在的话，我认为这个行业那个目前为止是在做一个不断抢占份额，因为就算卓胜威做了这么好，那个它在市场份额里面的话连话语全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整个行业它大概只占了市场份额1%都不到，现在的话我估计也就是在1到2个点。因为全市场的前5大那个4家是美国企业，1家是日本企业，占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按照现在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发展的情况的话，它现在就属于一个重资产的一个投入期。那这么一来的话，二级市场当中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科技型企业里面的话，除非它有下一代的爆品出来，否则的话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蛰伏。
1: 嗯，好。即便是国产替代啊，就是它这个也很难去进入到一些主流 流的供应链，或者是打破一些目前的这种
0: 垄断。之前它2019年上市，2020年、21年为什么

0: 么好，就是因为它进入到小米。国
1: 啊。
0: 内的话，那个智能手机一旦一下子进来了，但是没用啊。现在的话，我们要知道，那个国内的企业如果是在我们的消费级的产品当中的话，市场份额还是非常的小，特别是射频开关这块的模组的话，那个它的价值量本身就比较低。那这么一来，比如说像京东方为什么厉害？因为它这个屏价格高，而那个射频开关的话，在这块领域当中，那个价值量相对比较的低。就算现在毛利率从70%多降到现在只有40%多了，那个但是它的总共的单价还是非常的便宜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卓胜威这家公司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这个时段的这个收盘点评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这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啊，早早的就有很多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像啊，猫和鼠来打招呼了，笑笑118，还有楚河汉界啊，东方快乐81号，嗯，都来了。大家今天应该心情挺不错的啊，因为这个市场出现了比较强势的反弹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这个贵金属资产就是金价啊。金价呢，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持续的这种反弹啊，但是在上周的时候啊，金价的这个下跌啊，还是让大家心有余悸的啊。这个上周周中的时候呢，现货黄金就是跌破了4100美元的年终低点啊，最低跌至了4046.2美元啊，基本上抹平了今年的全部的涨幅啊。但是随后啊，它又触底反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嘉宾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国际金价啊，上一周的这种大幅的这个下挫背后有哪些原因啊，特别是它这个触底反弹之后啊，它到底是它会继续的这个反弹，还是说啊后续的话就是反弹到一定境界啊又会来一个大幅的这种下挫，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啊？进入到这个今年就感觉到黄金去年涨了比较多，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的资产之后，今年的这个波动啊也是大起大落啊，很考验大家的这种大心脏啊，所以操作起来呢也是很难度也上升了啊。所以黄金不管作为我们的投资的资产还是资产配置的资产啊，接下来呢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或者是用怎么样的操作方式啊去关注它啊。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继续关注黄金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金分析师蒋叔。蒋老师您好。
2: 听众们好，谭老师好。
0: 蒋老师，我记得就是大概是一个月前吧，大概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刚跟您共同关注的是个这个金价啊。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是金价一度跌破了是45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关口啊，之后又拉上去，在4500美元每盎司这个关口，现货黄金我们说的哈，是这个

0: 震荡了差不多一个月啊，在上周开始啊，这个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下挫啊，直到这个上周，大概后半周的时候是又跌破了年内的低点4100美元的这种关口啊，最低跌至了4046.2美元，这样的一个，当然它现在的话就是跌到这个低点之后，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反弹的这种情况啊。但我们
1: 是
0: 还
1: 的，
0: 是要首先分析一下，就是导致上周啊这个金价又这么大幅下挫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上周金价大幅下跌啊，就把年内的涨幅全部抹平。它有两个时间维度上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即时的短期的因素，那的的确确是油价啊。虽然可能听众啊，自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在关注金价、油价的这个绝对价格水平，大家可能觉得之前的油价最高逼近120美元每桶啊，实际上就是即使按照上周来算，这个油价已经跌到了90到100美元每桶之间。那么为什么这个黄金价格还会下行呢？那这个呢，大家主要是考虑绝对价格水平。但如果大家关注这过去2个月每天每天金价、油价的波动方向，你就不得不承认啊，就是上周金价的这个下行啊，它是和阶段性的油价的上行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昨天啊，这个美伊的所谓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反转、反转再反转的剧情，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个中期的趋势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伊冲突从3月初爆发到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0: 三
1: 那
0: 个
1: 么
0: 多月了。
1: 原油价格呢，没有像爆发初期那样大家担心的会到120，会到150，甚至到200这么夸张啊！但是呢，它现在即使是我们看今天，它依然在80美元每桶的水平。那这个水平呢，实际上比去年年末和整个去年的油价水平都要高。所以大家看到，随着过往的2、3个月的美国的 CPI 的数据的出笼，就是它又有一个趋势性的，就是大家比较担心，比较激进一点的可能会认为美联储会加息。那么比较不那么激进一点的，至少认为呢，就是原本凯文沃什大家觉得他可能会啊比较积极的或者表面的去拥抱降息。就目前来看呢，大家觉得这个降息在今年的概率呢变得越来越低，所以这个金价呢也出现了一个回落啊，就它实际上也有个趋势性，就是说它跟美伊冲突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呢又超越了当下的这个美伊冲突的每天每天的即时变化。因为我们看到，即使在美伊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当下这个油价呢还在80美元每桶啊，它如果说已经跌到了60美元每桶以下，那这个呢，这个对美国通胀的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短暂，就是趋势因素就不用考虑。但目前呢，很显然还没有到这一步啊，所以当下的这个金价的下跌呢，第一，即时上来看是随着当天的油价它有一个反向变动。但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油价的整体水平在当下，即使在美伊缓和的情况下，还没有跌落到去年的一个平均水平。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市场担忧美国的通胀可能会维持一个小幅上扬的态势，从而使得今年的降息概率越来越低，甚至有人担心啊，会不会有加息的举措啊？所以这个呢，就构成了一个中期的趋势性的因素，也就是刚刚谭老师提到的，过去2、3个月，大家会看到金价回落，回落以后再上扬，随着技术指标日线上扬了以后呢，但它又会回落，就它整体上啊，没有再延续去年那样的一种
0: 上
1: 小
0: 升
1: 回
0: 趋
1: 调
0: 势，
1: 大上涨、短回调长上涨的那种非常彪悍的多头行情。就这个呢，就是美伊冲突的后续影响，就是不仅仅在美伊当下，这个呢可能很难猜，但是呢，大家如果关注油价，就能够比较有一个度的把握，就是去年的油价在60美元每桶左右，那么现在呢，如果比这个还高一截，那么可能市场就始终会有这样的担心的啊。
0: 所以就是今年给我们投资者的这个感受，感觉这个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啊。虽然它拉的周期，并不是说啊短时间内的暴涨暴跌啊，这几个月之内，但是它整个波动的幅度，年初到了差不多将近5600美元每盎司，啪一下子就跌到了4100美元的关口，然后又拉回到4000这个5600、4700，然后一下子又跌到了4000，跌破了前期的这个低点41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关口哈，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 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

0: 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对于这一次就上周刚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之后，现在又反弹到了4300美元的这种，这个关口这边啊，左右这边啊，它后续的话，啊，您觉得这个上周的这个低点会是全年的一个低点吗？还是说后面还会有波动？
1: 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大家在过往几个月里面，就像谭老师说的，就是觉得行情难做。当然我这个难做呢，我觉得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就是如果大家沿用去年的那个交易思路啊，就是我就长期的一个死多头或者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多头，那么实际上你回调因为都很短都很小，然后上涨又很长然后又很猛烈，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行情比较好做，对吧？我几乎不需要去灵动的考虑一些市场波动问题，我就赚了这个钱。但是呢，每一冲突爆发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啊，一来短期的波动加剧了，二来呢，日线技术指标比去年好用了啊，就是中间啊，当然跟着油价动了，大家有时候会晕头转向，你不知道这个美伊的进程，最后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这个的确是很难猜。但你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美伊冲突以后，日线技术指标比去年要好用。那这个呢，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去年是特朗普 2.0 唱独角戏，而特朗普 2.0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啊，所以他把金价的波动的斜率给抬升了。而今年呢，变成了美联储跟特朗普并重，所以大家会发现涨涨跌跌，这个技术指标比去年好用。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想啊，这个靠近四千美元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最低点呢？关键还在于原油价格的变动，因为当下这个油价市场上有两个对后续的担忧。第一，就算美伊冲突缓和，因为美伊冲突缓和呢，只是把原油价格到120到150甚至到200美元这种市场都很害怕的极端情形的概率呢，可以说基本上排除了。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原油价格立刻就回到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当下呢，市场有两个担忧的点。第一个呢，是不确定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很多原油方面的产业链的专家，他担心什么呢？就是当下的原油期货价格没有真实的反映现货的紧张程度，因为各国呢可能都在用自己的战略储备。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达到立刻就完全100%开放？很多人是存疑的，所以很多人担心到了夏天用油的高峰期，你的战略储备又少了，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的飙升。就是这个飙升呢，已经不完全是因为美伊冲突一会儿要打一会儿不打，它是因为你前期的原油储备消耗完了啊，你需要补库啊。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又做不到像以前那样畅通，这是第一个不确定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和去年的油价相关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 CPI 同比啊，你是同比原油价格呢，你最好也从同比的角度去看。那么当下的油价在80美元左右，和之前的那个高点是已经下来了一大截，但是问题是去年的油价其实也不高啊。去年的油价下半年的话大概就在70到60美元每桶，那么所以有这么一个80美元每桶，甚至有时候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因为在接下来60天的谈判中，它很有可能跟前面一个月一样，又会维持这种时而紧绷时而松弛的状态。那么如果原油价格始终在80到100美元每桶之间徘徊的话，那它不会导致美国 CPI 的飙升，也就是说不会有实质的美元加息的动作啊。尽管大家有预期，但是它会使得美国的 CPI 在未来的一个季度甚至两个季度仍然维持一种小幅上扬的态势啊，就是一个月绝对值上涨 0.2-0.3 个百分点，就大家可能下个月看美国的 CPI 同比到 4.4 了，再过一个月可能到 4.7 了。那这样的一个幅度啊，不至于说让大家特别担心这个沃市会不会加息，但是呢，它足以让大家觉得美联储今年的降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所以我们觉得在未来的一到两个季度，这个金价大概还会呈现一个和前期高点比相对低位的区间震荡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是不排除它会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关口，就它不是采用那种急跌的暴跌的方式，因为不存在美元突然之间说我要加息的，像欧央行那样我要去加息，但是它很有可能像谭老师刚刚说的，在过去的几个月啊，随着日线技术指标上涨，到了日线超买的时候它又下去了啊，因为原油价格可能又出现了极度的升温，同时美国的 CPI 在上升，所以未来的一两个季度

0: 第一，大家要关注油价；第二呢，的的确确是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因为美国的 CPI 同比现在已经不完全和美伊冲突挂钩啊，因为美伊冲突它把油价的整体水平抬升到目前一个跟过去比相对较高的水平，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胀缓慢上升的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要想重现去年那样的一根筋的大幅上扬的态势，那可能还要等待1到2个季度的时间啊。当然，至于底部啊，我们给大家两个参考，因为往往底部第一是事后看出来，第二技术指标只能看当下，不能够回顾的来看啊。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技术上的参照，就是俄乌冲突的时候，美元大幅加息，当时国际金价跌了20%，那这个线呢，现在已经破掉。啊，因为按照今年的高点拉20%的话，大概是在4400美元左右，这个线是的确已经破掉。那么雷曼破产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危机最高潮大踩踏的时候，金融危机最高潮的时候跌了30%，从1000美元跌破700美元。那么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5500美元的30%是在3800美元。那么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因为有美元降息延迟这种预期导致的金价下跌，它合理的区间应该在20%到30%之间。那么所以啊，3900到4000美元，就我们现在来看，根据历史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底部啊。当然，除非什么呢？除非出现两种极端情况：第一，就是原油价格不受控的出现了螺旋式的上升。啊，比如说因为某些突发因素或者怎么样，变成了100美元、120美元、130美元，那这样的话，的的确确就会有非常真实的美元加息的动作，那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基本场景啊，不好意思就推翻了。第二个呢，就是凯文沃什，如果他不根据经济情况去做货币政策，他急于展现自己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就是我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我要报答那些扶植我上台的这些右翼的这个势力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推迟降息的同时，他说我要尝试着退出量化宽松。那如此一来，哪怕没有加息，市场会非常正确的理解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实质的美元货币政策的收紧，就是等同于加息。那这两种情形啊，可能就会使得这个波动幅度会变大啊，就是可能30%都有可能 hold 不住。但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啊。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下当前啊，这个国际黄金这个主力持仓的一些结构哈。我们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其实，全球的黄金 ETF 是出现了大额的净流出啊。那么，投机资金呢，他们的多头基本上出现在一种集中平仓的这种状态啊。而且现在全球的这种 AI 赛道，包括权益市场的这种 AI 的这种权益类的股票啊，吸引的资金也是比较多哈，资金链呢，也是出现了，可能就是从黄金撤出啊，觉得黄金并不是一个今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些资产啊，到了这种权益市场也是比较多哈。那么针对当前啊主力对于黄金的这种持仓的结构，您觉得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释放了怎么样的一些信号啊？我们应该如何的重点关注？
0: 我觉得大家呢肯定很关心，特别是啊，最近像 SpaceX 的这个 IPO 的成功，包括 AI 的热潮，那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会正好又遇上黄金价格从5500美元跌破20%，那么就会引发大家的这种思考啊。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主力资金啊，它从一个品种转到另一个品种，它无非就是两个原因：第一，在价格依然看好的情况下，他认为未来的拐点快要到了啊，就是黄金是涨的，但是我觉得支持黄金上涨的基本面，我的判断是未来这个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消失啊，那么我也不去逃顶了，那我就提前出来转向另一个赛道。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本身给了我一个信号啊，因为跌了20%啊，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它是止盈了啊，或者他觉得呢，他不是特别有耐心，他觉得哎，我觉得这个跌了20%啊，我觉得这个赛道就不好了啊。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比较有价值的是第一种啊，因为第二种呢，它这个行为它是由价格本身引发的，就像大家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持仓指标，它往往是价格下跌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持仓自然就下来了。那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它是价格运动本身的硬币的两面，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持仓。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投资者而言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那么比较有参考价值就是第一种啊，就是在价格还在上扬的时候，如果主力资金发生变化，但是呢近期发生的包括 ETF 的流出啊，包括一些持仓的变化，我们觉得主要还是第二种啊，就是5500美元跌破了20%，那么实际上有很多资金他要么前期持有了，他已经盈利足够大了，所以他觉得我可以撤出了，我去追求一个更好的一个品种啊，那这个呢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这种呢它主要还是由价格走势本身引发的。那这种呢它对于投资者的参照价值不大，同时呢大家也不要把黄金这个品种呢想象成一个很大的品种，就是这个市场上的流动性是超级巨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大饼，黄金的资金增量和 AI 的资金增量它不在一个规模级别上，就是不存在小规模的黄金因为被大规模的 AI 吸水流动性抽干的情况。因为这个本身呢，一个是池塘，一个是西湖，这个本来呢其实两个就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个金价的下跌不会是因为说 AI 特别火了以后就会导致黄金被主力抛售，然后就因为这个行为价格越跌越猛啊。像主力之所以转战其他的平台，恰恰就是因为5500美元以来，因为美伊冲突的爆发，金价本身跌了20%，应该是由这个事实本身所催生的。
1: 那么接下来这个金价的这个波动，您刚刚也说取决于一个是原油的这个价格啊，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跟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那么本周就有一件大事啊，就是美联储呢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啊，而且这也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啊。那这次议息会议的话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好像现在市场预期它很可能还是继续保持利率不变，对吧？就是这个的话可能怎么可能也对黄金接下来的价格这次议息会也影响不一定特别大哈。
0: 对，因为确确实实就是即使没有周日的美伊协议的签署，在当下美国的 CPI 的同比本身只有4.2的水平上，就是美联储无论谁在主席的位置上都不会贸然的去加息啊，因为确确实实就是美联储从以往历史来看，它加息的门槛儿，这个 CPI 同比的这个绝对门槛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不是说我到了4%甚至到了5%我就会加啊。但是呢市场的确很关注这个凯文沃什的第一次的会议，我觉得关注可能是两个点。第一就是他在没有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他是以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出名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可能比较担心他会不会不顾美国经济数据的现状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去退出量化宽松。因为他对于量化宽松啊，他认为这是美联储这个除利率以外的非正规货币政策的一个，他认为的是一个滥用啊，就是你不应该滥用这种数量控制的工具啊，你应该老老实实的中规中矩的还是走利率变动的一个角色啊，这是一种比较老派的这种观点。但是毕竟啊，他有这个市场觉得有这个风险在，因为你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很有可能就是刚上任的时候做他最能够有所交代啊，因为以后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呢，你可能就陷到这个技术官僚机构里面的一些条条框框枝节里面去了，你很难再变成一个有跟前任不一样的美联储主席，这是市场关心的第一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沃什新官上任在退出量宽这个问题上他应该还是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如果没有美伊冲突不存在美国通胀的上升的话，他或许还能够暗示我可能会小幅退出量宽。现在呢因为有了通胀的一个小幅上扬，那么实际上他又要承诺我还是要降息的啊，我只是延迟一下。另一方面呢，他如果再去退出量化宽松，会向市场传递含糊不清的货币政策的信号，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市场关心就是沃什会不会对美联储现在的一些工作流程包括这个对外沟通做一些细节管理啊，因为沃什一直批评就是美联储八次议息会议没必要这么频繁啊，那么其中一些官员也没必要这么频繁的跟市场来做沟通啊，他觉得实际上就是要恢复美联储货币政策一定程度的所谓的 神秘性啊，就是我不需要跟市场沟通的很

0: 清楚，因为沟通清楚以后呢，可能本身自己倒成了一个市场波动的根源，那这一块呢也是市场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加息啊，其实就数据本身而言，加息原本就不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选项啊。
1: 嗯，好，那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哈，也说一下吧，因为这今年的金价的这个波动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投资者还是非常关注这个黄金啊，作为资产配置也好，或者对于投资也好。那么进入到这个下半年的话，我们投资者啊，对于黄金啊作为投资或者资产配置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这跟之前刚刚讲的，第一，关注油价，如果油价跌回到60美元每桶，不管当时的金价在一个什么水平，这都开启了一个新的配置黄金的好的时间窗口啊，因为这就意味着美伊冲突以来这一番折腾，这个影响很快就会消散啊。第二个呢，大家关注呢就是日线技术指标比去年好用啊，所以你在涉及到一些加仓减仓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能完全照搬去年那个一根筋上涨不回调啊，小回调大上涨，不能再用这个思路来做，因为很显然就是即使美伊缓和了啊，特朗普 2.0 面临着中期选举的逼近，那就意味着他绝对不可能像去年那样潇洒自如啊，或者我们中国人看来就是四面开火啊，想敲谁就敲谁啊，这个可能性不大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日线技术指标变得更有效了，就是今年的上涨也是在震荡涨跌互现中最终实现上涨啊，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一根筋的 65%。这个可能性目前看来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日线技术指标，
1: 好的，
0: 可以把它用起来。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动态。今天起呢，沪深股市重要成分指数经过半年度样本股调整后将全新亮相，调整之后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将显著上升，方便指数投资者分享更多科技成长带来的红利。我们来听报道。
6: 以上交所最重要的宽基指数之一上证50指数为例，样本股调整后，一篮子股票中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较调整前上升3个百分点。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等宽基指数权重分布也呈现类似的变动趋势。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说，
7: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6: 从历史经验看，调入指数的个股一般都会有不错的涨幅，而调出指数的个股走势压力相对比较大。好在最近沪指在4000点附近总体表现稳定，负责管理各大指数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也能较为顺畅的在样本股调整日前完成调仓。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提醒，投资者没有必要因为指数调样本股频繁交易。
8: 从短期来看，本次六大宽基指数调整涉及近7000亿 ETF 跟踪规模，但各大公募机构已经提前分批平滑调仓，节奏呢相对稳健，因此调仓带来的个股波动有限，对市场整体冲击可控，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
6: 朱卓嘉表示，提升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是 A 股市场投资的重要风向标，不仅优化了 A 股核心

0: 资产结构，也明确了政策导向，
1: 引导市场资金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硬科技赛道集中。同时，被动指数长期配置资金的持续流入将持续增厚科技龙头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进一步巩固 A 股科技成长的中长期主线行情。
0: 随着核心宽基指数调整样本股后，含科量全面上升，配置指数基金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工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影视创作行业，人人都能拍电影正在成为现实。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并在昨晚举行了一场首映礼，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造的能与不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4: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5: 广载的手榴弹。
6: 这是上影节首次为 AI 短片举行看片会，当四部风格迥异的短片放映完毕，现场掌声不断。来自 AI 行业的观众徐女士被其中逼真的画面和精巧的故事所吸引，
7: 感觉这些片子可看性都非常的高，不管是实业型影片还是二维三维的动画，感觉现在确实 AI 技术进步得很成熟，传统在电影节里看不到的东西能一块去做，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6: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雷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AI 影像创作，他和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这部时长8分钟的短片制作只用了10天，成本不到3000元。让黄雷印象深刻的是 AI 工具带来的极致效率。
8: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比如说我一开始只有文字嘛，我需要有视觉化的感受的时候，我得先跟美术组，美术指导会告诉我说 OK， 你给我1周时间，我给你4个场景，每个场景出3张图。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6: 这次创作者们所使用的 AI 工具是由上海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开发的多模态内容创作平台海螺 AI。 Minimax 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潘雨莹说，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内容生成能力。
9: 我们的这个 Hub 本身有个主 agent，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60集的短剧，它首先告诉你说市场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它可以再给你写10个故事 idea， 剩下的其实就是故事大纲、剧本，然后分镜、分集、角色图、场景图，你就跟他说，他自己就生了，提供一站式的操作。
6: 不过面对影视制作， AI 并非是万能的，比如 AI 生成的画面具有随机性，创作者往往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反复生成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画面，这一过程在行业内被称为抽卡。青年导演王泽这次参与制作了一部7分钟的 AI 动画短片，他坦言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们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抽卡。
10: 这个人物应该抽了50多次的。
11: 50多次就一个人物？
10: 对对对，要去迭代嘛，然后去抽一个适合，包括视频也是，记得有一个镜头应该抽了大部分30多次吧，他抽一条可能要几十块钱，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6: 还有人物动作、场景画面等等细节，目前也都还是 AI 影视创作中的瓶颈。
10: 因为 AI 对于空间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强，就比如说我想从这里走到那边去，它有时候会从你身上直接飘过去。像你要连续的做一场完整的戏，因为它每一次只能做15秒嘛，那你做完这15秒之后，你要考虑到下一个15秒怎么和上一个15秒衔接，人物场景的一致性、人物的调度，这些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制作难度的。
6: 当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却并未离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斌说，当 AI 让影视创作的成本大幅下降，未来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画面，但画面是否准确、是否符合题材、是否服务叙事、是否被观众误读，这些需要行业经验来判断何时应该继续生成，何时必须停止。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6: 碳基与硅基之间的故事很早就出现在电影中，那时是片场演绎着人工智能的故事，而如今 AI 真正进入片场，成为影视制作的一部分。我们多久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完全由 AI 制作的电影？ AI 电影会取代实拍电影吗？ 上影节的这场 AI 片场或许还不能给出答案。

0: 但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碰撞推演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方向。以上由记者赵红辉、乌佳丽报道。
1: 昨天下午，上影集团品牌活动"上影盛会"在上海电影广场海上五号棚举行，以"光影无界，海上同辉"为主体，集中发布了2026上影片单以及多个电影家产业融合项目，展现上海电影求美、求新、求远的成熟产业生态。来听报道。
2: 亲爱的卢燕老师，您好。我仅代表上影年轻一辈的
3: 活动现场最令人动人
2: 的
3: 一幕，来自百岁电影人卢燕与青年演员唐嫣之间的双向奔赴。刚刚在前一天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卢燕，现场做了一个让全体起立鼓掌的决定，她把那只还带着温度的奖杯郑重捐赠给了上海电影博物馆，只为上海女儿动情地说："
4: 要继续的为中国、为上海。"电影做努力的推动，让世界人都看到上海的文化有多高，上海人有多聪明。我交愧骄傲，我是上海人。
3: 而上影演员唐嫣代表年轻电影人，向卢燕送上了一份穿越时空的礼物。1988年12月版的《上影画报》封面正是年轻时的卢燕。上影团队还精心考证了上世纪40年代异域风的样式，通过 3D 打印技术复刻了一个异域风模型，里面植入了卢燕在《最后的贵族》里的经典台词："
5: 从来今天里面的声音
6: 传给了我。"
3: 当那段熟悉的声音响起，全场为之动容。卢燕与上影跨越近40年的情缘，在这一刻完成了最温暖的交接。唐嫣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和卢燕老师同台，觉得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7: 看到前辈老师仍然对表演的热爱与坚守，就瞬间让我切身的体会到，就是艺术从来都是不分年龄，而这种经典是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3: 光影成初心，坚守见本心。上影发布了2026年片单，包含30多部类型多元的新作，包括红色主题电影《千里江山图》，上美影首部彩色水墨动画长片《斑羚飞渡》，京剧电影《大唐贵妃》等，展现了上影内容创制为第一要务的坚守。其中，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事件的电影《密档》宣布定档8月28号。导演郑大圣表示，影片以纪实性镜头还原1942年至暗时刻的上海，褪去宏大叙事，聚焦弄堂市井的潜伏与博弈。
8: 我们想拍小老百姓苟且偷生之不易，我们更想拍极少数的仁人志士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人工智能破门而入的时刻，我们还能够真人实景手工的拍一部电影，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
3: 产业生态的构建同样引人注目。第22届中美电影节创投单元正式启动，中美电影节主席苏艳涛表示，这是第4年和上影集团合作做创投单元，旨在通过国际化的链接，帮助青年电影人实现电影的国际化运作和内容出海。
9: 年都有100多个项目，评委会呢，包括我们上影的领导，传奇影业今年，前2年就是那个华纳兄弟的高管，美国编剧协会的、美国制片人协会的一些这个主要负责人参与评选，然后这些获奖的人呢，他除了得到奖金之外，他就跟这个华纳呀，可以跟他们的领导直接见面，就可以说他这个项目。
3: 活动中还展示了上影鲲鹏计划最新进展，同步启动了第3届 AI 视觉创意大赛瓦卡奖的全球征稿，并进行了多项产业合作签约，充分展现上影全链路创制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上影盛会如同一场盛大的电影嘉年华，在上海电影广场同步推出了上影文创市集、VR 体验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俊表示，未来电影不只是电影，
10: 我们愿以光影致美，科技致新，愿以生态致远，精心开发有趣好玩的各类产品和空间，让电影作品走出影院，走入千行百业，走进大众日常精神文化消费，推动实现上影 IP 开发的新高度。
3: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1: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2: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3: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4: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4: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5: 再来关注，随着高考落下帷幕，考生群体正集中释放消费需求，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毕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满满青春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
7: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6: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8: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那是一高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6: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9: 要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6: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6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

0: 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1: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2: 资讯闪送，
3: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苹果现任 CEO 库克罕见在公开场合红了眼眶，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3: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来听报道。
5: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3: 好，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5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达到 477.9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史上首次连续3个月突破400亿美元。具体来看，半导体、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表现亮眼，在人工智能服务器投资热潮带动下，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 169.2% 至 371.6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固态硬盘出口势头良好，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额达到 43.3 亿美元，连续4个月刷新历史新高。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东南部地区存在毫无顾忌的奢华消费现象，且纽约郊区高端零售商销售额表现强劲。报道指出，美国当前豪华新车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7%， 达到127,436美元。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透露，今年5月百万美元级豪宅销量大增，带动成屋销量上升，手表和珠宝价格也持续走高，宠物健康行业同样蓬勃发展，有主人愿意为宠物狗花费约1000美元做美容。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当前富人消费势头强劲，多家企业顺势涨价，部分商品和服务逐渐超出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日前发布报告说，

0: 说，今年夏季，美国家庭制冷费用将大幅提升，其中居民平均电费支出预计将增长10.5%，从去年的$717上升至今年的约792美元。报告发现，自2020年以来，美国家庭夏季制冷账单已上涨近40%，背后是电价持续走高，叠加高温天数增多，空调不得不更久、更频繁地运转，用电需求被进一步推高。此外，当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负担日益加剧，在年收入低于$50,000的家庭中，近40%表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据英国天空新闻台近日报道，英国连锁零售企业森宝利已经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遴选工作，并委托猎头机构物色人选。森宝利现任董事长希克卢纳将继续履职至新任董事长到岗。按照英国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希克卢纳最迟需在2027年年底前退任董事长一职。内部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在明年公司年会上卸任。截至发稿，森宝利方面暂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想说去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不少炒股的朋友最近都很郁闷，大盘稳步上行，创业板更是突破历史新高，可自己的账户非但没赚钱，反倒亏了不少。其实不止普通散户，很多顶流老牌基金经理今年的业绩也同样的惨淡。这并不是我们炒股水平不行，核心的根源是市场极端分化。拿数据说话，截至5月28日， A 股5000多只正常交易股票今年平均涨幅约7.4%，但平均参考意义不大，更真实的涨跌中位数是-4.62%，意味着市场里面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年都在下跌。随便挑几只股票买入，大概率是亏损，连专业投资人都很难躲开这个局面。曾经风光无限的消费三大顶流基金经理，今年全线失守。张坤管理的旗舰基金年内跌超13%，重仓多只白酒。刘彦春基金跌幅14%，前十重仓7只跌幅超过了15%。肖楠情况最差，产品大跌20.36%，一季度加仓了白酒龙头后接连踩雷，5月再度大跌。靠着消费封神的大佬，如今成了消费下跌最大的受害者。但市场里面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2020年至今，有700多只股票股价翻倍，占总数的14%。今年赛道收益差距更是天差地别，科创50大涨超40%，电子近40%，通信暴涨50%。靠着 AI 相关板块硬生生的拉起大盘，主动 AI 主题基金平均收益超过了40%。反观大盘价值类的基金平均亏损11%，首尾收益差了50个点。很多人觉得只是资金抱团炒 AI， 泡沫破裂后资金就会回流消费等老牌板块，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AI 板块并非是纯炒作，实打实有持续兑现的亮眼业绩。光模块的龙头业绩连年超预期，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暴增将近200%，利润增幅260%，单季度利润超过了2024全年，毛利率同步的提升。 AI 服务器代工龙头净利润持续大幅攀升，全年预期直奔600亿，算力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真实需求摆在眼前。反观持续走弱的白酒、地产、传统燃油车等板块，下跌根本不是资金被 AI 分流那么简单，核心是基本面彻底的走弱。白酒行业产量对比2016年高点缩水了75%，营收利润连年下滑，早已不复当年稳健高分红的蓝筹模样。 行业增长天花板肉眼可见，这类传统行业业绩预期还在持续的走低，就算 AI 热度退去，也很难迎来大幅的反转。说到底，今年指数牛，个股分化严重是大趋势，死守消费永远强势的这类老旧投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不管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都不能迷信过往赛道光环，投资的核心永远是吃透行业长期趋势，认认真真地研判每家企业真实的基本面，跟着产业大势调整思路，才能跟上市场的节奏。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看看我们今天三个时段啊，到底会聊些什么内容。首先在第一个板块当中呢，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一只北交所上市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脑机接口啊。那么在脑机接口的风口之下， A 股到底有哪些核心的投资机会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要来看到的一家公司，它其实还没有上市，但是已经是点燃了市场的热度了啊，那就是长兴科技。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家公司，它的硬核科技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谋远虑的人才战略呢？一会儿我们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3: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5: 主持人好。
3: 今天要来看到的是920072的科莱瑞迪药。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5: 好的。那么科莱瑞迪呢，它的一个主营业务是放疗定位装置以及康复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在这两个主要的业务当中呢，其中放疗定位装置是公司的一个核心业务，占收入的整体的占比约80%。那么它主要用于肿瘤的放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一个固定和定位。那么包括其中呢，也包括像热塑体膜、真空垫以及碳纤维定位板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那么在康复辅助器械里，它主要用于术后的一个康复和功能的恢复。那么这一块占公司核心业务的16%。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医疗器械的一些产品。所以公司呢是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中的放疗配套耗材的一个细分赛道。那么主要的产品呢，也是广泛应用于肿瘤放疗中心。
3: 看得出啊，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5: 好的。那么它所处的行业呢是医疗器械，然后是肿瘤治疗设备配套里面的细分，也就是放疗定位的一个耗材。那么据数据显示呢，在2023年全球的一个放疗配套医疗器械的市场是约17.46亿美元。那么预计到2030年呢，是达到了48.14亿美元。那么所以从2023到2030的这个年复合的增速是约为15.6%。那么它也是属于这个医疗刚需国产替代啊，同时也是具备了这个行业也是具备高壁垒的一个细分市场。那么它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市场其中呢，也是属于细分赛道国内领先的一个企业。那么它在这个历史的招股材料中也是披露，在放疗定位领域呢，也是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产品的一个制造商。那么主营相关的一些领域呢，也是建立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持续推出放疗固定架、激光定位系统以及像光学体的一个追踪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新产品。那么从收入的判断来看，2025年的这个年收入呢，也是在3.15亿元，在国内的放疗固定定位耗材里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0: 好，那么它的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5: 那么主要的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呢，就包括像美国的 QFIX， 还有包括美国的CIVCO 这两家公司呢，基本上都是全球的一个龙头的医疗器械装备的一个公司。那么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厂商呢，主要竞争对手是深圳的这个瑞佳医疗，那么它也是这个区域化的一个竞争者。那么克莱瑞迪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在放疗的这个定位耗材这个基础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定位膜以及固定架等等这一些产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品线同时在国产替代方面价格也明显低于这个进口的一个产品。那么在出口方面的话，海外的一个销售占比也是比较高的。

0: 长期也是与这个海外的一些经销商合作，出口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技术层面上呢，也是长期关注放疗固定的一个定位领域，同时在资格认证方面也是具备了这个国际的CE 等等这些国际的一个认证。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在营收层面，2025年的营收是在这个3亿元级别，整体的规模是偏小的。然后在产品线方面，80%以上是来自于放疗定位产品，那么所以它的一个产品线相对是比较偏集中的。那么在高端的一些装备领域，比如说像 CGRT 的这么一个设备领域，和国际的这个一些巨头相比的话，品牌和装机基础依然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属于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龙头，不是这个大型的医疗设备的这个龙头，所以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局限性在。
1: 那他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据您观
0: 那
1: 察，
0: 么从2023到2025年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首先营收方面的话是分别是2.38亿元、2.85亿元以及3.15亿元，所以平均的这个增长率是在15%。那么在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023年是5992万元。2024年是6771万元，到了2025年是6404万元，所以就是整体呈现出2023年是较高的一个增长，但是2024和2025连续2年呢是有逐步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首先呢，它的一个业绩特点，优势在于这个收入是持续增长，盈利以净利润呢也是维持在这个6000万元以上，包括这个现金流也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但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毛利率有连续下降，同时呢它的这个 ROE 也是从16.2%下降到13.3%，这也是这个市场需要未来关注的一个风险点。
1: 这家公司等于说现在是有点增收不增利的情况，是吧？那么他这次募资用途呢，会聚焦在哪些？还是在主业上，是不是？
0: 那么它的一个首先发行的情况呢是15.62元一股，然后发行数量是1480万股，那么实际募资的一个金额呢，大约是在2.3亿元左右。那么主要的募投项目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围绕着主业，包括像这个放疗定位以及这个康复产品总部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主要拟用的一个金额呢是在1.74亿元左右。那么，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复合材料的一个产线的一个扩建。那么主要的一个大约拟投的一个金额是在3300万元左右。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拟投入的金额是5200万元。那么预计整体上，是产能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在2到3年的一个建设周期。那么在2027到2028年逐步释放它的一个产能，也是属于这个产能扩张加研发升级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比较关注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因为您刚才也介绍了，它现在的发行价好像是在每股15.62元，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9.62倍，那上市之后的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呢？
0: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首先，发行市盈率公司的是19.62倍，而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呢是在46.96倍，所以是存在着明显的一个折价所以短期之内可能会有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预期。那么其他的一方面呢，首先在这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近期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同时呢这个。医疗器械板块其实目前，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从5月份也是一路下跌，已经是在这个底部区间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如果说在短期出现反弹的话，其实这个对于新股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但是不利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首先公司的一个整体规模是偏小的，而且业绩的一个增速也是比较一般的同时呢，也不是这个像目前的一些热门赛道，比如说像 AI 包括像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些热门赛道，可能会受到这个资金关注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1: 好，那么当然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风险啊，就是你看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会。

0: 些风险，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不好？
1: 好的。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首先就是行业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放疗定位耗材呢，是属于这个医疗器械啊这么一个大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小的细分市场。那么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行业空间呢，会相对有限，而且在这个大的医疗器材这个板块，如果说短期没有出现啊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它整体的一个细分市场还是会持续的去承压的。那么第二个风险点呢，就是在这个毛利率这一块，那么它也是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呢，也是呈现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海外业务的一个风险，因为出口的占比会相对较高一些。那么如果说海外出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包括像这个美国那边对于中国药企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制裁，那么可能就是短期对于公司的股价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新增产能的这个消化，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在。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东方证券牛培照给我们介绍的这样一只 A 股医疗器械板块当中的一只新股啊，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看看脑机接口概念啊。近期呢，脑机接口政策持续加码，临床落地是不断突破， A 股相关概念股也是反复的异动啊。但是呢，多数投资者朋友其实分不清啊，到底是题材炒作还是真实的产业逻辑，也分不清上游元器件、医疗整机、消费应用的差异化机会啊。所以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概念。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聊这样一个概念啊，就听上去很魔幻，但确实现在其实是有这个应用落地的啊，那就是脑机接口啊。但是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只知道脑机接口它是一个意念控的这样一个设备，但是呢分不清什么侵入式啊、半侵入式啊这样一些路线啊。所以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介绍

0: 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它到底是什么啊，先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聊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啊，首先会跟大家去讲一下它理论上的这个概念啊。脑机接口它本质上是一种通信的系统，就是我们一直会提到的，就是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啊，直接连接的这个通路。啊，听上去啊有一点云里雾里的，对不
0: 对？
1: 对啊，那就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我们可以给它就是做一个理解，
0: 嗯，
1: 就是给大脑外接了一个特殊的 USB 接口。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电脑啊，用手机，用手你去敲键盘，对吧？用手指去点屏幕。那这个路径呢，就是大脑想了一句话，命令手去动，然后手去操作设备，设备给显示出来了。脑机接口呢，它就是想砍掉中间所有环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大脑刚一想，设备就明白并执行。所以这个是脑机接口它的一个操作啊，本质上就是一种，通信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大脑和机器直接说话。医疗上面呢，瘫痪病人他靠意念抓杯子。这个消费的里面，你戴个头箍就能够提升专注力了。所以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行业啊，其实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有的人现在是在做科研，然后有的人是在治疗病人，然后也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是在天天忽悠的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脑机接口目前真实的一个发展的现状，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每一次在二级市场表现出来特别吸引人眼球话题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次马斯克发布 Neuralink 最新动态的时候，他都会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引起一阵不小的一个风潮，就是描绘的非常好，仿佛明天这个脑机接口就会大幅的改变我们人类生活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读脑翻译执行，然后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真正的通信，它不光能够读懂大脑的指令去控制外界，然后还能够反过来向大脑去输入信息。所以，从比如说，患者上面来讲的话呢，像盲人。他给盲人的视觉皮层输入经过编码的这个电信号，让他看到，当然这个看到是要打引号的啊，一些光点和轮廓。那比如说像一些抑郁的患者啊，相关的脑区它进行一个精准的这个磁刺激或者电刺激来调节它的异常神经活动。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完整的一个脑机接口，它是一个脑与机双向对话的智能闭环系统啊，大脑和外面的机器就像两个聪明的人，他们在互相学习，互相适应。
0: 确实啊，这个听您刚才介绍脑机接口，如果说真的能够应用起来的话，确实是能够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变化啊。它能够读脑翻译并且执行，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也是有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它到底是如何来确认的，如何来取消的，其实感觉很科幻，但是呢又很想去了解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想问闫秀丽啊，整个脑机接口行业它从实验室走到现在临床商业化的应用的话，到底经历了哪些这个关键的节点呢？
1: 从行业的发展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最早其实就是从海外啊，马斯克的这个提到的 Neuralink 开始，觉得这个是海外的事情。现在其实不一样了，就是前几年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就是中科院和华山医院开始合作，做了国内的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然后这个成为了全球第二个能够做这个级别的临床试验的国家。他这一次的这个突破啊，应该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个实打实的硬实力，用的是电极比那个头发丝还细，100倍，然后植入体大概就是硬币的大小，创伤非常非常的小。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内的一些技术路线啊，也开始做得越来越全面了，包括那个就是咱们的有一个叫做 NEO 的系统，这个产品呢，它现在获得了一个国际的关注，就是在那个国际有一个顶级的期刊叫做《自然》啊，在《自然》的这个期刊里面，它作为读心机的技术进行了一个报道。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进入了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创新医疗器械优先的审批通道啊，应该来讲还是 从成果上面获得了一个国际同行的认可，而且从全球的一个

0: 市场上面来看啊，我看到很多家就是机构引用的一些数据，就现在整个全球脑机接口的市场规模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到了2040年呢，仅仅在医疗领域有可能就会突破1400亿美元，然后我们中国的一个市场规模的占比也在不断的做提升。
1: 嗯，
0: 这个不仅仅是医疗设备的市场了，因为在康复、在教育、在娱乐，甚至工业和军事的领域，它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应用。所以从它的一个发展和投资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产业链条非常的长，而且机会点也会很多。嗯
1: 嗯，确实啊，这个您也提到了，可能现在的话它的机会点也特别的多。其实目前的话 A 股在布局脑机接口的公司其实就不在少数了啊，不少个股它可能只是轻度的参股蹭热点，但是呢也有一些公司它是真正的有产品、有临床、有营收的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一些它是真的有产品、有临床的一些公司呢？
0: 我们讲到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就是 A 股里面的就是上市公司，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机会的啊，我们去看看两条线。因为这个赛道呢，它短期看医疗，长期看消费，核心还是看技术。所以这两条线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就是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拿到医疗器械证的这些公司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是博康瑞啊，有那个合作伙伴，或者有康复器械渠道的一些公司，这个应该是最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上游呢，它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嘛，核心其实是做一个通信系统，那么上游核心零部件它有突破的。那上游做这个核心零部件有突破的一些公司跟什么有关系呢？比如说跟柔性的电极有关。然后或者是和专用啊，专门做脑机接口康复的这一块的芯片是有关系的。这是两块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这个主线。那么这
1: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严秀丽稍微打断一下，好吗？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方向啊，当然其实还是要待会儿具体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度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9: 主持人好。
8: 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两条思路啊，那具体能不能再展开说一说呢？
9: 首先第一个就是博康瑞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家公司啊？因为它其实是属于全球首一款拿到NEO 系统的这一家公司，但是呢它没有公开的融资啊，没有公开的融资，所以去找它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和大家去提到了就是上游的柔性电极。那上游的柔性电极其实我们国内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致染医疗，它有一个就是叫做减脂磷杆的柔性电极，然后损伤其实比Neutralink要小的很多。但是芯片这一块呢，因为高通道低耗低功耗的这个神经接口芯片啊，我们还是依赖进口，这个是短板，我觉得也是未来最大的一个机会所在。那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中游的这个集成的一些产品应该就属于百花齐放，比如说像脑强科技啊，这个翔宇医疗。翔宇医疗是在这个科创板上市的一家公司，康复器械的一个龙头，他们呢就是在做康复助眠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虽然壁垒非常非常的高啊，但是一旦突破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了。像强岛科技就是现在有一个20亿人民币的 B 加轮的一个这个融资了，而且已经获得了 FDA 的认证产品啊，所以我开始跟大家去讲了，这个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证，有证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渠道，
8: 就是，
9: 那可能就会好一些。
8: 就是有这个资质啊，有这个渠道，它可能啊，相对这个，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就是好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其实也想关注一下海外市场当中有哪些公司是值得我们来看一看的嘛？
9: 海外的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啊，美国的技术还是领跑，而且他们的商业化应该是最快的。其实这个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这一家马斯克的公司 Neuralink 的话，它在2026年的时候已经宣布了量产的计划，而且估值有90亿美元。这个应该是目前整个市场规模而且是融资最大的一家公司。然后另外呢还有一家就是和美敦力合作的啊，融资也有1.02亿美元。其中还会有一家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比马斯克这家 Neuralink 要早2年的一家这个公司啊，也是在美股上市的。他们其实啊也算是比较丰富的啦，采取一个血管内植入的一个方式，2021年获得 FDA 的一个批准临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中国应该是属于一个追赶并且是在后来者居上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首先在这个规模上，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一个神经疾病患者的一个群体，
1: 嗯
0: 啊，那么在制造业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的设备可能成本会比美国要便宜个三分之一左右。
1: 对，
0: 另外政策这边来看的话，这个NMPA 的绿色通道，它会让国产的脑机接口的审批会比 FDA 呢会快这个2到3年，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一直觉得可能就是海外这个马斯克这一块会很牛，但是就是要说一下，比如说认可他做的是硬脑膜内的全清物，就风险会很大。
1: 哦，
0: 然后我们提到的为什么会提到那个就是博瑞康的 NEO 呢，它其实是做的硬脑膜外的微创的植入啊，它电极不直接的去戳进大脑的组织，就是在脑膜外面去搭个桥，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患者可能很快就可能几个月之后就能够回家自己操作了，这个是我觉得要有想法，有产品，而且还有临床数据的一个支撑了，
1: 好，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操作当中啊，或者是回到市场当中，就我们目前投资者如果说想要去关注 A 股的脑机接口板块的话，如果说从短期题材博弈的角度和中长期价值布局的角度的话，我们怎么来选股会更加的合适一些，包括就是我们怎么来布局会更合适一些，怎么看？
0: 我觉得投资逻辑的话就是看公司的技术，
1: 哦，
0: 然后看场景，还有就是看政策。因为我们会发现美国它其实就是巨头引领嘛，然后资本压住，这个是他们的特质。但中国呢，它的这个我觉得逻辑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政策护航，然后多点开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具体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做到什么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因为特别特别的前沿。所以大家应该还是去要以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它，因为它还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市场的空间啊，就是麦肯锡有预测嘛，有1000亿美元级别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能够敢想，能够敢想。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未来在于这个方向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 A 股脑机接口现在概念股不到30只，稀缺性很明显，但是真正有核心的可能真的就是凤毛麟角，凤毛麟角。那真正能够像智能手机这样普及啊，也许会，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
1: 注意风险，
0: 保持一定的谨慎。
1: 确实，因为这个市场的话，它一旦如果说能够商业化落地的话，它的空间确实是非常的大。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技术的话，想要落地，可能还是要一个时间给到我们。包括目前的话，一些审批的周期啊，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啊，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个概念的周围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风险。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要直通的是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公司啊，那就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啊，也是市场俗称的长网啊，正式迈入到上市的倒计时了。因为就在上周五呢，上交所官网更新数据了，长芯科技 IPO 审核状态已经变更为注册生效，那么距离登陆资本

公司大多是聚焦在它的技术突破、产能扩张以及国产替代的行业机遇上，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长鑫能够快速突破海外技术垄断，站稳全球存储赛道，核心不仅靠技术和产能，更靠一套极具格局的人才激励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度拆解长鑫科技上市前布局的员工持股计划，来看看这家硬科技龙头是如何用股权绑定人才，用红利留住核心团队的。根据荣正集团董事长郑培敏的专业解读，长鑫科技在上市之前就落地了两期完整的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分阶段多层次的激励模式，实现核心人才全面绑定，真正让员工和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整套激励方案覆盖人数、优惠力度和长期格局，在整个 A 股半导体硬科技企业当中都属于顶尖水平。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这也是长鑫科技早期稳住团队、攻坚技术的关键布局。2020年正是长鑫科技技术攻坚、产能爬坡的关键时期，行业竞争激烈，技术突破难度极大，稳定核心团队成为重中之重。当年7月，公司专门设立合肥吉星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为了适配大规模激励需求，又搭建了多层级间接持股架构，保障更多核心员工能够参与股权激励。2020年底，公司正式通过增资方案确定了第一期员工持股的股份来源，并在2021年9月正式启动首次授予。这次激励定价非常贴合企业早期发展现状，每股授予价格仅1.05元，激励覆盖范围十分全面，覆盖公司管理层、研发骨干、生产技术人员、业务核心员工等全岗位核心人员。截至目前，第一期持股计划累计完成9批次授予，覆盖员工3596人次。可以说，正是这一期普惠且务实的激励方案，稳住了公司初创攻坚阶段的核心团队，为后续技术迭代和产能落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说第一次激励是稳住基本盘，那么2023年启动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就是放大人才价值、赋能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重磅布局。2023年3月份，公司通过资本公积转增的方式，敲定了第二期员工持股的全部额度，并且搭建了全新的多层持股平台，适配公司高速发展阶段的人才激励需求。2023年6月，第二期激励正式启动授予，最大的亮点就是极致优惠的定价，每股授予价格仅为0.108元，足见公司留住核心人才的十足诚意。这次激励重点倾斜高管、中层核心管理者、顶尖技术骨干和高潜质研发人才，累计完成7批次授予。更具格局的是，2024年5月，公司创始人朱一鸣以同等0.108元的低价获授近15.35亿股股份，并且主动承诺将其中50%约7.68亿股股份无偿用于后续核心员工激励，自己不参与分红获益，所有价值全部赋能团队，彻底打开了企业长期人才激励的天花板。综合两期激励计划来看，长鑫科技上市前的人才布局堪称行业范本，两期计划累计覆盖6760人次，基本实现公司在岗核心人才全覆盖，也是目前半导体行业企业上市前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员工激励方案之一。极低的持股成本叠加公司即将上市的资本红利，让这批员工持股拥有了极大的增值空间。按照市场测算，结合公司2026年上半年盈利预期20倍行业市盈率估算，长鑫科技上市之后市值有望突破2万亿元，届时员工持股平台对应的整体市值有望达到1500亿元级别。具体来看，这套激励方案的核心优势，首先是成本优势极致突出，一期1.05元、二期0.108元的持股成本，对比上市后的市值估值，增值空间有望达到100倍级别。其次是普惠性极强，数千名核心员工能够共享上市红利，基层骨干、中层管理、核心技术人员都能收获可观的股权增持收益，彻底激活全员奋斗动力。最后，创始人让股的操作构建了可持续的人才激励闭环，100亿级的专项激励股份让长期为企业吸纳留住顶尖科技人才。
放在 A 股硬科技赛道来看，长兴科技这套股权激励体系解决了半导体行业最大的痛点，那就是高端人才流失问题。存储芯片行业技术迭代快，研发投入大，

0: 人才竞争白热化，稳定的团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长兴通过股权深度绑定，把员工个人收益和公司技术突破、产能扩张、市值增长深度挂钩，让员工从打工人变成企业合伙人。也正是这套深谋远虑的人才战略，支撑了长兴科技不断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实现国产 DRAM 芯片的自主可控，完成业绩扭亏为盈，一步步追赶国际行业巨头。对于整个 A 股科创板块硬科技企业而言，长兴科技的上市激励模式可能也提供了绝佳的参考范本。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李振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们今天这个很难得啊，来聊一家还没上市的公司啊，但其实关注度非常高啊，就是长兴科技啊，它马上要登陆科创板了，很多市场人士都说啊，说它可能会来重塑存储赛道的估值嘛。那从 A 股的视角来看的话，上市前后，您觉得资金可能会优先炒作哪一类受益标的呢？您怎么看？
2: 其实啊，那个前面看到已经有过会，然后后面就等着排期了。
1: 对。
2: 然后那个，那么这种新股上市呢，大家一般这样一个逻辑啊，我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大家会去找哪些公司参股了这家这家上市公司，那么上市以后它的这一个价值跟相对来讲上市前的这样一个投入来比的话，可能就是至少几倍的这样一个收益了，投资收益了。所以呢，大家可能首先去看哪些有参股这家公司的。看了一下，一般呢那个疫情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一些上下游的参股比较多一些。这次发现有券商，有银行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小银行。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去挖掘，可能这个看有没有这种上市的公司啊，大家直接去挖掘。我想说的就是说，这种呢可能是一个拼短期的，往往呢它就在上市前后，大家呢有这个预期啊，它马上要上了就开始涨，到上完了可能也基本上是阶段性一个短期的一个，可能一个到头的阶段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要注意。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这家公司上市，然后呢上市募集到资金以后呢要去扩产，那么一般上市公司都是做这种事情。那么扩产的话，对于上游的公司来讲，就可能受益于它的这个产能扩张，它对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需求就更加的旺盛了。那么对应到的就是说，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应该也市场也挖掘了很多啊，挖掘很多一些国产的一些设备供应商，这应该来讲在这个里面呢，它在是显著受益的。看到一些这一个文章也有这种披露啊，包括北方华创啊，踏进科技啊，还有这一个雅克科技啊，广钢气体，这些都是它的这些上游的供应商。目前预判呢，这个应该是在上市过程中是受益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刚刚出来，
1: 对，
2: 大家呢也都在深度的挖掘，所以这些对应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在这段时间呢也涨了不少，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注意这样一个节奏，第三部分还是有一个就是封装测试的这样一个受益的相关联的公司，因为它。这个产品产出来了，最终还得通过这个封装测试，然后推向市场去，所以应该来讲呢，它是一个间接收益的这样一个公司，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挖掘。
1: 确实啊，像您提到的，比方说参股的，或者是上游设备材料以及封装模组啊，其实是收益的几条主线，但是呢它可能还是要分啊，有一些是短期题材的行情，而有一些呢它可能是长期业绩会兑现的个股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区分清楚。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他比较担心，因为长兴上市之后呢，大额 IPO 之后啊，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他可能会分流场内的这种科技资金啊，您觉得这种顾虑或者是担忧是有必要的吗？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一方面呢，我们市场其实这两年 应该来讲，科技股涨了不少，从去年春节前后
1: 对。
2: 开始啊，到现在应该来讲，好多股票可能都已经几倍甚至上十倍的这种涨幅，
1: 是。
2: 都是受益于这样一个科技的行情。
1: 嗯。
2: 那么尤其现在在这种国家这种大的这一个推动科技的这样一个转型的背景下，
1: 嗯
2: 这相应的公司呢，这个股价确实涨得比较厉害，这是一个基础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来了一个大的体量比较大，现在大家预判可能市值会上万亿啊。
1: 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你要再进一步去推动这家公司上涨，那么可能需要的资金远超其他公司。那么就很有可能呢，其他的公司因为前面的涨幅过大，大家想到了可能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那么可能会从其他的这些相应科技股里面出来，那么可能如果看好它的话，可能在这块加仓，就使得其他一些涨幅比较大，然后呢可能想象空间也不大的这种股票呢，可能会受到拖累啊，就会相应的下来。还有一个担忧呢，就是说可能整体上会不会导致整个科技股它一个阶段性的到底啊？我们其实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在，2007年那样的行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惨痛的教训，一个股票就是到了这个上市的时候，整个市场见顶，一直到了今年的熊市下来，就这种情况会出现。当然，目前来讲，可能不会说整个科技股完全被它拖累到底，但这种隐患，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去警惕。
1: 确实，这种风险还是可能存在，就是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吧，但是大家也要去这个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都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说想要关注这家公司的话，怎么样来操作会更合适一些？比方说，首先去打新啊，如果说打新不成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关注这家公司呢？
2: 首先可能这一个打新的这个收益大家都觉得非常可观啊，但
1: 对。
2: 是实际上来讲，从最近2年很多投资都反映这个中性率非常低，
1: 对，
2: 虽然公布数据跟以前差不多2%、2.3%的这种水平，但实际上从客户的感受来讲，这种感觉中性率比以前低多了，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些这种相对来讲比较风险比较低的一些打新的结合理财产品，其实这种呢，其实对于一些相对来讲，需求部分啊这种对于收益要求不是很高的投资人，可以关注就这一类产品。那你相当于一个间接的参与了这种打新，只不过呢它平缓了大家的收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打新完之后上市，上市呢就是一定要去看它上市的这个上市首日，就是说上市前五个交易日，因为它不设涨跌幅限
1: 限
2: 制，
1: 制的，
2: 这种交易制度呢，就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一个价格波动比较大一些。
1: 对。
2: 那我们要考虑你是不是能够有这种风险承担能力，然后去参与这种比较高波动的这种股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看估值啊，看整个行业的表现情况。
1: 是，
2: 其实当然也可以去参考前面类似的，相对来讲盘子比较大的这种科技股上市的前几日的表现。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李征华为我们做出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好，谢谢各位。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

0: 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关心一下沪深经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6.47点，全天上涨64.96点，涨幅1.61%，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31.11点，全天上涨567.70点，涨幅3.79%，成交1.63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63.84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1.27点，全天涨幅1.71%，成交在197.2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39%，创业板指上涨5.30%，科创综指上涨4.89%，上证五零涨1.6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831.00点，全天涨112.90点，涨幅0.46%，成交2741.4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7.51块，今天涨了30.04块，涨幅3.3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5号，又是一个星期一，收盘之后怎么样？指数是不是涨得不错？除了刚刚报道的那些指数以外，还有一些指数的涨幅更加可观，比如创成长7.24%，双创五零5.44%，刚刚报了创业板指5.30%啊。另外还有创业板五零5.23%，同时科创100、科创五零、科创200指数涨幅也都是要么将将接近5%，要么超过5%。全市场所有的分类指数里面，今天有三个下跌啊，一个是上证红利，一个是中证红利，但还有一个是微盘指数啊。微盘指数今天是下跌的，所以。的确今天相关个股是涨多跌少，但是涨得没有特别多，跌得没有特别少。1473只股票带涨，3900只股票上涨。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端收听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或者去找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可以及时来听到节目。但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钱包，
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啊、对，
5: 提前一天到
0: 的，
5: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 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4: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0: 嗯。
4: 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在广播台不难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5: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4: 别打，打不动，我不打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今天是不是一涨，大家都很高兴？哎，那这个涨的有毛病吗？成交量有没有配合放大？啊，这后面的预期如何？021-6278-0977啊，我们来听听各位今天怎么说。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6: 第一个我认为量没问题。把周五去掉其实是放量的。3万以上我觉得这个量没问题。第二个渣男终于表现了，连续两天大阳线。还是蛮开心的。看上。看看渣男能不能扎三天，明天再冲我就两成仓扔掉。赚到就行。到目前为止两成仓的券商有11%左右的利润吧。
0: 哦，
6: 明天再冲一下差不多20%。我觉得今天我那个券商是跳空高开的。盘中是接近涨停，后来是下来的，尾盘不到5个点。那我觉得讲券商呢，其实今天上午一开盘其实这个盘子是很坏的。开盘的时候是类似于像券商这些往上冲，那大科技往下跌，大概也就过了一会儿就反过来了。就是整个创业板跟科创板其实是开盘高开，然后往下冲一下，其实整体是上来的。那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科技能够继续往上冲，那我觉得盘面反而走不远。因为整个科技的这个调整时间不够。那今天其实跟前期有点不一样的时候，就算是下午科技再怎么拉，券商还是保持相对不错的涨幅。如果后续的整个券商整个的科技能够稍微平缓一点，在这里继续做震荡或者回调震荡一段时间，让一些老灯股做一些表现，我觉得整个指数还能走得更长。这是我的观点。
0: 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现在反正也是自己想好，对吧？就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组，那会去增加什么或者之类的吗？
6: 我今天下午买了一个消费电子。消费电子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前期表现特别好，最近调整周期也相对比较长。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短线的，我认为是个短线的机会嘛，可能整个一天两天我就会跑。对于中期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要从油价的角度，因为去年我觉得年初的时候我觉得跟鲍老师也说过，我觉得今年的油价有可能前面高后面就会下来。因为整个这个缓和的状况下，油价下来对于我们 PPI 是不利的，对 CPI 可能也是不利的，但是对于中小型或者中型企业的这些利润我觉得是有利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原料很明显就下来了。我的下游客户不可能马上让我降价，我的采购价就瞬间下来了。那我在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半年或者是3个月，我的利润是明显增长的。对，如果这个油价能够保持在80或者以下，那对于我们化工的原料的采购那是非常有利的，那也就是对中小型的企业的利润的提高是有利的。
0: 甚至于你说的还是提高，有一些在过去这2-3个月时间里面，上游涨价我忍住没有办法先加到下游去的话，我这口血能够回回来，是吧？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6: 对，而且在这段时间还特别有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在这个阶段油价上得特别快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其实买原料储存的这个动作是比较少的，因为很难买到。反而那些中间商手上储了很多原料，这个时候是很麻烦的，现在想抛是抛不出来的。
0: 是。
6: 回头我们往 PCB 今天涨得特别高，特别好，也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当中我们比较硬的一个。我之前说过就是元件类的，另外一个就是玻璃纤维的，这些东西是很难增产的。但是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了解到它并不是我们认为说非常紧缺或者马上就没有货的一个

0: 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中间企业或者一些原厂家，他们还是囤了大量的货的。
1: 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如果整个原料的下降带动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也在下降，那对于那些囤货的中间商也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整体上，我认为原料整个下降，让大家的预期对这个原料的涨价放低了过后，那整个这个循环，我觉得就会比较良性的正循环，不像之前是我认为是恶性的，就是我手上有货，我就是不卖，我就等涨价，那其实是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循环上涨的。
1: 那样的话，就也又要打那个所谓比方，就是相当于你在那个村子里面的那个小店门口拍了100块钱，最后大家能够流通起来。其实油价下来也是如此的一个大致的作用，对不对？能够让大家流
0: 黄
1: 通
0: 老
1: 起来，
0: 师，这个
1: 生
0: 比
1: 意
0: 喻
1: 能
0: 非
1: 够
0: 常
1: 做
0: 贴
1: 起来，
0: 切，就是
1: 就是
0: 流
1: 这
0: 动
1: 个意
0: 起
1: 思。
0: 来，你必须流动起来，大家才真正能赚到钱。你囤在手上，你是看上去价值上来了，实际上你没赚到钱。
1: 对，我们一直讲这个，就所谓前进其用，货畅其流，其实指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其中某
0: 是
1: 一
0: 的。
1: 环价格特别高，上下游大家都上海话是饼牢饼死，对吧？饼塞他，这事儿
0: 对。
1: 后面就都做不了生意了。明
0: 对
1: 白了，
0: 对对。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希望这种缓和哈，越来越往把整个这个能源价格给它打下来，对于我们这些中型企业来说是非常好过的。
1: 好，那我就不问你关于二级市场的话题了，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聊一些跟基本面有关的相关事情，对吧？生意角度，其实对于很多听众而言的话，也是去了解哦，做投资其实我可以有老板思维，我去看生意的视角，原料怎么样，我下游能不能发下去，对吧？能不能涨价？如果不能的
0: 对。
1: 话，现在这个当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好，明
0: 对于
1: 白了。
0: 未来的整个资本市场、二级市场也是的呀，就是以前的19的这种极端行情，会不会慢慢的变成不是19了？一些中型企业也被一些券商挖掘出，它未来的这个亏本可能会减少，未来它可能转向盈利，那这些也会被挖掘起来的。我是指望整个这个大盘5000只股票变成哪怕是变成37或者是55，那整个中小散户体感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没错，对，否则真的就变成只有200块钱的股票能挣钱吗？对吧？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对，对
1: 哎
0: 对对。
1: ，OK。啊，虽然也不是说那些股票不好啊，但是就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对吧？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都能够赚到钱，都能够把生意正循环下去，那个人投资者也是
0: 对。
1: 如此，那很多东西就能够好起来。先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先
0: 是
1: 聊
0: 的，
1: 这
0: 良
1: 些。
0: 性下去。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蒋师傅的电话，谢谢你，哎，
0: 好，拜
1: 下期再
0: 拜。
1: 见，哎。
2: I don't believe in sorrow,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青考 IC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好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 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time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一下。哎，这里面其实还有两个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把你的相关信息填完整填清晰啊。今天还有小伙伴跟我说，哎，我点了维权，然后照了一步一步做啊，然后联系到了律师啊，律师已经在跟我做沟通了。是啊，亡羊补牢。对，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会说，哎，最好能够未雨绸缪，对吧？但怎么说呢，亡羊补牢也得去做啊，是吧？也得去做。在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有新的 ID 号进来，4699尾号看到了，乔兄我看到，20年以上听友啊，还有刚刚有个小目标啊过来来打招呼啊。今天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怎么想啊？有些朋友听的，其实刚刚蒋师傅也好，包括好几位，其实也都觉得，很多听众都觉得说，在这个市场当中不要雨露均沾，对吧？这现在是不是19？现在是不是0595的市场的情况？能不能把它变成19？能不能把它变成28或者变成37？这个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我看到有权保持沉默跟我讲说，28现象是自然分布规律，怎么讲呢？28现象跟中型曲线也未必完全相同，对吧？还有小伙伴跟我提说，大自然所有分布的都是泊松分布啊，我也没有完全听懂。但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说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交易啊。021627809774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宝宝好。
1: 你好，
4: 今天还可以啊。今天
1: 还可以，不，今天应该很可以了吧？
4: 因为这弄的仓位低啊，没有加上去的话，它只能说还可以啊，就这样。
1: 哦，你仓位是前段时间下来过了对吧？
4: 前段时间下来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加上了，是在一个低仓位的这个状态下嘛。
1: 嗯
4: 所以前面低的时候也没什么，今天涨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吧，我感觉就是。
1: 明白。
4: 现在这个今天还是我感觉还是这个跟着这个外围的，我主要涨的是那个。还是那个跟 AI 相关的这个科技股啊，就前面讲的，可能就是0.5、9.5吧，这种，
1: 还真的就是、
4: 没有什么预定价的，我觉得。
1: 对，就今天这样涨，那这我先问你啊，有刚刚不是有听众提到吗？就大家关心什么非银金融啊，甚至有色矿啊，什么，还有一些这个运输啊，这个等等这些，其实也有相关涨的，但你眼中里面关注到说市场其实最明显的。集中赚钱效应就是在这一些里面，对吧？
4: 对，然后就是有色里面涨的，它现在也是算那个算算力什么材料，还是说算 AI 材料？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它才跟着涨的。
1: 啊，对，对，明白你说的。
4: 一些什么什么木了，什么什么烟了，对吧？这个以前也都听不懂的东西，它也是它这里面那些材料。然后你这个那大多数的这个矿业，它都有这些东西的呀，对吧？所以它就在涨嘛。我觉得还是跟这一块是有关的，不是因为。那个要涨铜或者是涨那个什么了，对吧？才会，那不一样的，我觉得是。
1: 就那些前一段时间涨的那些铜啊、有色啊什么的，还真的就是跟周期有关系的涨价题材的那一波涨。但最近一段时间涨，
4: 那个是跟黄金一波的
1: 啊
4: 一起涨的。
1: 这个
4: 还是跟那个 AI 一样的。那在我看，那我手里还有一些那个 CPU 的嘛，那今天涨的也不错，对吧？就是他，我觉得他跟他们都是一类的，都是做这个做这个里面的材料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是做材料的，跟前一个是做那个后端应用的嘛，就是先涨材料后涨应用嘛，我感觉一直在这个轮换在这个里面。
1: 明白这个。
4: 其实每一波前面的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你不管是新能源车啊，还是那个半导体啊，还是那个，它都是材料和应用，材料和应用，对吧？
1: 对。所以这样的上涨或者这样的炒，那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的仓位今天没有加上去，或者说包括上周也没有往上加，你是觉得它的持续不会特别高，还是怎么样子呢？你说说看。
4: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看好的那个 就是前一波已经涨得挺高了，然后后来它回档，

0: 在在高不高，它可能要看外围怎么样。嗯，那我就是小仓位看一下吧，对吧？如果是因为我们这里也不肯往下回落，如果回落多的话，我肯定还是愿意把仓位加下去的，对吧？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回落多少，所以那我也没有很大的差价，我就不愿意加仓了。
1: 嗯。
0: 然后新的嘛，新的我也没有，对吧？所以就处于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
1: 新的题材或者新的赚钱效应市场里面也没有，对吧？
0: 对，那个新的那个我想买的没有，这还是老的里面。老的里面呢，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原则，你还是要回档啊，对吧？你突然涨了这个，我肯定不追。你有后面有回档，我可能会小加一点，对吧？
1: 嗯。
0: 但是总的是不会仓位高了，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也蛮高了。
1: 总的不会仓位高的意思是，就是
0: 现在三分之一吧，就最多也就加到半仓左右了。
1: 不是，我是说总的你没想把一元就把仓位加高，是觉得后面可能还要会调整，还是赚钱不会？
0: 就是那可能不会涨得很高，那我还不如空着，对吧？我还要那上仓位上去了，你心就要多单一点嘛。
1: 嗯，明白。
0: 现在这个样子叫游刃有余的嘛。
1: 好像这几年大家对这个词儿用的比较少啊，我知道了，明白这个意思。
0: 就反正还是要能睡得着，对吧？睡得着的时候才那个脑子比较清醒。
1: 好，有数了。好的呀，行，那我们保持联系，看看有什么这个有变化的，随时来沟通，好吧？
0: 好，
1: 哎，谢谢胡先生，哎，谢谢你，哎，
0: 再见。
1: 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新的 ID 号，保持理智过来打招呼啊，然后尾号5067、桂圆八宝粥、天地人和啊都过来了。刚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哪位听众刚刚提到一嘴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呵呵，关于做投资这件事情要不要有老板思维，我觉得反正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看待股票这件事儿是不一样的，一个道理。最近一段时间，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大家，看足球、看世界杯啊。中午吃面条的时候，隔壁那桌还在讨论：哎，对，你今天晚上看好哪支球队？哎，这个关注几个球还是好。如果你把股票跟另外的票，从名字上面来讲的话，好像是一样的。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去讨论的话，那你的做法的确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如果你把就像我们有听众朋友提到的所谓借钱理论啊，如果你把股票认为是你其实借钱给某一个投资人，让他去拿着你的钱去做实体，去赚钱，去做生意啊，去经营啊，然后挣到钱给你分，甚至于相当于你只出了钱但是没有出力，没有出人啊，让他去创业啊，去发展啊，最后能够去有更大的收获，那样的话，你对于股票的这个视角会不会不太一样？在过往的好多年时间段里面，当22年、23年那个时候，包括全面注册制推行啊，包括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儿。也有一部分嘉宾从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讨论说，做股票、做投资这件事情，有老板思维啊。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看待公司的经营？你怎么看待目前成品原料到底是涨还是跌啊？下面的销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主营业务最赚钱的那一块接下来会不会去发生改变，或者说接下来生意一下子会更加的爆好，会有这些相关的细节去出现吗？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的话，那部分投资人可能关注的，比如说就不一定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些相关话题。那虽然我知道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很多的投资人在日常每天做股票在投资的时候会去习惯于看，包括 K 线图啊、技术指标啊，甚至于这个相关的题材啊、相关的板块，甚至于所谓盘口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赚钱效应等等。但一直在提嘛，这个市场容量足够大，那么多的策略都可以同时包容在一起，你决定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参与你的投资，或者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觉得能够赚到你的钱，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还有各个网络的互动平台啊。第一财经，首先找这四个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在上面去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的 APP 直接去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那里的话一般很多包括这个当天的前一天的后一天的节目都可以及时听到，对吧？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你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包括说如果你想听节目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去寻找蜻蜓 FM 下载进入找主播包容，或者是阿基米德 APP 找股市大家谈。另外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这个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02162780977，戴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今天符合预期啊，不是符合预期啊，这个
1: 符合预期
2: 还是科技股啊。周末大家吹了一周末的有色，最终还是上游材料和这个光模块包括存储啊，我认为他们还是回到市场走线当中啊。有色终究我认为还是个反弹吧，毕竟其实2月份来就在阴跌吧，啊，就包括黄金，就这立刻反转，包括黄金上周五那个上周四上周五完了。让我亲戚朋友们都他们有做那种纸黄金的嘛，都抄了把底啊。我说没，应该是上周三吧，破九百的时候，我说这个从三周份，国内跟国际不一样，看一下，应该是上周四，破九百抄了一笔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认为还是反弹，因为这个地方黄金立刻反转有难度，只能说是借着这个美伊可能结束战争的这个利好谈一下啊。但个股问题不大，指数而且也问题不大，这个不一定是上证，今天都五月均线已经收复了吧，我没仔细看，因为现在上证无关紧要了啊，五月均线都收复了，所以说你看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什么太过的谨慎的，我认为这个地方很多板块你说白了你 AI 硬件这块是下跌休息啊，那其他的超跌也跌了一两个月了，也该反弹了，所以我认为这段时间应该是大家都会比较开心的这个阶段吧。所以大胆做，不排除可能这周还有一天会有个回踩，但是回踩也是给买点或者说仓位比较轻的人上车的机会啊，因为上证还没过30日线啊线嘛啊，而且今天这个量其实比上交月还小，所以不排除还有震荡啊。但是总体没有问题，总体还是没有问题，就是只是就是之前把大家都怀疑的这什么上证要走熊啊什么什么的，又回3800这些人把这些杂音给去除掉啊，所以就收复了月线，那现在基本上所有指数都在月线之上了，那就又回到这个牛市态度了，对吧？你像创业板双创指数后来就没跌破过五月均线，这三个月都没跌破过，所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而且现在尤其创业板指数现在已经深度绑定这个一中连胜天啊，就是他们叫一涨创业板，
1: 已经那么多字了，要一中连胜天啊。
2: 这个对，其实这个那个谁连可以不太创业板主板。
1: 戴先生，这个我先去一下广告，估计大概一分钟哈，一分钟之后我其实也想问问包括你今天做过些什么，这个市场里面的具体的这些板块或者热点的持续性，你电话先别挂好吗？先别挂。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一些朋友跑过来啊，大可不必在意。哎，这听友邦德，这些新的 ID 号我都要一一打个招呼，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在跟天地人和说话呢，有什么要想说的、想聊的，往上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我们继续把这个戴先生的电话给接进来。喂，
2: 宝宝，
1: 你刚刚已经一中连胜天，大家伙也都在叨这个事情了，对吧？
2: 嗯，
1: 哎，就是说前面那位听众也提到的，就是有色其实还只是跟这些有关联的有色，并不代表是所有的有色，对吧？而那个有色你也觉得，因为只是跟这个有关，续着炒一波，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反弹。那目前这两天你觉得就至少你看到赚钱效应有持续的那些板块热点会是些什么？你给我们讲讲看。
2: 就是说我这就科技没有什么新热点，
1: 我说的是科技里面的细分会是些什么样。
2: 嗯，还是材料，上周我都说过
1: 还是材料、
2: 这个、对，还是材料是最大热点。上周我说我这包括什么六氟化钼等等的，我都说都有反包的，基本上今天大部分都反包了。然后其他的主要还是和半导体相直接相关的材料，什么磷化铟啊，这些是

0: 最那啥了。你其他有些，你像炒咱炒木，啊，说木要替代钨，这就比较远，只能说是有这个想法和战略，但是至于能不能推到业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啊，所以它即便涨了，我也不看，就是还是就是跟半导体直接相关词，而且它确实这个企业有生产能力啊，也有扩张能力啊，确实而且确实供货了，这也是就是可以做的。啊，但是那些就是擦边的或者讲题材的，他那话就是以前那种沾个边就是乱涨的东西，我现在就不看了，因为这大部分可能是量化和游资形式参与的，因为，说白了，他们要进去的话，第二天是你的跑路了，你要承接住的话，第二天还能再涨；承接不住的话，就第二天看谁砸谁跌停，所以就没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其实量化或者说一部分的量化，甚至一部分的游资的性质的量化，现在其实专门也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0: 也做做，他们肯定做，他们做，包括量化，甚至也做易中天，但是肯定比例比较小，因为就说白了，像易中天这东西，他们的就是这个股价策略和他们追涨杀跌策略正是相反的，易中天策略是低吸高抛，这个量化打板策略是追涨杀跌，所以这两个它是没法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说
1: 我
0: 它
1: 大
0: 有
1: 概
0: 部分
1: 知
0: 量
1: 道
0: 化，它是做低吸高抛的，但是大部分还是追涨杀跌，搞大板那一套，
1: 了。
0: 所以搞到现在这个生态就很差。这个总裁有人在研究为什么没有基本，或者为什么这打个板打错了。其实说白了就是量化驾驭太强，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些高手的技能全学会了，他永远走在这些大众们和普通大众们之前。所以以前的大部分这些打板的这些什么技能啊、绝招啊都失效。这就是我之前经常说的但总体这还是可以，这个线没有问题而且现在为止确实就这个量，我不明白今天为什么缩了点这个缩点呢可能，我这认为这就还有分析，所以今天我稍微减减仓，减到100%左右，而且把这个换了换，把 CPU 稍微换点存储还追了点材料，也虽然我不吃打粉，但是我打了个牌，反正少稍微打一打，因为下午就没什么可买的嘛。下午一般很难买股票，所以打个板，明天可能有一两个点溢价就扔出去了。反正这个东西，也跟着游资一块抬轿，一块喝喝茶，一块打一打，反正是这
1: 你
0: 个意
1: 刚
0: 思。
1: 刚还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现在因为有嘉宾，其实我问过，但是大家都很难去确认说全天的成交量里面到底有多少百分比是游资或者说是量化来贡献出来的，对不对？但也有很多讲，比如说一天是不是瞎猜有20%或者20%多少？所以曾几何时，这个市场的生态，上午你肯定也会做一些，下午你肯定也会有低吸的机会，但你刚刚讲，现在其实基本上也就上午会去做一些操作，下午没机会。没机会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上
0: 就
1: 去。
0: 已经拉都拉给拉起来了。你下午说白了，好股票都在7、8个点以上了，你下手真的很难。
1: 那也就代表说，他们只要上午拉起来以后，不太会有什么盘中的下跌啊，或者日内的这种振幅，怎么
0: 也不
1: 非
0: 是没
1: 常
0: 有
1: 的？
0: 油吧，但是就看个股，有的股它是这样盘中振幅比较大，就拉8个点，然后它又回落到1个点，下午又拉8个点，就这样。这反正要跟股性熟的话，或者说就是你碰到这样股票就这么运作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大部分实力强了，他就不会给你什么8个点再掉1个点的给你低吸机会，所以也是而且，反正这怎么反正就总体上就来讲，现在就像尤其像科技这个板块吧，基本上就是开盘给你1刻钟的这个思考时间，你考虑下手慢了，就没有这个什么低吸的机会了，
1: 有
0: 可
1: 说
0: 能下
1: 有
0: 午有个
1: 说，
0: 打板的机会，但是，说白了，我说白了，大部分人是不会打的，现在我也很少打，就今天下午确实没什么好买的了。还我这还可以加点仓位，把它10%加了加，反正就明天有溢价就卖。因为我认为这周还有个震荡，因为这个量来看的话，这周还有个震荡。
1: 因为
0: 有
1: 这个
0: 个
1: 星
0: 端午
1: 期，
0: 节，因为往年有个端午节魔咒嘛。虽然我认为今
1: 端
0: 年
1: 午
0: 可能
1: 节
0: 没有
1: 魔
0: 啊，因
1: 咒。
0: 为这两年打破很多以前的这个所谓魔咒包括世界杯魔咒。那既然有世界杯，这不也拉起来了嘛？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开始筑底结束，开始快出右侧这种信号了，对吧？所以，就是魔咒，我觉得越来越不魔咒了，就是。
1: 好，你这样讲，我就敢大胆的做什么巡回之旅活动
0: 哈哈，这个对，你们学这里魔咒也快破了，我是这个意思。这但
1: 好好，
0: 最核
1: 借你
0: 心
1: 吉
0: 原因，我
1: 言。
0: 们现在是国家支持这个慢牛市，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个国家给我们大众、给我们散户吃肉喝汤，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这种好机会。所以魔咒会
1: OK，OK，
0: 慢慢都失效了，这是最重要的。

0: 关系的呀，或者跟这个所谓财经日历有关系的话题，对吧？02162780977啊，4号线啊，曲先生也来了，下午好。
1: 爸爸
0: 哎，
1: 好，
0: 你好。
1: 这个几天没来啊，但是这个有一个感受，先说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我听股市大家谈呢，特别是目前我看到这个温女士啊，温女士的境界和格局啊，听了很舒服。
0: 哦，
1: 但是她并不是什么炫耀涨多少，这个有多少什么涨停板了，有多少效益了，而是他总的谈起来，他对这个投资的格局啊和境界啊很舒服，用话是讲不清楚的，对吧？我还是喜欢听听，少说点，让吴女士说听听也蛮开心的。
0: 就跟家里上一辈的说，
1: 我喜欢
0: 我
1: 听。
0: 喜欢听美声的，我喜欢听民族唱法，那个
1: 我
0: 年
1: 喜
0: 代讲是吧？
1: 各式各样的都听的，比如说啊，我有一位股友啊，大概在苏州的啊股友，他那个做法啊，你们看不懂的，他那个看中这一只低价股啊，他买起来几十万股了，对吧？他还做期货的，这个收益到后来是吓死人的，但是他这个给我啊，拿，我不要的。但最近有一，他拿在手里啊，曲线不涨的啊，现在这个变疯涨了，在涨的吧？他不动的，那这又是一种风格了。他说什么？不翻个多少钱以内，不走的，至少要翻多少才会走，而且是好多年前吧，到现在他就是这个风格。平时要么旅游，对吧？这个买好了以后啊，基本上不会动的，这是一种风格。但是股市大家谈要关门了，是不是啊？就这样拿着一个股，还有别的什么好说呢？对吧？
0: 哎，
1: 这是一种风格。那么各种各样风格也像我们这里也很多了，对吧？什么
0: 哎，老曲，你今天干过些啥？你跟我讲讲看。
1: 今天啊，累要想一想了，因为我自己也在
0: 做的
1: 想
0: 太多。
1: 啊，这大家都不要的东西我加了点。
0: 哦，是吗？
1: 那出去的银行要叫他回来一点。
0: 哦，
1: 够了，够了。
0: 嗯。
1: 这个奇怪了，港股的这个股市啊，可以用一塌糊涂给它形容。它的名字啊，就用上海话读比较好，不是港股，港独了，成了港股，对吧？
0: 哎，
1: 对对，听上去难听呀，港股呀，也是港股呀，对不啦？但是为什么呢？但是哦，有一个现象，它的银行股啊，尽管跌，但是也是跌的少。也是很抗跌，就是说，这个奇怪，这是海外投资者
0: 这
1: 啊，
0: 是银行啊，你
1: 这个
0: 买了
1: 我
0: 点
1: 们
0: 回来。
1: 不大会，这里不大会关心这个的，都是很可的，对吧？不大会关心的，其实港股现在很差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联动的，这个它其实有时候也会有影响，也看一看海外投资者对我们的这个。所以应该要看一看啊，但是这个奇怪现象吧，奇怪吧，这个所以它是很差，现在是很差的啊。那么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今天的呢，我根本没把它当什么回事呀？为什么？这是输入型的呀，而且后面肯定还会很复杂，
0: 就今天的
1: 好
0: 上
1: 像
0: 涨是
1: 是
0: 输
1: 啊，
0: 入型的。
1: 今天是一个消息呀，而且星期五是。不确定的，
0: 今天
1: 对
0: 确
1: 吧？
0: 定了。
1: 确定吗？你不是确定。现在好像双方比原来有点确定，是不啦？那现在这海外比我们又涨得好，你看他那个韩国、日本啊，那我扣底，你过几天报一报嘛？今天都是半个涨停板有了，对吧？晚上还有美股的表现啊，我没有那么看得好，因为越上去我没有看得那么好。但是这是个人啊，各式各样的才对，对吧？叫百花齐放嘛，才
0: 哎，
1: 对。
0: 不是老
1: 而
0: 曲，
1: 且对吧，每一种
0: 老曲，
1: 方式，我们就拿刚才的这个，
0: 不，老曲，
1: 这刚才的那种比方的吧，他这种方法，我不知道能适应多少人。
0: 老曲，你刚刚银行买了点回来，你今天还买过什么？
1: 还 还买过那个煤炭呀，跌了
0: 煤炭。

0: 掉的呀。
1: 哦，
0: 它是这种是不每个都有标准的，比如煤炭这种东西，没有三了四了。就除所谓我的定投没有三了四了，我不要的，
1: 就没有三。
0: 但是银行就不一样了
1: 啊，
0: 银行跌三十要出事情了，不能弄了。
1: 银行不能跌3%4%，
0: 不是3%肯定有什么问题啊，你要慢一点呀，
1: 嗯，
0: 对吧？他又没什么，今天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利空给他呀。他所谓的利空就是大家去搞那个搞非银啊，搞科技啊，这个东西没人要了呀，对吧？就这点事嘛，对吧？其他他有什么利空呢？你有利空的话，恒生不是放在你面前吗？它上午还涨的了，没什么跌呀，跌零点几，跌什么了？反而一直跌的这个恒生，就是恒生生物制药的了，反而还跌掉0.8了。反而还跌掉0.8哦，对吧？就是这里面都是有奇怪的股票嘛，是这样的呀，股票越来越集中了，就是个石头啊。那个铝啊，对，铝就是正好它是近50嘛，近50涨10%完成了，就是星期五已经完成了。但是跌下去我还要的呀，它我毕竟手里去拿个50的，也蛮舒服的。
1: 有数了，有数了。好的，
0: 现在其实我是认为啊，但是个人有个人也各样的，我是好像根本不用那么急，好像就像这个不上车啊，今年就完蛋了，没有这种事。我认为啊，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对吧？个人的吧，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适应你不适应你，一个是你现在的仓位多少，而且你的仓位在哪里，会影响你看盘的，对吧？
1: Okay.
0: 所以还要根据你手里的东西去具体的安排后面该怎么办。但是有一点，今天我就说过，不要激动。
1: 今天涨起来不要激动。
0: 啊，对，你可以持有。看一看，但是不等于你现在可以激动了。
1: OK，
0: 肯定没有激动，但是你拿到海外的，对吧？还慢一点可以，还慢点，让他们先激动一下吧。
1: 好，
0: 所以我没走呀，抽底没有走。你看今天啊，跌的时候买的这个，我又不懂科技，大家都知道的，一点石头不是科技，材料也好的。哎，我买的这个封装玻璃今天好的不得了，都飞掉了。其实飞掉又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又不理解了。飞掉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经常买了，经常飞掉，那你就是交易很灵啊，买的东西很好啊，那你就是薄利多销嘛，再来你行不行啊？能复制吗？你不能复制的，那飞掉那你就复制拿住它又不对了。所以怎么说呢，所以我现在想的最好不要不是飞掉不飞掉，也能够持有的东西拿来睡觉的东西，但是另外我也要做，能够看见做5%-10%的我也要。今年啊，可能拿个长点的都是找一个是很难很难的。
1: OK
0: 高了
1: okay,
0: 你要不要，你又不敢拿。
1: OK
0: 是不是
1: okay,
0: 所以心态很平衡啊。
1: 好的，
0: 没有激动，一点都没有激动。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徐先生啊，我们就聊这些。再见再见。对，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是啊，你可以来电话021-6278-0977。哎，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这样的市场的指数的上涨，是不是算把这个上周的很多就抹平了，或者阴霾去掉了？你跟我们说说看。
2: 好的好的。那么这两天的反弹来说的话，我看到的确是带量的反弹啊。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还是市场比较关注那个地缘冲突的一个消息吧。那么周末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乐观，那么基本上是敲定这个事件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的一个地缘冲突来说应该还是牵一发动全身啊，因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话它就直接影响原油价格，然后原油价格又开始去间接影响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啊，所以说本周四还有那个我们看到新的一个议息会议，所以说之前的话市场还是非常担忧。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5月14号以来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就和去年11月17号这样的一个调整到12月中旬这样一个调整是非常相似的，而且这次的一个结束了我觉得时间点也是非常相似，就是基本上调了一个月左右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周上周末来说的话，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又是出现一个反转，因为可以看到就是 海外股市啊，先是出现大幅的上涨啊，包括那个纳斯达克，而且今天的亚太都表现得非常不错。而且今天上证指数的话，它是重新去收复了20天均线。那么20天均线的话，也是我们短线的一个情绪指标，因为上一次跌破的话，是从5月21号跌破之后呢，一直没有上去，而是调整了接近于半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今天重新收回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象征性意义。而且从今天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和上周五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上周五的话可以看到老灯股反弹啊，然后那个有色反弹，但是科技股是高开低走往下走的，所以说当天整体的赚钱效应来说的话，其实还不是很强。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双创它是又回归啊，今天那个创业板和那个科创五零嘛，涨幅都是超过4%的啊，也是很明显，就是整个资金的话确认重新确认了科技是主线啊，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的一个人气来说，我觉得可能是要比周五来说要来得更旺的。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市场是接连修复了20天，以及包括那个站上60天均线、120天均线，然后直接又回到了4100点附近。因此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从指数的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反弹应该是非常强势的。而且量能的话也是连续两个交易日是超过了3万亿，因为3万亿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量指标嘛。那么在这个量之上的话，那么可以看类似于近似的那个增量资金是持续的涌入的啊。其实周末还有一些消息，就比如说那个外资它有要设立就是2倍做多那个中国的科技股的一些 ETF 啊，然后还有类似于最近的一些指数的成分股的调整，也是要往科技股里面去调啊，包括我们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科技的 IPO 啊，所以说接下来主线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从今天的走势来看的话依然是看好科技类的为主，而且整个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延续。
1: 但是赵琳，不好意思啊，这个不算做班头啊，也不是，这你刚刚用过一个词说科技的反弹，就我只抓住这个词的话，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措辞，或者还是只是无意当中的，你告诉我一下。
2: 好的，那个反弹的话，涨的话就叫反弹嘛，因为之前的话一直在跌嘛，因为前两天是调整的，而且周五是一个高开低走的，那么我们认为也是调整。那今天上涨第一天，我认为先当反弹来看，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所以说也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反转的意味在里面。而今天来说的话，双创它的一个涨幅比较大啊，创业板刚才说超4%，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可能是要超过5%了。
1: 对，
2: 所以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包啊。所以说今天如果按照反弹来看的话，如果明天继续往上再走，那么就可以类似于看看它的一个反转，甚至说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高啊。所以说目前来看，从今天走势来看，从刚才我说到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两个双创它依然是走主线的一个概率我目前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也可以相应的理解，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红利股在盘中其实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大幅的下跌，又是有资金会去做这样一个补血的动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很明显就是最近的跷跷板还是非常
1: 对，
2: 我觉得非常频繁的。就一般红利上涨的时候，你看它科技成长就往下走。然后科技成长往上走的时候，红利就被抛弃了。今天很明显，煤炭、银行啊，这些就你看红利 ETF 吧，都是在往上在跌的。所以说和我们现在当下的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之前我们说，3万以上可能红利就不涨啊，或者是只涨科技啊。然后2.5到3万以上什么，然后2.5以下，可能又回到哑铃策略里面又涨红利和微盘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最近好像，基本上一周里面要轮动过几次啊，有点频繁。对，
1: 还有一个事情，既然今天就提到这边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有，就是说我一直讲这个话，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市场足够大，所以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策略。我们有些投资人的这个视角会关注基本面，比如说我们一直讲说用老板思维去看这家上市公司或者某一个相关行业，他目前碰到的上游的成本会不会越来越高，下游能不能去转嫁，就这样的视角方式，老板思维的视角方式，对于投资的一些这个所谓作用度啊，或者说帮助度会不会更高一些，或者之类怎么样子的，我想听听赵琳你的观点。
2: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肯定那个价值投资者在长期的市场当中应该是会活得更加久一些的，对吧？ 那么然后的话就是从目前的市场风格出发的话，那如果是一个市场整体上行的一个这样的走势，那么我们相信价投肯定会迎来它的一个春天，那么只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相信说一轮牛市结束之后，那么大部分股票是不涨的，或者是说有价值的股票都是有基本面好的股票都是不涨的，只涨那个10%到20%的股票，那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如果是说从这一轮行情里面走势最好的那些股票来讲的话，它可能也符合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行业的景气度，它在行业的景气度里面最高的那几个子行业里面去寻找这一部分的公司，那再从这个行业里面再去寻找一些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成本会比较好的转嫁，然后受益到行业景气度提升的那这些公司，那可能它的一个收益来说可能就会更加高一点，就是有点类似于自上而下，我们先从行业出发，然后再精确到行业下面的个股。
1: 嗯，事实上就包括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说包括整个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其中有一部分的相关的个股也是卖方行业可能长期关注的，或者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一些买方机构也会长期通过业绩角度去判断，然后会长期下去的，可以这么说吧，是不是？
2: 对，我认为任何的行情它其实都是基于业绩角度去估值的。因为你能听到说它未来几年的一个复合成长率，这个行业是多少，然后这个公司未来几年的 EPS 大概能够达到多少，然后我现在该给它多少倍的一个估值。
1: 对，
2: 所以说这个都是从它的预期和它的基本面出发的。
1: 好的啊，好的啊，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啊，这个以后其实关于投资门派这个话题，有些想分享的也可以问问赵林。谢谢国盾证券的陈兆林，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交流，谢谢你，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各位如果没有聊够，没关系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啊。北京时间17点，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6.47点，全天涨1.6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5531.11点，全天上涨3.79%。

0: 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3.84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7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842.67点，全天上涨124.57点，涨幅0.50%，成交2833.5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7.51元，今天涨了30.04元，涨幅3.3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5号星期一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上涨啊，而且其中这个双创啊，好像创业板的这个上涨的幅度还更大一点点啊。有些朋友已经是跟我们提了啊，这已经增加到5个字了啊，一中连胜天啊，这些相关股票上涨。但第一个小时里面其实有听众朋友提到过啊，就不是从概念题材炒作或者资金接力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话，那觉得说如果基本面能够相关配合的话，更多的企业能够在相对包括我们现在说利率也宽松，对吧，如果原料也相对能够这个便宜下来一点点，这个下游的消费啊，买单的这个比也能够上升一点点的话，那是个最理想化的相关状态啊。否则这个市场也有可能就继续推向极致那种所谓19甚至于0595啊这样集中度的上涨啊，也包括说基本面而言的话，各个企业也都能够逐渐把日子过起来，过好起来，会不会更好一些？上一个小时其实还有几位听众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在这周的行情结束之后，是不是不太确定接下来的情况啊？所以仓位也未必保持的特别之高，对吧？仓位保持多高，完全跟每一个人自己的承受度啊，或者说习惯性有关联，跟吃东西一样，对吧？每个人心目当中的8分饱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收盘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啊。这个有些时候啊，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交流，或者说在网端的这个打字聊天留言，也可能真的更好的会让我们去整理自己的思绪，整理自己的一些做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进入到直播中，对吧，就进入到直播贴或者进入到直播房间里面，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卷百，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3: 是第一次吗？
4: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当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这个3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下午好，波波。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5: 哎呀，我先复盘一下，我先讲一下我操作。这用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的打法，现在就是百大巴模式。
0: 嗯，

0: 股票账户还是上周二的，
1: 嗯。
0: 上周二以后就没有。上周二有一笔条件单，我收盘以后才发现成交的，
1: 啊。
0: 就买回了十。我跟宇文化老师说过这个事儿，我说我要17块的时候买回那个铜。我条件单是设的时候是将近要一个月以前，一个月不到吧，就设的是那个，他到16.6块触发，我的买入的挂的价钱是16.5块，然后但条件单的有效时长是1年，触发了上周，我触发完以后，我是收盘以后，我看了一下账户余额怎么少了一大笔钱。然后买回来了，原来份额的将近30%多，就差不多这么一个状态。后面股票账户就没有啥操作，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百大巴模式。因为我
1: 什么
0: 看
1: 模
0: 了一
1: 式？
0: 下，
1: 没听清。
0: 百大巴模式就是球门门口摆一辆大巴车。哦，那个我问了一下那
1: 没有
0: 个，
1: get 到啊。
0: 对，就是我问了一下群友嘛，他们说现在世界杯没有国家队采用百大巴这个模式，现在流行的都是高位逼抢，什么快速攻防转换加攻守平衡，就没有我这样。因为如果你现在说要攻，那肯定就是站在光里的，以及什么跟 AI 硬件相关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这就是攻。我现在就是纯粹是摆着大巴这个状态，
1: 就愿者上车是这个意思吗？好，
0: 不是的，就是球门门口摆了辆大巴车呀，你们还能怎么踢？无非就是球打在这个大巴车上面，就这样，
1: 球门口啊，我这
0: 就叫摆大巴。以前很流行的，我也不是什么真球迷，我现在的认知还在摆大巴的那个年代。
1: 好吧，
0: 然后今天到收盘的时候，期权这边我平掉了1.50的买股，明天接着平光以后，过端午节。
1: 这就端午啊，端午节是这周五是吧？好像，
0: 对对，然后周二平完，周三周四空2天，就是空着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感觉我其实这个百大巴也不是完全的跟光没有关系。我上周学习了一下那个老黄仁勋这个5层蛋糕理论，
1: 这个稍微讲讲吧，讲两句，
0: 他不就是说这个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就是有5层蛋糕嘛？那最底下蛋糕最底下的就是能源电力，然后再能源电力往上的就是跟芯片制造有关的原材料和基础设施，那再往上炒的就是这已经是蛋糕的下面3层了，再往上面炒的2层就是跟这个现在站在光里最相关的。那我觉得我手里摆大巴的这个股票仓位摆大巴的不就是电力能源吗？对不啦？那就摆着呗，就这么一个状态。
1: 好，我大概明白你说的。
0: 然后我还能说第二件事情吗？
1: 好，抓紧。
0: 就是我上周转了一篇这个书评，宇文化老师在我这个书评给我私信了一下，他说 DCF 估值模型有问题。我说我没有回他，但是我就在节目里面说一下，DCF 模型是有问题，但我其实那篇书评转的是其中里面，我觉得有一段话，我把它称为 A 股定价的叙事经济学，有一个比方，就相当于说把话筒对准一个老的音箱，老式的那种音箱，你鼓一下掌，那个话筒的里面会把掌声吸收掉，然后被那个音箱放大，音箱放大了以后呢，又被话筒吸收，如此循环往复，它不就会在那个音响里面产生尖锐的啸叫吗？
1: 正反馈，是的，
0: 对，那个噪声的源头就是那一下鼓掌。但它持续多久、有多刺耳，已经和掌声无关了，而取决于话筒和音箱之间的那套反馈机制。A 股是没有充分的做空力量制约的，那就极易形成一种自我循环。那 骨架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循环叙事的折现。而 A 股的拍卖机制就很容易让这一切的叙事被乐观资金推向极致。我就说这些。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的话就要觉得说，你看这又是酸葡萄心理。
1: 对啊，就是。
0: 那现在我觉得 AI 硬件相关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叙事。
1: OK，好，
0: 就这个。
1: 好，好的，我们就先聊这些。对，反正你想说的也做了分享，对吧？然后这里
0: 对。
1: 面相关，大家可以去做，要么去了解，要么去延伸阅读啊。反正我会去延伸阅读这个事儿的。然后阅读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做自己的相关思考，最后去做自己的决策。我决定相信你的，或者我决定其实也无所谓，给你说的东西打不打分，关键是最后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想，我怎么去做。
0: 对，其实我无所谓大家的这个东西的，反正 diss 也好，赞成也好，我都无所谓。但我自己看到的那个东西，我就把他那篇书评转发过来，做一个记录。
1: 好
0: 就这样。
1: 的，好的，谢谢沈先生，谢谢 C 宝，哎，谢谢
0: 哎，
1: 你，
0: 好，
1: 再见，再
0: 好的，
1: 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分歧转移制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进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的相关板块。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 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清楚啊。其实这个

0: 信息里面还有两个通道啊，链接直接可以点进去啊，这个提交您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好吧？啊，你如果你需要啊获得这样的服务的话，以下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1: 下午好，包容。
0: 啊，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但这个原因有些好像蛮趋同，账目不准确。比如说，最新有一家叫新化股份，账目不准确，怎么样一个情况？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109新化股份的最新情况。2026年的4月29日，新化股份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关于新化股份被立案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公司的财务数据虚假问题相关。新化股份在公示2025年年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计差错更正以及追溯调整报以及2025年的季报、半年报数据不准确。在本次追溯调整后，公司2024年年度的净利润调减了5560万元，占2024年账面净利润亏损总额的14.6%以上。而公司2025年的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分别调减了归母净利润2299元及285万元。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该系列财务差错可能并非普通的这个账务微调，而是新华股份2024、2025年连续四期的定期报告持续业绩虚增、财务批量美化、信披持续不准。在长达一年的完整披露，新华股份反复向二级市场虚假盈利乐观预期。
0: 这个陈展律师，要不您这样，您电话先别挂，让我们编辑老师再联络一下，好像有一些信号不太稳定啊。当然，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强调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直接点下面的那个"维权"。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直接点进去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交流互动，好吧？或者是这个把您的要维权的信息给填写清晰，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一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会儿一边也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蜻蜓平台上面刚刚看到，有新朋友啊 ，John 过来。怎么样？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13526184号0253啊，还有明阳等等，这些都跑过来。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这个有时候没有听到地方，对吧？不在阿基米德上面发，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发“维权”两个字，而这个微信公众号是“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好吧？我们继续把陈展律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喂，
1: 哎，你好，宝宝。
0: 这会儿应该稍微好一些。我们继续。你刚刚提到了，就其实证监会对于他提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账目不准确，对吧？
1: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个新化股份在公示2025年年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那么内容是指向公司2024年的年报以及2025年的季报、半年报的数据披露不准确。那么在本次追溯调整后，公司2024年度的归母净利润调减了5560万元，占2024年账面净利润亏损总额的14.6%以上。而公司2025年的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分别调减了归母净利润2299万元及285万元。究其原因呢，我们认为该系列的财务差错呢，可能并非普通的账务微调，而是新化股份2024年至2025年连续四期的定期报告持续业绩虚增、财报批量美化、信披持续不实，在长达一年的完整披露周期内，新化股份反复向二级市场传递虚增盈利、 经营企稳的乐观预期。

0: 属于持续性、系统性的财务虚假陈述，长期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符合最高法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中关于重大性、持续性、误导性的认定标准。
1: 嗯，
0: 那么鉴于新华股份在被立案后出现了明显的量价变化，造成了投资者的损失，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4月24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新华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嗯，你刚刚提到2025年4月24日到
0: 2026年4月29日，
1: 哦，这是相当于一年多五天的时间里面，对吧？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如果你是买入新华股份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包括我们之前也都提说，如果你要做维权的话，你必须要去拉单子，还不是单单你说我在什么时间点买了，你得提供证据，对吧？去拉交割单才能够来证明这个相关事情。是的，各位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有这方面的服务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链接，直接点链接进去的话啊，把相关的信息啊填写清晰，才能及时跟您取得联系。陈律师再问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赔付获得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的？
0: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华股份外，最近呢还有00911的新 ST 广唐，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1: 嗯，
0: 那么此外还有00567的海德股份，688793的贝青松，688189的 ST 南星，以及300096的 ST 易联众，均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是的，啊，最后想问一下陈律师，就，我说最近在这个帮投资者处理维权事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需要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提醒一下各位投资人的一些 tips 或者一些相关注意的事项？
0: 好的。那么除了最常见的时效以及对账单的完整性之外呢？最近呢还有几个问题想提醒我们报名维权的投资者。
1: 嗯，
0: 第一呢是我们在电话联系投资者的过程当中呢，有时会碰到这个电话空号或者是无法接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务必确认登记的手机号码准确，以免出现这个无法联系上的情况。
1: 嗯，
0: 二呢是有报名的投资者反映一直未能接听到我们的联系电话，那么可能是出于这个漏接电话或者是其他原因。
1: 嗯，
0: 而我们呢在电话未能接通或无人接听的情况下面啊，都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通知，所以请您及时查看手机的短信啊，并按照短信提示内容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是为了后续维权的便利啊，关于这个维权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包括后续的案件进度啊、诉状、判决书这些内容，我们都需要通过微信来向您发送。所以请大家注意，在接听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后，及时按照我们电话内容来提示啊，这个提示来及时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
1: 嗯，对，前一段时间还正在看到这样，好像也是一篇文章，就在这一个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去接听一个相对陌生电话的时代，我们该做啥？但你既然想要有这样的服务啊，想获取一些相关帮助或者取得联系的话，你也必然会对电话啊要及时关注，对吧？要接得起来，要这个样子，没错。嗯，好的啊，这个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方面服务的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其实包含了两个网络链接啊，你可以点进去，其实希望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啊怎么样来个告诉我们，或者你要维权的是哪只相关股票啊，把它填写清楚，好吧？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啊，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经营中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 一周收益10.40%。第二位，科创半导体啊，一周收益9.92%。第三位，第三位看到的是，其实这些都是啊，包括国泰的、广发的、华夏的、鹏华的、易方达的、万家的啊，包括还有这个 ETF 的连接产品。前几位基本上都是如此，收益10.40%到9.74%之间。看看后五位，第一位是银华的叫 VR ETF， 6.99%。第二位招商中证煤炭，6.90%。第三位黄金 ETF， 6.88%。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今天3.02厘，涨1.4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9亿66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6710万，合约总成交165万87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58%，总持仓173万058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8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1厘，涨2.1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73亿27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8.2990万，合约总成交1.565万570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35%，总持仓1.32万040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90%。再来看到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54厘，涨3.66%，期权的成交面额1.623亿6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22.9970亿，合约总成交1.947万733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5.72%，总持仓1.3922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2%。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在1.84厘，涨5.0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98亿2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9%，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3380万，合约总成交527901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47.74%，总持仓在2.6695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7%。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0216278097，0216278097，还有各个网端互动平台等您。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4: 常盈利，
2: 会消费，
4: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已经要播到第16集，叫做 流行与合力。
6: 就是随便什么方法，它一旦流行起来了，它就产生一个合力，它就慢慢慢慢的就不那么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如果是偏短线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自己去找一些，你不能完全按照老一套的那个办法，因为那个方法谁都知道，谁都知道的东西你肯定是随着大势的，你就是那个二八定律的吧，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8: 就我了解技术面是什么，就是他其实这个说法，其实我是一直技术面和基本面一直在，就是价值投资这一块一直在都在看的。然后就技术面这个东西，从一个股市的大盘子来讲啊，它就属于价值投资，它属于你买了上市公司啊，每个上市公司它都要赚钱的嘛，所以说它呢，走着宏观经济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增量的市场。然后呢，技术面呢，它就是偏零和游戏，资本市场的资本博弈。然后资本博弈呢，它就总有二八定律的，然后它就总有输有赢，其实是个零和游戏。零和游戏在我概念里，就一定是最后没有赢家的。那长线来看，就是用的方法一多，它就会失效嘛，就是这个原因。那个我以前看过一篇帖子，讲那个我有很多，我以前因为我最早是搞技术面的。所以说有好多技术面的朋友都在跟我讲，他们每次研究出一套那个技术理论啊，就跟拿到武功秘籍一样，很兴奋了。问他都不愿意告诉你，他觉得这赚钱的东西他不能告诉你，你知道吗？然后就可好玩了。然后呢，因为他们一个圈子好多这样的人，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我在观察他们这种样子啊，这种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然后在看到那篇帖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技术面研究的任何一种流派啊，你复盘回去看历史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有用的。有人他是有那个自利偏向的，他只看那个有用的点，他不看那个没用的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说你看看他这么做有些什么是没用的，你发现也不少，然后你加一加总跟他有用的也是五五开的。然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零和中，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这也是对我很大的感触。然后我就开始偏基本面了，就那个时候是彻底就是开始抛开技术面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有一位康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9: 你好，包主持。
1: 哎，你好，您说什
9: 么？我第一次打电话，叫我康师傅，网名康师傅。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康师傅好。
9: 你好。是这样。如果一个股票，我想讲一个数学的道理。如果一个股票在一个上升阶段中有五次高抛低吸的机会，那么它第一次呢，你的成功率是可能是50%对，50%错，对吧？如果第二次也成功，那么它是1/2乘以2/2，就是1/4的概率。那么五次都成功，那么它的概率是2/5。
1: 对，
9: 就差不多只有3%的概率。那么如果我只有一个票，全仓只有一个票，买进了不卖出，那么我的成功率是50%。所以我经常听到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高抛低吸，而且有不同的票，之前5-6个票、7-8个票，天天在高抛低吸。其实它的概率，比如说我有前面讲了，我只有一个票，那么它五次都对的概率只有3%。那么如果我有 A B C D E 5个票，那么平均的分仓位，那么就是3/3，只有9%的概率是赢的。那如果我只有一个呢，有50%。所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状况，很多散户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做。尤其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避免太多的分仓和反复的高抛低吸。尤其给自己股票贴了很多标签， 其实

0: 是机构要给你的一个标签，比如说那个桌面上有大有小，有对子，有什么，他弄了十种选择，十种标签，那么你的成功率就非常小。如果只有大和小，那么只有50%，各50%的成功率。所以在这个牛市里面，我觉得不能太多的品种，也不要太频繁的做高抛低吸。
1: 康师傅其实是感觉希望从投资自己的思考角度来讲，化繁为简，是不是？
0: 对对，而且我觉得太多太多的散户在做同样的事情，尤其那个做手搓量化的转债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赢的呀。在牛市里面，你选择一个90%要强赎的，他连强赎都搞不清楚的人，做了几年转债，怎么可能赢？这是反的，错误的呀。我们可以问一下沈博士，这个转债是怎么回事？90%的转债是要赎回的。
1: 但这个东西，我其实
0: 就是在交易一个虚值。天天在交易一个虚值。
1: 我今天上午在某一个场合跟好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跟他解释什么叫转债，因为今天有两只转债打嘛。
0: 对。
1: 然后解释完了以后，他说：“哦，我晓得了。”
0: 理论上130块到顶了呀。你在交易一个虚值呀。
1: 哎，这样。
0: 而且用手搓量化，这是怎么可？
1: 康师傅，
0: 这是牛市啊！
1: 这样，我们不开这个先河。既然如此，咱们说说自己，好吧？您自己怎么化繁为简？简单两句，哎，先说说。
0: 我是在前个月、上个月是清仓的，然后重新布置了53%的仓位吧，布置了一些老灯票。
1: 啊，
0: 主要是在其实就两个，一个保险，还有一个是那个银行，福建的一个银行。那家银行已经被砸的6亿股的那个国家队的全砸完了，
1: 是吧？
0: 福建的那家。
1: 行，
0: 就一个季度里面把6.6亿股再加上2个 ETF 全砸掉了。所以公开公平公正，这
1: 是
0: 非常重要的。
1: 那你买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有投资价值了呀，已经到10几块了，还不可以吗？
1: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我其实这只是一个小的，我布局大概只有5%，我50%是在一个保险里面，也就是那家
1: 不是
0: 都已经
1: 什么保险公司，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
0: 跌破净资产了。
1: 你怎么会选它？就是因为破净是吗？
0: 它净资产56块啊。他当时现价是52块，
1: 但是
0: 我想
1: 不，康师傅，我抓紧时间啊，我赶紧问你，破净是其中一方面，但是破净的股票有很多，你为什么只选了非银或者是金融这个的？
0: 他儿子是那家银行啊，他有85亿股的那个85亿股的那家银行的股权，是他儿子。
1: 您说的，
0: 他每年分红就有50亿啊。从他儿子那里可以分50亿红啊。
1: 好吧。
0: 他竟然还去增持同行的举牌。
1: OK， 好吧，行，涉及到具体个股，我们就不聊下去了。先说这些，好吧，康师傅。
0: 好，
1: 有空再来。
0: 好，
1: 再见。网上有些听众朋友啊，一边听也一边也在做讨论。是啊，02162780977，来继续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王老师好。
1: 哎，这个客气，您说说。
2: 我是福州的这个周先生，张先生啊。
1: 我知道了，对的，对的。你说。
2: 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
1: 我后来节目里面叨了这一句，你听到了没有？后来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有好几个小伙伴在跟我聊天，讲这个事情。我后来也发现，也许可能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好意思，我也是平行的很多，也没有完全。你继续说。
2: 就继续分享一下交易策略吧。还是先重申一下市场观点，上说过了，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因为又过了两天，那市场已经明确的右侧性的看出来正在爬坡了，也就是在走 回调比新高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大家都在谈 ETF 的这个成交量，所以那时候做 ETF， 但实际上我做的中金所。那中金所的话，那就必须买入一个沪深300的股指期货，做后续的卖出，背对卖出做。那所以现在的策略就是，买入一张沪深300的股指期权，股指期货，然后在更新高的点位，比如说5200点卖出，做一个背对的一个期权卖出，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策略。
1: 你其实在更高点，我不懂啊，说错了你纠正我，就相当于是在更高点的卖，等等，应该是卖，应该是卖什么？应该是卖够，对吧？其实卖够，那其实也就是一个类似于稍稍虚值一点点的卖出认购，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是这意思吧？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因为你说了，你是一个类背对策略，还不是完全的背对，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吧？
0: 对，现在就是背对了，因为
1: 对对，现在是对，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是，
0: 原来是一个背对买入，它当时没成交，因为它没达到这个，因为原来是说六月份交割嘛，六月份交割是在端午节之后，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大涨了，大涨了，权利金已经消失，就等于是权利金全部都赚到了，那赚到了再继续持有是不太可能有后续的收益了，现在那个4700点的期权已经基本归零了，那所以再结合前面说的，我认为市场的观点是回调必新高，新高必回调，现在是回调必新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就必须先持有一个股指期货，但是我要考提前预判到在创新高之后它可能又会进行一轮的回调，那么我就会在新高更高一点的位置做一个背对卖出，这样子就可以增厚一些股指多头的收益，其实本质目的是这样，是一种稳健性的相对增强的收益，如果它后面继续回调的话，那这下一轮我们如果跟这个预判如果有吻合的，那我们下一轮再进行下一轮的操作，那我们现在的阶段的策略就是进行一个背对卖出的一个策略，
1: 卖够，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而且我听很多这个就是做包括期权包括衍生产品的很多投资人也都会提到说，其实做衍生品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需要一部分的预判，因为好像如果纯不预判只做应对的话，那已经开始类似于去用量化去写程序来做这个事儿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这样吗，张先生？
0: 对，这个跟你的交易目的有关，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增强性的策略的话，那你需要是一个预判的，那如果是一个基本上是你有一些类似做事的策略的话，你做的其实是风险控制，倒不一定是预判，就是你要实时监测你的风险，在风险到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出一个相对条件止损或者条件的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对应的对冲的操作，这是两种不同的交易目的，那比如说我刚才也是一样，刚才按我的说法就是我其实给出了一个先给出了一个市场判断，就是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我基于这个预先的主观判断我去设计一套交易策略跟它吻合，那么如果当市场走出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超额收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它不能走出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就要考虑到我的一个风险控制，那期权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是就是说它可以有8个方向，
1: 对，
0: 就像股票它只有买和卖2个方向，期货是4个方向，那期权它是8个方向，那它就更为灵活，其实它做的风险控制的手段就会相对比较多，那在这种灵活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去实现你的预期，同时做到有效的风险控制，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期权去做相应的策略的一个原因，它会更加灵活，也会更加有一些优势，就会站在一些更有地利的方面。
1: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几个方向一样，就像我们设计这个现在讲的说机器人手臂一样，如果它的旋转只有2个方向，设计难度就不高。要有8个方向的话，设计难度就高。或者说，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我进入这一块领域的门槛其实就会高很多，对不对？
0: 它知识门槛会高一些。
1: 对。
0: 但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风险防控的手段和更为灵活的你的一些处置的一些策略，
1: 而且对你说这句话，我恰恰想补充一点，恰恰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能够赚得更多，

0: 而是风控这方面的话，我的保全方式能够更大多的选择，是不是？
1: 您说的完全是对的，
0: 嗯，
1: 您说的完全是对的，
0: 对。
1: 因为对于股票来说，其实我们的风控就只有是说跌下来了，我就要考虑是否止损。
0: 对，
1: 那对于期货来说，就有更多的方式，比如说做空。
0: 对，
1: 那对于期权来说，你实际上对于你亏损的时候，你有四个选择的，你还有四种选择，那这边就不一一展开了。你可以找到一个当下更为适合你的选择，就是积小利为大利，就是说你在你亏的时候，你通过选择一个好的策略，你可以少亏一点。当你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策略，让你赚的更多一点。
0: 对，
1: 这就是慢慢慢慢就会积累下来，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强收益。
0: 没错，我身边有一些小伙伴在日常的，比如说波动率都不高，可能方向也不一定很明确的时候，他们甚至于管手上的那些持仓的策略叫做"我收租"，对吧？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某一些时间节点极端的波动率，大家怎么着都觉得说那么高的波动率不可能延续下去，一定是一个降波的过程。OK，那可能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你某些仓位，也许在说实话一天两天之内10%甚至20%、30%以上，这都是可能实现的事情，对吧？
1: 是
0: 对
1: 的，
0: 对，好，
1: 是的，要有这样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预期，就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0: 没错，
1: 只
0: 没
1: 有你
0: 错，
1: 自我的风险控制和自我的一个交易策略是匹配的，这种才能实现。现在大多数人亏损，其实不像赌场，赌场其实你进去还是一把大一把小，很多是你的策略和你的想法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对，
1: 自己就做乱了
0: 是错
1: 啊。
0: 配
1: 这
0: 的，
1: 个，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这个是会亏得更多
0: 没错。
1: 啊。
0: 就所以就说，其实做投资跟点菜是一个事情。很多年之前，我们点菜只看一个菜名写的这个花枝招展，但是它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料，它应该是怎么做的，这些东西从点菜人来讲的话，应该完全知道，否则你很有可能点了一个根本不适合你身体健康吃的东西在里面。投资也是这个样子，对吧？哎，
1: 是的，
0: 这个
1: 是
0: 张
1: 的，
0: 先生，今天我们也先聊这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而且我也真的蛮好奇，除了比如说期权或者是衍生品这样一些相关，你会做个股吗？下次也听您讲讲看，好不好？
1: 我基本不做个股，
0: 不做个股啊？哎，对，
1: 对，
0: 那我问你，不做个股的理由是什么？下次您跟我们讲讲，好吧？
1: 对，可以，
0: 好
1: 可以，
0: 吧，
1: 下次，
0: 谢谢，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哎。
1: 拜拜。
0: 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喂，下午好。
0: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今天这个反弹对于上周的这个，比如说科技股的那个指数的回调，好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作用。但是后面的情况怎么样？您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吧。
2: 今天反弹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前两天大家还在谈论啊，是风格转换、高低切换啊，是不是这些传统行业股份的卷土重来？但今天来看呢，市场的重心还是回到科技啊。这我想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类似观点，可能会有反复，但是呢，重心啊，或者说市场最关注的焦点呢，不会轻易转换。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市场是比较活跃的啊，这个科技股一个全线上行。那我觉得接下去呢，应该讲它受制两个因素，一个呢海外市场的影响，今天能高开那么多，应该说日韩股市的大幅上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后来主要是靠自己在走。那么晚上啊，这个美国市场开盘，那么对于像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这个公司上市以后涨了19%，市场分歧很大。有人说它的估值已经高估了1万亿美元，哈，争议很大。那么实际上，像新股上市以后，也有一个平稳运行这样过程啊。如果顶不住，那就要着落的。这个我觉得对美国股市的影响比较明，这个是今天晚上看美国股市当中一个重要的点。那么这种走势应该讲也对明天的这个亚太地区市场有影响，所以我们也是要参照一下。第二呢，科技股大涨以后呢，实际上关键还是看有没有业绩的支撑啊。现在已经是6月的中旬了啊，这个接下去是这个上市公司披露中报啊，已经到期限。那么一些高科技股票啊，特别是因为那些科技股啊，这2年业绩都是呈现快速增长，包括像中汽协创啊，大家对它预期是很高的。那么就看你中报拿出来到底怎么样。如果说海外市场仍然是不能够保持一个平稳向上啊，甚至还是走得比较这个活跃，那么我们的科技股呢，业绩呢又能够大幅提升啊，那么应该说这个推动科技股继续向上的基础就较为扎实，哎，A 股市场的表现呢也会更为活跃一些。
0: 我们。

0: 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包括短线的很多选手，就即便他做的是短线，他也会反复的在节目里面强调说，我其实选的一些相关的个股，还是要看他们的相关业绩的表现情况。那
1: 对，
0: 对这一层，您愿不愿意继续着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话题？
1: 我想不管是哪一类公司啊，最终还是要靠业绩来说话的。当然，我可以容忍你是今天出一级，还是中信是今天出一级，还是以后出一级。那么这2年市场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呢，就在于啊，过去大家看重你现在有多少业绩啊，就是看市盈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业绩非常好的啊。当时业绩非常好的，像茅台啊，包括一些银行啊等等啊，这一度就成为市场的主流。那么这2、3年来啊，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未来业绩，而过去也不是不讲未来业绩啊，但是过去讲未来业绩似乎能够兑现的不多。但是现在呢，应该讲未来的业绩似乎大家更愿意相信它是能够兑现的，而且这种业绩呢，也本身也形成一种情怀。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很多高科技，大家想到了，比如说算力、算法、大模型。那么要搞这些，他首先就要去搞这个对于啊，它的上游它去产生需求啊，你要有芯片是吧？你要有光通讯啊，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当这些大厂在开发模型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需求啊。那么所以这也是光通讯这些元器件板块，或者说跟它上游的这些产业，那就产生了，它确实拿到了订单。那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增强，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本身确实能够构成一个闭环啊，能够构成闭环。比如说黄仁勋他要去大规模上他的一个芯片，但是然后他就会对很多这个上游厂家提出很多需求。那么他当人们看好黄仁勋的时候，当大家在买黄仁勋的芯片的时候，黄仁勋是在别的设备啊，不包括我们买中级以上的产品，这就构成这样一个闭环。当然，这个闭环能不能完全成立，我觉得历史上也是有的。我印象当中，当时有几年中国的钢铁股特别强的时候，那钢铁就相当一种大概有5分之1到4分之1产能是用于建钢铁厂的。啊，建钢铁厂也是当然需要钢铁的，而且这个需求量还会很大。当然后来过宏观调控以后，钢铁厂不要转那么多，甚至要拆了，那么它也就下来了，
0: 理
1: 是
0: 解
1: 吧？
0: 理解理
1: 对，
0: 解
1: 这
0: 理
1: 样
0: 解，
1: 闭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0: OK，
1: 重视，因为这个闭环它带有自身循环的这一个特征，而这种自身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能最终又是能够有是最终需求，因为
0: OK，
1: 对普通投资来说，你不需要别的，你就是
0: 是，
1: 在最终产品。对。
0: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收盘，上证指数4096.47点啊，全天涨1.61%，深证成指是15531.11点，全天涨3.79%。

0: 好，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啊，目前 COMEX 黄金是4328.40，涨幅2.1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毅。最近，前大摩高管、资深学者高志凯放出了重磅预判。未来12到18个月，全球大概率会爆发远超2008年次贷、2000年互联网泡沫十倍规模的金融危机，导火索直指美债和 AI 泡沫。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高志凯，他是耶鲁法学博士，既有海外投行高管、中海油副总裁的实操经历，深耕金融与实业，所以说这番预测一出，全金融圈瞬间炸开了锅。在他的预判里，危机核心根源就是美国自身结构性的债务崩坏。如今美债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就从38万亿涨到了39万亿，照这个速度，中期选举前突破40万亿几乎是板上钉钉。更棘手的是偿还的周期，未来1年多将近10万亿低息旧债集中到期，置换后年化利息超过4%，融资成本直接翻倍，还债压力陡增。除了美债这个头号隐患，还有2大风险点，一个是 AI 泡沫。美国当下 AI 靠金融杠杆烧钱扩张，美股的行情基本全靠七大科技巨头撑着，市场结构性严重的失衡，和早年互联网泡沫的虚涨模式高度相似。第二就是美国商业地产暴雷，2026年就是风险集中的爆发期，远程办公之后，写字楼租金大幅下滑2到3成，不少楼盘的租金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住，银行靠延期贷款拖风险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哪怕没有地缘冲突这类突发的黑天鹅，长期滥印美元透支信用，基币早晚引爆危机。不过不少业内专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逐条反驳了这些担忧。先说美债的问题，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权握在了美国手中，理论上不存在彻底的还不上、国家破产的情况。对比来看，美国债务占 GDP 的1.23倍，日本负债率2倍依旧的平稳，美元全球储备信用远强于欧元、英镑。就算新发美债率走高，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一旦经济承压，债务拖累增长，随时可以降息压低发债成本，过往的危机阶段都是这套调控思路。再来聊 AI 的泡沫，个别科技企业估值虚高不假，但 AI 行业本身绝非泡沫，当下算力供不应求已经是事实。今年前5个月 AI 指令调用量指数是暴涨，低门槛 AI 编程普及，零基础人群也能做开发、做游戏、制作影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而且 AI 使用成本每11个月就减半，未来3年成本还能再降个数十倍。唯一的约束只有硬件和电力供给，长期的成长空间扎实。最后看商业地产风险，这只是行业区域性的缓慢问题，完全比不上2008年次贷危机。2025年，美国银行已经计提800亿地产亏损准备金，能覆盖一半的潜在损失。2008年风险扩散快，是复杂衍生品把风险放大了数十倍。如今的地产风险传导链条简单，衍生品规模很小，很难演变成系统性的崩盘。一边是实业投行老手预警超大危机，一边是主流专家看淡全面的风险，两种逻辑都有数据的支撑。后续市场走向、美债利率、 AI 的盈利兑现、美国地产走势，都会慢慢的印证这场预言能不能成真。持仓的投资者务必持续观望市场的变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毅，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盘面表现情况。看到三大指数是集体收涨啊，创业板指数飙升将近5%啊，16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的。其中我们看到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其实是缩量了，缩量将近要2000亿啊，但是缩量的前提之下还是出现了上涨。AI 硬件方面啊，像 PCB、CPO 啊，今天是主要的走强方向。 然后呢，大金融板块也是有所拉升的，代表当中呢，有一些品种也是出现两连板，还有有色，有色有一部分黄金啊和一部分铜业都是出现涨停的。那么如何来理解今天的盘面呢？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的效果啊，虽然经历了上周，大家觉得哎呀很担心美股啊这个巨头。

0: IPO 的上市，大家也担心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天这个阳线是不是消除了大家之间的一些担忧和恐慌，你怎么理解？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市场是高开高走啊，全线收大涨的。
0: 嗯，
1: 那么尤其关注的是连续两个交易日，这个交易额呢是超过了3万亿啊，今天有超过3900多家个股上涨，涨幅超过10%的有200多家，
0: 嗯，
1: 啊，这也是赚钱效应是显著回暖的。那么板块方面还是我们科技股领涨，
0: 嗯，
1: 像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还有被动元器件的这 MLCC， 这个板块涨幅就超过了10%。还有像前期的算力啊 ，CPU、PCB 板块也是大涨超过7%。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有色金属板块，也是表现亮眼啊，也是大涨的。那么另外一端就是下跌的煤炭啊、银行、石油啊、酿酒这些呢，就是周期股呢，就是有些大跌啊。那么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 A 股是在全球风险资产情绪回暖的这种共振下放量走强的啊。今天当然没放量啊，但是连续两天超过3万亿了。科技成长的主线我认为还是有延续的，那么同时也要关注到有色金属板块已经开始接力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它不是前期那段时间的就是一九行情了，
0: 嗯，
1: 只有一个科技涨，现在又有一个有色金属出来上涨，那么风格就趋于均衡了，
0: 嗯，
1: 而不是单一科技赛道领涨。那么我觉得跟很多的这种利好的消息面是相关的，嗯，大家呢在周末都在关注很多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消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啊，哎，最后发现很多都是利好的。那比方说啊，我列举几个，第一个啊，美股上周五半导体其实已经率先上涨，而且是大涨了。上周五的时候，美股芯片股是继续狂飙，
0: 嗯，
1: 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连续四个交易日创了新高，
0: 嗯，
1: 那么 ETF 也是涨到历史新高，
0: 嗯，
1: 其中的一些龙头个股像 ARM 涨了超过11%，
0: 嗯，
1: 英特尔涨了超过6%等等啊 ，AMD 啊、高通啊等等，英伟达都是大涨的啊。那么这个美股的芯片半导体上涨，其实既有就是持续的，就是半导体这个景气度啊是持续的延伸啊。那么也得益于我们 AI 算力的需求的持续爆发。那么对于我们 A 股而言呢，就是美股的半导体它会映射到我们 A 股啊。A 股也会跟着上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内的芯片半导体公司要做国产替代，这个需求还是非常有必要性，也非常强烈的。
0: 嗯，
1: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晨开盘，日韩股市啊开盘大涨超过5%，
0: 嗯，
1: 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这两家涨幅超过7%，日经225指数呢涨幅超过，盘中我看涨幅超过4%啊，
0: 嗯。
1: 也是突破了历史的高位啊。那么核心的催化剂我认为就是还是跟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个事呢对于韩国和日本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他们对能源的依赖比较重啊，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0: 嗯，
1: 对吧，一旦开放之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也对这个情绪啊乐观情绪造成助推。
0: 嗯，
1: 那么所以亚太股市呢风险偏好就是迅速上升，也传导到我们的 A 股啊，所以也带动了今天 A 股的大幅高开上涨。那么这个事呢我觉得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提高了整体的风险偏好啊，第二个就是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个龙头的强势表现，其实也通过这个产业链的关联也传导到我们 A 股的相关的半导体板块。
0: 嗯，
1: 那么第三个，韩国政府呢，它也宣布投资5000亿韩元，攻关下一代功率半导体。那么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逻辑呢，也进一步得到加强。那么还有第三件事，也是一个利好，
0: 嗯，
1: 就是美国有一个杠杆 ETF 的发行商，他近日向美国的证监局呢提交注册申请，
0: 嗯，
1: 他计划推出追踪 A 股多只算力的龙头个股的这个叫两倍做多的这个杠杆 ETF，
0: 嗯，
1: 其中包括像中继续创等等一些龙头，
0: 对
1: 啊，总共有8家左右啊。那么这个是全球首支啊，针对就是我们 A 股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做的这个两倍杠杆做多的这个 ETF 产品，
0: 嗯，
1: 啊，这个是首次出现的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这家管理人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管理人，他其实历史上也做过像这个纳斯达克三倍做多这样的 ETF，
0: 嗯，
1: 也是大涨。

0: 所以这个举动呢，被认为是对中国我们国家 AI 算力产业链发展这个未来前景的一个重要看好啊，充分传达了对我们中国 AI 算力资产的一个积极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们 AI 算力 CPU 啊 PCB 等等这些都是大幅上涨的啊。那么另外第四个事件也是我认为是一个重大利好，就是被动元器件这个电容的 MLCC 有四巨头是在台湾，我们台湾省的四巨头啊，他们在这个最近的一个股东会上啊，异口同声都是对这个 MLCC 这个行业呢是看多，就是景气度是非常旺的啊，甚至是延伸到2027年、2028年两三年之后，这样景气度是高度扩张的啊，所以呢，这个看法呢就是对这个 MLCC 这个板块呢造成一个重大利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MLCC 是涨得最多的啊，板块是涨了10%啊。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第一个来自于我们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会有强大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市场认为会来自这个 AI 边缘设备的这个普及，还有是 AI PC 潜在的出货量可能高达2亿台啊，远超这个服务器数百万台这样的规模。那么在供给端呢？MLCC 它的制造设备其实还是有点紧缺的，如果说要这个设备的交期呢，可能延长到1到1年半这样的时间，所以你的供给端是跟不上的，但是我们的需求端是爆发式的增长的，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行业啊，这个板块今天是大涨啊。那么这个大涨的趋势，这个行业的趋势呢，也进一步确认了我们 AI 这个产业链高景气度正从这个核心的这个芯片算力啊，向更广泛的这个上游的元器件啊，这个环节扩散，所以说也支撑了我们这个半导体和芯片这个板块的啊进一步的上涨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上涨的逻辑，就是有一家国际投行叫瑞银啊，瑞银集团 UBS，它再次上调全球晶圆厂设备的市场预期，明确当前为超级周期的早期阶段啊，它认为是早期阶段。尽管说芯片半导体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认为是涨势阶段，所以这个对于市场来讲就注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啊。那么这个 UBS 瑞银它强调，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内呢，要预计在2026到2028年一直维持这个高增长啊，包括其他的投行像摩根士丹利也是持同样的乐观态度啊。所以投行认为芯片厂，就是买设备的这个花钱的速度，可能远比市场上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啊！所以芯片的半导体设备也是充分利好。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包括很多方面啊，我个人大致总结一下，像这个光刻设备啊、薄膜沉积设备、刻蚀设备啊、离子注入、清洗和热处理等等这些啊、抛光啊等等这些设备，都是在这个瑞银预期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这个板块走向的一个核心的催化剂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是利好这个矿产资源的啊，我们有一个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是正式实施了啊，正式实施了。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确要加大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保障力度，像铜、铝、锌、镍、钨、稀土啊等等这些矿产品呢，都是纳入了国家的实物国储，未来的品种扩容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当然也叠加了像我们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的这个六氟化钨，对吧？这个涨价，
1: 对，
0: 还有像这个以钼替代钨这样的预期啊等等叠加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金属这个板块，包括有色，整个有色这个板块啊，都是大涨的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形成了一个政策有支撑，然后需求方面有驱动，这个双重支撑的这种逻辑啊，所以最近的这个有色金属和小金属这个板块也是持续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呢，是这样啊，我认为当前市场是处于一个重要的风格切换的一个窗口啊，今天盘面上是两条主线是清晰的浮现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还有我们的 AI 算力这个前期的热点啊，尤其是一些龙头个股持续的上涨啊，这是一条主线。那第二个就是。

0: 有色金属和小金属啊，这个周期资源品，我认为也是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说，现在是从前期的一条主线扩散到两条并行主线来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科技加周期双轮驱动这样一个行情，我认为更有助于后期的一个市场的连续的这样一个演绎。那么从情绪面和风险偏好来看，那个美国和伊朗大概率是要签署了，是吧？霍尔木兹海峡大概率要开放了，国际油价也是大幅回落的，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投资情绪是在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不管是我们国内的内资也好，还是外资也好，对 A 股呢是充分看好，所以情绪的回暖啊，有助于这个增量资金进入我们 A 股市场啊，那么也我个人也维持对市场这种持续反弹的这种预期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你觉得现在眼下这个持仓的情况，还是要往继续持有一些，就是说主流的科技的品种，对吧？
0: 是的，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双主线，其实比之前要好做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科技涨得比较多了，我再去买会不会有追高的情况？包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点回调，对吧？但是目前来看，回调之后依然有更多的资金去追逐我们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科技方向，包括芯片、半导体和算力，然后同时又出现第二条主线，就是我们的小金属，这个有色这条主线。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而言，可能投资的难度会有一点降低啊，进一步降低。同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技方向它后面是进一步震荡再反弹呢，还是说连续反弹呢？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说，可能震荡的幅度不会，向下震荡的幅度不会特别大。就科技方向，可能科技方向还会出现一个连续上涨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看到指数，上证指数也是在一个连续的趋势线上方运行。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大家可以加重，适当的加重仓位。目前还是布局我们两大主线方向，科技加我们这个资源品这个方向上。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你好。
4: 啊，主持人好。
1: 先来关注一下美元，上周美元一度走高后录得周线下跌，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近期走势情况。
4: 啊，好的。美元汇率方面，上周美元指数是短暂走高至了100.3的关口上方，刷新3月31日以来的新高，之后是震荡走低，上周是反而录得了一个0.3%的下跌，并在今日低开至了99.50关口附近。那么一方面，美国上周数据显示，5月 CPI 与 PPI 同比是均创下了超3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但是鉴于整个通胀没有向更多的一个领域扩散，市场加息的预期反而是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上周市场风险偏好仍主要受到美伊局势的一个扰动，美国反复对伊朗极限施压，一度使美元情绪是紧张的。但在金城双方已经正式宣布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并将于6月19日正式签署。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后续重点将转向协议执行层面，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一个速度，以及供应预期被提前交易后，现货供应能否真实跟上？当前油价已经计入了地缘风险消退以及供应回归预期。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金城也是跌至了84美元每桶的下方，美元也是相应回落。短期来看，除地缘局势外，本周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本次决议将是新主席斡什的一个首秀。在美伊局势逆转的背景下，油价回落或将限制加息的一个倾向。同时，由于斡什对联储与市场的过度沟通有所不满，本次会议还需关注包括前瞻指引、点阵图以及新闻发布会在内的沟通方式是否部分取消。 那么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将保持在99关口上方震荡，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情况啊。上周在离岸人民币延续强势表现，请简单分析一下人民币的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4: 啊，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尽管上周美元指数是高位震荡，但是在离岸人民币仍然保持一个强势，整体保持在了6.76至6.79区间震荡，并在今日上午开盘是双双突破了6.76关口，进一步走强。数据来看，上周公布的五月社融整体是较为疲软。
1: 嗯，
4: 那么此前约束信贷的整个因素仍然存在，包括直接融资替代信贷、重大的项目开工偏慢，以及高油价压制企业资本开发，房价的调整也是影响居民加杠杆。但是出口提速带动的企业结汇、PPI 上行，改善整体工业企业的一个利润以及现金流，以及财政资金的拨付加快，财政存款同比是少增的因素下 ，M1 是大幅回升了0.5个百分点至5.5%，那么使得 M1 和 M2 的剪刀差是明显收窄，显示整个资金活性是有所改善。与此同时，整个外贸仍然是保持一个高增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加上 PPI 的进一步上行，都为整体经济修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强势走势更多仍来自于市场的一个积极的结汇策略，我们预计人民币短线将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的态势。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4: 嗯，再见。
1: 嗯，好，那么这一时段我给大家分析了啊，目前市场的总体的一些情况。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后市点评。对于今天的一些板块啊，重点的热点的一些板块延续的强势，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平台上面开始讨论各种啊，有人说今天有一些，这算是什么消费品种起来了是吧？还有人说怎么走，等市场给方向，尊重市场的现实啊。说科技大票纳入指数是变化一啊 ，SpaceX 上市是变化二，下个月中报是变化三，中报要到6月份的后半程，也就是要到端午节小长假回来之后，才会陆续有公司披露中报的预告啊。目前为止到15号嘛，这一周还不会啊，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早。当然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吧，那个时候就可以验证科技的成色啊，有一部分科技到底有没有订单啊，业绩能不能够持续啊，这个我们就可以通过中报去窥探一下。当然了，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像一季报一样继续原谅啊，就有一些业绩不达标的，我们可以继续原谅它，给它更多的时间，也要看市场资金的一个观点和选择了。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市场当中整体的这种表现情况呢，还是非常的热的啊。这个火热的程度主要还是集中在的一些龙头品种啊，比如说 PCB 啊，涨价龙头还要扩产，今天我们看到特别的强势啊，市场密集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前期调整的时候我们一度觉得哎，科技股不行了，但是你看这些强势的科技品种卷土重来，有些是反包甚至创新高，你怎么看？
4: 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卡的比较正啊，因为今天是6月15号，对吧？
3: 嗯，
4: 一般上市公司要公布中报的时候，从6月15号开始到7月15号之间，预告就该出来了。
3: 嗯，
4: 那市场上如果说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本身我们也没什么可炒的，对吧？那么主要找点噱头，那现在的逻辑就是中报逻辑。那既然是中报的逻辑，就得找那种业绩好的。
3: 嗯，
4: 市场上真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业绩好的就是那几个方向。
3: 嗯，
4: 所以今天只要大盘稍微一个反弹，涨的全是，你看今天涨的很多个股啊，基本上都是业绩好的方向在涨。
3: 嗯，
4: 如果说业绩稍微差一点的，比如说你像半导体里边这个功率半导体，今天就不是那么的强，因为它这个业绩它这个转折吧是在今年的这个3季度，不在2季度。
3: 嗯，
4: 所以像功率半导体普遍的只有6-7个点的上涨，但是你像这个业绩比较好的光模块的设备啊，包括光纤的这些个，包括 MLCC 啊，出手就是涨停板，对吧？然后包括20厘米的，今天好像有几十个，对吧？全是这些个业绩好的。那就说明现在市场上开始在想办法准备下一阶段的炒作了，就是中报的业绩。那中报的业绩来说的话，好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个什么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出现过高低期，对吧？大家总觉得说是会不会继续在高低期，对吧？很简单，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资金前段时间从4月份一直在开始流入科技，对吧？仅仅只需要一次高低切就能完全改变风格吗？不会的。
3: 嗯，
4: 最少你要想改变风格，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么大的资金，本身科技的盘子都不小啊。
3: 嗯，
4: 那一中天什么工业富联加起来都好几万亿了都，那这么大的盘子，他们要是想调整的话，没有个10次8次的高低切，我估计很难出现那种特别大级别的那种改变。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隔三差五的科技弱了呢，底部的跟你出来动一动。然后底部的动了之后呢，估计就是1日游到2日游，你也别太开心，挣了钱就赶紧跑，然后重新进科技。所以说现在就只能是就是科技要敢于利用调整去关注，而不能去追涨。你看今天又高潮了，对吧？
3: 对，
4: 明天今天晚上我判断美股应该也是大涨的，因为不是就是美国不是签什么备忘录那玩意儿，对吧？可能是美股是大涨的。如果说美股是大涨的情况下，那明天咱们这边科技又得上午又是一顿狂欢。
3: 嗯，
4: 但是连续两天狂欢就不行了。
3: 嗯，
4: 因为咱们现在量化多呀。
3: 嗯，
4: 所以明天上午再狂欢一下又是个短期高点。
3: 嗯，
4: 那我就要注意，就是后排的就要注意风险了。但是你说再调回一天两天的呢，还可以上，还没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要敢于调整去关注科技。
3: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
3: 啊，这种位置上面选择科技的一个方向呢，你觉得还是基于业绩线吗？
4: 业绩线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是名牌了。
3: 嗯，
4: 不用想了，就是名牌了。一个是这个就是订单饱满，你如果说咱们很多人不会说，那我们判断不了业绩预告是什么多少，对吧？你就看他那个里边有那个，就是一般炒股软件上底下都有这个介绍，说什么订单有多好，什么业绩增多少多少，一季报怎么等，就是他订单饱满的二季度应该不会差的。所以你只要看那种科技类的，比如说光模块的设备啊，光纤呐、包括光学的材料，就是好比是光学材料，就是磷化铟呐、薄膜磷酸锂呀、包括 DSP 芯片等等啊，包括 PCB 的电子布、铜箔、钻针，
3: 啊，
4: 这些业绩都不会差的。那我刚才点的这几个方向，你都不用去查了，这些业绩都不会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方向是都可以看的。而且今天出来个新，不能叫新题材吧，就是重新发酵的，叫 MPO， 我们叫叉潮，对吧？
3: 嗯。
4: 叫光互联连接器，对吧？
3: 对，
4: 你看一下那些个 MPO 的票都是跌了半个多月了，
3: 嗯，
4: 今天突然底部起根阳线，对吧？这就是我说的，就是科技里边的调一波下来的，我们都不要怕。你连续的大涨呢，我确实你不太敢买，但是那种调一波下来的，我觉得都没事儿。所以说，你像这叫什么 MPO 这个东西，对吧？那它一般和光纤是在一个系列在动的。今天光纤也是跌了好久了，跌了一个礼拜了吧？
3: 嗯，
4: 开始反弹，对吧？
3: 嗯，
4: 所以你像 MPO 啊、光纤呢，这两天不就该反弹了吗？
3: 嗯，
4: 所以你找机会去关注呗。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行情的特点，就是你就按照中报逻辑来，行就是这个中报业绩好的、订单饱满的，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七月中上旬的到这个预告公布完毕的。因为我们之前不都说世界杯有利空嘛，都有利空，利空对吧？
3: 对。
4: 那现在我们开了世界杯了，靴子就落地了。所以这位置大盘应该还会有一个回踩确认的过程，但是个股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3: 啊，好，那么就是从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因为今天除了啊科技股那主流品种涨，还有一些前期这个就是相对来说超跌反弹的品种啊，也是有这两天乘胜追击啊，像什么券商啊，这个白酒啊，什么我看看什么纺织啊、消费啊这些东西，你怎么看他们？就是这也就是这两天蹦的，过两天还继续回原地吗？
4: 差不多吧。
3: 嗯，
4: 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科技啊过度高潮肯定要调，对吧？那么科技如果说调整的话，底部的板块谁能够接得住啊？
3: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个板块就是说单打独斗的。你会发现比如说券商在动的时候哈，他肯定会拉一个别的板块跟你一块，比如说拉个锂矿啊或者怎么地的，他自己扛不住这么大的资金量，他扛不住。
3: 嗯，
4: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底部如果说单独的出现这种反弹啊，意义不大啊。那怎么办呢？唯独我判断啊，应该就是底部有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锂矿，本身锂矿这个盘子也都不小啊，也就锂矿这个方向呢，多少新能源吧，锂电吧，多少能接得住一部分科技的资金，其他的板块根本接不住。科技真要说调整的话，真要说科技完蛋了，哪个底部的板块它也接不住。
3: 嗯，
4: 唯独新能源还能接一接，其他的板块根本接不住。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板块看的意义不大。如果说非要做高低切，可以看看锂矿吧，
3: 看看锂矿
4: 相关的，就是
3: 锂矿相关的，
4: 其他的稍微，哎呀，对了，还有个有色是能接得住的。
3: 哦，
4: 嗯，因为有色它是走的是半导体逻辑，
3: 嗯，
4: 它不是有色，叫稀土，
3: 嗯，
4: 小金属这个方向是可以看的，
3: 嗯，
4: 因为它走的是半导体的延伸。我们之前炒算力、炒电力，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对吧？那半导体的尽头就是稀土，
3: 嗯。
4: 嗯，稀土有色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能接住一部分的
3: 啊，
4: 因为有色盘子本身也都不小。
3: 对，是的，好的，这个，那么你觉得就是说从其他的这个视角来说啊，指数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去破前高的这样的一种就上证指数啊这种动作呢？
4: 这个是过前期高点，我判断不好，但是我觉得摸一下前期高点应该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咱们 A 股炒作有一个指标叫 SKD 阶，
3: 嗯。
4: 打一其实就是 KD 阶，把那个阶给拿掉了。
3: 对，
4: 也叫 KD 指标，也叫 KD 指标。
3: 嗯、
4: KD 指标刚刚拐头啊，就我们指数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3: 嗯、
4: 对吧？
3: 嗯。
4: KD 在底部扯是刚刚拐头啊。
3: 嗯。
4: 一般 KD 指标到80的时候才是个短期高点。
3: 嗯。
4: 那你告诉我，这上证指数这一波反弹的高度不会差的。
3: 嗯。
4: 啊，就是刚刚开始反弹，那么这个位置一般，指数是刚刚突破20天均线，对吧？
3: 嗯。
4: 俗话说得好，就突破必回踩嘛，所以短期内可能明天高潮一下，可能就回踩一下。回踩之后，我们第二个机会就来了，所以摸前期高点，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3: 啊。我们有网友说啊，说未来10年所谓的现在的科技股，至少75%会失去辉煌，但类似于茅台这种业绩好的票，至少还可以混上20到30年，两者之间宁愿选择茅台。
4: 不对，为什么？资金决定股性，那个股价自由资金决定的。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股市完全在跟美国，今天涨的所有的涨幅榜，你看一下，全是北美那边的映射。没有咱自己的国产的，比如说咱们国产的华为的等等相关的概念股，什么华勤技术啊，什么什么浪潮什么，你看它涨幅很差的，
3: 嗯，
4: 都没有咱们自己的股票在涨，全是北美映射。那么美股那边纳斯达克5000多家上市公司，你看着纳指涨得很好，对吧？没用，只有400-500家上涨，每天是400-500家的上涨，带着纳指往上涨，美股的七姐妹在涨，
3: 嗯，
4: 所以我们现在的 A 股就是在抄美股，
3: 嗯，
4: 那么就是很简单，我们未来也是只有那么一少部分的科技的龙头带着指数，你看你指数好看，但是你买错了个股可能还是不挣钱，所以未来就是资金说了算。 如果说资金撤了才会出现科技的调整，现在资金都在科技里边，那就是出现什么情况，涨一波跌一波，涨一波跌一波，持续的拉科技龙头，
3: 嗯，
4: 就是在抄美股现在。
3: 嗯，好的，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嗯，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样本的这个波动变化情况啊，是大家最近也看到了上周尾盘啊，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做了一些样本的调整啊，比如说有。

0: 有一些公司就被调出了，像这个有一些公司被调进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关注这家公司叫卓胜威啊，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调出的这种动作啊。那如何来理解这家公司的变化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王颖。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个宽基指数的成分股的调整，上周五是集合竞价有异动啊，今天这个指数还是有波动的。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比如说像我们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家卓胜威这家公司，它是如何来理解这种调整的影响？
1: 好的，我觉得那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里面吧，那个来做一个介绍。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是要购买一些那个 ETF 指数化的一个产品的话，可能会那个略微的会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调进和调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像的指数的 ETF 的话，不一定是百分百会去复刻我们的指数的波动，一般性达到95%以上的复刻就已经是不错了，因为这当中的话，会有一个误差。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知道这次的调整是从那个，如果是以我们的沪深300和包括中证500为例的话，这是两个我们目前为止比较主流的宽基，那个今天就是落实的第一天了。那从今天开始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样本股的调进和调出。来怎么做一个理解呢？因为在5月底的时候，中证指数就会把调进和调出的样本股做一个公布。那这么一来的话，就等于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窗口，5月底一直到6月的上旬，所有的指数化的那个基金公司的话，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样本股，通过半个月的一个调仓换股，就已经是实现了。所以我们打开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标的卓胜威，就可以看到从5月的中下旬开始，那个这个标的就开始做一个持续不断的调整，到了6月份的话，调整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加速。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公布以后。从5月底一直到我们的6月15号，今天开盘前，那个这个的话就是作为一个调出的过程。所以它的话，因为这个标的它是被调出了样本股，并且按照我们现在的统计的方式当中去看的话，可能它要流出的资金超过19个亿，是所有的沪深300跟中证500那个调出样本股里面资金流出比较大的一个标的了。第二个，我们的话，那个会有部分的基金公司啊，也的确那个会比较的聪明，那个提前会做一个测算，因为中证的样本股的话，主要的它就是看的我们是一方面股票的市值，第二个就是看半年度的一个交易换手率，这两个指标的话，大多数的卖方研究机构是可以动态跟踪到的。所以当5月底要公布名单之前，前半个月不少机构啊，其实就已经可以。能够揣摩出来哪些标的会被调出，哪些标的会被调进。那这么一来，可能会被调出的标的，第一时间就会有部分的资金会有一个退出。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聊的这个标的里面，从5月的下旬开始，就是一个资金不断净流出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0: 那么从这个眼下这种调出调进啊，你觉得一般？在后面一个阶段，调完之后的一阶段，对于调进的公司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对于调出的公司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1: 好的，那个这里面的话，关注的又可以分为两块。第一个，我们的宽基指数，它如果是那个不断的规模扩大，那个那就等于是我被动化的会有一个增持的行为，势必的话，往往都会有一个买入量会比较的多。那个因为我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宽基指数从3万亿假设到了5万亿的话，我相信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买盘力量会那个不断的一个扩大的过程，起码它会有50%以上。但是同样的，我们就可以关注到另外一个，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我们的市场当中的宽基指数，整个市场当中资金面是在做一个流出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有一个被动的一个减仓和抛售。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关注我们的指数化产品它的规模。 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带动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宽基指数公布完毕之后，现在做指数增强策略的我们的私募基金，包括我们的公募产品是非常多，我们称之为叫指针化的产品。那如果在这个样本股过程当中，它又是在样本股的范围里面相对比较强势。

0: 公募也好，包括是险资也好，可能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会去碰。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一类的标的往往我们都会建议是趁反弹啊做一个减仓处理。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像这家公司它本身啊，就是会被剔除，它一定是就是总市值整体来说就比较慢啊走得比较的差，对吧？然后从业绩角度来说，一季报还是一个亏的情况啊，亏损的情况，怎么理解这家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呢？
0: 好的，我觉得现在是到了六月份，就是吃无锡水蜜桃的一个季节。卓胜威我在几年以前去过，就是在夏天，那个到他们公司里面去，水蜜桃是可以畅开吃的。其实这家公司我认为在我们的那个射频领域当中应该是做了最好的公司，我觉得是国内啊应该是做了最好的公司。
1: 嗯，
0: 相对于我们另外两家公司，比如说像那个维捷创新，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个标的的话，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够上市，因为无论是它在三板的时候的财务报表跟那个上 A 股时候的申报的资料居然对不上，还能够进入到 IPO 的一个上市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创始人的话，那个这还是可能跟他的一个研发投入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本的运作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从基本面角度当中去看，很难跟卓胜威去做一个抗衡。第二个，像我们的那个汇智威，那个这也是原来他的老板就是那个斯嘉沃的工程师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的话，过去这几年的发展的话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像卓胜威，我记得在5-6年前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时候，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他就是两三百人的一个规模，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机构居然去的人比他们整个公司的人还多。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经过了这5年的资本市场当中发展，已经变成2000多人了，也就是过去这五六年它发展速度非常快。第二个就是回到刚刚王颖所提到的，它是一个亏损的公司。那我们这里的话要关注到传统产业的亏损跟我们的科技产业的亏损，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2023年它40多亿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就达到10几个亿，同样2024年也40多亿的主营业务收入，但是它的净利润只有4个亿了。去年2025年41不到37个亿，但是它亏损了接近3个亿。最主要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在于，因为它是加码做了研发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研发投入按照每年20-30%的往上增，现在它的主营业务收入30多个亿，它的研发投入就达到10几个亿。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希望企业去做创新，但是老板真的去拿资金去投了，大家的话有可能作为普通股东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肉疼，你拿这么多的钱往里面去砸，往里面去烧。要知道在射频领域当中，国内为什么他能够做得最好，他的联合的3位创始人，2位是清华的，1位是北大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之前他就是在行业当中那个做得非常好，之后上市以后，特别是最近这3年，它加码投入量太大了，那个从6英寸到12英寸全系列的在跟海外的企业去卷。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它在中短期当中很难能够有一个利润当中的一个胜出。所以我觉得投这一类公司的话，一方面我们要看着它的一个周期，特别是行业在景气度向上的时候，这没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能够带来业绩跟股价双增的。而现在的话，我认为这个行业那个目前为止是在做一个不断抢占份额，因为就算卓胜威做了这么好，那个它在市场份额里面的话连话语权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整个行业它大概只占了市场份额1%都不到，现在的话我估计也就是在1到2个点，因为全市场的前5大那个4家是美国企业，1家是日本企业，占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按照现在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发展的情况的话，它现在就属于一个重资产的一个投入期。那这么一来的话，2级市场当中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科技型企业里面的话，除非它有下一代的爆品出来，否则的话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蛰伏。
1: 即便是国 国产替代啊，就是它这个也很难去进入到一些主流的供应链，或者是打破一些目前的这种垄断。
0: 之前它2019年上市，2020年、2021年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进入到小米。国内的话，那个智能手机一旦一下子进来了，但是没用啊。现在的话，我们要知道。

0: 到那个国内的企业，如果是在我们的消费级的产品当中的话，市场份额还是非常的小，特别是射频开关这块的模组的话，那个它的价值量本身就比较低。那这么一来，比如说像京东方为什么厉害？因为它这个屏价格高，而那个射频开关的话，在这块领域当中，那个价值量相对比较的低。就算现在毛利率从70%多降到现在只有40%多了，那个，但是它的总共的单价还是非常的便宜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卓胜威这家公司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这个时段的这个收盘点评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7: 你会不会开车啊？
6: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半年来曝光非常高的品牌，就是泰兰尼斯。
10: 曝光是字面意义上的曝光，就是从可能是去年年末开始吧，各大城市最黄金的户外广告点位全都是同一个品牌，就是泰兰尼斯，就是那个画面让人看到就是生理性厌恶，
9: 反正就是重复很多次是吧、
10: 对，
9: 而且你说黄金的点位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像北京的三里屯，然后上海新天地，还有淮海路、成都春熙路，还有很多大城市的高铁、机场、电梯、电影院等等的，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感觉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
10: 这其实就引发了很多讨论啊，我觉得大家讨论点可能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为什么是泰兰尼斯投这些位置，就因为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位置的户外广告会去投放品牌，其实是有一些固定的
9: 感觉，刻板印象的。
10: 对，就比如说奢侈品会投、汽车或者智能手机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互联网平台，一般来说会抢这些点位。服饰呢可能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是那种国际大牌才会愿意去投，对吧？
9: 说的稍微直白点，就是总觉得是那种格调或者类型，对吧？稍微有点这个刻板印象。
10: 对，就是泰兰尼斯不在这个范围内，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品牌，比如说我。第二个讨论的点就是为什么要投这么多，对吧？照理来说你户外广告你要打这个全民品牌影响力没有什么问题，
9: 是
10: 包括有些品牌就是做很大的 campaign 的时候确实也会这样，全场我都包了，对吧？
9: 对，
10: 但是童鞋是一个需求很细分很垂直的领域，就算投户外广告理论上你也应该小而精这样去投可能会比较好，没有必要如此霸屏，对吧？
9: 而且我觉得你这两个

0: 好奇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大家会很疑惑，就是这个品牌很赚钱，很有钱吗？怎么能这么财大气粗？
1: 我之前提出的听闻就是要赚多少钱才能像泰兰尼斯这样投广告？
0: 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同事邓依云，包括陈瑞啊，就是葛老师，直接的采访了泰兰尼斯的创始人，得到的他的回答呢，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创始人丁飞啊，他就说，他觉得泰兰尼斯在户外投放的这个广告预算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一部分的投放也不是他的营销重心。
1: 这个人真的不是打出了名气以后开始在那里凡尔赛吗？
0: 那要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泰兰尼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其次呢，我们要了解户外广告目前的生态。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两个点出发来聊一聊。另外呢，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后，正好泰兰尼斯又出现了一些引发热议的广告营销的事件。这个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旨有所关联，但不是重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简单的聊一聊。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要不然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兰尼斯这家公司吧。
0: 这个公司是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时间节点成立的公司，我们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它有可能最早是一个淘品牌，或者是在淘宝上面电商为主的。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非常传统的走线下渠道的一个鞋服的经销商。它的创始人前面我们讲过叫丁飞，原来是做通讯技术的，后来呢估计也是希望到杭州做电商吧，然后就选择了童鞋这个行业。这个理由呢，他其实没有明确的讲过，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啊，只是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潜力。
1: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想过做电商是吧？
0: 应该是的，但他很快就发现童鞋不太适合做电商。
1: 说到底就是鞋这个品类本来也挺不太适合做电商的。
0: 对，就你鞋子得上脚试了才知道舒不舒服嘛，而且小朋友穿的鞋就更加是如此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鞋型，它的这个鞋码经常是对不上的，有很大的这个出入，也就是所谓的偏码。童鞋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的严重，有的时候尺码的标法啊，或者是这个数字本身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所以呢你只能开线下店让人来上脚来试，甚至是很多时候你单靠试都不够，因为你小朋友嘛，尤其是幼童，你是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你这个鞋适不适合自己的，对吧？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心里面有数，他会用自己行动来选择。所以现在像我们会买好几双鞋子，然后让他自己穿着穿着逐渐选出他自己适合的那个鞋。
1: Literally 的用脚投票
0: 是。
1: 那这个消费行为其实放在10年前的电商确实是很难实现，就那时候退换货就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流程嘛。
0: 对，现在你还可以这么来操作一下。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丁飞刚刚进入童鞋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做的是耐克、阿迪等等品牌的童鞋的代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经销的这个部分。做了2年之后才开始创建泰兰尼斯这个品牌的。
1: 其实给阿迪耐克做代理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意，只不过你不一定赚钱。这个我们古早有一期讲 Nike 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0: 就耐克的左右手那期。
1: 对，
0: 丁飞自己在采访的时候就直接说了，为什么自己做品牌呢，就是因为做代理利润太薄了，而且很多事情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像库存啊等等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为什么耐克阿迪已经有了自己牌子的童鞋了，你还敢自己再创一个新的品牌去跟你原来的客户去竞争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质就是因为童鞋它有很多独特的产品需求，使得你新创一个品牌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1: 这个肖老师要不然作为一个消费者简单给大家再科普一点。
0: 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童鞋它不是成人鞋的简单缩小版。
1: 嗯，
0: 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展开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脚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所以它的脚型会不断的变化，它跟成年人的脚型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行走奔跑能力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他脚上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啊等等的也不一样。第三个点就是小朋友的穿鞋能力也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所以说你功能的设计也跟成人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童鞋它首先就要分很多不同的阶段，它要再细分下去。比如说你1岁刚刚学步的时候就要有学步鞋，甚至现在会有些什么在抱在手里在爬的时候就要穿鞋，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有很大必要啊。还有比如说3到6岁的幼儿园阶段、小学的阶段、中学的阶段都有各自的需求，有可能要到了10几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认为你脚的功能已经跟成年人差不多了，那其实你的鞋跟成年人的鞋也可以一样。
1: 等于说就是童鞋这个东西既要保证安全，还要帮助这个小朋友脚健康的成长，还要适应他学习阶段的这个穿脱的场景。
0: 对，有这三个需求。
1: 比如说童鞋上面一般来说我们是看不到鞋带的，比如说用魔术贴之类的搭扣或者那个旋钮的那个系统。
0: 是的，就不仅如此，你看搭扣有的时候是你要搭一个还是2个呢，然后你这个脱下来之后就要开到多少的大的口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讲究。
1: 看得出来就是父母为小朋友消费确实是一个费脑子的事情，就是虽然是消费者但不是使用者，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反复和摩擦以及自己学习的过程。看出来你学得很好。
0: 没有，就这个部分其实功课都是我太太在做的比较多。 在旁边看，或者他让我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辛苦。就有时候你买回来一堆鞋，然后拆开来信心满满的给小朋友试，结果他试都不想试，也没有什么理由的，然后你只能再退掉。
1: 嗯，
0: 那我们说回这个品牌啊，产品的背景其实就是一个新创的童鞋品牌存在的这个空间。因为说实话，像那些大的运动鞋品牌，虽然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儿童线 kids 线、等等的，但是大多是为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teenager 啊等等来准备的。
1: 嗯，
0: 很多时候的确那个鞋就是成人的缩小版，虽然有些什么功能上稍微调好曲线钮啊，像你讲，但这个鞋型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特别为小朋友定制，很好看，但是穿起来确实有点问题。那在泰兰尼斯之前呢，其实国内外也有一些童鞋的品牌了，像海外的 Mickey House 啊等等比较贵，
1: 嗯，
0: 国内也有像江博士，也是跟泰兰尼斯是一个同行竞品，但是竞争其实不算特别激烈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泰兰尼斯确实是出现在了一个有一定成长空间的市场里边。
1: 所以说现在因为有这个成长空间，所以说泰兰尼斯现在打广告这个鞋都能卖到四位数了。
0: 嗯，
1: 不过起步阶段他们还是卖一些两三百块的鞋、
0: 嗯、
1: 然后也是在商场购物中心来开店。
0: 开店的这个方向其实是比较对的，就是这几年我们都能感觉到亲子其实是商场非常主打的一个方向，就一般来说都是商场三楼嘛，对吧、
1: 嗯、为什么是三楼啊？
0: 因为商场的一楼两楼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服饰品牌或者是一些主力的店型的那些品牌，
1: 嗯，
0: 租金也比较高。那童鞋啊童装或者是一些亲子的这个项目呢，一般来说就想选一些租金比较便宜的铺。那么再往上，如果你选择四楼以上呢，其实就不允许了，因为有些消防的规定会要求你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些业态，你必须在三楼及以下。
1: 所以说以前百货好像亲子一般来说是走到五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淘汰一个思路是吗？
0: 对，亲子都在三层。
1: 好的，无用的这个线下商业知识又增加了。
0: Anyway, 就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它发展了89年，泰兰尼斯已经有300家门店了，主要是在长三角，就是因为它浙江起步的嘛，浙江最多。按照丁飞自己采访时候说呢，那个时候门店的整个规模其实不小，但是公司的资金一直是比较紧张的，就是养线下的店铺很费钱也很费时间，尤其它还会有些百货的那些柜台嘛，那个回款很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你好不容易开了这300来家店，到了疫情来了之后呢，线下门店的经营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策，就是加强线上的渠道。在此之前，其实泰兰尼斯线上的门店主要就是用来清库存的，
1: 就是线上奥特莱斯
0: 就我们所谓的下水道的这个渠道啊。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呢，就是他重点经营了网店之后，他选择了线上线下严控价格体系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类似于比如说一般打法像优衣库那样，就线上线下是同样的货同样的价格。
0: 是的，基本上他也是这个模式，或者是线上的折扣非常的少，也不是非常的频繁，他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吧，就它这个品牌形象也建立起来，而且销量呢也快速的增长，摆脱了过去一个就是清库存的那样一个线上的形象。21年和22年这两年，泰兰尼斯的销量都是翻倍的，再加上线下店的这个收缩啊，也没有开一些新的店，所以它一下子财务状况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有钱起来，
0: 就账上的钱多了起来、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终于开启了一个大打广告的阶段，它主要投的渠道呢就是分众传媒。
1: 终于出现了分众传媒。分众传媒是楼宇电梯广告，就是你在电梯里看的那些广告屏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到现在也是中国在这个市场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当然现在分众手里的资源已经不仅限于这个电梯广告了，其实包括很多大型的机场高铁站还有电影院，也就是电影开播之前那个贴片广告，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但是电梯广告还是他的核心，
0: 核心的主力。
1: 嗯，
0: 这里呢就可以 Q 到我们开头提到一个意外的点嘛，就是丁飞他之所以认为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并不是自己品牌的营销重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或者在他这个计算里面，泰兰尼斯的这个投放的重心是分众旗下的资源，现在是过去也是，
1: 就是一个强绑定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就说一下这个两个公司是怎么绑在一起的吧。
0: 泰兰尼斯第一批的这个大范围的楼宇广告呢，这个 campaign 是在2022年8月到11月开始做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在一二线城市，然后他当时打的这个广告语啊，也是就分众给他起的这个广告语，叫做不止舒适更要精致。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投这个楼宇的同时呢，也开始做一些品牌的提升了嘛。
1: 这个广告语说实话我并没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
0: 嗯，这个点我后面会讲到，
1: 有点空洞啊、
0: 嗯、
1: 但我们就不管它空不空洞，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肯定很不错呀，不然他也不会跟他绑定的越来越深继续投了是吧。
1: 好好好，
0: 按照丁飞的说法，就当年的双十一，泰兰尼斯的销量、搜索量还有淘宝的自然流量就明显的增加，然后他的品牌也是在这一年的双十一第一次销量是破亿的，然后比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还多。尝了这个甜头之后呢，泰兰尼斯就开始加大投放了，并且请了这个朗朗的夫人吉娜做代言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的核心的要素，叫做稳。
1: 其实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上道
0: 了。
1: 对，就是跟产品绑定更深了一点，感觉他做投放这个节奏还蛮好的。
0: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当中分众的功劳应该是不小的，就这个公司

0: 除了卖渠道以外，还是会做很多策划和战略的这个部分。说到稳这个要素，其实应该是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的，因为买童鞋的家长嘛，就是肯定是希望小朋友穿了这个鞋能够少摔倒、少受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泰兰尼斯当时推的那个稳稳鞋啊，其实就是一种学步鞋，就是给3岁以下小朋友来穿的，那就更加击中他的这个需求了。
1: 所以说，肖老师，你被击中了吗？
0: 哎呀，我承认，就是我们是买了泰兰尼斯的，现在小朋友脚上也穿的是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被我们家小朋友选中了，就是这个鞋型啊，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脚型，
1: 啊，
0: 他脚比较宽一点，
1: 是那个楦型比较合理，是吧？
0: 是。但至于说稳这个点吧，我就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小朋友容不容易摔倒，更多是他自己的走路能力和这个场景来决定的。就是你鞋子的确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有的鞋子它防滑做得过于好了，其实反而容易摔跤。
1: 啊，真的吗？
0: 摩擦力很高的话，你在一些木地板上面，就是一下子很容易顿住，你反而容易往前扑倒。
1: 哦，惯性。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的。另外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摔倒是一个人学习走路的正常过程，你避免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尽量安全一点的摔倒的环境也挺重要的。
1: 所以说就是稳有可能是吸引你去关注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一定是完全为稳这个点来买单的。
0: 反正话虽如此啊，就仅从你品牌商业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它压住分众，然后提出了稳这个点，肯定是获得很大成功的。就这个稳稳鞋的销售额是迅速破亿了。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单价也开始往500以上走了，前面是2、300，
1: 就等于说实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0: 而且我前面讲到那个严控价格折扣的这个策略也起了效果，就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你后面要提价也很难的。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分众和泰兰尼斯就更加的绑定的越来越深了啊！据说双方和这个制作公司每个月开这个沟通会议要开10多次，就这样一个状态，
1: 十多次，只有这几个画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不好意思。
0: 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广告片的啊，
1: 啊，
0: 还是会有的。
1: 好。
0: 那根据分众传媒负责泰兰尼斯的这个叫定位部总经理赵泽龙的说法，目前分众每年会为泰兰尼斯做3到4轮的集中投放，覆盖20多个一二线城市，200万个电梯里边的海报或者是那个屏幕的点位。那到了2025年呢，泰兰尼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年营收大约在50亿元，然后拥有2000个线下门店或者网点，同时呢，线上销售额和线下的这个销售额大约是1:1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童鞋品牌了。
1: 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就是年营收50亿就可以像泰兰尼斯一样打广告了啊。所以说，现在泰兰尼斯在分众上面到底会，比如说每年花多少钱呢？这个有数吗
0: 肯定不会说具体的数字啊，
1: ？OK。
0: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查到能有具体数字的这种统计的口径，会有一些排名的口径，但是没有具体的数字公布。但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参考的点啊，就是泰兰尼斯已经是分众里边投放规模 Top 10的品牌了。
1: 哦。
0: 而且按照丁飞的说法，泰兰尼斯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主要就是分众。即便是在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他投了很多分众以外的那些户外的广告的情况之下，也有70%以上是在分众里边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觉得户外的广告大家虽然关注的很多，但并不是他的重点。
1: 我们前面好像不小心划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分众还是占他们投放的费用的70%及以上，对吧？
0: 对。
1: 这还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度这么高，这个铺天盖地户外广告其实只占公司广告预算的不到30%。
0: 是。
1: 这个下半场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展开吗？
0: 就你前面说50亿就可以投那么多了，你还是想的就是他大比例都是投他的，
1: 啊，
0: 最
1: 对
0: 后
1: 呀，
0: 只
1: 对
0: 是
1: 呀，
0: 三成是吧？
1: 对呀。
0: 确实很反直觉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只是采访了泰兰尼斯和分众他们的一边的说法啊，我没办法做那个交叉的验证。只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加权威的这个信息来源了，大家
1: 那
0: 作为一
1: 我
0: 个
1: 们就
0: 参
1: 是
0: 考。
1: 姑且一信。
0: 对，那我觉得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来讲一讲泰兰尼斯这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破圈的户外广告的投放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投户外了，就从楼宇到户外了。
1: 就是分众不够了吗？
0: 我们总结了2个原因啊，一个是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新的产品战略，另外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触发点，叫做天猫超品日。
1: 好，那先从产品战略来说吧。
0: 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的话，其实它不是品牌向的，它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产品的。岳老师，你还知道是什么吗？你看了那么多次，
1: 稳跑鞋呀。
0: 可以，说明它还是给你种进去了，怎么样，对吧？
1: 对，就是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记住了它。
0: 就泰兰尼斯这个稳跑鞋是它一个新的品类，跟稳稳鞋概念是一致的。
1: 一字之差，但是是不同的东西，是吧？
0: 对，它针对的主要就是7岁到16岁的中小学生的运动鞋。
1: 运动鞋啊。
0: 这个品类本身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耐克、阿迪的，或者是那些运动鞋品牌的核心的区域了。那些品牌的儿童鞋里面，主要也就是卖给
1: 也
0: 他
1: 就是
0: 们。
1: 做这些东西。
0: 是的，那他这个客户的覆盖面，首先就比幼童的鞋要大非常多。所以从类型上，它实际上属于是可以多投户外的那种类型。
1: 啊，就等于在那个消费人群上，就是有所扩大。
0: 是的，而且扩大的或者增长的，不单单是它用户的规模，还有就是价格。 就是这个鞋的售价最高超过1500元，就是1800多块钱，它那个标价都有的。就算是作为大牌的运动鞋来说，也是绝对的高价了。
1: 对，已经到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价位了。
0: 专业跑鞋、专业户外鞋这个价位，你不要说，就它这个鞋主打的就是用了很多跑鞋和户外鞋的一些专业的配置，比如说那个 Gore-Tex 那个面料，还有什么 Vibram 的那个黄金大底，就是户外鞋里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配置，还有像 T700 的碳板。东力做的一个碳纤维的材料，在一些很高端的跑鞋里面会用到的。
1: 嗯，这有点像现在这个国产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就是猛加配置那种思路，对吧？
0: 对，就是把料加足。
1: 我觉得这里有个个人观点啊，就是其实这两年可以观察到国内的品牌在运动鞋上面其实有一些滥用碳板的这个趋势。
0: 我们也写过这个报道。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尤其是对于还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产品设计。
0: 嗯，
1: 还是走那个堆料的那个思维模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啊。
0: 当然泰兰尼斯自己会觉得就是他的产品的点肯定不单单是堆料，他也有很多设计啊、研究啊、 know how 等等，但这个我们就具体不展开了啊。
1: 嗯，
0: 但至少他能够实现一点，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配置，使得他这个价格能够上去。
1: 堆料是证明你这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0: 就是你买到了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丁飞也明确的说了，就是这一轮的户外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因为稳跑鞋的这个客群跟这个户外的广告比较容易匹配上。
1: 嗯，
0: 所以他实际上是冲着这个目的去投了这一波户外的广告。那之后他推别的产品线的话，有可能就会有别的策略。
1: OK， 那么接下来再聊一下天猫超品日。
0: 嗯，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触发点呢？其实就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它投放的契机就是它做了天猫超品日。
1: 天猫超品日就是天猫超级品牌日的缩写。
0: 嗯，是的，
1: 超级品牌日是天猫做了很多年一个经典策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和一个品牌做合作，就是在某一天给这个合作品牌相对更大的曝光，
0: 就是你这个品牌的双十一。
1: 但是他合作品牌呢，早年大家一般来说认为是一些比较高的品牌，比如说苹果，
0: 啊，
1: 或者说什么欧莱雅之类的。
0: 对
1: 对，比如说你愿意参加，愿意在天猫这里首发产品，那天猫就会给你匹配大量的这个线上的广告资源。
0: 嗯，
1: 那如果你是一个产品力还比较薄弱的品牌呢，就其实是要自己投很多钱去才会有超品日的这个配置的。
0: 是的，泰兰尼斯呢，其实就属于你刚刚讲的后面一种类型。
1: 嗯，
0: 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投入资源投入配置呢，其实不单单是指我去买你天猫或者淘宝其他那些站内的资源。
1: 嗯，
0: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这个品牌要配合在别的渠道做投放。
1: 嗯，
0: 这个别的渠道尤其就指的是户外的广告资源，像是一线城市的一些那种大屏啊，或者是那个机场
1: 地铁站、嗯，
0: 天猫和京东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就是你要在那边也投了，就表示你这个 campaign 本身是非常大的，对吧？你已经下了很多钱，那么你再去投超品日他比较能够接受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超品日是他开始投户外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1: 等于是就是参加超品日的投名状，
0: 有这个要求了。不过超品日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嘛，
1: 就一天嘛。
0: 是在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泰兰尼斯一直在投。
1: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他有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跟天猫的合作计划，叫做天河计划。
1: 本人好几年没有接触阿里了，感觉又出现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新的说法。什么叫天河计划？
0: 就是跟天猫合作的计划。我是这么理解，我是这么理解他这个就是简称的。
1: 好好好，
0: 简单而言，其实大家很熟悉这个东西，就你看到有很多的广告，不管是什么类型上面的啊，这个广告打完了之后，它下面有一个搜索框，上面写了去天猫旗舰店去什么，就是搜索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天河计划的核心。品牌自己去投了一些广告，对吧？这个广告是跟天猫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带上了天猫的这个搜索框的话，它会送你一些站内的资源。
1: 平台蹭品牌的影响力是这样吗？
0: 对，就这个意思。我又会同样的置换给你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合作，这个概念。
1: 其
0: 实除了这个天猫以外，京东、抖音我们都看到过，抖音商城都会看到过这样的搜索框的这样的类型的广告。
1: OK，
0: 不仅是 TVC 对吧？然后楼宇啊、户外这些都会有。
1: 嗯，
0: 泰兰尼斯呢一直是天河计划的一个 top 级别的客户，所以呢，就是超品日再加上了稳跑鞋这个产品的需求，就放大了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投放的这个计划。然后丁飞呢自己也说，当时的确就是想要冲一把销量这个状态，所以说把这个投放的力度加的比较大。
1: 就等于说这几个因素是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最后就是一波非常大的覆盖面一个投放，尤其是重点城市的核心点位就是全覆盖。
0: 对，所以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些角度来复盘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一次就是铺天盖地的效果。
1: 嗯，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再怎么铺天盖地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东西。
0: 对，
1: 那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东西时间跨度特别长，
0: 超过半年
1: 了，它还在上面。
0: 就是你阶段性难道要阶段这么久吗？
1: 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仅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的广告位，还是有一些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比如说我这个五一出去，在一些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人买超过1000元的小朋友运动鞋的地方，也看到了泰兰尼斯。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违和感产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你有必要投的这么密，然后这么久吗？
1: 对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年销售额几十亿， 但是你这个不到30的广告预算就可以覆盖中国这么多城市的，
1: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告位卖的这么便宜了吗？
0: 对，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就不是单单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策略能够解释的，就我们要进入户外广告的部分了。那这次呢，邓云和格鲁米老师他们也访问了很多户外广告的从业者，包括我们也私下聊了一些，有的呢是真的做泰兰尼斯代理的业务的啊，有的呢他没有具体做，但是他们就是肯定也熟悉，然后也观察到了很多。这个事情确实在他们行业里面也是
1: 大家都学习过了，
0: 广为讨论的，现在变成一个经典案例的那种形式。
1: Okay.
0: 那所有的人他们肯定不愿意透露就具体跟泰兰尼斯做生意的这个金额的数量啊，但是他们不约而同的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类似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形成那个效果。简单而言，就是户外广告这个行业的结构还有它现在比较低迷的景气叠加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这次效果。
1: 户外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目前中国的整个广告市场一年的这个大的盘子，大家有概念吗？就大概是一个200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1: 那应该是线上广告为主吧？
0: 对，肯定是线上广告最大头了。户外呢是占第二名的，传统的这个纸媒啊等等的实在是太少了。
1: 好。
0: 但这个第二名其实也就10%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规模其实已经稳定了一段时间，就它增长已经很有限了。
1: 就是这个中国确实不能再加户外广告位了，是这个意思？
0: 哎，差不多。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也很好理解啊。尤其是前几年，其实比如说疫情的2年已经跌下去一点，然后这2年又涨上来一点，整个的规模已经持平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是结构的第一点，就它这个规模我们先有个盖子了。第二个就是集中度，户外广告位的这个所有者或者它代理权实际上是极其分散的。
1: 比如说地铁站的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集中一点，或者说像高铁飞机这个都是有比较明确的归属的。
0: 对对，那些有可能有一些都是有规定的嘛，对吧？有一些明确的这个代理商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大楼外面的外立面的，对吧，这种广告，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马路上面的那些户外的路灯上面的那些广告，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的分散。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大楼的广告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楼自己所有的，
1: 对，
0: 然后他再找一个代理商，这个代理商可能也不大，他有可能就是负责这几个 block， 或者说是他负责点位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区域里面的，就是他获得这些代理权而已。
1: OK，
0: 这个分散就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广告的出售的价格实际的成交价是波动很大的，
1: 就是看人下菜
0: 啊。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你很多小的广告位，你本来这些所有者他也不是卖广告的嘛，他就会交给一些代理商来做。第三个我们想讲行业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景气程度，尤其是黄金点位的景气程度其实是这两年有很明显的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一般而言啊，就是像一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地段的户外广告位比较多的是一周一周来卖，当然也有按天卖的，一周的刊例价大约是小几十万到大几十万不等，都有的。当然这里说的一周不是说你这一周就只看到这一个画面，它还是分时段的嘛，它有比如说一天有多少次，然后
1: 就是轮播次数频次这个。
0: 对对，但那个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有结构化的这个就是卖法了。价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这两年因为过去主投这些点位的品牌有了很多的这个预算的收缩，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像奢侈品还有消费电子啊，包括有一些车的品牌啊，还有一些服饰啊等等的，他们预算都下降了，在这个部分都下降了。所以有很多这种黄金点位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跌，就实际成交价甚至有的些是腰斩的。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代理商来说，他们就非常希望有一些新鲜血液进来做一些新的案例，那我可以给你一些更多的价格。泰兰尼斯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选中成为一个标杆。
1: 在分众这里泰兰尼斯可能还是接棒什么伯爵旅拍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户外广告这里它确实变成一个短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对，就是
1: 一个新的客户的标杆案例。
0: 是，就他们行业里面都会说到，我们作为广告的渠道代理商来说，他也需要有故事。就你去找别的客户的时候，你要说你看泰兰尼斯这样一个新的品牌也在我们投了这么多，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来投你呢，为什么效果呢等等的。
1: Okay.
0: 像这样一个大幅投放的一个品牌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品牌方像泰兰尼斯他就会获得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有很多的代理他就会附送点位附送时长，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犄角旮旯的那些地方都会有泰兰尼斯的广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广告就会延长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送给他的。丁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他吐槽，但我觉得这吐槽也有点凡尔赛，就是他说有段时间他经常收到朋友的截图说你们这里也投了那里也投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很莫名，因为这些地方他根本没有买，
1: 就可能也不是我的完全目标的一个地方。对，
0: 是，
1: 但是也投了。
0: 对，就是买一送一买一送多啊，这种情况非常多。
1: 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景气度的问题会导致一个做法，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品牌他这个位置上面广告只投了2周，但是之后没有人去接这个档，
0: 他不会去撤掉，
1: 对，他不会去撤这个画面，就是会一直保留直到这个画面褪色然后有人接档为止。
0: 对，他有的时候他不愿意保留，因为保留的话就是等于相当于你把这个价格自己降下来了，
1: 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也有可能对他这个所谓长期曝光是有些助推的。
0: 是，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泰兰尼斯这波投放正好投在了一个同行投的更少整个行业性价比比较高的阶段，可以实现一个花的钱比过去可能要更少一些，但实现的效果要比过去大蛮多的。
0: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这个30-70%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只强调比例但没有说绝对数字，
1: 就有可能绝对数字50亿里面不知道投出多少亿是吧。
0: 并不知道就是他这一轮 campaign 就是这个25年和26年他整个投放这个预算和前几年相比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增长。
1: 嗯，
0: 如果是也有的话，那你就算是三成也是很大的数字，有可能跟你最早的时候楼宇的那个比例也差不多了，这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他整个的这个预算的大幅的增长。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叫 CTR 媒介智讯的这样一个机构，他有一个广告的数据库的，他没有具体数字啊，但他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泰兰尼斯从2024年起就位列全国广告费用 top 20的品牌。
1: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投放的总的金额非常的高，
0: 嗯，
1: 那你从里面切 30% 也不算少，就而且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已经不是很景气或者说一个比较平静的池子里面掀起一个很大的水花。
0: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这里呢，我们就把泰勒尼斯为什么这么大投户外这个问题拆了一下。首先，这个品牌的广告投放是一个先做楼宇广告，然后再做户外，然后最后引流到线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的品牌形象、产品售价和销售规模是同步在上升的。其次呢，具体到这一次的铺天盖地呢，主要就是一个品牌有阶段性的大的 campaign 撞上了一个户外广告正好性价比也比较高的阶段，所以说整体来说放大了它投放的效果，以至于让这个投放本身变成一个事件。
5: 没错，那无论如何呢，就泰兰尼斯在让自己出名这件事情上面

0: 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从这个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种出名能够转化成公司营收和利润的上升，以及品牌形象的提升。
1: 嗯，感觉就要提到我们开头说的这个争议的广告语，这也是泰勒尼斯新的一轮广告的策略。
0: 在讲这个争议之前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带到一下泰勒尼斯目前的这个公司的战略，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也比较重要，就是你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他的一些动作啊。两个方向，一个是对外扩张出海，目前泰勒尼斯在美国啊、东南亚都有店了，而且它的产品的价格定得非常的高，有很多都是国内的两倍。
1: 国内都这么贵，国外更贵啊。
0: 所以它这个肯定是它接下来比较重视的一个增长点。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要提升线下门店的品质，就是什么就外公和内公这种感觉嘛。
1: 嗯，
0: 因为按照丁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希望自己的门店能够匹配广告带来这个流量和关注度。
1: 这个好像是他在采访里面就是比较坦诚的一个点，就是说目前泰勒尼斯有很多门店的陈列，包括这个导购的服务水平呢，都不是很跟得上自己的产品，或者不是很跟得上自己这个曝光度吧。
0: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诚恳的，因为我对此深有同感。泰勒尼斯的这个门店的导购啊，就是真的是不太行。因为你想想看，童鞋前面我们讲产品的特性，所以它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一个你在线下门店里边非常讲体验，而且很需要导购来给你科普很多知识的那种品类，
1: 就是你要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导购，
0: 不一定要做到像什么 Dyson 那种，就是跟你像工程师一样科普，
1: 或者像苹果那样就是快乐的跟你聊天。
0: 是，但是你不能只重复一些话术，就是泰勒尼斯很多导购啊，几句话说的都一样的，所以他们肯定是统一培训的，就是稳稳鞋卖了1亿双，他就跟你说这个鞋很好，我卖了1亿双，
1: 就是复读机吗？
0: 对，然后你就问他为什么这个鞋稳呢？到你产品上有什么特点吗？他讲不出来的，就反正能让你稳。
1: 嗯，不过这个可能是一个行业人才的一个问题。
0: 是，
1: 看到这个采访数据里面讲到说，商场的导购往往是一线的服装品牌先去挑最聪明的那一批，剩下的那批才去做什么儿童鞋服这块，而且就是童服也比童鞋更优先，就是等于到童鞋这里确实已经是一些不太好的导购才做的。
0: 对，这个跟价格其实也有关系嘛，因为过去的童鞋确实也就是两三百，包括像泰勒尼斯，它现在虽然推出了很多四位数的这个产品，但它主力销售的其实还是两三百、三五百、就500元左右的这些价格，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买1000多块钱那个产品的。
1: 嗯。
0: 那你对销售来说的话，童服那衣服的话，动动也很多会上千的，那跟那些大牌品牌来说更加不能比了。
1: 嗯，
0: 那肯定是有这个逐级的这个筛选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讲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能够顺着聊到这个品牌美誉度，或者是能不能承接这个泼天流量的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牌在打响了名声之后，其实都有这个困扰，就是从红变成黑红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泰勒尼斯这个争议呢，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做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孩子的小脚我来守护。
1: 说实话，我第一遍看这个广告时我没有理解，第二遍才 get 到这个里面就是非常中国的人情世故的这个感觉。
0: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首先明确一下一个点，就是泰勒尼斯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因为他卖的东西其实又是很明确的，他不是个品牌广告，他卖的东西是他的礼品卡啊，就他最近推出了礼品卡这样一个新的产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方向实际上是对的，有些朋友你要送他小朋友的东西其实很难送。
1: 对，比如说你要送他乐高，你可能还要问他他比较喜欢乐高的哪个系列之类的。
0: 对，你不能送一些很大件的东西，然后其实会对对方产生一些困扰。
1: 嗯，
0: 然后呢，其实高频需求的是衣服鞋服，是很高频需求的，
1: 但是这个往往是最不能乱送的东西，
0: 最不能乱送的东西。你送小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家长就喜欢贪大买大，对吧？
1: 嗯，
0: 你送小了就很尴尬，然后你送重复了也很尴尬。
1: 嗯，
0: 那么你送给他一张卡实际上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你就自己去买呗。
1: 嗯，不只是泰勒尼斯，很多服装品牌也有类似的产品
0: 啊。对，
1: 只不过这个产品一直以来都不是市面上的所谓主流的产品，就没有什么曝光，
0: 它就是一个增加的一个服务
1: 需求。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你为它专门去打一个广告，我觉得这个是你首先是前所未有的，其实这个广告本身没有拿捏好。
0: 对，就是它的场景过于直白了，显然是触动了一些大家现在比较敏感的社会的情绪。
1: 确实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你品牌的初衷和广告给人的印象的一个错位，你原来的目标是非常单一简单的，但是你最后就会导向另外一条路，然后这个错位呢又叠加上了泰勒尼斯此前的成为事件的这个投放的名声啊，那就放大了他的影响。其实丁飞在接受我们同事邓一云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坦诚啊，就是不希望自己品牌投广告这件事情本身出圈，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他给品牌带来了困扰。
1: 回顾泰勒尼斯的广告投放过程，其实他自己更多的关注还是比如说投放和销售额之间是否能带来一个明确的一个循环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品牌声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广告所能带来的效应就远不止销量了。上一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2: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平效之王。
1: 嗯，
2: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2: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平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平尺$5500以上。
1: 这个平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2: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平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2: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平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平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平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平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平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平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平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平效之王。
2: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平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2: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平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平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平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平效是$990。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平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2: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平效数字是每平尺$1000，
1: 嗯，
2: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平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

0: 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且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啊，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

0: 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1: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0: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那所以说他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哦。
1: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0: 对。
1: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啊，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就
1: 是
0: 是
1: 中
0: 美
1: 店
0: 国
1: 的概
0: 的
1: 念。
0: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 解。
1: 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坪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坪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确实就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
1: 易
0: 的，
1: 捷。
0: 对，还有就是 7-Eleven，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坪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8: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9: 退休老人，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等等，这些普通人为何坚持写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有这么一群普通人，不是专职写作，就用一次次平时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本期我们来聊聊这些素人作家的故事。各位听众平时有喜欢记录和写作的习惯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70岁的退休教师何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他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走上10000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4遍。他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他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何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他说想让老伴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他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何谷选择在每天凌晨3-4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社交平台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一篇就像是与老伴的隔空对话。他说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在这之前，他以我恋何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万读者，也让他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在近15000字的老伴的生平里，他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0000。他这么写道，你来时没有天险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

0: 的记忆里，老伴儿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意外的是，他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他一样获奖的写作者中，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23000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则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继续聊聊河谷的故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2004年退休至今，他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他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六月开始，他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他说，写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毒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他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他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河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他表示，他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它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他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未淡，淡中去长，有人感叹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逐渐的，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他，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河谷说，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他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万多，相当于有7万人看了他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河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而其他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写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李静则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他表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李静则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比如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中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3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出来，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他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他留下来的证据，他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他的励志故事。 再比如曾经在南京做记者的蒙蒙光，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蒙蒙光用10天采访写下10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他表示，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作为晚辈的我们，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 Tony 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他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他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的恋爱关系。在他的笔下，留学生的生活并非表面的光鲜亮丽，孩子和父母有着深层次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每一个逃脱不了父母控制的孩子内心都有压迫与痛苦。他以见证人、局外人的视角真实呈现每一个故事，既是对自己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疏解，也是向外聆听更多受众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历史学家王迪认为，素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他曾说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非虚构作家袁凌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袁凌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的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袁凌说，他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愿意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0: 提前还贷热潮开始降温，那些资金又会流向哪里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每年的1月1日，对于许多存量房贷来说都是重要的重新定价日，不少贷款人迎来降息。自存量房贷利率去年10月迎来正式下调后，不少贷款人放缓了提前还贷的步伐。那么暂缓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哪里？未来房贷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吗？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2025年的房贷利率猜想。各位听众，你们认为房贷利率还会再降吗？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2024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存量房贷利率在下调后，每月提前还贷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一半。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上一年度的峰值期间，他们行提前还贷总额一度创下新高，但2024年全年提前还贷总量变少。 上述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房贷利率高低

0: 对购房者的提前还款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比较低的房贷利率环境下，许多购房者更愿意保留贷款，承担利息，这样可以把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消费活动上面。另有股份行工作人员表示，去年十月底以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前还贷每周申请量较年内最高峰下降了大约40%-50%，每日降幅也较为明显，从每天处理近70-80单到现在最少一天可能就10几单。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居民贷款增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稳定和回升。2024年10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额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提前还款的金额有所减少，提前还款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较政策出台前有明显下降。一位上海的贷款人表示，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新政不断出台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他暂时搁置了提前还贷的计划。目前他手上一直有一笔提前还贷的资金，每年会固定还掉一部分房贷，眼看房贷利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可能还会调低，这笔钱他打算先留着。也有一位苏州的购房者表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他的二套房贷利率将从5.25%下降到3.55%，每个月大约少还3000元。在这之前，在存量房贷利率还没有下调的时候，不少贷款人会选择打擦边球，比如申请经营贷或消费贷筹集资金偿还房贷，以此减少利息支出。随着存量房贷利率降低，这种做法也在逐渐变少。多位资金中介人士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低至3.5%之后，与经营贷、消费贷利率差大大压缩，借到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房贷不划算，这几个月少了很多前来咨询办理的客户。根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统计报告，自去年十月以来，提前偿还贷款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当前水平已接近历史最低点，与2020年的最低点十分接近。光大证券研报也指出，测算显示，去年十月 RMBS 条件早偿率为11.7%，环比前一月下降一个百分点，逐步向常态水平靠拢。汇誉评级预期，2025年 RMBS 资产表现将保持稳定。房贷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偿付能力的改善将减轻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表现的影响。而随着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落地，新旧房贷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缩小。此次批量调整或涉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中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个人而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整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压力，提振消费。按照100万元按揭贷款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假设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尽快调整到增量房贷的利率水平，每人最多降低近300元月供，可增加约1000亿元消费空间。光大证券分析称，伴随存量按揭利率调降落地，新发放按揭利率与存量贷款利率差距压缩，居民提前还款压力缓释。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贷款人在房贷利率调整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过去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被统一设定为1年，这也意味着即使 LPR 在1年内多次下降，许多贷款人也只能等到下一个重新定价日才能享受到最新的较低利率。上述负责人称，最新政策落地后，贷款人能够与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去年十月 LPR 下降25个基点，比如选择3个月的贷款人最快在12月就享受到了最新的房贷利率优惠。此前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表现平平，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导致资产荒现象持续，提前偿还房贷或是一种较优理财方式。但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逐渐降低，与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贷款人手中原有的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大流向是房地产市场。从数据来看，居民的住房按揭需求逐渐改善。央行数据显示，居民中长贷出现连续2个月改善迹象，居民中长贷同比多增669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称，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回升。近段时间来，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房地产交易也随之升温。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商品房成交趋于活跃，2024年1至11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较前10个月收窄1.5个和1.7个百分点。另外，2024年11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2个。股票市场成为另一大流向。一位分析人士称，去年9月底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上扬，进入10月后股市小幅上涨，行情频现，沪指一度突破3600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显著改变。2024年9月、10月、11月 A 股市场震荡上涨，成交额不断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其中11月合计超41万亿元。持续的资金流入股市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出现增加。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10月非银机构存款持续多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部分资金流向消费领域。华西证券宏观经济和固定收益团队分析称，在去年9月至10月期间，家电、办公用品和汽车三个类别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加了546亿元，比3到8月表现更好。回顾2024年 LPR 走势，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年内累计分别下降了35个和60个基点。具体来看，五年期以上 LPR 在2月、7月和10月下调了3次，每次下调幅度分别为25个、10个和25个基点。自10月调整之后， LPR 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此前市场预期最新一次 LPR 将迎来调降，但并未如期。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12月逆回购利率没有出现调整，商业银行在息差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缺乏主动降低 LPR 和逆回购利率加点的动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美汇率风险较高，本次 LPR 报价未进行降息，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政策环境、平衡稳定汇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决策。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在2025年 LPR 有下降的可能性，这与货币政策趋向适度宽松的方向紧密相关。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预计央行在2025年可能会继续实施降准降息政策，降准幅度可能达到 0.5 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可能下调50个基点， LPR 预计可能降低25个基点左右，这将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央行宽货币立场仍然明确，后续 LPR 伴随逆回购利率调降或仍有空间。此外，当前贷款结构中低于 LPR 减点贷款占比高达 43.33%， 优化 LPR 报价质量的诉求下， LPR 单边下调或也有较大空间。展望2025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将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政策利率有望下调 0.5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2024年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届时会引导 LPR 报价跟进下调。王青指出，2025年可能会通过较大幅度降低5年期以上 LPR 报价的方式，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的定向降息，这被视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关键策略。
1: 你从此不用再害怕天黑，我做你的堡垒。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预测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全在我的心中央，给你的感动会持续到天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你好，即将出发前往云端大本营，请坐稳，打开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资讯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4: 回复诊断，人工智能为你全面把脉心仪公司。回复知道，一财知道，带你认识志同道合的投资伙伴。点击直播按钮，全球24小时，时时可听可看。讲演看盘，一周预判，龙虎榜追踪，经济学家直播课，阅读分享。
3: 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全球视野，财经视角，第一，值得信赖。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你们家谁最爱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零食？有没有明明不饿却还是想往嘴巴里放点什么？统计显示呢，中国零食市场年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半数消费者呢月零食消费超过300元。对很多人来说呢，零食不再仅是两餐之间的消遣，而是演变为融入日常、承载情绪、连接社交的第四餐。那近期的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了白皮书《领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本期呢，我们将揭秘其中的八大零食消费真相，看看你中了几条，哪些又在你的意料之外。一，零食边界正在消融，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传统认知里，零食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非必需消费品，而白皮书数据颠覆了这一固有印象。近60%消费者为零食的重要性打出8分以上的高分，满分10分，标志着零食已从可有可无变为大众的生活标配。先说消费行为层面，白皮书显示零食消费已从冲动型转向规划型，72.3%的城市居民为零食设立独立月度预算，近80%消费者月均零食支出超100元，半数消费者超过300元，超半数家庭零食支出占食品总支出10%以上。高频消费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刚需属性，例如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每周食用零食超4次，23.59%的消费者更是实现每日食用。可以看出零食深度融入了三餐结构，成为饮食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7.71分的零食重要程度评分，84.98%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等等，这些数据也印证了零食正突破饱腹的物理功能，深度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轨迹，成为连接生活方式、情绪价值与社交关系等重要载体，是治愈经济下的重要一环。在治愈经济驱动下，情绪价值正成为零食消费的核心增长引擎，成为品牌构建用户粘性的关键抓手。白皮书显示，84.98%的人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且幸福感越高的人越认可零食的情绪价值。开心要吃，压力要吃，无聊要吃，难过也要吃，零食变成了情绪的通用解药。消费投资人得到 APP 中国消费产业报告消费产品案例课主理人黄海表示，零食的需求增长在于其打造了低成本多元化的情绪价值。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节奏的全面提速持续催生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及时满足的内在需求，而零食正凭借价格亲民、场景适配丰富、选择丰富的优势，成为大众调节情绪、获得治愈与满足的重要载体。10几元的预算往往只能购入一杯奶茶，却可以在零食品类中挑选4-5种不同口味的小份单品，这是一种情绪价值方面的满足感。反之，情绪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为零食消费创造了更丰富的场景与更大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着整个零食行业持续扩容与升级。二，零食并不是年轻人才吃，白皮书揭示当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嘴馋。数据显示，零食消费比以前更多的银发族中 84.62% 是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他们每天吃零食比例高达 35.37%， 远超80后、90后，正成为零食赛道不容忽视的高潜力消费人群。此外，白皮书还指出，爱己型银发族消费力更高，消费频次更高，偏好线上综合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等特征。格力高 CMO 余家中表示，84.62% 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余家中进一步补充道，这代银发族为中国建设忙碌了半辈子，养儿育女时又把最好的给了孩子，自己往往是最后才想到的那个人。现在他们退休了，终于可以说我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随着消费理念更开放的70后加入退休大军，银发零食的消费升级将进一步被放大，他们更多秉持不委屈自己的生活态度，从能省则省转向为自己而活，会主动为体验和及时快乐付费，同时对健康更上心，不止于少盐少糖，而是需要符合自己口味与养生需求的双重升级。这种观念与消费需求的转变也为品牌挖掘银发经济蓝海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余家中表示，我们企业做过银发人群调研，发现他们真的把退休当作第二人生的开启，开始研究营养搭配，开始关注身心健康，开始为自己买单。银发人群需要健康，需要信任，但是最需要的其实是体面。产品不能一眼被贴上老年食品的标签，品牌要在配方、原料、
工艺控制等看不见的地方下足功夫，把健康做实，而外表依然时尚年轻。比如格力高推出的五红五黑百奇系列，就是想告诉银发消费者，你们很值得被好好款待，而且是用你们喜欢的方式。以前你们买百奇哄孩子，现在你们买百奇哄自己。三，与女性更爱买零食的传统认知不同，白皮书显示男女零食需求高度均等，甚至男性中月均600元以上的高消费人群占比更高，其中独居男性的消费潜力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独居男性中有 28.63% 每天都买零食，远超独居女性的 16.06%。 超 70% 会在通勤路上购买零食， 52% 的消费动机是缓解压力，更关注零食中添加的营养元素，如添加益生菌、GABA 等。同时决策更理性， 50.86% 会通过测评、价格等决定看是否为零食新口味买单，品牌方面更偏爱国际品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樊仲琛表示，男性并非不爱买零食，只是过往零食市场长期忽视了男性的消费需求。他解释说，长久以来，零食产品整体供给高度贴合女性爱好、甜口、包装可爱等消费偏好。同时，当下男性在加班、健身、电竞观赛、通勤等高频场景下的零食需求也被催生。另外，从消费习惯角度观察，独居生活削弱了家庭饮食的规划性，催生了对集得性、便捷化零售场景的高度依赖，碎片化购买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樊仲琛进一步补充道，男性这一消费习惯为零食品牌带来了新的思路。第一，零食产品研发可以跳出甜系、萌系风格的固有局限，深耕高蛋白、低脂、咸香、辣味、肉食、坚果等赛道，强化产品的饱腹性与食用满足感。第二，包装设计与品牌传播无需过度追求精致化包装与文艺叙事，直白凸显顶饿代餐、轻富健康、办公补给、健身适配、观赛解馋等核心卖点，让消费者快速感知产品价值。第三，品牌可围绕男性日常高频生活场景，推出定制化组合套装，打造加班零食包、健身补给包、电竞夜宵套餐、观赛卤味组合等产品，将单一零食升级为场景化消费解决方案。四，宝爸城家庭零食消费新增长极。在男性这一消费赛道，宝爸这一特殊群体的表现更为亮眼。白皮书显示，宝爸不仅消费频次、整体消费力高于宝妈，越来越多的宝爸零食消费支出会较以往明显提升，甚至超过宝妈，正逐步成为家庭零食采购的核心决策者。此外，宝爸还显示出对玩具周边、IP 联名、直播带货的付费意愿更强，更依赖线下零食专卖店，健康需求更关注添加益生菌、高蛋白等功能性成分等特征。这一系列特征勾勒出当代宝爸的零食消费画像，一方面，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大男孩，偏爱颜值高、好玩有趣、有 IP 联名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与果断，让他们更关注于品质、成分，对靠谱的产品下单果断。再加上男性育儿参与度大幅提升，而零食相对价低易得，能快速实现对孩子的及时满足，是低成本又高效的带娃方式，完美契合当代宝爸的消费与育儿需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现在宝爸更多参与到家庭零食决策中，是代际发展、个人能力、认知，包括经济能力等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具体来看，有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过渡到男主人也参与家庭细节消费的决策中，还有年龄结构的改变，目前12岁以下儿童的父亲大多是90后、85后，从小接受流行文化浸润，且叫母亲玩心更重，更愿意给孩子购买具有潮流文化意味的零食，同时其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认知的提高使其更愿意参与孩子的养育中，也更关注孩子成长中的细节，比如零食品牌、营养结构等方面。五，零食健康需求迭代，从零添加升级到健康添加。如果说情绪是驱动零食消费的油门，那口味与健康就是决定用户复购的方向盘。白皮书显示，味道和口感仍是消费者选购零食的优先决策因素，同时健康属性已跃居第四大考量维度。 67.04% 的消费者愿意为带有健康标签的零食支付溢价。第一财经大消费特约观察员唐建胜表示，零食行业早已告别单纯解馋充饥的时代，进入情绪价值加感官体验加健康诉求的三重竞争格局。他认为，当下消费者既不愿牺牲口感，又对健康有刚性需求，这意味着零食企业不能再走非此即彼的老路，只做健康不好吃，
复购起不来，只拼口味不

比如白皮书中，宝爸更关注零食中是否有营养添加，宝妈则更看重少添加、天然化，银发族则偏爱食材本真，如黑芝麻、核桃、枸杞等原生食材。唐建胜指出，这标志着零食健康化从泛健康口号转向人群化、场景化、指标化的务实落地。在食饮 3.0 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从天然无害转向健康增益。过去靠零添加就能收割焦虑的红利期已过，如今消费者会看配料、盯成分，匹配自身需求，健康不再是统一模板，而是千人千面的精准解决方案。企业必须放弃一刀切的健康叙事，转向分人群配方、分场景营养、分指标透明。比如给宝妈做减法，主推天然健康成分；给宝爸做加法，以健康添加匹配需求；给银发族严选食材品质的同时，重营养轻负担。谁能把健康标签拆成可感知、可验证、可匹配的具体价值，谁才能守住复购，穿越内卷。六，白皮书对不同地区消费者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零食消费的地区分化远比想象中鲜明，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消费格局。比如消费心智方面，华北、华中、西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的重视程度最高，可能与其区域生活节奏、休闲场景丰富度、高度相关。消费渠道方面，则呈现出北方重线下、南方重线上的特征，其中东北华中、西北线下渠道占主导，华南线上消费最强，华北直播渠道偏好度最高。价格方面，东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价格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华南、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健康需求方面，华中健康关注度全区域最高，华东紧随其后，二者更看重食材天然，东北、西南则更偏爱功能性营养添加。营销方面，东北、西南对社媒种草、 IP 联名敏感度最高，转化效率高，华北、华中消费决策更理性。口味偏好上，华东咸味偏好最强，华北甜味偏好突出，西北、西南辣味接受度遥遥领先。品类上呈现南方多元、北方经典、西南特色、西北耐储的格局。品牌偏好上，华东、华南相对开放多元，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高，网红、地方特色等品牌包容度高。华中、东北更认同国民经典老牌，西北新锐国货渗透率全区域第一，西南新锐、国际、经典三足鼎立，对本土特色接受度高。这些差异背后与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气候与生活习惯、商业与物流分化等密切相关，也将促使品牌因地制宜，在产品口味、包装规格、渠道策略、营销沟通等方面采取差异化布局，以精准匹配各地消费偏好。七，下沉市场爆发，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零食。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下沉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最具潜力的增量空间。白皮书也对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展开了深度剖析。数据显示，下沉市场中高消费群体占比领先一二线城市。另外，下沉市场的消费者零食心智渗透率显著领先，四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认为零食非常重要的比例达 41.81%， 三线城市为 38.94%， 远超一线新一线城市的 29.19%。 除此以外，下沉市场零食消费还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对价格更敏感，但种草转化效率也更高，家庭共享属性突出，围着孩子和家人买，更爱线下店家直播带货，新品更容易打爆，对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与二线城市趋同，甚至有部分超越。这些特征背后，有其可支配收入更多、闲暇时间充足、直播、短视频等传播下的信息差被抹平、熟人社交属性浓厚、多孩家庭、大家庭多等原因。唐建胜表示，下沉市场绝非低端市场，不能简单照搬一线城市打法，产品上贴合大众口味，兼顾小包装解馋与家庭大包装，定价坚持极致质价比，拒绝高溢价与低价劣质内卷，传播依托短视频、本地种草加社群熟人裂变高效转化，同时严控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严防山寨冲击，以稳定品质、透明成分、靠谱口碑立足人情社会，抓住长期增量红利。唐建胜特别指出，结合行业趋势来看，下沉市场的量贩零食门店正面临同质化内卷、加盟盈利失衡、供应链效率见顶的行业共性难题。即时零售与数字化成为破局关键，需适配电仓一体化模式，用线上即时订单补足线下客流缺口，降低租金与库存损耗，在存量竞争中守住盈利空间，真正扎根下沉市场。那么市场在变，消费者在变，未来零食将如何走向？

0: 白皮书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这八大升级方向分别是，从泛化零添加到精准营养定制，口味与口感的双重创新突破，适配不同人群与场景的精准开发，兼顾实用性、环保性与性价比的包装升级，注入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严控山寨，聚焦原料与工艺，多开发下沉市场与细分赛道。核心趋势可概括为健康为基，体验为核，场景为纲，情绪为翼。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个是消费者对零食健康的关注，明确拒绝科技与狠活，但不盲目追求零添加，根据自身情况针对性的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具体指标。一个是对个性化场景适配的关注，希望推出办公室护眼零食、通勤便携零食、家庭共享零食、户外能量零食等，让零食与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再就是对品质的关注，消费者特别提出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的现象，呼吁品牌加强渠道管控与防伪溯源，严打仿冒产品，同时提升正品辨识度与购买便利性。广东金桥百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晓婷认为，消费者今天抱怨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是在说我越来越难以轻松、低成本、确定性的买到正品，这说明品牌竞争已经从谁更会卖转向谁更值得信任。他补充道，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行业在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场景化竞争之后，究竟是保护原创、保护品牌、保护消费者信任，还是默许高仿复制、攀附知名度、低成本搭便车成为获利路径。从品牌层面看，未来强品牌不只是拥有更高知名度，而是拥有更强的正品控制力、更清晰的授权体系、更可信的溯源机制和更低的消费者识别成本。谁能让消费者一眼识别正品，一扫核验真伪，出了问题马上追溯和反馈，谁才真正占据下一阶段的竞争优势。陈晓婷同时指出，更值得重视的是，零食是食品，不是普通装饰品。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这意味着食品领域的山寨危害比一般消费品更深一层。消费者买到像真的但其实来源不清、标签不实、品质难控的食品，承担的风险远不止买错了，而是可能直接影响健康与安全。因此，零食行业的打假本质上是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消费信任治理的交叉问题。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零食角色的变迁也映射着当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重构。它不再是正餐之外的点缀，而是日常情绪的出口、独处时光的慰藉、社交场合的纽带。那在这轮重构中，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确定性、可信性和共鸣感的品牌，将在万亿第四餐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对于行业而言呢，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捕捉下一个爆款口味，而在于理解，当零食嵌入日常生活的机理，它就不再只是一门关于吃的生意，而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月。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

0: 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二。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上海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股指在15号收盘全线上涨 ，SpaceX 在 IPO 之后第二个交易日大涨了19.6%，总市值上涨到2.52万亿美元。截至收盘，三大指数全线上扬，道指上涨0.92%，收于51671.0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65%，收于7554.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07%，收于26683.94点。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9%，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4%，德国 DAX 指数上涨1.05%。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油价是跌到了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具体来看呢，美油7月合约是下跌4.9%，报在每桶80.75美元；布油8月合约下跌4.8%，报在每桶83.17美元。另外，国际金价在15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2.18%，报每盎司4331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3.07%，报每盎司70.06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0: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纽约时报》说， 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梅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
10: 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昨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数据显示，迪沙号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该船悬挂马耳他旗。知情人士透露，所载货物将运往印度。
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公告指出，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1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
10: 在私募信贷行业面临投资者信心下滑之际，欧洲央行已将一项针对银行与私募信贷关联的调查所覆盖的银行数量扩大一倍。欧洲央行今年要求20多家银行提供更多有关其敞口的细节，高于先前评估的10几家。与私募信贷有实质性关联的银行将必须每年报告相关细节。
11: 英国政府昨天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我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将采取措施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10: 英伟达计划通过高等级债券发行筹集至少200亿美元，此次拟发行7档债券，期限横跨2年至30年，最长期限档位的价格指导利差约为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浮90个基点，这是英伟达时隔约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5: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6: 经过106天的激烈冲突与反复拉锯，中东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据美国、伊朗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共同确认，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解除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议题达成一致，并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那么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能否真正落地，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博弈和变数呢？来听报道。
11: 当地时间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80岁生日之际，在社交媒体上率先宣布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并表示将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同一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先后确认了这一消息，宣布自15日凌晨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证实，正式签字仪式定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随着协议的初步确认，伊朗方面迅速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具体内容。核心条款包括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销售制裁，在最终谈判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一半。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导弹计划及其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被明确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但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 对于美伊协议达成的消息，多个欧洲国家迅速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法英两国还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宣布，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美国国内仍弥漫着谨慎乐观的情绪。不少受访的美国民众表示，
12: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了，我期盼这一次能成真。
13: 我总是担心有人会变卦，或发生什么事让这份和平协议作废。
11: 但无论如何，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来之不易。回顾过去106天的历程，从2月28日冲突爆发到之后的边打边谈，美伊双方经历了反复拉锯与戏剧性反转。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10000多个目标遭袭。伊朗则以100波真实承诺四行动进行回击，双方激烈交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8日，双方才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由于核心分歧明显，谈判陷入了边打边谈的焦灼状态。进入6月，这种僵局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围绕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双方爆发了自停火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这一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筹码。伊朗方面封锁海峡后，美国出动航母和军舰封锁了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导致海峡不时开开关关，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局势产生了重大扰动。与此同时，看似是冲突之线的以黎战火成为导致美伊边打边谈的关键变量。即使在4月中旬宣布停火后，双方的互袭也未停止。就在美伊此次协议达成官宣前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再次发动搅局式袭击，导致黎巴嫩多人伤亡。总体来看，目前这份姗姗来迟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火加经济解冻的临时安排，有望为中东局势带来阶段性的降温。但摆在双方谈判桌上的还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首当其冲的便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问题。对此，国际问题专家王进指出，双方在海峡管控的定义上存在巨大分歧。
14: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伊朗所定义的开放，是指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的管控和监督之下的开放，所以双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11: 如果说海峡管理是新引爆的分歧，那么伊朗核问题则是美伊之间长期以来的最棘手议题。备忘录设定了60天的核问题谈判期限。从目前的文本来看，美方似乎做出了让步，同意由伊朗自行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不是此前要求的运往美国销毁。面对这一进展，美伊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接近尾声，还是种设了新起点？王进认为，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一份休战确认书，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14: 未来可能会围绕高浓度的浓缩

0: 又有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但是大体上来说，可能伊朗的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最大博弈，实际上就是各说各话，也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会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协议达成渲染为己方的胜利，而将对方视为所谓的失败者。但是，首先这个协议是本质上是一个休战的确定书，而不是一个协议机制安排，有很大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未来会有很大的对话上的困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当前的当事方来说，缺了一个以色列，黎巴嫩也被纳入到停火的这个进程当中，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重新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大规模在短期内重新开启战端。大体上可以认为，当前的冲突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博弈的路径当中。
1: 正如专家所言，这份充满模糊性的临时协议，距离真正的永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接下来的60天将是决定中东能否走向长期稳定的关键窗口。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面临哪些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3: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 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1: 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环球首席投资总监威廉·塞尔斯要把船只重新调配到合适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些一度被困在船上的船员可能也不会立刻愿意重返岗位，另外保险成本也很高。
3: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1: 美国某智库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我认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也就是战争不再随时可能重燃的中东，显然会对能源市场非常有利，同时这也可能削弱各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找替代路线的动力。
3: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
2: 好，接下来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即将面临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那就是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和专业的取舍，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互联网大厂布局。近期呢，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了 AI 填报志愿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如何做出自己适合的选择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 剩下95%的考

0: 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正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1: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0: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2: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0: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1: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0: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1: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0: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3: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4: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仅10天，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过

0: 千万元，这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让机器人伴侣这个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和挑战？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 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两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3.6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83米，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68米，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一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优世界优一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2: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1: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订购优一的消费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用户画像来看，优一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优一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优一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3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聚焦突出矛盾，找准切入点，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根据地方独特区位和资源禀赋，对特殊功能区实施差异化管理， 要对城市化地区给予更多激励性政策，引导资源要素适当倾斜配置，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给予更多保障性政策，健全强化转移支付、保护补偿等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通知，已于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起，针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开展为期三年的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0: 昨天，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着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民生优先，提质增效，文脉传承，以城市更新塑造人民城市新空间。要坚持租购并举，以住房发展绘就宜居上海新画卷，着力稳市场、强保障、优服务，努力实现商品住房供需平衡、价格总体稳定，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扩容提质，推动业委会应建尽建，破解小区物业服务难题。
3: 由商务部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最后一周在浙江杭州启幕。第五届数贸会将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展会面积17万平方米，首设创新孵化区，搭建展示加路演加资本对接一站式平台，推动更多初创项目成长。本届数贸会围绕数字贸易相关领域设置多类活动，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旗舰成果，深化数贸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云栖大会三会联动。
0: 以高端付费会员制为核心定位的山姆会员商店，近段时间以来食品安全风波不断。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约谈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要求企业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对此，沃尔玛中国回应称，山姆会员商店对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今年三月，其销售的网红有机冻干草莓被检出农药残留超标10多倍。近期又有多名消费者通过极速达服务收到临期商品，引发关注。山姆于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有超60家门店。
3: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出行的车主们请注意，端午节高速不免费。高速实施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不在免费之列。
0: 昨天，上海首座甲醇综合加注站嘉定兴乐加醇站正式投入运营。这座集甲醇、汽油、柴油、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补给站，可同时满足传统燃油车、新能源电动车与甲醇汽车的补能需求，实现一站搞定多元补能需求。据介绍，随着加注站的布点更加完善，今年下半年嘉定还将开启上海首条甲醇电动公交线路的示范运营。
3: 昨天下午，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行10周年分享会，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及总经理包兆天介绍，自2016年6月16号开业至今，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已成为全球第五大访问量的主题乐园，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主题乐园。作为区域增长的核心动力，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创造了超过1.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并带动更多间接就业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上海，进一步强化上海作为全球旅游和消费目的地的领先地位。今天，一场盛大的生日庆祝活动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正式迎来开园10周年。
0: 黄浦江滨水空间将迎来重大升级，在虹口北外滩核心区将打造一片占地22万平方米、市中心最大的无车区，包括未来浦西第一高楼在内的6个地块将实现人车分流，地面上。

0: 还将架设空中连廊，串联起整个步行街区。为配合该区域地下空间一体化的设计与建设，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出口匝道将整体迁移。6月21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的24点起，既有的唐山路匝道将启动全封闭施工。公安交管部门将以大连路隧道作为主要越江分流通道，同步对新建路隧道海拉尔出口、大连路隧道出入口等多个关键点位进行道路扩容及组织调整，并增设匝道封闭的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休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到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聆听不代表沉默。

0: 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以往的不少稳健型的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们当作是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是最近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三年期、五年期等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只有1.2%。这对于普通的储户以及整个行业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易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4: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6: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4: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5: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4: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6: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4: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5: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眼下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但是呢，不少爱吃荔枝的人会发现啊，今年荔枝不仅难买，而且价格也贵了不少。根据监测呢，今年全国荔枝的预计产量大概是231万吨，和去年相比减产大概37%。在荔枝的主产区广东，导致减产导致了部分品种货源紧缺，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呢，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产区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稳产优价。来听报道。
7: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

0: 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1: 像我们去年就是七八百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0: 货源紧缺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在深圳农贸市场，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
2: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0: 受此影响，不仅终端销量下滑，快递发货量也出现了大幅缩减。顺丰速运深莞区小件业务部负责人梁永波：
3: 今年在深莞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0: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只是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
2: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0: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和马先生，广东深圳红山店店长郭宇：
4: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0: 面对自然规律带来的减产挑战，如何化解季节性波动风险，广东茂名等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近年来，茂名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诺等优质晚熟品种。这些品种不仅抗逆性强，还能错峰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战。同时，当地还配套了无人机植保、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果园在小年依然能保持较高的挂果率。这些举措在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广东明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车活意：
5: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0: 从被动承受大小年的自然规律，到主动通过品种迭代、科技管护来稳定产能，广东荔枝产业的探索为传统农业抵御自然风险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当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荔枝产业将更加稳健，让消费者不仅能吃上高品质的鲜果，也能享受到更平稳的价格。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大 A 的情况。6月15号呢，四大指数是集体收涨，具体来看，上证指数报收在 4096.47 点，上涨 1.61%， 深成指报收在 15531.11 点，上涨 3.79%， 创业板指报收在 4033.53 点，上涨 5.3%， 科创综指报收在 2128.58 点，上涨 4.89%。从盘面上来看呢 ，CPO、半导体以及 PCB 概念涨幅居前，煤炭和银行板块下挫。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7: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8: 你好，我是韩欣。电子部龙头鸿和科技又涨停了。收报每股228.68元，股价再创新高，最新总市值超过2000亿，达到2069亿。不久前6月9号晚上，鸿和科技公告说因为资金需求，公司第三大股东、第二大股东计划减持。我们以鸿和科技计算啊，当天如果按照上限减持，第二大、第三大股东预计套现大约是53.69亿，减持所得将全部归属于公司实控人之一的 Grace Tuhan Wang。鸿和科技的实控人可是大有来头，就是王文阳以及他的女儿 Grace Tuhan Wang。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两个人通过前四大股东控制了公司 81.70% 的股份。那么经股权穿透，两个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8.29% 的股份。

0: 王文阳是中国台湾知名民营企业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儿子。台塑集团官网显示啊，集团成立于1954年，由生产 PVC 粉起家，如今的业务已经横跨石油、化工、纺织、钢铁、消费、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王文阳曾被视为台塑集团的接班人，不过呢，他在1995年离开了台塑集团，并在1996年成立了鸿人集团，集团的业务涵盖电子材料、塑胶制品等多个领域。除了鸿和科技，王文阳的鸿人系还有另一家 A 股上市公司，那就是主营环氧树脂业务、覆铜板业务的鸿昌电子。同样在这一波 AI 行情中走出了持续上扬的行情。鸿和科技是今年的大牛股啊，今年到现在涨幅已经达到了521%，近一年的走势超过了2000%，可是20倍的大牛股啊。那鸿和科技走强的背后是电子部的需求爆发。电子部全称电子级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中的关键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刷电路板的制造，再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算力需求爆发，带动了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截至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5轮的提价了，均价达到了每米7.4元，和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了100%，涨了1倍。那业绩方面呢？鸿和科技今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2亿，同比增长79.72%，规模净利润1.4亿，同比增长354.22%。周一 A 股市场上，硬科技板块强势反扑，核心呢还是供给紧张，电子部、铜箔、PPE 树脂、覆铜板等 PCB 产业链涨价潮全面蔓延。那最近穆林森宣布啊，受到玻璃部原材料紧缺、覆铜板价格大涨的影响，从今年的6月12号开始对全线 PCB 产品涨价20%。更早之前，建滔基层板发布了涨价通知，开启了年内第四次提价，目前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40%。花旗银行指出，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正从数量增长转向材料升级，而真正卡住供给的环节已经不是 PCB 厂了，而是上游的覆铜板以及更上游的电子部。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伦沃什即将主持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等待着他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鹰派的美联储，还有来自各方越发沉重的加息压力。那么关于沃什首秀会发生什么呢？经济学家们似乎仍然摸不着头脑。降息不仅是沃什竞选期间的主张，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前任主席鲍威尔的抨击点。然而形势在美伊战争之后发生了变化。此外，沃什还曾誓言要在美联储推行体制改革，包括美联储的沟通方式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们将密切关注着沃什曾经承诺的改革措施是否会有任何落实的迹象，包括新闻发布会本身。有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会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将是必看的电视节目，本周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那么经济学家到底关注哪些热点呢？业内人士称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方面，当被问及通胀风险时，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沃什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是华尔街和华盛顿本周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似乎也不知道沃什将如何制定利率政策。他的18位美联储领导层同事和利率制定委员会和其他的11位投票成员似乎正在逐渐地接近加息，以对抗持续的通货膨胀。最新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已经同比上涨了4.2%，3年以来是首次突破了4%的关口，创下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快增速，甚至超过了美国人的薪资涨幅。不过，在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仅上涨了0.2%，低于市场预期。这一来一去，又让加息与否产生了质疑。 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是美。

0: 联储对2027年的预测，有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沃什上任之后的大幅转变可能在于取消点阵图。点阵图呢，也就是每位成员对未来三年基准利率预期的预测图表的发布。目前美联储的终止点阵图显示明年将降息，分析认为如果美联储的预测保持不变，那么沃什就能找到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那就是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状态，应该能够应对更高的通胀，而如果明年通胀降温，美联储也准备降息。那么沃什最后会如何行动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首秀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随着中东地缘冲突迎来重要变化，6月15日 A 股市场迎来普涨行情，31个申万一级行业多数收涨，此前科技板块一枝独秀的分化行情有所收敛。从机构近期调研上市公司情况看，其对非科技板块的关注度也明显加大。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等偏周期风格板块中的标的六月以来获得密集调研。
1: 近期上市公司集中实施前期发布的分红计划引发市场关注，一些上市公司实施完2025年年度分红计划、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后，明确表示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低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长期充裕、账面闲置资金多，应当稳定常态化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都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2: 六月以来 ，A 股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资金积极布局市场优质标的。从调研动向来看，半导体、光电子等高景气赛道获机构扎堆调研，15家公司获得50家及以上机构调研。
1: 近期以木代屋的技术革新浪潮席卷 A 股，木板块掀起涨停潮。6月15日，金木股份、盛隆股份收获三连板，洛阳木业收盘涨逾9%，板块热度持续升温。本轮行情的核心催化剂来自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此次技术迭代的最大亮点在于使用木材料替代传统的钨材料制作自线。自线是连接存储单元控制栅极的水平控制线，主要用于选择和操作特定型的存储单元。
2: 6月15日 ，A 股半导体板块大涨，聚光科技涨停，普然股份、星辰科技等涨幅均超16%。兆易创新、中芯国际等权重股也集体收涨。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2。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5%到9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指数全线上涨 ，SpaceX 在 IPO 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大涨19.6%，总市值上涨到2.52万亿美元。截至到收盘，三大指数当中，道指上涨0.92%，收于51,671.0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65%，收于7,554.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07%，报收在26,683.94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三大股指在15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9%，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4%，德国 DAX 指数上涨1.05%。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隔夜呢，油价已经跌到了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美油7月合约下跌4.9%，报在每桶80.75美元；布油8月合约下跌4.8%，收在每桶83.17美元。另外，在国际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是上涨的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2.18%，报每盎司4,331.0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3.07%，报每盎司